0: 气，
1: 气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哈，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的节目哈，楚老师想跟您聊聊关于各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
3: 嗯嗯，
2: 因为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和我反映说，很多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啊询问自己的这些情况，
3: 嗯，
2: 就是希望楚老师能给讲一讲啊，能给一些更好的治疗干预的方法啊。毕竟您从中医学呀，还是说从生物医学，大家对您的经验和能力水平是无比的信任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辛苦您针对这些问题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好吧？
3: 嗯，可以，可以啊。因为这些病啊，的确也是很常见，有的呢好解决，有的相对来说要难一点。有的情况呢是可以忽视的，但也有的情况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2: 嗯，
3: 所以这个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结节呀、增生啊、还是说囊肿啊、息肉啊，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正常来说，它不属于咱们身体自身就有的，它是属于额外长出来多余的、多长出的东西。
2: 嗯，
3: 对吧？哎，
2: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类东西都是说长出来就得切了。
3: 哎，这个看情况了。
2: 嗯、哦哦哦、
3: 啊，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不应该长出这些东西。
2: 对。
3: 但是有些人他偏偏他就能长这些东西，还愿长这些东西。
2: 嗯。
3: 啊，咱就比方说这个结节，什么是结节啊？啊，你要通过这个影像学，通过 B 超和 CT。你就能看得很清楚，是这种圆形或者是类圆形这种团块状的这种小的病灶。
2: 嗯，
3: 它这个直径一般呢都是小于3厘米，不是很大。如果是大于3厘米，那就属于叫肿块了，不叫结节了。
2: 嗯，
3: 也就是说它额外在身体的某些组织它长出这一小团这种团块的东西。一般这种结节啊，它是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不疼。有的有痛感，除非是什么呢，发生一些炎症性反应了，或者是什么它压迫到神经了，或者是这个结节短时间内它快速增大了，它容易引起一些胀痛或者是这种触摸这种痛感。大多数啊结节都属于良性的啊，我说是大多数啊，但不是绝对啊，也有少数是属于恶性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结节你要给它打开了，你看看里面，你就会发现呢，这里面的成分有几种啊？有的是什么呢？是炎性细胞堆积在一块构成的。
2: 嗯。
3: 啊，炎症刺激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啊，这些都聚集成团了，这叫什么？叫炎症性结节了。还有一类什么叫增生性的这种实质性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多，最典型像甲状腺这个增生结节、乳腺的增生结节，
2: 嗯，
3: 腺体这个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度的分裂裂变太多了，聚集在一块儿了，这叫增生性的啊。还有什么呢？这个纤维结缔性组织啊，就组织器官纤维化， 疤痕组织最终成团了。比较典型是啥？比方说肺这种陈旧性疤痕的结节，再就是一些肿瘤的细胞，但是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一些肿瘤的细胞，包括一些腺体瘤，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的肿瘤细胞，这叫啥？这就不好了，我们叫癌结节了。
2: 嗯，
3: 但是是少数的啊。还有一类结节是啥？是混合成分的，就这成分结节里面，你看，有少量的液体，有钙化点，还有一些各种细胞的一些堆积，各种成分都有，这是混合型的。这都是通过你把这个结节通过解剖啊，你观察内部结构，你才知道这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只有看到它里面这些内部结构是啥构成的，怎么来的，对吧？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啊。
2: 嗯，那说老师，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导致就容易长这个结节呢？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之下它就容易长结节呢？哪些结节它是良性的，哪些结节是恶性的，这个怎么分呢？
3: 嗯，容易长结节这个常见的原因有几方面啊。
2: 嗯，
3: 比方说第一方面就这个激素紊乱，这个是最多的。
2: 嗯，
3: 啊，就甲状腺、乳腺出现结节的，一般跟激素这个发生紊乱有关系。
2: 嗯，
3: 比如说这个雌孕激素啊，甲状腺激素发生波动，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情绪压抑呀，啊，内分泌造成失调，就会导致这些组织的腺体里面这些细胞开始过度的增殖，然后聚集就产生这结节了。尤其是像女性同志，你看乳腺和甲状腺结节是高发的，哎，实际上跟内分泌失调有很多关系。而且甲状腺结节呢，有些人可能说，哎呦，这个事儿是不是很严重？在这儿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啊，就甲状腺发生结节 95% 啊都属于是良性的。
2: 嗯，
3: 哎，而且是在乳腺阶段 80% 也都属于什么呢？就良性的这种甲状腺结节，一般直径都是小于3厘米，不需要通过用药或者是手术治疗的。如果说大于3厘米了，如果说有的结节比较关键啊，长这个位置，比方说压迫什么呢？压迫这个气道了，合并什么呢？合并这个甲亢了，影响外观了，这个时候可能要选择手术或者是消融治疗。但是这种即使是通过手术或者消融治疗呢，现在这个也是很简单、很安全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如果说检查你这个乳腺的结节啊，如果是二级结节的话呢？每年乳腺定期筛查一次就行。如果是三级的乳腺结节呢，那可能需要半年就要筛查一次了。如果是告诉你这结节是四级以上了，那需要重视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就要增高了，可能需要做这个穿刺来明确这个病理的性质了。所以这个得看你具体这个结节是几期了，
2: 嗯，
3: 啊，达到几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之下也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啊，发生哪儿？比方说肺的结节、皮下结节、淋巴结节，就这些器官它什么，由于慢性的炎症长期发炎感染，这个身体细胞一直处于什么高度的修复过程当中，大量的免疫细胞啊、纤维组织啊都容易堆积，就形成这结节了。你看很典型，像这个肺子反复发生像支气管炎呢、肺炎呢，它愈合以后它就留下这种叫炎性的结节，像疤痕一样，它就留下了，这叫疤痕结节嘛。而且淋巴这个结节啊，就是淋巴结发炎了，然后它就容易什么留下这种炎性疤痕，就形成叫淋巴结节。
2: 嗯，
3: 但是淋巴结节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的，你就用手触摸这些结节，你发现什么，它偏软而且有弹性，而且按压是有明显的这种痛感，就按压的时候有明显痛感，而且呢用手指轻轻的滑动它能推动，不是说粘在皮肤某个位置固定的，而且随着这个炎症消退以后呢它会逐渐缩小，这都是没问题，不必是过度担心的。反之来讲啊，如果是触摸的这个结节上像坚硬的像石头一样，按压按不动，而且呢怎么按也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手指推动这个结节推不动，是固定的，而且你要观察这个结节如果在短期内啊持续的增大，或者是呢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仍然还没有任何的消退，有的人可能还伴有一些不明原因，总感觉身体有发热呀、盗汗呐、或者体重这个明显下降，全身多个这个肺相邻的这些部位出现一些肿大的结节，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你抓紧去这个医院的外科、血液科做超声检查啊，包括这个血糖。

0: 规炎症指标都要查，你再查明具体原因，得对症积极治疗了。那么皮下这个结节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包括最典型，比方说脂肪瘤，因为它表皮是囊肿这种纤维瘤，都是良性的，它生长缓慢，边界很清晰，质地也偏软，几乎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哎，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必过度的担心。至于这肺长这个结节呢，其实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大多数的肺结节也都是良性的，只要直径是小于8毫米，边界边缘是光滑的，没有毛刺，或者是分叶都是光滑的，没有毛刺的，这种情况你半年定期复查就行。如果2年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你1年复查一次，如果一直还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发生这个结节跟什么呢？也有的人是属于遗传和体质因素也有关系。有的人叫什么？叫先天易感体质，就很敏感。这家族里面呢，有这种家族史啊，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这种细胞这种增殖调节，它更容易就出现异常。从基因角度啊，这属于先天性的，它就有一种异常，这是属于遗传造成的。不良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有关系。刚才不讲，有的长期焦虑啊、生气啊、抑郁啊、熬夜啊、睡眠长期不足、内分泌紊乱呢、包括烟酒的刺激、饮食的失衡啊，尤其是这个碘呐、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啊，影响甲状腺功能，这都容易发生结节，包括一些高脂的饮食。那么外界我们这个环境呢，刺激之下呢，也是有诱因的，空气的污染呐、粉尘、油烟呐。对吧？电磁辐射呀，化学有害物质的接触啊，跟年龄有关系，也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都在衰退老化，身体细胞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啊，同时这种结节的发生率也是会明显升高，这都是很普遍的这些诱因。
1: 那楚老师听您讲完之后，这么说，那绝大多数的这个结节儿，它都是良性的。
0: 哎，是
1: 啊，我们不必要说过度的紧张啊、焦虑啊，只要定期的复查、随访就可以了，是吧？
0: 哎，对，但毕竟啊，良性的结节它基本不影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它不影响生活工作，说基本上都是无痛感的。但是肯定不代表啊，就所有我说的啊，就大多数的啊时候同样是结节儿。但是呢，性质差异也是一定有的。比方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有的只是什么呢？普通的增生团块，有的是属于叫腺瘤了，极少数是恶性的。哎，说结节本身，它肯定是不等于癌症，它只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描述。关键看大小、看边界、看钙化点、看血流、看分级，最终还是来通过这些来判断总体风险。
1: 那要这么说，增生是不是相对来说它比结节要严重呢？
0: 相对症状表现来说啊，这个增生它就是什么，身体的局部组织里面的细胞数量增多了，组织增厚了，体积变大了，也是属于细胞过度增殖。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实质性细胞，你像乳腺的这种腺泡啊，包括这些导管的细胞啊，包括前列腺腺体的细胞、子宫内膜上皮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数量增多了，开始堆叠在一块了。包括这些纤维的结缔组织也一样，伴随着增生一起，纤维也开始变多，组织变厚发硬。还有的是少量这种炎症的炎性的这些免疫细胞，对吧？就是很多什么增生伴随着轻微这种炎症的浸润，比方说这个乳腺增生，就乳腺导管腺泡细胞开始增多了。啊，乳腺组织开始增厚了，比方说骨质增生，就骨刺，骨骼边缘那些骨细胞开始大量增殖了，长出这种骨性的突起了。前列腺增生，就前列腺腺体这些间质性细胞大量开始增多了，腺体开始变大，开始压迫尿道了。这些都是常见的增生，但同样啊，大多数也都属于良性的改变，它不是肿瘤，这点大家知道，它不是肿瘤，增生也不是癌症。但长期持续的这种异常的增生，少数的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化，但是这个也是在少数的。
1: 那形成各种增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注意它呢？
0: 容易出现增生的主要原因还是跟内分泌激素紊乱，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激素反复刺激这种靶器官，细胞不断被刺激，不断被增殖。咱就还说这个乳腺增生，就是雌孕激素波动、月经周期、情绪压力大，

内分泌失调了。还有，比方说前列腺增生，中老年这种雄性激素代谢它改变了，这也是原因。还有什么呢？子宫内膜的增生，这属于叫雌激素长期偏高，缺少孕激素的这种拮抗，这都是容易发生的。还有什么长期的慢性的一些炎症的刺激，组织器官局部一直发炎，身体不断的去修复，修复过程当中这些细胞拼命的增殖，造成细胞增生。比方说这个慢性的鼻炎。

0: 成这种骨质形成增生了。还有这种慢性胃炎长期刺激，就胃黏膜它这种产生增生了，就这道理，都是炎症这种反复的刺激。另外，年龄因素就是器官的衰老，激素平衡被打破了，身体的修复机制发生改变了。中老年人群前列腺骨质增生发病率是明显升高的，情志情绪也是，作息生活不规律，熬夜、压力、焦虑啊，扰乱内分泌，间接加重这种腺体类增生，以乳腺增生这是最为典型的了。再就是局部这种持续性这种机械性刺激，比方说劳损呢、关节常年负重的磨损呢、黏膜反复的一种摩擦呀，会诱发组织这种代偿性发生增生了。最典型，你像这个腰椎膝关节长期负重，产生骨质增生，反复摩擦黏膜，黏膜增生就产生肥厚。哎，说增生对比结节呢，从形态结构上来说，增生是啥？它是一片组织普遍开始增厚，细胞数量变多；部分增生是进一步的聚集，产生什么？产生形成这种叫增生性结节了，就相当于混合了。那结节是啥？它只是局部一个局限的一个小团块。哎，说增生可以产生结节，但结节不一定它都是增生带来的。这个我们知道啊，所以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呢，保守或者手术。如果检查确诊是良性的增生，比如说乳腺增生是良性的，自我调节作息，减少这种高雄激素的摄入，定期超声检查随访复查就可以。如果合并这种高危结节了，高度非典型增生了，那就得积极治疗干预了。如果是前列腺增生呢，那遵医嘱你就对症用药。如果药无效，反复发生感染的尿阻瘤了，那可能就要考虑到手术了。如果是骨质增生，控制体重，关节注意保护。如果关节活动严重受损了，就得积极采取对应的一些治疗了，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了。如果是皮肤这种瘢痕性的增生啊，你用点这种奎酮制剂啊，外用涂抹这就可以了。所以相对来说啊，增生在干预和治疗方面问题也是不大，方法是很多，也是很好解决的。
1: 那么假如那我们出现各种囊肿了，那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呢？这个囊肿跟肿瘤它是一回事儿吗？
0: 不绝对啊，囊肿和肿瘤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囊肿是什么呢？它就像咱们这个身体里长了一个水泡。
1: 啊，水泡
0: 是吧？大家伙都见过，外面是一层膜，里面包的是液体，是膨胀的，向外撑起的，它不会往周围组织里长，也不会侵蚀正常的组织，它是一个有边界的这种囊性的结构。肿瘤是啥？是身体里面长出的一个肉疙瘩，啊，怎么讲？它里面是实心的，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这种组织，它不光往外长，还会往周围组织往里面钻。就像啥，就像这个树根儿啊，往这个泥土里一直往深了扎是一样的。哎，它侵蚀正常的组织器官。而且呢，囊肿也是啊，就绝大多数囊肿大家不用太可怕，它也都是良性的。也不会转移，也不会癌变，不会危及生命。那肿瘤知道，肿瘤可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了，是吧？那恶性肿瘤不仅会侵蚀破坏周围组织，而且还会转移啊，癌变危及生命啊。所以大家检查出囊肿啊，不用过分的去担心它，因为囊肿从病理结构上来讲呢，有真性还有假性的。真性囊肿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内皮细胞组织集合在一块构成这种囊肿。比方说这个肝囊肿，大多数都先天性的，生长是很缓慢的。还有什么肾囊肿？这种肾泡的囊肿可能长在一侧或者是两侧的肾脏，数量从单个可能到多个都不等。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这种明显不适的症状。什么时候呢？当囊肿啊过大的时候，压迫到周围组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方说这个腰部的胀痛啊、排尿这种困难啊。而假性囊肿是啥？一般都是后天性的，后天获得的啊，一些局部的一些炎症、外伤或者手术以后的出现一些渗出液出血以后被周围的纤维组织啊都给它包裹到一块了。比如说这种胰腺的假性囊肿，它继发哪儿？就是急慢性胰腺炎或者是胰腺发生损伤了啊，有血液呀、包括这种胰腺液呀、外渗，包括胰腺自身消化导致局部组织坏死、崩解物都聚集到一块了，不能吸收，最终形成这种囊肿了。另外呢，临床上还有一种常见的囊肿类型，比方说这个卵巢囊肿、甲状腺囊肿还有皮脂腺囊肿，这是啥？是实际上老百姓就常说

0: 就是粉瘤。
1: 哦，粉瘤。
0: 哎，还有啥呢？就是这个腱鞘囊肿、乳腺囊肿，这也都是非常多，也是都比较常见的。但大多来说都是属于良性的。
1: 嗯，那楚老师，相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增生结节，那么这个囊肿的危险性，它比这个增生结节要更大吗？
0: 嗯，如果非要这么去对比分的话啊，从风险高低程度来说，咱们可以做个排列。
1: 嗯，
0: 普遍是什么呢？囊肿的风险是小于增生，增生的风险是小于结节。
1: 嗯，
0: 啊，是这样一个规律。而且大家记着，囊肿刚才都说了，它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而且癌变率有没有有，但是医学上临床来看是很低的，也就 90% 以上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啊，你定期观察就行。只是有几种情况可能都考虑手术，比如说长得太大了，它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你像肝囊肿一般直径要大于5厘米了，而且伴有这种腹胀腹痛的这种症状了，那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了。如果说囊肿直径超过10厘米了，这个因为太大，即使说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也是建议要处理掉的。那么卵巢囊肿呢，这个分水岭怎么讲呢？从医学上一般就是5厘米，超过这个大小了，发生这种扭转或破裂的风险它就增加啊。我说的是卵巢囊肿啊，5厘米是个分水岭，就得考虑到了，超过就得考虑手术了。胰腺囊肿一般是大于3厘米的时候，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时候，可以考虑手术去进行干预。所以相对来说，囊肿在治疗干预上方法很多，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1: 嗯，那楚老师，咱们再说说最后一种吧。
0: 嗯、
1: 啊，就是这个息肉
0: 啊啊，
1: 这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息肉它严不严重呢？
0: 息肉是什么呀？通俗点说呢，就是人体的黏膜表面长出来这个小肉疙瘩，
1: 它也是肉疙瘩、
0: 哎、从黏膜上凸起的，
1: 嗯，
0: 就像小蘑菇一样啊，它带个地儿吧啊，还带有这种肉啊，就像小蘑菇头似的，有的是直接就趴在黏膜表面了。长息肉的部位很多，你看比方常见像胃肠道啊、
1: 嗯、
0: 叫胃息肉、肠息肉啊，还有胆囊息肉、子宫内膜息肉、鼻腔息肉等等，都比较常见。你要从这个病理性质上来分呢，这息肉主要有两类，非肿瘤性息肉，这类息肉它都是良性，它不是肿瘤，非肿瘤性的嘛，癌变风险率是极低的。包括一些炎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啊，包括什么错构瘤性的息肉，因为炎性息肉是长期这种慢性炎症刺激这种黏膜，黏膜在修复过程当中长出来的。增生性息肉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就刺激产生的什么反应性的增生啊，错构瘤性的息肉呢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发生形成的。所以说这是什么这个叫非肿瘤性的。如果是肿瘤性这类的息肉，这个要注意了，它是有癌变这种风险的。比方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腺瘤性的息肉是公认的，比方说这个直肠癌啊，直肠癌很多都是属于腺瘤性息肉最终发展的这种癌变的这种病变过程。尤其是有这种家族史的人群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一定要提前的进行筛查，定期做检查。
1: 嗯，楚老师，那这个息肉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嗯，息肉形成原因也多啊，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比方说一些炎症长期的刺激，这也是很常见的啊，就是这个黏膜长期受炎症刺激，反复的损伤、反复的修复过程当中，细胞过度增殖就形成息肉了。比方说这个慢性的胃部炎症，反复感染、反复的修复，出现胃息肉。慢性的鼻炎反复感染修复，最终细胞大量增殖形成鼻息肉。溃疡性结肠炎啊，反复炎症感染发生溃疡，愈合好了坏，坏了好，最终形成这种炎性息肉了。这是炎症的。还有遗传因素，有些息肉发病跟遗传有直接关系，对吧？刚才不也说了吗，家族性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病，这都是染色体性显性的啊，这种遗传病一般都是在肠道里面长多少呢，成百上千个这种腺瘤性息肉全在肠道里面，特别多，这个癌变风险就极高的。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长期的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素这种饮食模式，它会刺激这种胆汁酸分泌增多啊，对肠黏膜产生毒性作用啊，增加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加工类的啊，合成类的这种肉类

0: 就是这种劣质肉，如果吃的过多，也会增加什么呢？这个直肠息肉的风险，对吧？吸烟饮酒也是一个明显的风险的诱因，年龄因素也有关系，年龄越大，息肉发生率越高，特别是肠道息肉，40以上的人群啊，通过实践的这个患病人数来看啊，这是明显上升的。内分泌，就女性同志，你比方说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发生比较多，它跟什么？跟雌激素水平有关。绝经以后，比方说激素替代治疗，可能增加子宫内膜息肉的风险了。大部分息肉，但是也是，它也都属于良性的啊，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真正需要警惕就是肿瘤性息肉需要警惕，但你也不用听到说，哎呀，一听到肿瘤性息肉，哎呀，就害怕的不行啊。就拿这个结肠、直肠这两种肿瘤性的息肉来说，他们想要恶化，通常呢时间过程也比较缓慢，都得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如果是肿瘤性的这种息肉，5到10年时间内也是干预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大家对于息肉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啊。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息肉的本质就是细胞的异常增生形成这种赘生物，属于啥叫结构性改变。尤其最近这两年呢，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大力发展，为息肉患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更好的一些选择。最常见你比方说这个鼻息肉患者用什么呢？有一种叫普利优单抗的生物制剂，还有一种叫奥马珠单抗的生物制剂，或者是美伯利珠啊，这种生物制剂用于啥？治疗这种鼻炎反复发作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的，哎，这个效果比传统其他方式啊，包括一些药物，这个效果要好的多得多啊。还在比方说你看中重度这种结肠炎帽状的息肉病，全结肠多发性炎症性息肉啊，常用比方说都用这个美沙拉嗪这个啊。如果说用的到最后都无效的啊，生物制剂有更好的选择了啊，有个叫什么叫英夫利普单抗，这款生物制剂能及时阻断核心肠道的一些致炎的因子，解决肠黏膜充血糜烂和慢性水肿，切断炎症长期刺激黏膜啊，这通路就完全切断了，防止继续形成息肉，还能促进这个肠黏膜的愈合，很快就好了，一点也不难解决。所以说个生物制剂效果很好啊。那么生物制剂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什么？就是从生物医学方面对于囊肿啊、增生啊、息肉结节呀，他们的认识是非常清晰透彻的。你看虽然长得不一样，但他们的本质问题出在哪儿？都是出在细胞层面了嘛，是细胞的基因表达出现了问题。我们细胞都是有活着的单独生命体，它本身就有这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分裂和凋亡的程序，那这个程序是谁控制？是基因控制的。当基因表达出了问题以后，这细胞就相当于就不听话了，该分裂的时候它不分裂，反之是什么呢？到了分裂的时候了，它开始过度的拼命的去分裂增殖，结果就造成什么呢？多余的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多了，它就形成增生了。哎，细胞局部堆积了，那可能就是形成结节了。细胞异常增殖长成赘生物了，那就是息肉了。细胞分泌异常，它形成这种囊腔了，那就是囊肿。啊，都是细胞的事儿。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啊、情绪啊、劳损啊等等，这都是外因。它们可以通过影响内分泌、免疫功能、代谢状态，最终影响到细胞基因的表达。是。我们这个要承认它是外因的，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啊，如果说你身体细胞本身某些基因的物质是强大的啊，是正常排序的，自身基因是不是错乱的，那这些其他的外部诱因根本不足以让你的细胞产生增生和结节、囊肿和息肉问题啊。说最简单什么意思？就像人似的，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耳根子软，主意不正，别人说什么就容易什么，他顺着别人的思路他就走了。说墙头草随风倒，对吧？你看有逐渐的人、有主意的人、有定力的人，就自身强大，他不会在意你其他人是轻易想左右改变他是很难的。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就是基因的问题，你的某些基因物质如果强大以后，即使这些外部的诱因，刚才讲了一大堆各种原因都容易诱发嘛，导致这个增生、结节、息肉、囊肿嘛，但是你要是细胞基因排序好，你要强大的话，这些外因它是不足以让它轻易的就长这些东西的。
1: 嗯， 楚老师，我当年这个肺子是有结节的，肾脏也有囊肿
0: 啊，
1: 当时医院医生说我的这个情况不排除它有恶性转变的一个倾向哈，尤其是肺结节，医生说我这个结节是纯膜玻璃结节哈。
0: 哦，那纯膜玻璃结节是啥呢？就是属于就密度大，像一层薄雾一样，里面的血管是隐约可见的。这类结节如果长期存在，有恶性转变风险的确是很高的。
1: 对，当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啊，当时说治疗难度很大的。好在当时哈，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工哈，刚刚提纯成功的虫草养元液，哎，当时也是需要很多临床病人的一个数据，
0: 这要搞临床嘛？
1: 对，需要采集不同的病种，要进行多期临床的一个使用验证嘛，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其中一个临床实验的数据了。
0: 哦，那就是当时。曹公提纯出这虫草生物制剂的时候，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是肺子和肾是有结节和囊肿的
1: 是有问题的，
0: 啊！你参与，你给做临床实验了，
1: 对，是这样的。伟健当时他也是很有信心嘛，就让我服用，就是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生物提纯的一个技术，基因重组啊，说是把什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吧，对于我的这种情况能从头来干预。从基因层面把出现问题的细胞给纠正过来。
0: 对对对，说这意思啊，当年曹伟宁曹工提纯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啊，因为他利用的是啥呢？他的技术很特殊，就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提纯技术，也就是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一些重要物质成分，它实现什么呢？实现高活性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技术进行干预以后呢，能与人体诸多的很多细胞实现基因这种高度的匹配和融合。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充分的吸收利用了，发挥重大的作用，持续性作用。尤其是当中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啊，你的印象还挺好。的确啊，这个虫草素这种物质，对于阻断和转化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像恶性方面的发展，从临床数据证实，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效果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我相信你当时，因为你毕竟是直接参与临床验证的嘛，对吧？你应该是看到最终结果了。
1: 是，多亏当时我是参与了临床使用哈，结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连医生都非常震惊，说用什么方法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呀？我当时我告诉医生说我喝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他还不相信呢，
0: 是吧？
1: 啊，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喝哈，包括我这个肾的囊肿问题，我也就喝这个养元液，真是给我带来的好处太多
0: 对
1: 了。
0: 吧？所以你肯定是有话语权的，是吧？你是这个参与临床实验了，是吧？话说回来了，咱说这个，那为什么说他们提纯出的这种虫草素啊，我们也叫什么呢？也叫三度的，叫脱氧腺苷。那对于这方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力呢？实际上，这个物质的发现，从这个1950年的时候，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家就已经首次从虫草当中分离出来以后啊，做实验了。就一直成为一个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啥？因为虫草素啊，它是一种叫核苷类的一种类似物，它结构跟什么呢？跟咱们身体里这种腺苷很像啊。它一旦进入咱们的细胞以后呢，它就能够模拟腺苷的功能，干扰细胞内部的这种信号的一种传导啊，来实现影响基因的表达。但核心问题是什么？你看，虽然50年就发现虫草素这种强大的能力了，但是呢？从技术角度呢层面呢，还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攻破。啥意思？就是呗，把虫草素提纯出来以后啊，应用到人体了，发现效果和临床这种实验数据来看就没那么好了。也就是说，这虫草素呢，理论当中发现、试验发现是很好，但是应用到人体之后效果就不好了，没有发挥到就刚才说的这个强大的作用，甚至很弱了。为什么呢？后来归根结底总结出问题了，就是活性一直也不高，就在活性上了，活性很弱。你看这虫草素，它在这个虫草体内啊，它的活性是极高的，但是你只要把它提纯出来，这活性马上就大大降低了。因为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提取的方法，比方说用强酸呐、冷凝技术啊、超临界啊，还有什么包括水提取膜分离的技术，还有这缓释控制技术，包括 SRE 光固化技术等等。就这些技术都用了，你不管怎么做，只要提纯出来以后，这虫草素的结构就被破坏了，它不是完整的。你想想，它结构不完整，是不是活性 就不高了，
1: 对，
0: 它效果作用自然就不好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如果都保证不了了，你更别说它通过基因还得跟基因去匹配去融合，都没有下一步了。而且这种不完整的虫草素进入这个

0: 以后啊，它遇到咱们体内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腺苷脱氨酶以后，这种酶能在几分钟内就把这不完整的虫草素彻底把它完全给它分解掉了，
1: 那没有
0: 那不
1: 了
0: 就直接就失效了吗？没有效果了吗？啊，所以说在当时曹公这个他们研究之前啊，理论上都知道虫草素这个物质是极好的，但是始终也突破不了这个技术的瓶颈，哎，实现不了什么，就完整，一是完整性，高活性提纯和提取。一直是这个字儿卡到这儿了，是到后来，说实话，这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曹伟宁、曹公回国以后呢，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完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物提纯提取的技术，就是我说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的这个浓缩提纯技术，啊，又结合膜基因的工程技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虫草基因编辑体系。把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质合成这种关键的酶，然后通过基因进行克隆的表达，再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把多个基因物质合成这完整的虫草素的这个整体形式。这都是技术实现的。更重要是什么呢？这套方法实现了虫草素最高的活性状态，这是了不得的。被人体细胞基因是完全匹配，是高度融合的，直接被吸收利用。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我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这个专门针对这个提纯出高活性且还要经过基因干预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因为他们当时做了多组这种临床的观察，因为它必须要经过临床的，啊，分别针对于各类的，比方说有这个组织产生这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的，比方说针对良性的这些患者进行实验，包括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出现这种恶性转移倾向的，或者已经发生恶性转移的这些患者，他们都进行分组这个实验了。而且呢，进行这个随访记录的观察，结果显示呢，对于各种这样这种增生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这些良性的这些人群，结果发现呢，服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的物质与这种什么产生的这种细胞性堆积的这种啊额外的这些囊肿啊和这种增生结节的物质啊，与这些细胞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以后。98%的人群，慢慢陆续的发现呢，已经形成的一些增生和结节、息肉、囊肿，它逐渐开始软化了，而且开始散开，开始变小了。那对于这些恶性有恶性发展倾向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这种恶性病变的患者，服用这个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肿瘤的净重量能减少36%，就肿瘤这个体积大小啊，能缩小了37%，这个就很可观了。而且这虫草素的物质可以通过什么调控相关的蛋白信号通路来诱导恶性细胞凋亡，同时还能抑制这种变异的这种细胞蛋白的信号通路，来阻断实现杜绝这种异常的细胞增殖，都可以实现了。也就是说，虫草素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物质，不但能杀死很多的一些肿瘤的细胞，还能阻断什么细胞恶性发展病变的倾向，还能阻断了，不让他们继续朝着恶性方向发展了。而对做过这种，比方说结节、增生、囊肿这些息肉做过手术的这些患者来说，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作用呢，从基因层面来改变细胞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微环境和代谢微环境，啊，也通过临床观察来看呢，服用这种虫草生物制剂的人群，术后复发率是显著明显降低，几乎能降至为零了，就基本上不再发生了。
1: 难怪我服用的那么好呢，哈，我记着当初跟曹公聊天的时候啊，曹公就跟我说，说这个刚突破虫草素活性提纯这项技术以后啊，他不只是国外的一些机构啊，就是找他来洽谈来合作啊，说他们可以出资出平台，优先保障海外市场的供应。啊，原来就这一项虫草素活性提纯的这个生物技术被突破以后，就让那么多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了。
0: 对呀，所以说曹公他们团队呢，就虫草素这个物质，光这一种物质活性提纯，就这一项生物技术的突破，为啥说让世界生物医学领域看到了冬虫夏草经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医学价值产生的无限可能啊。因为通过发酵提纯以后，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发现这个活性太强大了，不仅能阻断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还能抑制肿瘤的生长。比方说，这种体外实验发现，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抑制这种恶变的细胞快速增殖，同时还能够抑制变异蛋白信号通路，阻断完全是给它都给它杀灭了。就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 大白话来说怎么讲啊？就是当你的结节息肉囊肿增生有恶性倾向发展的时候，这种虫草素这种物质它能怎么样啊？它能从基因层面上及时给阻断了，让不让什么这些恶性倾向的细胞继续向外分裂和增殖了，不让这些恶性细胞盲目的向外扩展了。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呢，通过生物制剂，哎，这里面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啊，从基因层面干预以后重组以后呢，对于比方说无法挽救的这种恶性的细胞，它能干啥？它能促进它，让它快速的死亡。
1: 嗯，
0: 对于可以挽救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修复，来改变它，来纠正它，让它逐渐转化为良性的细胞了。这就是从基因层面干预，是非常了不得的。也就是说呢，这虫草素这种提纯出高活性物质，对于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如果是问题出现太严重的这些细胞就无可挽救了，都已经是恶变的，干啥？它直接遇到以后识别以后，它就可以完全把它自主就把它完全杀死杀灭了。就像咱说的是这个人还可不可救，可救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教育让它浪子回头。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物质高活性的物质对于什么呢？对于咱们身体长的各种这些多余长出来的东西，什么结节，什么增生，什么囊肿息肉，什么有了这个物质，这个我们更要承认的，就不再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了。不管是良性恶性，你不必有过度的担忧了。通过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基因层面的干预，这些你想想都有恶性发展倾向的都可以被及时阻止了，是吧？该修复的修复，该清除的清除啊，都能实现了，别说这种良性的了。当然啊，但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它这里面很多太多物质了，它不是说这个光是虫草素这一种活性物质，这里面比方说还有腺苷呐、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核苷酸呐、麦角甾醇等等诸多诸多高活性物质，对于身体各方面各系统带来的各种变化、好处、益处，那肯定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曹伟宁曹工团队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对吧？把所有这些好的物质进行了活体提纯和基因干预，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被人体细胞能够完全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是最难得的。所以说，给健康层面来讲啊，带来的价值，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肯定是巨大的。
1: 嗯。的确是很了不起哈，不光是我自己服用以后的这个结果哈，这几年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都验证了最终的结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提纯量啊太少了。
0: 嗯，也是
1: 一直没有办法供应更多的患者人群使用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就希望伟宁他们呢，在未来啊，这提纯量方面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吧。
0: 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啥呢，就是我之前讲的是吧，它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啥，就是它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
1: 嗯，
0: 而且还是要拿取的鲜虫草直接搞活体提纯。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因为你虫草本身的不像其他别的药材成分，它本身就很少。
1: 嗯，
0: 对吧？还要用鲜草搞活体提纯，这个就很苛刻了。没办法，它不搞鲜草提纯，它达不到这么高的活性，它就带来这么大的价值。所以说从很多原因，对吧？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对吧？跟人家老外还签这个技术合作协议，相当于很多还都供应到海外市场。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认为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僵局。也就是未来生物医学的发展是什么呢？是能不能用从其他的生物物种生物体当中也能发现类似于冬虫夏草一样能够提纯出更多更好的一些物质成分，给人体健康实现更大的价值，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是吧？能让更多人随时都能用得上啊，为更多人服务，这才是未来真正要实现的一个大方向。好的东西还是那句话，对吧？人人都想要，但是它不属于很多人。
1: 嗯，
0: 那实际上它就是有缺憾嘛，对吧？
1: 对，确实是哈，这个少确实是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现在还是没办法哈。
0: 对，
1: 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都等半天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姐儿。
1: 你好。
3: 哎，我想啊，跟朱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好的，你好。
3: 哎，朱老师你好啊，你看我是啊，确诊这个慢性结肠炎呢，已经有快6年了。
0: 嗯，
3: 去年呢又确诊了是这个结肠狭窄、肠梗阻。
0: 嗯，
3: 以前呢就是这个小肚子这个位置吧，就是长时间的有那种坠胀的感觉。哎呀，这个肚子啊，就是憋胀、堵气吧。
0: 它胀
3: 气。平时就是
0: 有肠梗阻啊。
3: 对对，平时呢，要是稍微吃点东西，哪怕是一碗白粥或者几口青菜，这个肚子啊，立马就鼓胀起来了。哎呦，沉甸甸的坠在这个小腹的这个地方，总感觉就好像吃了一块秤砣一样。
0: 嗯。
3: 哎呀，反正又胀又闷，有时候啊。这个空腹醒来的时候，肚子也是这胀鼓鼓的
0: 哦。
3: 哎呀，没有这个空腹的那个轻松感吧？哎呀，有时候坐的时间长了，这个坠胀啊，就感觉就是越来越重。
0: 嗯，
3: 这个腰背都跟着就是发酸发僵。
0: 嗯，
3: 我要是走路散步的时候，这个小腹啊坠胀，牵扯的这个胃肠啊都咚咚咚难受。不，你说步子迈的不敢迈大了，你要稍微走得快一点，就感觉这个胃肠就是翻腾起来了一样。
0: 嗯嗯，
3: 哎呦，晚上睡觉也很难受，每天晚上躺下，这个肚子里这个气排不出去。
0: 嗯，
3: 哎呦，经常翻来覆去1-2个小时睡不着，而且这个肚子啊还时不时的就那个绞着那个劲儿的那个疼。
0: 嗯嗯嗯，
3: 哎呀，感觉肚子里这个气啊就是来回乱窜。之前呢，我当时一直吃药调理，这个症状啊，哎，能稍微缓解缓解，但是你不能停药，一停药马上反复。
0: 嗯，慢性结肠炎嘛，就是这个结肠啊，这个肠道始终有炎症，长期的反复感染，这就是现代医学西医直接就定性的，就是这个结肠长期炎症、反复感染带来这一系列症状。中医讲什么呢？说中医从讲的就是。肠道当中浊气瘀滞，脾胃也浊气过重，哎，然后始终你感觉什么有胀气的感觉，还排不出去，
3: 嗯，
0: 浊气瘀滞过重啊。这个肠道呢，咱知道主运化、营养吸收、主排泄。如果从这个中医讲，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胃肠当中大量的瘀滞排不出去，不光是腹胀。坠胀或者是憋闷堵得慌，连带很多什么周身疲乏呀、夜卧不安呐、慢慢时间长什么的，它会对你整个胃肠道功能方面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啊，甚至病变的形成。最简单的，对吧，长时间脾胃浊气大量的聚滞，导致脾胃运化，正常食物的吸收、营养的吸收会受到影响，气机呢也无法正常的实现一个升降和调和。所以是脾胃肠道毕竟是什么，是后天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旦这个浊气不多的话，排不出去，郁而久之啊，还容易化湿生热，是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负面上问题的发生，甚至呢导致你整个胃肠功能就会严重的下降了。所以从中医来讲呢，就是什么，一定想办法把脾胃当中瘀滞的浊气要往外排，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是不行的。
3: 是是，对，您说的呀太对了，朱老师啊。后来哎听您讲课，哎我就跟您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哎呀，我每天练习这个六字诀的这个呼子音、吸子音，还有这个丹田式的这个呼吸法，养元提神吐纳法。哎呀，现在啊有了实实在在的好转变了
0: 啊，就排浊气嘛。嗯，
3: 哎，现在你看这个饭后啊，哎，再也不会立刻就是这个腹胀、腹鼓、鼓肚子那个这症状了。哎，沉甸甸的那个坠胀的感觉，哎，也都减轻了很多。
0: 嗯，
3: 就是久坐走路的时候，这个肠胃啊再也不像之前那么牵拉，有那种牵拉的感了吧。
0: 嗯，
3: 哎，这个腰背的酸胀问题 也跟着也都缓解了，反正这个睡眠改善是最明显的。
0: 嗯，
3: 你看晚上睡前呢，我练一组这个吐纳，
0: 嗯，
3: 然后就会放屁，
0: 哇，
3: 这个肚子不像、
0: 嗯、
3: 啊，不过不像以前那么憋胀了吧？
0: 嗯，
3: 哎呀，您的这个吐纳法呀，真是帮我缓解了这个难受的症状，
0: 嗯、
3: 我真心的感谢您啊，楚、
0: 嗯、
3: 老师。
0: 你就是坚持做啊，排浊气。
3: 嗯。
0: 对你这些症状的缓解这个帮助很大，因为中医讲什么叫浊去则清生，邪退则正存。中医这个说我们体内啊，不管是任何脏腑还是我们的胃肠道，这个浊气是不允许存在的，必须要把它什么，把它排出去，
3: 嗯、
0: 啊、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这样一来身体的气血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脾胃正常生清去浊化生气血的能力就好，元阳之气很快就会充盈起来。所以说呢，你整个胃肠的蠕动，包括整个消化吸收啊，包括还是你全身一些症状，都会得到很好的改观的。但是呢，你如果从这个西医的检测来看呢，说产生炎症了，炎症反复感染呢，就是肠黏膜它就会造成损伤，甚至会可能反复损伤感染，会留下一些疤痕，对吧？要么是增生，要么可能息肉，要不然你怎么能出现一种肠道狭窄的问题？它已经产生狭窄了，对吧？你肠梗阻了，这个是什么呢？是属于已经发展到什么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了。你这个问题，你倒不是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啊，说是把这个肠炎给它呼好了，把这个息肉的问题或者是肠道狭窄的问题啊、黏膜受损的问题，通过呼吸吐纳就做好了。这个实现不了，这个你肯定还要结合对症的干预去治疗，啊，一定是这样的。嗯，
3: 是，朱老师，我也知道，光这个靠呼吸吐纳不可能把我的问题都解决掉。
0: 嗯，
3: 听您这段时间讲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吧，其实我一直盼着用上咱这个中草养元液，我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非常的好呗，喜儿啊也是做善事的好人，反正时时刻刻呀、啊。都想着我们这些老人，哎呦，几十年如一日，真是不忘初心，默默无私的这个付出吧，不仅帮助了老人提高了这个生活质量，还操心老人的身体健康。哎呀，过去也帮助我们争取过几次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但是每次这个数量都很少。哎呀，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人呐、啊、又多，我一直也都没用上。可是我这心里啊，再怎么着急，我也不忍心再催咱喜儿了。哎呀，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啊，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能控制的吧？所以我只能耐心的等待。如果什么时候还能征集到的话，我一定努力抢定。
1: 听您说的这番话，我太感动了啊！就是非常感谢您这么理解我。心里虽然说很着急，想要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呢，您不想给我压力哈。那越是这样，我心里越过意不去啊。那我向您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保证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是我心中头等的大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会忘记的。那只要是伟宁那边有提纯的消息了，那我肯定是积极的帮助大伙争取的，好吧？
3: 哎，好的，姐儿，没问题。我相信您。
1: 嗯嗯。
3: 哎，楚老师啊，您对这个生物医学懂得非常多。现在这个生物制剂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不上。我想问问我这情况还有没有别的这个生物制剂啊，什么可以用啊？
0: 嗯。你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呢、啊、导致这个肠道狭窄，已经发生过肠梗阻，目前呢
3: 嗯
0: 也有其他生物制剂，效果也都是不错的啊、
3: 哦、
0: 比方有一个叫瑞沙珠单抗的，还有叫谷赛汽油单抗、嗯、包括米吉珠单抗，这都是现在一线的，都是比较好的。就比方说这个瑞沙珠单抗制剂，这个生物制剂呢，它有强力的这种什么效果呢？就抑制整个肠壁炎症水肿的作用，减轻肠壁肿胀，很好能够改善肠梗阻再次的发生和发作，啊，能延缓狭窄这种肠道黏膜啊往纤维化这种发展的一个进程，能完全实现逆转的，
3: 嗯，
0: 就比你传统的这种药物 安全性、稳定性和这种效果持久性和终身愈后带来的作用，这个优势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年当中呢，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呢，使用四次就可以，也就是四次的使用啊，这一年的时间内，这种情况几乎就不能再反复发生了，这就是很大的优势了。
3: 哎，好的，朱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两天啊，就去医院详细问一问。我也没别的问题。再次感谢您啊，感谢姐儿。如果这个虫草远洋液有消息了，你一定要通知我啊，这是我最想用的这个生物制剂。
1: 您放心吧，您就及时关注节目啊，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3: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 哎，好，再见。
3: 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小乐。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推进系统性保护，让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规划明确了155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一览秋色悦千年，2026洛阳秋季文旅活动发布。这个秋季，你可以忘掉日复一日的通勤奔波、千篇一律的生活轨迹，开始一场真正的旅行，一场蜕变。洛阳这座造梦入戏的千年古都，在这个秋天向你发出邀约。四水绕城、得天独厚的山水格局，让这片土地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腹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座城，你看得到夏商的文明曙光，听得到东周王城的礼乐开篇，有东汉帝都的威仪万方，有隋唐鼎盛的诗意绵长。你可以追随狄仁杰的脚步，追随白居易的心境，领略神都秋韵。神都洛阳穿越记，你的秋天超有戏。金九银十，海风微凉，四处撒欢的你，在假期的最后几天来兴城吧。山海风光，肥美海鲜，千年古韵一键解锁。皮皮虾、花盖蟹，各种贝类琳琅满目，大海的馈赠太拿得出手了。虾爬酱土豆鲜香入味，融合了海鲜的鲜甜与土豆的软糯，是本地人超爱的特色家常菜。招牌花盖蟹肉质紧实饱满，膏肥黄满。海边品尝新鲜海鲜，地道渔家菜，人均消费150元。兴城古城，古称宁远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沉淀着数百年的历史底蕴。来到这里，一定不能错过专属古城的视觉盛宴，就在宁远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月满北镇，福果飘香。2026秋游辽宁北镇福果采摘季中秋旅游线路发布。作为2026秋游辽宁消费季县域分会场活动，北镇盛情推出三条中秋主题精品旅游线路，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月色、秋色与果香交织的团圆之旅。线路一，月满一旅福果寻根，核心点位北镇庙、一屋旅山、北镇鼓楼、重庆寺双塔、罗罗浦镇闵家村。线路二，古韵中秋福果探秘，核心点位长兴店镇、青年寺景区、老庞家水馅包子、勾帮子熏鸡。线路三，月下福汤秋日疗愈，核心点位大芦花景区、富屯街道、龙岗子村、老货头跑山猪、大朝阳温泉山城，泡一泡镇山福汤，享受温泉疗愈，洗去一身疲惫。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以玛瑙幻彩魅力复兴为主题，开幕式在玉龙湖广场举办。匠心传韵，技战芬芳， 玉石雕刻作品展、方巾琢玉共创珍品跨界展亮相，集中展示全国玉石雕刻精品以及阜新玛瑙与东海水晶、沈阳冷香等跨界文创。以上是今天的909文旅报道，编辑小乐，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辽西，
5: 我是锦州人呢，
6: 葫芦岛人，
7: 阜新人，
8: 蒙古金的魂，
9: 我是朝阳的，
10: 盘锦的。
2: 听见历史的厚度，
0: 看见时代的温度，
2: 看辽西，
0: 看辽西，
2: 看辽西。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看聊天节目，我们以一首啊我的家乡来开启今天的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刘旭，今天呢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刚刚啊小乐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啊，十一期间呢，我们锦州市啊文旅有好多活动，好多地方可以去，而且啊也吸引了不少外地的朋友到锦州来。欢迎您来到锦绣之州，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

这是一首饱含深情和热爱的契丹长调，词曲作者呢都是我们锦州义县本土的文旅人，他们把对家乡的挚爱融进了悠扬的旋律中。

10月1号的奉国寺呢，游客啊不多不少，不急也不闹，而且呢阳光明媚，景区迎来了灿烂的笑脸明显增多。很多朋友啊都是带着源自心里的热忱来感受辽代工匠指尖流淌的温度。刚刚完成修缮的大雄殿还迎散着淡淡的油饰清香，外观上呢，大殿宛如换了一袭新装，恍若将人带回千年前的圣辽时光。大殿内除了七扇殿门、彩塑、梁柱等依旧保留着原有的风貌，千年的厚重和极致的震撼是扑面而来。

0: 过了一场雨之后呢，今天啊，10月5号，我们锦州的天气也是非常的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1度，临海易县20度。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西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5度，临海8度，易县6度。晴好的天气，如果您还没有想好说，哎呀，这个十一假期，我可以周边游一下，哎，易县的奉国寺，您可以去看一看。
1: 宾客的美酒在等你。
0: 千年古寺，经过修缮之后呢，有很多新的看点。那今天呢，如果您说我先听一听，看看都有哪些新看点，那刘旭呢就跟您详细的来说一说。展馆迭代，步履不停，文脉传承，奉国寺始终都在路上。国庆假期开始呢，景区奉国寺辽金时期复原模型馆、营造学社之道展馆分别更新为辽构遗珍八大辽构专题展馆和盛极辽时古建筑艺术馆。大雄殿后身围墙上的辽代木构建筑联盟图片展更新为山河与共辽代历史文化主题图片展。

咱们先来说一说辽购一真八大辽购专题展。这个展馆呢，把我国仅存的八座辽代木构建筑汇于一堂，以木质解剖模型立其形，以历史文化塑其源，以建筑艺术传其神。它的古建筑知识详实生动，辽八构模型精美逼真，声光氛围那是引人入胜，让人百看不厌，沉浸其中。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的高品质辽购专题展馆，它让千年辽购可以观、可以感受，甚至呢可以读诵。

来说一说盛极辽时古建筑艺术馆。这个馆呢，遵循着辽代木构建筑之功，分成土作、石作、瓦作、木作、钉作、油作、彩画作，兼及烫样和工具，以知识与实物互证。从匠人的刀斧到画师的笔触，每一项技艺都沉淀着历史的重量。灯光聚焦处的斑驳建筑细节，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历史馈赠正被鲜活地传递到每一位后人手中。这个展馆另外陈展有奉国寺、大雄殿绝神实物，还能通过大屏幕与大雄殿七府坐斗共来进行智慧的交汇。那么辽代历史文化主题图片展呢，是山河与共，一共九块大尺寸的展板，内容包含了前沿、初兴风土、学堂笔诵、南北同风、文脉一统、结语六个部分，系统梳理了辽朝建立前后的历史脉络和地域文化演变，从初兴风土到唐宋影响下的融合风貌，再到文化一统的愿景，一张张图片如凝固的时间切片，诉说千年沧桑，展现中原文明与契丹文化交流交融的历程，传递一脉相承的文脉深情。

多寺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东行20米，可以到文艺氤氲的闲溪茶咖与风物满目的宜州好物馆。闲溪茶咖呢，融茶咖空间与辽代壁画艺术于一体，是休闲小憩、飞鱼体验的理想场所。宜州好物馆集易县名优特新农副产品于一堂，奉上地道的宜州好礼。不久之后呢，易县文旅还会在二楼定期的开展奉国寺壁画艺术非遗体验与易县非遗项目公开课活动，使它成为奉国寺文化片区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长期的跟踪检测，检测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惊奇的发现，他头部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啊，这个头发逐渐的变黑了、变粗了、变样了，而且他这个皮肤的皱纹开始减少了，而且走起路来感觉像50来岁的人一样。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呀，通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分析，我发现上。

0: 张振国老人在应用了整四氢溶解酶之后，他这个血红细胞的变形能力相当于是50岁的人。而且在这个检测当中，我们发现了张振国老人血红细胞的质量也相当于是55岁的质量。76岁的老人呢，血红蛋白它的质量相当于是55岁逆转了21岁啊。其实血红蛋白年龄就意味着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能力非常强，氧气运输的多了，那就不会缺氧了。包括心脑各个器官的氧气充沛了，精力充沛了，那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就正常了，人自然就长寿了。可能我刚才讲的这些话啊，往往说的都是专业的医学术语，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啊一知半解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大家完全能够理解，就是张振国老人坚持服用整四氢溶解酶半年之后，他身体各个方面指标非常正常，而且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完全恢复健康。而且张振国老人他还是众多整四氢溶解酶受益者当中的其中之一而已，还有很多不计其数的康复的受益的患者。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以后我会慢慢的再给大家介绍。那最后呢，我再叮嘱大家一句话，随着整四氢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进程，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这个帮扶资金已经是库存都不多了，所以呢，推广工程不得已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都有可能结束，今天有可能有，明天可能说不定就没有了。那当筹划说的前头，一旦推广工程结束之后，那整四氢溶解酶的价格肯定不是一块钱一克了。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大家啊，趁着这次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名额，一定要抓住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早用上整四氢溶解酶治好咱们一身的慢性病，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过好以后的幸福生活。毕竟往后日子还长着呢。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氢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氢溶解酶，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一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氢溶解酶服用30天，不溶解酶。
1: 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我能帮到你的？
3: 是这样哈，曾老师，你看，眼瞅着咱们这个曾氏氢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这不倒计时了吗？ 我吧就让我家这老头子给我耽误了，我就没

0: 上名，完家吧是辽宁的，我寻思看看你这块能不能报名。
1: 辽宁的朋友那报下了啊，在我这儿是报不了名。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啊，咱们全国各地所有的听众朋友想要参加正式听众姐妹的推广工程，唯一的报名途径呢就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但是呢咱们推广随时都可能结束啊，那今天还有，但是明天就可能没有了。所以像你啊，没差以上的没申请的就得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0: 哎呀，那行，那我一会儿吧就赶紧打电话，这说啥这回也得抢上。
1: 如果这个电话既然打到我这来了，你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吧。
0: 哎呀，是这么回事哈，我吧身体还行，主要是想给我老伴儿用。他呢这个两年前吧得过一次轻微的这个中风，右手吧就有点发麻，反应就慢。完了他还总说这个头晕，这个胳膊腿啊一点劲儿没有，就是睡醒觉以后哈他就坐不起来呀。完了还总愿意这个出去溜达呢，你说这结果溜达个十分八分的就没有劲儿了。再一个呢他这还控制不住尿，就有时候你说就往这裤子里尿，完了吧还便秘。我是咋知道咱们这个药，是这个老邻居告诉我的，说这个健身长春膏效果好，是从这个细胞盒上治病的。完了他申请上了，给了我两盒，说你给你老伴先用上。我寻也行，就先用吧，后边我要是申请了上了，完了我再给人家还回去。关键是咋的，就俺家这老头啊成犟了，都能给我气死了。他就意思不理解的方法，哎他就不敢用。后来这是我这个鸡头白脸左说右说的呀，看我这要发火了，这才意思说先用这两盒看看有没有效果。哎没成想这结果一用，这效果他就出来了。你们这个健身长春膏还真是跟我们以前用过的这个药啊真是不一样。
1: 这是看到效果了啊，跟我说说改善的怎么样吧。
0: 哎他用上这个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哈，他就说这个胳膊腿儿照比之前有劲儿了。你原来那不是走个十分八分他就不行了吗，这就腿嘚瑟没有劲儿，就得赶紧往回走。但是现在吧你说他这个就能走20多分钟了，而且呢就是躺这个床上睡醒之后，现在自己他能坐起来了。他这个胳膊原来拿东西都拿不了，现在哎有劲儿了，这个东西他也能拿住了。你说咋的，这个最主要让他开心的是啊，他现在不尿裤子了，而且呢就是这个便秘这方面也好多了。哎呀原先呢这都得是4-5天上一回厕所，完了还费劲呢，他要是便不出来你就得帮他用手往出抠，那可是遭老罪了。这现在自从用上咱们这个药以后哈，现在这好了，就是上厕所他也规律了。完了他就说哎呀看着这个这么好的效果，就赶紧再给我申请一些吧。我就寻思我想给我老伴接着用，再一个呢我这不是欠人家那邻居两盒，我得给人家还回去不是吗。
1: 你刚才说你老伴挺犟的啊，说他不了解的方法他不敢用也不想信啊。其实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吧，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和你老伴一样，就他们思想啊比较固化，就认为传统的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啊，就认为这医院就能够是啊治病啊，医院治不好的别地儿也治不好啊，除此之外的话哪儿也不信。但是大家想没想过，我们患者这么多年用的中药啊西药啊，还有到医院去治了，就这些的传统的治疗方法咱们用的少吗？就你们这病治好了吗？咱扪心自问，就甚至不仅没治好，反而还会越治越重。所以这就证明了传统的治疗方法已经不适合你了。你们一定要转变观念，不能一朝到走到黑呀。你看你老伴儿好，这观念转变之后用上正式青松解酶之后他恢复的多好啊，而且见效还快，包括他肢体的改善啊，睡眠的改善啊，胃肠功能的恢复啊，就便秘问题解决都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啊。这就证明了正式青松解酶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突破。你们就记住，现在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见效快的同时，通过对人体细胞核病变的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可以达到疾病全面彻底。

0: 你的康复。当然啊，这方面的情况呢，我就不多说了啊。现在呢，你要做的是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把正式请冬解没申请上。再拖下去啊，咱们的推广工程啊，一旦结束了，到时候恢复成一克56美金的价格了，想用都用不起了。
1: 哎呀，那行行行，那谢谢啊，曾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抓紧打电话去。
0: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是啊，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曾老师，你有哪些问题？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曾老师。谢谢您把这么先进的方法留在国内，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都能用得上。我真是啊太感谢您了。
0: 哦，别客气啊，这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我应该做的。同时呢，也感谢你对我的认可。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吧，大家记住，只要你们给我信任，那曾老师就还你们健康。那同样啊，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曾老师啊，我跟你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我现在用了就快一个周期了，这效果真是太好了。现在不还是一块钱一克吗？我还想啊再申请一些，想继续再用一段时间，把我的身体啊彻底的恢复好。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5了。得这个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一开始呢就打那个胰岛素。一天得打那个20个单位的。空腹血糖啊有时候还在那6个左右。餐后血糖呢一般都是9个左右。血糖控制的不稳定。你看我这两条腿啊，之前肌肉都要萎缩了。走路就可费劲了，一点劲都没有。说实在的呀，洗个脚温度高一点都感觉不出来。使劲掐了才知道有一点感觉。而且这脑袋呀还有点那个供血不足，耳朵里面呀经常就嗡嗡嗡的响呀，就这点病啊十几年算是遭了老罪了。说实在的呀，现在通过曾老师介绍的这么好的健身长身膏啊，这就让以后我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转了。
0: 用上了曾氏青溶解酶之后吧，这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你是怎么了解的这个咱们曾氏青溶解酶的？你跟我说说。
3: 我当时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节目以后，我因为对这电脑就不是很了解，我就把这事呢告诉我孩子了。孩子给我在网上查了一遍，哎，他说爸爸你说的这个酶类药是最新的高科技的治病的方法，这是孩子告诉我的，我这个心里我就有数了。而且现在正好赶上这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说什么我都必须得试一试啊。
0: 说到这儿哈，我必须得给你点个赞，因为你听说了曾氏青溶解酶之后吧，你让孩子上网去查啊。咱们说多查查多问问，学会分析和思考，查了之后心里边有数了啊，就知道讲的这曾老师讲的是科学知识，是实事求是，是经得住考验的啊。你先说说你用了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一个周期了，都有哪些改善呢？
3: 我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啊，我就感觉我全身的细胞都像活了一样。我是一个健康的人，现在身体可好了，人呢也精神了，想去哪就去哪儿，不用再担心啊腿走不动，身上也有劲儿了，晚上耳朵的脑袋里面也不嗡嗡的响了。老婆还说我怎么越来越精神了，越来越年轻了。所以说我就打算啊再多用上一段时间，这细胞啊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年轻。曾老师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没错啊，你说的太对了。细胞还是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 咱们很多的时候吧，对于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呢过于依赖，而且咱们说句心里话啊，很多朋友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哪个地步了，还是固步自封的，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在健康的道路上就越走越远了。那甚至很多人呢就走到死胡同去了啊。咱们就说这个中医中药，你说中医中药好不好呢？好，咱们整事情东姐没用的也是中医中药的主方，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用的是诺贝尔奖批准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然后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最终才提取了整事情溶解酶这个酶中之王啊。如果说这传统的中医中药这老方子传了几十年了，甭管说你是用各种的炮制手段呢，你制作出来的它还是老的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要是能治病的话，咱们现在何必用这个西药呢？甚至于咱何必的医疗还发展呢？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而我参加健康密码这档栏目啊，必以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这是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不一定差钱，而是差方法。你像糖尿病这个病啊，传统的治疗方法啊，不就是和你一样吗？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吗？天天的盯着这个血糖指标啊，跟着那个血糖一较劲，稍微一高紧张了。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着你的血糖指标，控制的挺好的，并发症不还是来吗？最先发展的是眼睛，那白内障失明、烂脚、肾不好、透析、心脑，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啊。这为什么这样呢？实际上就是治病没治到根儿上。当然了，咱不是说传统的治疗方法不好啊，而是在没有新方法的情况之下，注射胰岛素包括吃降糖药，这也是科学，它有它的作用和功效，它至少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能控制血糖，但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它不治病。所以说咱们要转变思想，要选择生物新药，只有正事情溶解酶针对糖尿病及其慢性病的患者，才能够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从根本上治病。咱们现在有了正事情溶解酶了，回头我们再看看那胰岛素的注射，包括降糖药的使用，那些方法就是落后的。胰岛素的发明是1921年的事儿，啊，真正使用的临床是1922年，咱们算一下，这都100多年了。难道这100多年我们医学没进步吗？肯定不可能啊。原地踏步呢不是医学了，而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还在过去呢。过去我们常常讲的落后就得挨打，慢性病的患者你落后了你还会自残呢，更严重还致死呢。所以说咱们要选择高科技的科学的方法，获得健康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了。
3: 邓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过去啊，这胰岛素少打1天都不行，但是现在啊，我都不打了，血糖呢也特别的平稳，三年血糖就5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而且过去啊，我那个脚又麻又木，没啥感觉嘛，但是现在我泡脚的时候啊，水烫不烫啊，能感觉出来了，我这身体啊变得可好了。
0: 你看这变化多好啊，自己能够感觉出来了。咱们正事情溶解酶之所以被称作是世界前沿的高科技生物疗法，就是因为它能够匹配到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这50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个部队一样啊，有特种兵、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但是这些兵种之所以能够协同作战，必须得有一个司令员的指挥。而这个溶解酶就是这个司令员。它匹配到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就会携带着它们同时进入到人体各个不同的细胞核内，然后指挥着它们针对不同的细胞核的病变进行快速的修复。你看看，有了针对糖尿病患者能修复的胰岛贝的细胞核啊，针对脑中风能修复你的脑神经细胞核，针对心脏病能修复你的心肌细胞核，针对骨病还能修复你对骨骼细胞核，针对老胃病还能修复你胃黏膜细胞核。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目前只有正事情溶解酶。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能够将你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给你解决掉啊。所以我就向你表示祝贺，坚持用下去，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就好了。
3: 哟，太谢谢了，曾老师。就另外啊，我还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啊。
0: 你说，
3: 就是我老伴啊，那骨质疏松的就挺厉害的，平时要是不小心啊摔个跤，别人站起来没啥事，缓缓就好了，但是他不行，稍微摔个跤就容易骨折。然后他这种情况，用咱们的灯翅清这个溶解酶是不是也行啊？
0: 完全可以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刚才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咱们灯翅清溶解酶能匹配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那可以携带着5000多种的活性酶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内啊，它修复细胞的病变。而针对你老伴骨病来讲的话，这里边包含着专门解决骨病问题的叫玻璃酸酶，在溶解酶的参与下，玻璃酸酶会直接的作用到你的骨骼细胞核上，来解决骨骼细胞核病变的问题，同时呢也能够增强骨密度，解决你老伴骨质疏松的问题。你老伴问题它不严重，基本上啊一个周期左右骨密度就能完全达标了。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好不好？
3: 好的好的，你这么说我这心里也就有数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就给你打电话再多申请一些药。
0: 好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因为这个活动啊随时都可能结束啊。当再见。
2: 曾氏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4: 哎，你好，曾老师。
0: 哎，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曾老师，哎呀，多亏你给我们带来这么优惠的推广工程。你说这一克才1块钱，要不然呢，我都得花56美元一克。那个我可真的支不起了。
0: 确实啊，这一克56美元，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老百姓没几个能支得起的。那你们我们普通的工薪阶层，大家的退休金基本上也就是2-3千块钱啊，这点退休金我们要是只维持生活一点问题没有。但是你要抛开日常的开销用度，然后用这一克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的400块钱。一克400块钱有几个家庭能用得起的啊。所以说现在呢，既然能够有这个1块钱一克这么好的机会，我希望节目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都能够把握住啊，你千万别错过了。
4: 是啊，所以说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赶紧打电话报上了名。现在我都用了1个周期了，然后呢我又申请了2个周期，现在都送到家里了，我这心里也都踏实了。就算咱们这个推广工程明天结束了，变成了56美元一颗，我也不担心了。
0: 对，那您这个是用了1个周期又申请了2周期，您跟我说一下您什么情况吧。
4: 哎呀，我这个高血压都得了10多年了，一直吃着降压药，这个降脂药也吃着，但是这个血压还是控制不好。你说这高压总是160啊，低压100啥的。结果我现在吃了咱们健身长春膏1个周期以后啊，现在这个血压正常了，你这个高压130，这个低压是80多。
0: 你这就是正常范围了。
4: 对呀，以前我要是这个血压高都是上了那个劲儿是迷糊的，头昏眼花的。这个我后来呢又得了冠心病，这个前胸这个憋气的都出不来气儿。以前吧是稍微的就走快一点，这个前胸就胸口疼，也都是反正整天的吃药吧，这个但是呢也没啥好的效果。反正我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这个到最后哎我都有了心绞痛了也。但是啊吃上咱们家这个长春膏之后，我这胸口也没再疼过， 这个心绞痛的也没再犯过。嗯，再有一个我最。

0: 最高兴的是啊，之前我经常性的睡眠，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这个西药啊、中药啊都知不吃了多少啊。但是吃了咱们这个长春膏的当天啊，我都睡得特别好。现在呢，我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一个晚上能睡7个小时呢。那个刚开始吧，我还以为是我心理的作用呢，结果呢，到后来吧，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睡觉的质量也特别好，今天我主要是打电话过来吧，是感谢您，曾老师啊。我还有一个这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我一直在吃的这个日舒伐他汀和这个阿司匹林，这个麻烦您，曾老师，你帮我看一看，我该怎么样慢慢的把这两个药给减掉呢？
1: 你这个瑞舒伐他汀，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0: 现在我是一天4次呢，一次是5毫克。
1: 一天吃4次，那根据你现在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瑞舒伐他汀的话，你可以剪成两片儿，然后等到第二个周期用完之后，把剩下那两片儿你可以停掉了。啊，然后这阿司匹林你是怎么用的？
0: 这阿司匹林我一天吃3次，一次是50毫克。
1: 哦，是毗邻，你现在一天吃3次，
0: 三
1: 啊，
0: 次，
1: 你这有听到吧？这没必要再吃了。但这个瑞舒伐他汀吧，你还得坚持用啊。等长春膏你再用一个周期之后吧，这个他汀呢可以停了啊。而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比较大啊，会造成你的胃肠道损伤。而且这两个药，说实话，你这用量太大了啊，它容易导致出血性疾病发生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把那阿司匹林先停了吧，
0: 好的。太感谢您了，曾老师啊！
1: 啊，不客气啊，咱们说到这儿哈，我跟大伙说几句。要是按照你这个情况，如果说你没用上张世清溶解酶，还是按照你过去吃那个高血压的降压药、吃心脏的药来治病的话，这病肯定治不好。而且我告诉你，你这种用药方式啊，给你身体带来的副作用很大。啊，到之后吧，你这心脏病、高血压治不好，同时还容易导致你胃肠道出血，啊，所以说吧，你这个就是在这个悬崖边上，你走了这么一圈，很幸运，你选择了张世清溶解酶。你看你吃上张世清溶解酶之后的效果就不同了。首先，你值得表扬的是，你相信了我的节目，你相信了科技的发展，相信了张世清溶解酶，及时的改变了治疗方法。告别了传统的降压药，传统的治疗手段是跟着时代发展，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才能获得胜利啊，赢得康复。你看，你之前包括大多数的高血压患者都一样，各种的降压药一茬换一茬。很多人跟我说用什么利尿型的、沙痰类的、硝苯地平啊，反正是啊，反复的用这个降压药的血压还是下不来，就跟着背着一颗定时炸弹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传统的治疗方法已经不适合你了，你必须转变思想，换一条新的路，跟着科技的脚步走，获得康复是必然的结果。张世清溶解酶从匹配到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精华，它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血管，不是给你利尿啊来降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激活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这才是从根源上给你治病。
0: 是，冯老师，那我还等着我这个病彻底好了之后，我还想再多给自己挣点养老钱呢。以后呢，也不给孩子们添麻烦，管他挣多挣少的呢，有个事儿干。挣点钱也可以那个贴补这个家用。
1: 你放心吧，这个完全可以实现。坚持使用30天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你出门做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好嘞，那曾老师，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等你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河南洛阳的时候，通知我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
1: 还有机会一定通知你啊。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 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1: 是我。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曾老师，我是这个新患者。咱们这个正式清了溶解酶，我还没来得及申请呢。曾老师，就是这样的话，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啊？
1: 你这咋还没申请呢？咱们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再一个，我这是给大伙报不了名啊，不是说我不愿意帮大伙啊，而是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始推广的时候，我就定的这个规矩，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公开，任何人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只有拨打我们场外电话，这是唯一途径啊。
3: 哎呀，是这样的，曾老师，这两天我是一直在打咱们这个电话，但是他一直处于这个占线，打不进去，所以我这电话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1: 是这样啊，咱们正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还有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没申请上的，所以这几天吧，听到了马上要结束了，大家伙都着急的打电话啊，这个电话打不进去也正常。你既然啊，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你跟我说一下你的名字，我先给你初步登记。
3: 哎，好嘞，我叫这个王建军。
1: 王建军啊，那咱们导播记一下啊，我先给你一个初步登记。然后一会儿的话呢，会有工作人员呢给你打电话落实这个事儿，到时候呢具体信息你们俩对一下就行啊。但是你不要等着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撂了电话之后啊，咱们俩通完话之后你还得去打哦。万一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时候，咱们这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不就完了吗？明白吧？
3: 嗯嗯，明白明白，好好好。哎呀，曾老师，那就是太感谢你了。我今儿给你把这个电话给打通了，也不太容易。正好呢，就是麻烦曾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的这个情况吧。
1: 可以呀、啊。您多大年纪了？
3: 哎，我这个岁数啊也不大，今年刚53。
1: 你是什么问题呀、
3: 啊？哎呀，我这个问题还是多，它主要的是个颈椎管狭窄，它是这个第4到6级啊，比较严重。然后医院检查说是它是压迫神经的，反正就是感觉浑身没什么劲儿。有时候啊，他就是这个腿啊，他也发麻，不太好使了。再一个呢，我这个心跳比较快，他有时候就是跳的呀，得有100来下。反正就是平时天天感觉这个人呢、没什么精神呐、头皮有时候他就是麻的特别厉害。再一个，他这个脖子这一块啊，感觉是僵硬的，有时候你一转动嘛，听到他还嘎巴嘎巴响。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有时候啊，他感觉胸比较闷，气儿好像就是不太够用。然后脑子忘事啊，他这个头脑反正就是感觉不太清醒。最后一个就是我有个这个慢性咽炎。
1: 我的病是不少啊。
3: 对，
1: 你这个迷糊啊，先说啊，你这个迷糊是颈椎带来的。另外你的胳膊和手麻呀、还有头皮发麻的属于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个颈椎病呢一共分6种情况，你这个情况已经属于很严重了。因为你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它会给你带来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呢会引发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搞不好的命都没了。啊，或者说落下这严重的后遗症。另外你这个椎管狭窄，什么是椎管狭窄呢？就是我们椎管里边这个神经受到压迫了。啊，咱们打个比方说啊，比如说一个10米的房间，它里头最多能够容纳5个人。那么突然间你这房子变小了，不是10米变成4米了，它同样还容纳5个人，那是不是就受到压迫了？那除了颈椎会出现椎管狭窄之外，我们的腰椎啊、胸椎也会出现。但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吧，往往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出现这个截瘫。截瘫就从哪儿截瘫的往下的就没知觉了。那最严重的颈椎病，颈椎病出现截瘫的话，脖子以下四肢都没知觉，那个时候咱们大伙想想你多可怕啊！但是呢，也不用害怕，因为颈椎病说到底它是骨细胞核的病变，说具体点就是软骨细胞核病变之后造成了你椎间盘结构的改变了，你正

0: 肠的结构变得不正常了，所以说呢，对你的神经啊、血管啊、肌肉啊进行压迫了，啊，另外呢，你这个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你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心肌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负责心脏跳动的、收缩的；另一种细胞呢叫自律细胞，也就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啊，凡是患有心律失常的、心动过速的、心动过缓的，包括房颤、早搏这些方面问题的，都是心脏的自律细胞出现问题了。而心脏自律细胞出现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核发生病变了。那咱们话说回来，你这个情况该怎么治啊？就得用正式青松解酶。除了正式青松解酶，你用其他的方法只能缓解症状，因为它进不到细胞核内，它就发挥不了作用，啊，治不到根儿，叫隔靴搔痒，吃着能感觉好一点，不吃又不行。但是正式青松解酶没问题，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3秒钟起效。所以说，除了它，你用别的方法就没有用，明白吧？
1: 哦，哎呀，你看这些年，其实说实话，我是为了治病啊，这个没少吃药，那什么中药啊，包括西药啊。还做过那个针灸、理疗、按摩，这些都试过。他就是刚开始啊，他能有点效果，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感觉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0: 就是没治到根儿上啊！你这个病因在哪儿啊？在你细胞核上。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1: 嗯，
0: 在你这软骨细胞核上以及自律细胞核的病变上，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这病好不了啊。而正式青松解酶是什么呀？是生物新药，是唯一的一款能够匹配到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酶类物质，酶中之精华，酶中之王啊！只有溶解酶才能够携带匹配到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细胞核啊，针对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治病啊！就像你的颈椎病，正式青松解酶会将它匹配到的玻璃酸酶直接携带到咱们这个骨细胞核当中，修复你软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那你软骨细胞核病变问题解决了，你的骨细胞就健康了。你骨细胞健康了，你的骨肌质它不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吗？就像你这个颈椎结构它正常了，椎管不狭窄了，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之前出现的这个红肿、胀痛、酸麻就不会出现了，颈椎转动自如了，而且没有相应的并发症了，甚至包括你的心脏问题也会同步得到治疗啊。因为正式青松解酶它会匹配到我们人体的肌肽原酶、透明质酸酶、还有谷胱甘肽酶，就这些个酶类物质，有了溶解酶的加持，就会直达我们心脏自律细胞核，修复你的细胞核的病变，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那心肌细胞再生之后，你的心脏神经传导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我这么跟你说啊，只要你用上当天就会见效，因为正式青松解酶它是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生物性药。你用上当天的时候，你这个心跳啊能够跳到60到70之下，稳稳当当的。你就记住，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能够细胞更新，再3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给你带来身体的长治久安。
1: 哦，明白了。哎呀，我就是想着啊，就是赶快的用上咱们这个正式青松溶解酶，把我这个病好好的给治一治。曾老师，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我以前他没少用药，他这个一般药物都有这个毒副作用啊？
0: 你放心，在这方面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啊，绝对没有问题。我是正式青松解酶的研发者，我对他非常了解啊，在安全性这个方面，我们到现在为止没出现一例毒副作用，甚至连一例过敏反应都没有。这方面我们做了1400多次的实验，包括从家兔到小白鼠，我们给它补充的都是超过人体用量50倍、60倍、80倍用量的正式青松解酶。这个实验完全成功，完全达标了，没有一例出现毒副反应的，所以你放心大胆的用。记住了，咱们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这是科学，我们要相信科学。
1: 行行行，哎呀，曾老师，就是有你这个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这就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还是那句话，我这边给你短暂的报名，您别等电话，还是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报啊，打电话去。

0: 争取，不然的话一块钱一克的，今天有明天没了咱就不一定能用着了，明白吧？
1: 好好好，我明白了。哎，陈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小乐。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推进系统性保护，让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规划明确了155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一览秋色悦千年，2026洛阳秋季文旅活动发布。这个秋季，你可以忘掉日复一日的通勤奔波、千篇一律的生活轨迹，开始一场真正的旅行，一场蜕变。洛阳这座造梦入戏的千年古都，在这个秋天向你发出邀约。四水绕城、得天独厚的山水格局，让这片土地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腹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座城，你看得到夏商的文明曙光，听得到东周王城的礼乐开篇，有东汉帝都的威仪万方，有隋唐鼎盛的诗意绵长。你可以追随狄仁杰的脚步，追随白居易的心境，领略神都秋韵。神都洛阳穿越记，你的秋天超有戏。金九银十，海风微凉，四处撒欢的你，在假期的最后几天来兴城吧，山海风光，肥美海鲜，千年古韵一键解锁。皮皮虾、花盖蟹，各种贝类琳琅满目，大海的馈赠太拿得出手了。虾爬酱土豆鲜香入味，融合了海鲜的鲜甜与土豆的软糯，是本地人超爱的特色家常菜。招牌花盖蟹肉质紧实饱满，高肥黄满。海边品尝新鲜海鲜，地道渔家菜，人均消费150元。兴城古城，古称宁远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沉淀着数百年的历史底蕴。来到这里，一定不能错过专属古城的视觉盛宴，就在宁远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月满北镇，福果飘香。2026秋游辽宁北镇福果采摘季中秋旅游线路发布。作为2026秋游辽宁消费季县域分会场活动，北镇盛情推出三条中秋主题精品旅游线路，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月色、秋色与果香交织的团圆之旅。线路一，月满一旅福果寻根，核心点位北镇庙、伊吾吕山、北镇鼓楼、重庆寺双塔、罗罗浦镇闵家村。线路二， 古韵中秋、福果探秘，核心点位长兴店镇青年寺景区

0: 老庞家水馅包子、勾帮子熏鸡。线路三，月下福汤秋日疗愈，核心点位大芦花景区富屯街道龙岗子村，老货头跑山猪、大朝阳温泉山城，泡一泡镇山福汤，享受温泉疗愈，洗去一身疲惫。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辽宁复兴玛瑙文化旅游节以玛瑙幻彩魅力复兴为主题，开幕式在玉龙湖广场举办，匠心传韵，技战芬芳，玉石雕刻作品展，方精琢玉，共创珍品，跨界展亮相，集中展示全国玉石雕刻精品以及复兴玛瑙与东海水晶、沈阳冷香等跨界文创。以上是今天的909文旅报道，编辑小乐，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音乐是无声的语言，聆听是最好的陪伴，每一首歌都藏着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感动。这里是因为有你。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这一期的因为有你，我是林曼啊。晨光正好，微风不燥啊，这是一个惬意的上午时光，让音乐成为我们最贴心的陪伴，声音能够跨越山海，旋律能够安放情绪，每一首歌曲都藏着一段不被时光辜负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治愈我们当下的疲惫与迷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聆听几首好听的歌，无关时效，无关喧嚣，只关乎温柔与热爱，成长与陪伴。无论你此刻正忙碌奔波，还是静享闲暇，都请您放下浮躁，把耳朵交给音乐，让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成为你上午时光里最温暖的慰藉。因为有你，温暖同行。现在，我们的音乐之旅正式启程。美好的上午，让我们从一块轻快的歌曲开始。生活里的小美好从来都不复杂，可能是一个浅浅的微笑，一句温暖的问候，或者呢是一首一听就会心动的歌。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旋律轻快，甜度满分，能够瞬间驱散所有的慵懒与疲惫，带给我们满满的好心情。请听小酒窝。

小酒窝的创作灵感源于对简单美好的诠释，创作人呢希望通过轻快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传递出最纯粹的欢喜与温柔。他呢不讲述轰轰烈烈的情感，只捕捉人与人之间最细腻的好感与默契，就像生活中的小确幸，简单却足够治愈，无论何时聆听都能够让人卸下疲惫，心生欢喜。听完了甜甜的欢喜，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段宁静又治愈的时光。总有一些旋律能够让我们瞬间的静下心来，想起那些纯粹的美好，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就像微风吹过麦浪，温柔又治愈。接下来的这一首《风吹麦浪》就带着这样的温柔陪我们度过惬意的上午。好，接下来请听《风吹麦浪》。

这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温柔的歌，创作人呢是以故乡的麦浪为灵感，用了比较舒缓的旋律，干净的嗓音，勾勒出了一幅宁静美好的画面。它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也没有浓烈的情绪，却藏着对纯粹与自由的向往，告诉我们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简单宁静的瞬间里，值得我们慢慢的去品味。温柔过后，我们要再添一份清甜。生活就像一杯加糖的温水，不浓烈却足够温暖。情感就像一首轻快的歌，不张扬却足够动人。接下来的这一首歌，用了清甜的旋律，唱出了青春里的懵懂与欢喜，也唱出了生活中的小温暖。愿它能为你的上午再增加一份甜蜜。请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有点甜》。

有点甜，这首歌的创作初衷是传递简单的幸福。创作人希望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幸福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可能是并肩同行的陪伴，是不经意之间的心动，是藏在日常里的点点滴滴。旋律轻快治愈，歌词直白温暖，适合每一个热爱生活心怀美好的人，无论你何时聆听，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惬意的上午不仅有温柔和甜蜜，更要有积极向上的力量，因为生活难免有迷茫与挫折，但是呢，只要心怀阳光，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只要心中有热爱，就总能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接下来呢，送给大家的是阳光彩虹小白马，旋律比较欢快，充满着正能量，愿它能够带给你满满的活力。

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是一首主打治愈与力量的歌，创作人用了最简单直白的歌词，欢快洗脑的旋律，传递出乐观向上、永不言弃的生活态度。他告诉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像小白马一样勇敢向前，相信自己，总有一束光会为你照亮前行的路。心怀阳光，方能奔赴远方；坚守梦想，方能不负时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它呢，或许遥远啊，或许平凡，但是只要我们勇敢追逐，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实现。接下来是一首经典的老歌，承载着无数人的追梦回忆，也传递着永不熄灭的追梦力量。请听《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一首跨越时光的经典励志歌曲，创作人用了激昂的旋律、坚定的歌词，诠释了追逐梦想、永不言弃的信念。他的诞生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却穿越时光，依然能够打动每一个追梦人。歌曲也告诉我们，梦想不分大小，只要我们全力以赴、脚踏实地，未来就一定会充满希望。追逐梦想的路上，难免呢可能会疲惫，难免会迷茫，此时不妨停下脚步，回到最初的美好，找回内心的希望和力量。生活的美好从来都不只是远方的光芒，还有身边的烟火与诗意。接下来是一首《稻香》，就让我们带着这首歌，让它带我们回到田园，找回那份纯粹的快乐与坚定。

稻香这首歌源于创作人对于初心的坚守啊，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感到疲惫与迷茫。创作人希望通过这首歌让大家想起故乡的美好，童年的快乐，找回内心的平静与热爱。旋律舒缓，歌词充满烟火气，告诉我们无论走得有多远，都不要忘记出发时的初心，平凡的生活也能够绽放出不一样的光芒。时光匆匆，我们总会在岁月里遇见一些人，经历一些事，有些陪伴虽然短暂，却成为了生命中最难忘的回忆。有一些遗憾呢，虽然可惜，却教会了我们成长与释怀。接下来这一首歌，它用了温柔的旋律，唱尽了岁月里的遗憾与温柔，也藏着我们对于过往的怀念。

可惜不是你是一首充满着温情与遗憾的歌，创作人用了最细腻的歌词，温柔的旋律，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却未能走到最后的情感。它不渲染悲伤，只传递释怀，告诉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每一次遗憾，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学会珍惜，学会释怀，才能够更好的前行。那些难忘的回忆终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最温柔的印记。说起过往，最难忘的莫过于无忧无虑的童年了。那些光着脚丫奔跑的时光，那些天真烂漫的笑容，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欢喜与纯粹，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回忆。接下来的这一首《童年》，就带着我们重温那些难忘的童年时光，找回心底最纯粹的快乐。

童年呢，它是一首跨越了几代人的经典老歌，创作人用了直白的歌词，轻快的旋律，勾勒出了童年的美好与纯真。它没有什么复杂的情感表达，却精准地捕捉了童年时期的懵懂与欢喜。无论是童年的嬉戏打闹，还是对于未来的懵懂向往，都能够在歌曲中找到共鸣。那这首歌不仅是对童年的怀念，更是对纯粹与美好的坚守。时光是个温柔的小偷，它偷走了我们的青春，却留下了难忘的回忆；带走了我们的懵懂，却教会了我们成长。我们在时光里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成熟，慢慢的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一切，也慢慢的学会了和生活温柔相处。接下来这首《岁月神偷》就用温柔的旋律诉说着时光的故事，

神偷这首歌的创作源于对于时光的感悟与珍惜，创作人用了细腻的歌词，舒缓的旋律，诠释了时光的温柔与残酷，因为它偷走了我们的青春，却也留下了珍贵的回忆，它带来了成长的烦恼，却也教会了我们坚强与释怀。这首歌告诉我们，时光不可逆，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才能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不知不觉啊，我们听了这么多首歌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想要送给每一个需要陪伴的你。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个人或是一首歌，能在你疲惫的时候陪你度过难关，能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温暖与力量。接下来呢是陪我看日出，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温柔陪你走过每一段难忘的时光。

陪我看日出呢，这是一首充满温情与陪伴的歌，创作人用了温柔的旋律，真挚的歌词诠释了陪伴的意义。它讲述的不是轰轰烈烈的陪伴，而是细水长流的守护，是困境时的不离不弃，是难过时的温柔慰藉。无论你此刻是否孤单，都能够在这首歌里感受到满满的温暖与力量。那陪伴是温暖的，希望是有力量的。无论我们经历过什么，无论当下有多么疲惫，都要相信明天会更好，未来会更可期。接下来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承载着无数人的希望与祝福，旋律温暖，充满正能量。愿这首歌能够带给我们前行的力量，也愿每一个人都能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是一首充满传递希望与温暖的经典歌曲，创作人的初衷呢是呼吁人们团结一心，传递善意，用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这首歌也是汇聚了众多歌手的声音，旋律温暖激昂，歌词充满了希望，跨越时光依然能够打动人心。它告诉我们，只要心怀希望，传递温暖，明天就一定会更好，每一份努力都能收获美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何文玉跟姑娘石金辉一伸手扯出宝剑，就把巴彦山给逼住，别动，动我就捅你个透心凉啊！巴彦山如梦方醒，知道上了当了。哎呦，他们是谁呀？好毒辣的计策呀，先用稳军计把我稳住，然后又调虎出山把我身边的人都支走了，我自己给我自己下了绊子了，到现在是追悔不及。看这俩女人这个动作，手底下都有点功夫啊，我可不能吃了亏呀。但是他又不甘心失败，仗凭着经验，这小子脸刚一变色儿，又恢复了平静。他往椅子背上一靠，二位何必呢？我希望我们彼此不要伤了和气，不就是为了21个姑娘吗？我答应不就得了吗？可以给你们，不过我得弄清楚，你们二位尊姓大名，受何人的主使来到巴家寨？这个得告诉我呀，我不能做糊涂人呢。好，巴彦山，那你就仔细的听着。要问我姓何，我叫何文玉，他姓石，叫石金辉。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干母女，也不是师徒，我们乃是隋营之中的马前一族，奉我家太平侯所差前来搭救这些妇女。另外我们对你的为人也非常清楚，你乃是害群之马，本地的一害，老百姓提起你来无不咬牙切齿，按你的所作所为是死有余辜。最不能容忍的是你拐骗妇女，送给我们的仇敌突厥人前去追欢取乐。巴彦山，你是妇女生的不？你家有没有少妇长女？你做出这种事，你的良心何在？你还有没有点人味儿？按你所作所为，就应当扒了你的皮。是这么回事儿。原来你们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是隋营派来的细作。呸！你才是细作。我失口了。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二话不说，我去把这些妇女交给你们。站起来，在头前领着走。哎哎。巴彦山这小子俩眼珠直转呀，心说怎么办？我就这么样把妇女交给他们，也太便宜了。这要传说出去，我金头蜈蚣有何颜面活在世上啊？ 再一瞅面前不就俩妇女吗？你们俩有什么能耐？就凭我筋头武功一个人对付你们两个，莫非还费事不成吗？想到这小子一咬牙，双手冷不丁的一抠这桌子底儿，哎，哗，一脚把桌子蹬翻了。他打算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转败为胜。结果他错打了算盘了，在他面前这两个妇女那都是什么人物？就拿石金辉来说，受光明和尚的真传，别看他是个弱小的女人啊，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全有决意在身，而且久经大敌，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何文玉那是风尘三侠红拂女张初晨的徒弟，那功夫够多棒啊，所以呢金头蜈蚣就没算计对，他赤手空拳刚想夺宝剑，就见石金辉使了个盖柄三剑，咵咵咵，把金头蜈蚣吓得往旁边这一躲，吃了亏了。何文玉从后边上来了，抬起腿来冲着他这个鹰面骨咔嚓就这一脚，这一脚叫扁踹呀、太厉害了，一下把巴彦山左腿鹰面骨给蹬折了，咔吧一声，苦求这小子跪下了。与此同时，石金辉过来一伸手抓住他脖领子，把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别动，动一动我就宰了你啊！我没动，我听话就是。你想他们这么一折腾，外人能听不见吗？屋里虽然没人，院里有人呢。一开始这些仆人呢还乐呢，心说咱袁伟爷真有意思，见着女人就迈不动步，你看大清白日的把门关上了，不管老少还想一起滑了，家长有意思有意思。后来一听这屋里不对劲儿，呸，等破东西先说话了，哟，怎么折腾的这么凶啊，听里边喊了几嗓子就知道出了事儿了。有个机警的把窗户捅了个小眼儿，来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一看，啊，了不得，袁伟爷出事儿了。这一喊前院后院就炸开了锅呀。巴彦山家还有四个儿子呢，八人八义八春八豹都在家呢，这四个小子领着帮伙计正在跨院耍钱呢。今天这四个人还都输了，输得直上火。正在这时听见院里喊，八人出来了，怎么了？这吵着什么？大公子了不得了，袁伟爷那出事了，来了两个女人，看的样不是好人。他们本身不是好人，还污蔑别人不是好人。八人闻听冲屋里的一摆手，别玩了，出来吧。哇，全奔第三道院跑。就在这时他来那俩客人夏大成夏大海火龙鱼从屋里也出来了，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出事了，各拉家伙来到三大院，在个门关着。八人一瞅他爹在屋呢，这要不闯进去哪行啊，这小子飞起了一脚，咔吧把门给蹬倒了，往屋一看，啊，就见这两个女子把他爹给抓住了，他爹那条腿还当啷着，那脸是那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 这回啊，承认绿脸蜈蚣汗珠的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那个年轻的女人的宝剑横到他爹脖子上，八人大吼了一声：“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还不把我爹给放了！”何文玉站在门这堵着，各位大家安静一点，用不着吵吵，你们就把嗓子喊破了，我们说不放也是放不了。实话告诉你们，我们不是普通的百姓，我们乃是大隋的军兵，在太平侯韩亲豹帐下听用，奉我家侯爷的令箭，前来捉拿把燕山，解救那些被拿的妇女。你们听见没有？那些妇女现在何处？赶紧把他们全部释放，按着名单我要过目，少一个就拿把燕山顶账。这位把燕山一看，有人就有一切，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手下人再多到不了眼前，这宝剑离我太近了，他手腕子一使劲儿，我就漏了气了，就再吃什么可都不香了。想到这，汗冒的更凶了，把人啊，把人，听爹的话，都别伸手啊，都别伸手，告诉弟兄们把家伙都放下。石金辉拎着他也到了门这儿，冲着周围的人一笑，看见没，哪个往前一迈步，胆敢暗算我们两个人，我就一宝剑先把他抿了。谁也不敢动手了，这叫人质啊！歇了话了，听他把家伙都放下了。八人皱着眉，晃着奔着头，爹，这就把人放，放，快放，别耽误。哎哎，钥匙在您身上呢。哎，我拿钥匙。他这个手往腰上一滑了。何文玉恐怕上当，当，你别动手，告诉我在哪儿，在我的腰带子上有一串钥匙，我拿。何文玉怕得没暗器，因此在他腰带子上一伸手，真拽出一串钥匙来。我问你，哪个是开牢门的？那铜的最长的那个八人指的，你扔给他就行了。哗啦，何文玉把这串钥匙扔出去了，八人接到手里头，晃着脑瓜走了。

0: 可要有片刻之功，就听见女子的哭声由远而近。八人回来了，爹，都放出来了，都给谁呀？
1: 交给这二位巾帼英雄。快快快，二位啊，你们要求的事儿我都办到了，但能容人且容人，咱交个朋友，你们给我留口活气儿吧。
0: 可以，但是我们得看你耍没耍花活。刚才你们手里拿的那个名单呢？
2: 在。哎呀，没在我手，在那二位手中。
0: 大成啊，大海，把花名册交给这位。给夏大成、夏大海是菊花沟来的，本来他们来接这些姑娘，没想到事情出了变化，得放了。他们毫无办法，把名单拿出来往里一扔。何文玉接过来一看，总数21个，底下都有名字，哪儿的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把那些妇女们全押到前院来，带到这儿来。时间不大，一长串全带来了。这都是良家妇女，哪见过这个？自从被抓来之后，他们用眼泪洗脸呐，一个个披头散发，哭的嗓子都哑了，有几个都脱了相了。可是到这就得听人家摆布呗，一个一个都在这前边走过。何文玉按着名单叫名，有的连自己的名都忘了，得喊4-5遍他才醒悟过来。但是一数这人数，少了7个，不对劲儿。巴彦山，这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还私自扣留人？
2: 不，你听我说，不敢。
0: 名单是21个，实质上在我这扣押的就是这么些人，其中那7个在你们没来的时候已经送到菊花沟去了。
1: 啊，
0: 你们送走一部分啊？可不是吗？因为啊，车没那么多，如果要有车的话就一块儿送走了，所以呢这二位才来接来。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我绝不敢瞒哄二位。石金辉也怕他耍花活，这个宝剑稍微往里头一靠，给他来个口子。这口子是皮里肉外啊，把金头蜈蚣疼的一闭眼睛鲜血当时就淌下来了。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姑娘，我说的句句事实，不信你们搜查。我要但敢藏一个，你们就杀了我。
0: 我都把人给了你们，我还藏几个有什么意思？确实是实情，你们要你们就赶奔菊花沟去。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这娘俩呀还傻眼了，心说回去见着赵二侠，见着花木丽怎么说法？他们又不在眼前，还没法商议。后来一想，这么办，赶紧出离虎口，能救走一部分就算没白来，然后再想法救那7位姐妹。想好之后，石金辉冲着何文玉一使眼色，何文玉在头前开道，就出了屋了。你们听着，现在我要带着这些姐妹们离开你们家，可哪一个趁此机会胆敢下手，可休怪我们不客气。姑娘们都别哭了，跟着我走，走不动的互相搀扶着一点走。可这些妇女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互相搀扶了，有的光掉眼泪，有的低低哭泣，排了一长队在头前，何文玉在后头跟着。最后是石金辉拎着八燕山宝剑就压在他脖子上，俩眼不住地转动，盯着周围的人。何文玉下命令，你们听着，后退，都靠墙给我站着， 脸都转过去。喂，大伙儿一看这老娘们可够厉害的，不听还不行，人们全退到墙那儿，脸都朝里，后脑勺冲着外，所以什么也看不见。就这样，他们顺利的来到大门。何文玉赶紧把顶门杠子撤掉，两道门插管拔开，把大门开开。花木兰他们都在外头挡。

0: 就知道事情办成功了。赵二侠变不灵身窜过来，怎么样，还顺利吗？
1: 嗯，还算顺利，不过人没都救出来
0: 啊。为什么？
1: 还有七个人早就送到菊花沟去了，咱们晚来了一步，大多数的是救出来了。哎呀，可这个麻烦劲儿就甭提了。你都问清了吗？
0: 嗯，
1: 不信您再问问。已经把八燕山押到。这时施金辉拎着八燕山到了大门口了。
0: 你看八燕山这个小子平日作威作福，比秃尾巴狗都横，这回呀、啊、是最凶不过了，一副的丑相，嘴角往下耷拉着，鼻涕也出来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各位饶命啊，各位饶命啊，你们叫我干什么我全做到了，把我放了就得了。花木兰一想，别在这儿待着，这还没离开危险地区呢，有什么事儿等离开八戒寨再说。八燕山，别的话别说，你把我们送出八戒寨。哎，行行，只要大伙饶了我就可以，废话少说，走。你看有这么个人质好办事了。他们走出不远去，八戒寨的人全出来了，一个个凝眉瞪眼的和他看着，可谁也不敢过来，眼睁睁瞅着这些人离开八戒寨就进了树林了。铁三刚看了看，手中拎着大棍子，木力兄弟，你们该办什么办什么，我在这断后，这回他娘可不怕了，来多少我拍多少。
1: 铁大哥，您就在那儿站着别动，
0: 我们要问问八燕山，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这儿交给我了。你看有这么个人在这断后可太有用了，密林之中一眼望不到边，这地方守也好守，撤也好撤。八燕山看了看有点害怕了，各位，莫非你们要结果我的性命？
1: 结果你的狗命，不是现在。
0: 八燕山，我问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不知道。
1: 我姓花，叫花木力。
2: 您
1: 就是名震四海的花将军？不对，我是个马童。
2: 听说过，听说过，花将军饶命，花将军饶命，我愿意为国出力呀、啊！
1: 哼，晚了，八燕山，别跟我们逢场作戏了。我问你点事儿，你要老老实实的说。
2: 哎，问我什么，我说什么。
1: 那七名妇女哪儿去了？
2: 都被送到菊花沟去了，千真万确。如果要这些人，你们去找夏长青要，就在他那儿呢，估计还没送到突厥的大营。
1: 此话当真？如果要假的，我嘎嘣就死了。
0: 我再问你，菊花沟离此多远？
2: 25里，往东北走，翻过两道山包，就到菊花沟。
0: 夏长青是个什么人？
2: 可跟我一个德行，全他妈不是好东西。过去放过响马，现在洗手不干了，又投敌叛国，跟突厥人勾搭连环。突厥人说将来把大隋朝给吞并了，要封我们俩当大官，最小得来个节度使。我们财迷心窍，就想升官发财，因此昧着良心才干了这个缺德事儿。
0: 夏长青有多大的能耐？手底下有多少人？
2: 说。哎呀，我说各位，你们可别不信呐。夏长青有个外号叫颜面仙狐，他就像个狐狸似的，诡计多端。据说他会掐算呢、啊，哎，总而言之，比我是强的多的多。武艺，我是望尘莫及。
1: 花木兰还没等说话，铁三刚

0: 啊，不管这套。我兄弟，你还愣什么呢？我众位，你们怎么了？我看他能尿出三丈的水去，是龙潭是虎穴，我跟着去。我老家伙掏钱带路。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出现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都认真的来收听。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一直在强调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我们所有的疾病，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啊，什么病症都好，也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真正的病根都是源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呢，包括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其实所有的病啊都是毒素惹的祸。这个毒素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残留下来的，就是你没有排泄出去， 啊，没有过滤掉，跟肝肾有关。然后这些毒素淤堵在哪儿，哪儿就成病了。那么只要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放心，这人啥毛病都不带有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它之所以能够通过这一种药治疗咱们一身的病，就是因为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是一方三通的一个药品。方子本身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而且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会发现你用上之后啊，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它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并且我们承诺所有患者，如果说用上之后效果不理想，7到15天你把药拿回来，因为我们见效很快。你别看它便宜，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真的管用啊。我们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出口海外呢，一片是合到8美金啊，折合人民币呢是50-60块钱。现在的用于出口的利润拿过来呢，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这些年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上涨，厂家补贴咱们的压力也是十分的巨大。因为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但李老师想着各种的方法，依然努力的在践行着一片一块钱的政策。那让你们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我经常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成功啊，就是研发了发酵中药。那么最大的骄傲呢，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啊，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尤其昨天晚上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我更是庆幸啊，自己为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争出了一条活路来。你们可能都没法相信，就在当今这个社会，依然有因为巨额的医疗费用拿不出来，那一个大活人被送进殡仪馆等待火化的事情发生。这个荒唐当中，有些残酷和惨烈的一幕就发生在浙江省的台州市。那么险些被火化的这个活人，他叫尤国英，今年才47岁。要知道他是在有救治希望的情形下，被家中的至亲送往火葬场。哎，话说到这儿，我估计你们也都挺好奇的啊，说你看这么年轻到底得的什么病啊，啊，怎么会放弃治疗了呢？不瞒大伙讲，他得的是脑溢血。当时呢，被紧急的送往台州医院的路桥分院。在医院抢救的3天时间里，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接下来的治疗费用啊，他们确实是负担不起了，所以说全家商量放弃治疗。记者见到了尤国英的女儿叫魏珍啊，丈夫呢叫魏德民。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吧，他的女儿非常的凄凉的说，没办法，我没有钱啊，你别说治疗了，在医院里待上1天，连母亲回老家安葬的费用我们都拿不出来，实在是万般无奈，所以说只能是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等死了。这个魏家呢，是四川省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的。这个村子啊，距离最近的公路啊还有4-5公里，又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除了老人小孩还有村里的一些病残人之外啊，像一些年轻人中年人差不多都出外打工了。尤国英和她的丈夫呢一起来到台州打工还不到半年。女儿说呢，母亲打工一天的收入是80块钱，父亲一天收入是100块钱。啊，他们手里头吧也没有什么积蓄。她女儿跟她丈夫呢 在一家私人的冶炼厂里头打工，一个月也有4000多块钱左右的工资，去掉房租水电和生活费啊，勉勉强强的维持生活，能攒下的钱是少之又少。母亲被送进医院呢，动手术之前交了是20000块钱的押金，手术结束以后又补了10000多，接着就是重症监护室。那咱们都知道啊， ICU 病房一天一夜是多少钱，最少也得18000的打底儿。3天的治疗50000块钱没了。但是他母亲的病情没有好转，啊，人都没醒过来，还在昏迷的状态当中。他们家呢也是到处借，啊，借不来钱了。再加上听到医生也讲了，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就算是幸运的醒过来了，估计也是瘫痪。而这个尤国英的女儿就说了，就以我妈那么坚强要强的性格，她肯定不愿意那么活着。所以这家属一商量做出这么个决定。但是院方什么说法呢？医院认为手术效果还可以，病情是有望好转的，这人是可以活下去的啊！如果不考虑后期患者生命的质量或者家属的情况，不考虑这些的话，这人活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还有他那儿子，就等于说家属四个人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之后，就把这个病危当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的救护车，准备把他送到新桥的出租屋，然后再说什么办，想办法送回老家。但人家房东拒绝，不让这个人进到自己的房子里边。你说你要真死在我屋里了，我这以后怎么往外租啊？所以说这一家人就是没处安放，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尤国英送往了台州市的殡仪馆。这人还没死，司机不往那儿拉，家属就哭着求司机，啊，说我们没有办法，你送殡仪馆也是死，不送在家也是死。结局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病人只要拔管了之后，这个病人就是死，就是熬时间的一个过程。总之呢，他们就只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了，因为实在没有钱了。其实看到这儿啊，李老师心里头十分的难受。可以说在高昂医疗费用的重压下，许多温良的道德传统变得非常的畸形，把尚有救治希望的亲人往这个殡仪馆里边去送，可以说就是这种重压之下道德变异的一种极端表现。这个时候来讲，说人性的麻木，人伦的堕落，被一种强大的外力给推动着，而这种外力残暴的撕裂了人伦的底线。我们想一想，这人还活着，才47岁就要被活活的送去火化，这是多么的悲惨。所以说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我的父亲罹患了重病，老朋友知道啊，我们家也治不起，不仅治不起，就甚至于说最后那个止疼的那个杜冷丁，那钱都拿不出来。眼看着父亲是被折磨就疼死的，真的，所以我特别理解。就说什么呢？有病没钱，这是最大的悲哀。穷人现在没有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可以，但是你没得病啊。对于将将生活有保障的患者而言，我们不敢生病，我们病不起。甚至有些患者说我死都快死不起了，买块墓地都没钱了，到死的时候找个山坡挖个坑埋了，或者往海里头一撒，又这都是钱的问题啊。所以说为什么当初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那会儿我特别犯愁啊，真的，就研发成功我特别犯愁，很多亲朋友不理解是吧，为什么犯愁？因为我们成本太高了，咱这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现采现摘的，就真正的天然野生的仙草仙药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来讲，你看的那一片那是超级浓缩的，那得一小麻袋的药材才能够炮制出来的，因为它是鲜活的药材， 再加上我们对药材的要求非常高，成色不够的，没有达到要求的，我们绝对不允许入药的。你得进行洗晒、静置、挑选、合格才能够入药，这些不都是钱吗？而且发酵中药这个工艺，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的时间花了5.3亿。你这个钱按说是不是都得算在咱们老百姓用的每一粒儿方上？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是肯定的呀，对不对？所以说我愁啊，你这么一摊下来的话，老百姓用不起。你研发出来这么好的药品，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治好病的意义何在呀？像老师常说的，一针癌细胞能够清零的药品120万，谁用得起？不可否认，咱们中国现在有钱人不少，但是没钱人更多，绝大多数靠打工或者是拿着一点点退休金，就这样的普通的老百姓。我还是那句话，全民小康不得病没问题。在李老师的眼里，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所以没办法。那个时候国外啊，有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你国内老百姓买不起，你卖给我们呢，对吧？他们忽略了一个医者人心人术医德对我们从小的一种教育。我研究药品不是为了中饱私囊，不是为了让我家多有钱，让我多过上富裕的生活，我是为了治病救人。老百姓用不起，我得想办法让他怎么用得起。挺好的，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咱们发酵中药配方和技术，那我肯定不能卖。因为一旦卖给他们之后啊，这个资本呢、啊，它就会变着法的变成洋中药，那老百姓就更没活路了。回过头生产出来了洋中药，翻了多少倍的卖给中国人，那你说说我们这些穷人怎么办？结局不还是等死的？或者说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吃点顶药，吃点西药，糖尿病吃降糖药，高血压吃降压药，顶到哪天算哪天。你这样的寿命肯定会缩短，你这么治你放心，明明活到90岁活到100岁，我们50-60岁就完了。就像尤国英47岁出脑出血人就完了。所以说我决定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也是国外呢，你不要我的技术，要我的配方吗？我不给你，但是发酵中药出名了，因为它出名了，它疗效确切了，老外都信任了，我就有资本了，在国内我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把配方技术我拿出来，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出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推广价格我们按照一片一块钱来进行推广，我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就是通往健康长寿的一条阳光大道，给老百姓铺出来了这么一条道来，咱就有活路了。厂家也愿意，因为发酵中药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哪个厂家旗下都希望有这样的药品去提高知名度，而且就算是国内呀、啊，给咱们患者去补贴，国外也可以赚钱，所以这样呢，才有了我们现在的一块钱一片的推广价格。为什么我经常说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了最大的健康，原因就在这儿。发酵中药用上之后几天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高血压的3天左右血压让你稳步下降，心脏病的几天的时间你会感觉到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哎，呼吸变得顺畅了，这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你糖尿病的几天的功夫血糖就下来了，你全身的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你不遭罪了，你没那么疼了，没那么痛苦了。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几天下来之后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你排得畅了，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可以获得康复。即便是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病情非常复杂啊，比较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能够完全的恢复健康。 而且愈后的患者啊，你瞧吧，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朋友，我希望大家在疾病面前咱们要做到两点。一个是趁轻治，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47岁的这个游国英，他肯定有高血压啊，他没注意，他自己平时可能连降压药吃不吃咱都不知道啊，血压的情况可能不了解，但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咱们听众朋友听好，最容易发生危险。但是现在遗憾的让老师着急的是，很多人不把血压当回事，以为自己吃着降压药啊高枕无忧了。咱们看一看那些发生危险的脑梗脑出血心梗的，难道他们没吃降压药吗？降压药它不靠谱啊，咱们得抓紧的从根上去治。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真的发生意外了，只要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胸敞开点，活着就是上天的恩赐，这是老天爷给你的机会，咱不能被疾病打倒了。你病情重不怕，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说了，我有三不治，除了这三不治之外，你就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哪三不治我先跟大伙讲。一，急症我不治，你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的你上医院去啊，我治不了啊。慢病急性发作到医院抢救，抢救完了病情稳定你再来找我。二，癌症不治，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可能让你浪费时间浪费钱啊，因为我要对得起老百姓所花的每一分钱，你们挣钱不容易。还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啊，除了这三样，你病情多复杂多重不要紧，给李老师打电话过来，我让你恢复健康，而且时间不会太长啊！你用其他的方法治了多少年没治好的病，你到李老师这儿来，多说三副药，我们用效果说话，李老师也是凭良心来说话，主要就是自己不要拖延。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是你把我给救了，我这一激动，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别激动啊，慢慢说，慢慢说，嗯。
3: 李老师，你研发的发酵中药，是真好使啊。
1: 嗯嗯。
3: 而且一片就卖给我们一块钱，不然像我这样的家庭真用不起。哎呀，我就说寻思啊，我这辈子真完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好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病好了来给你报喜。
1: 嗯嗯，
3: 哎，也让你替我高兴高兴。
1: 没错没错啊，其实吧，听到咱们服用发酵中药患者呀给我打电话来分享你们康复的喜悦的时候啊，
3: 嗯，
1: 哎，能够跟我讲述你们之前的这个得病那种遭遇，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有品质的生活了，这对李老师来讲就是最大的欣慰啊！ 我从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荣耀啊。我问一下哈，就是您用了多少了？
3: 马上用完三副药了。
1: 哎呦，三副药快用完了啊，看来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之前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之前吧就是高血压，
1: 嗯，
3: 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1: 啊。
3: 后来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就都来了。
1: 嗯嗯，
3: 你说这心脏它要是不犯病的时候吧，那跟好人一样什么也不影响，但是这一犯病就开始啊，就心慌难受了。
1: 嗯，
3: 就好像那心脏都快要蹦出来一样啊，都感觉自己都受不了。
1: 对啊，你这时候感觉就是心脏像蹦出来，我们讲不是蹦的，是突突的啊，你这就叫房颤了。
3: 哎呀，最主要的是前年吧我还得了脑血栓。
1: 20多年的高血压，心脑血管说保持非常好的没有。老师之前也在节目里边讲过，就今天早上还在讲，就是你看着很多人不以为高血压怎么样，吃上降压药能控制住了。你上医院去看那个心梗、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突发的，哪个不是长时间用降压药控制血压的？对，而且房颤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防血栓的发生。
3: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房颤刚刚讲到，心脏它不是正经跳动的，它是抖出来的。咱们家这床单上面要是有个灰尘时候的，我们都会怎么样？抖动一下。对吧？哎，你可能拿这个笤帚你扫不下去，但是你这么一抖，哎，它就能抖下去了。
3: 嗯，
1: 哎，我们血液里边啊，有长时间高血压，血管里边必然有这个斑块啊，斑块会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个心脏它要一下试一下的跳没问题，突然之间来那么一抖动，跟着血管一抖动，这个斑块就脱落，脱落随着血液一流走，堵到哪儿哪儿就是血栓。哎，所以说他们俩就是一个难兄难弟啊，你一旦得上一个，另一个接踵而至啊。你那个时候是什么程度了已经？
3: 哎呀，我跟你说吧，自从得了这个脑血栓以后，
1: 嗯，
3: 我这胳膊腿啊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1: 啊，
3: 都不听话，不好使啊。
1: 你看
3: 当时说话吧也说不清楚，你说有点什么事儿啊，那我真是干着急呀、啊，明明心里清楚，就是说不出来。
1: 对，就是表达不清楚，是吧？
3: 对，你看我现在说话就跟那个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了。
1: 嗯嗯，
3: 原来那真不行啊，那会儿吧是干着急说不出来，有时候我说不出来，把我急的我都用手比划，别人吧是明白啥意思，关键我用手这比划吧，手还不好使呢。
1: 哦，
3: 哎呀，那种滋味就别提了，现在一回想起来真的就感觉十分的煎熬。
1: 嗯嗯嗯，确实得过病的人即便是康复了，他在回忆之前得病那个过程，哎，心里边也不是滋味，这个老师都理解。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叫苦尽甘来了。
3: 哎
1: 哎，你那会儿走路怎么样？就是能不能走？
3: 也能走、
1: 嗯、
3: 但是吧得拄着那个拐棍儿啊，啊得有那个支撑才行啊。
1: 嗯嗯，
3: 但是虽然这个拄着这个拐吧也是走不稳的，容易摔倒。再一个吧就是想拿点什么东西，这手吧它不听使唤，拿不住。
1: 嗯嗯，
3: 而且自从得了这病之后吧，我这脑袋就不记事儿了，那时候什么事儿都记不住。但是现在它不一样了，现在这时候这些都没事儿了。哎呀，我现在就跟那做梦一样啊，做梦都想不到。
1: 嗯，
3: 你说我还能有今天？要不我咋说感谢你呢？谢谢李老师。
1: 我理解，我理解。好像重生了一样，对吧？
3: 哎，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呀，想出去溜溜弯儿啊，上下楼什么的，这胳膊腿儿现在挺使唤了。
1: 嗯。
3: 哎，手也能伸直溜了，也灵活了、
1: 嗯、
3: 拿个东西，比方说吃饭拿个碗呢，端个碗呢，拿个勺子，现在都可以了。
1: 好，
3: 你说那天吧，我给我小外孙给他烙点韭菜盒子，看着这孩子吃的可香了。哎呀，我看到孩子吃那个香味那个劲儿啊，我当时我都掉眼泪了。
1: 你看看
3: 这就是控制不住啊。
1: 嗯嗯嗯嗯，
3: 你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我就寻思 我说我得了这个病，将来自己能上个厕所，自己能擦个屁股，自己能好好走路，别给别人添麻烦，做到这点我就知足了。
1: 嗯，
3: 那时候就不敢呐，想啊，还能为家里人做点什么，为别人做点什么贡献，那真的我都不敢想。
1: 现在觉得呀，咱是个有用的人了啊，咱不但说能不用别人伺候了，
3: 嗯，
1: 还能给孩子做点爱吃的了。啊，这些存在感、幸福感都来了，
3: 对
1: 吧？
3: 对对
1: 对，嗯，
3: 哎呀，我说我现在可比我想象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了。
1: 嗯嗯，
3: 真像你说的一样啊，这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嗯，
3: 你说的太对了，李老师，
1: 你说的也好，
3: 就是这回事啊，
1: 真的。
3: 啊、
1: 其实呢，像我们这个脑血栓呐、脑梗啊，咱们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啊，它就是一个堵的过程。哎，堵了那咱就通嘛。
3: 嗯，
1: 哎，那你通，比如说我们这个脑血管，它一般的药它做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
3: 嗯，
1: 哎，就好像过去打仗，它有个盾牌，你这边弓箭射过来，盾牌给挡住了，进不去。
3: 嗯，
1: 啊，药力不够，你吃多少都白搭。
3: 嗯，
1: 哎，因为我们这个血脑屏障啊，你过不去。你就没办法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但是发酵中药不一样了。所以说只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并且是你想要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3: 嗯。
1: 哎，它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它除了发酵之外啊，它这个药还有活性。啊，而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像人形首、乌溪仙草、杜仲等等，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它跟医药店里边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简单点，那个是死的，这是活的，就这么简单。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发酵技术保留下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能够给我们修复脑细胞就是这些活性物质。啊，这是其他的药物做不到的。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为啥说三管齐下呀？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灵丹妙药都白搭。哎，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自己得生产足够的气血，让你这个脑细胞得吃饱喝足了。
3: 啊，
1: 你得给它足够的粮食。所以说我们这药通脾胃了之后再通你的血脉，你不通这个血脉，你说你这有活性的物质送不过去，药物它怎么可能说做到药到病除呢？
3: 嗯，
1: 为什么现在你这胳膊腿啊、肢体啊、语言啊，哎，都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你发出信号这边能接收到。啊，再有我们要三通肝肾，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解毒代谢能力好了之后，你这个血液始终干净了，你血压肯定就稳。啊，对了，我还要问一句哈，现在你血压是什么样的状态？
3: 大前天我量的高压130，低压80。
1: 嗯嗯，
3: 哎，特别平稳。哎呀，头脑现在也感觉特别的轻松，头不晕了。
1: 嗯，好好好啊，那心脏怎么样？
3: 感觉现在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一点不难受了。
1: 嗯，
3: 我是上个礼拜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心电图，说一切都正常了。
1: 你看看，这就是一通百通，一好百好啊。
3: 是李老师啊，我就觉得吧，我现在就是好了。
1: 嗯，
3: 好，是好人一个了。
1: 像你这个情况确实如此，用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
3: 嗯、
1: 啊，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病根抓的准，一方三通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发酵中药也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了用延寿来进行命名的药品。
3: 嗯
1: 啊，第三点就是我们做到斩草除根。
3: 嗯，
1: 那你这个状态我建议你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3: 李老师，那你的意思我也不用巩固直接就停药了是吗？
1: 巩固都是给那些根本就治不好病的药物啊去说的一个推脱之词。咱们这发酵中药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康复了。 啊？
3: 哎，其实吧，我本来吧想咱们这个药一个月我也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嗯。
3: 哎，经济又实惠，还想着再进点巩固一下呢。那按你这么说，那我就不用了。
1: 对。
3: 不过，那我以后还得需要注意点什么？
1: 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还有心态上呢，调整一下。除了生死，剩下什么都是小事儿，啊，不要有点事儿啊就着急上火。另外一个，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你记住老师这几点，咱们健康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哎，好好，你说的话我记心里了。
1: 嗯，
3: 那就行，那就好，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4: 哎呀，李老师，我也听您的节目了。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吃一种药就能治疗全身的病，关键价格呀便宜，一片呀才1块钱，没有什么经济压力，所以我就想问一问您啊，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啊？
1: 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4: 我就是您讲到一体多病，浑身整天就是不是这样疼，哎呦，就是那疼，最主要的就是啥呢？就是我这个手早上一起来呀。疼得可厉害了，我都得揉搓大半个小时吧才能灵活，最主要的就是啊，我现在这个手啊拿筷子就拿不了，变形了，就跟那个鸡爪一样，哎呀，都分不开了都。
1: 你这个是非常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了。
4: 哎，对对对，就是类风湿啊，李老师啊，您看啊，我这个病啊虽然不死人啊，但是折磨人啊。
1: 那肯定的呀，疼起来的时候是非常要命的，而且越动越疼，非常痛苦。
4: 对对对，
1: 嗯，
4: 特别是哦，变天的时候特别遭罪，一点凉水都不敢碰呀，家里我什么活都干不了。
1: 嗯，
4: 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干的活太多了，这姥姥呀得了这病，哎呦，让我真的是吃尽了苦头呢。
1: 确实
4: 疼到呀，我就各种止疼药啊，雷公疼啊，布洛芬啊，都吃过，但都白费。
1: 嗯，
4: 就缓解那么一小会呀。
1: 那这个不行啊，这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说你疼，我一棒子给你打晕过去了，你就不知道疼了，但是终究还得醒过来呀。醒过来之后还是继续疼，你吃那些止疼药来讲，它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治标不治本。啊，我用棒子来形容啊，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为啥？这棒子光打你一下，你晕过去了是不疼了，但是这个副作用是啥呀？就是棒子打那一下造成的损伤。长时间吃这种顶药，肝肾没一个好的。啊，你其他方面怎么样？
4: 哎，就像您说的不好。
1: 嗯。
4: 心脏这一块也不好吧？到医院检查说是我2.5间关闭不全，还有3.5间反流。
1: 嗯，就这几个瓣膜都让你给弄坏了。啊，这就是类风湿有关，属于风心病了啊。
4: 哦，是啊，你像我这个嘴唇啊，都是发紫的呀。
1: 嗯。
4: 然后吐的那个痰也都发红，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很严重了，以后啊，要是再不好就得换那个瓣膜了。
1: 关键是你还有肺部感染，啊，你吐那个红色的那种泡沫痰，证明你肺部已经感染了啊。多大年纪？
4: 65了。
1: 有
4: 65了。
1: 嗯。
4: 哎呀，这要是给我开膛破肚的，那我宁可一下子过去算了。你这坏瓣膜多可怕呀！
1: 话是这么说啊，真到了那一步，该治咱也得治啊。到什么时候记住了啊？人世间走一遭，活着总比死了强，因为这辈子过完了，没有下辈子啊。所以说呢，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4: 对，话是这么说呀，但是家里也没那么多钱了，这个手术啊我也咨询过了，得10几万呢。
1: 嗯，
4: 然后啊手术完之后还得吃药呢。
1: 嗯，没错，那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后期的养护费用也不低。老师刚才告诉你了啊，风心病的这个病啊跟你类风湿是有关的。即便说是做了瓣膜置换术哈， 不管是换机械瓣还是生物瓣啊，先不说你花多少钱，病根一直没解决，它早晚啊还是个问题啊。你可以打听那些做完手术的，就术后的有没有复发的，一问就知道。
4: 嗯嗯，好，而且我现在我这个胃啊，吃药吃的也不好了，吃饭也不知道香，没有一点胃口，经常就是咳嗽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压力大了还是怎么的。
1: 嗯，
4: 反正晚上睡觉也是翻来覆去的，我也睡不着。
1: 你这都已经形成依赖了，啊，晚上越是休息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的免疫就越发的下降啊，这对于你这种类风湿，包括你的风心病来讲，那更会起到一个负面的影响，啊，这个病情呢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4: 是啊是啊，但是也没办法呀，哎呀，给我难受的啊！我这一天确实是特别的难熬，特别的煎熬，我觉得每一天不是过是熬。
1: 嗯嗯
4: 啊，这真的是不管身上哪个地方啊，就是有病嘛，都够折磨人的。何况我这么多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治疗好了。这不我就听咱们这个药口碑也不错，而且还是国药的一房三通嘛。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呢，我就想问一问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呢？
1: 嗯，像您身上这么多的问题，你听老师一句劝，
4: 嗯，
1: 就用咱们发酵中药，你早用你早好啊。
4: 哦哦哦、
1: 啊、为啥我这么讲呢？
4: 嗯，
1: 你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个西医呢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啊，也就是说你们这样的患者普遍的免疫力非常低下。
4: 嗯，
1: 哎，免疫力下降，它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入侵到哪儿了？软骨和滑膜，所以说我们就得上了这个哎类风湿性关节炎，也就是说你这个病在骨骼、软骨、滑膜上，但是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呢？免疫力低下造成的痹症。
4: 哦，
1: 哎，而痹症血脉不通淤堵了。老师以前给大家讲过，不管是什么痹症，只要记住有一个痹字存在，那就是血脉不通。
4: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都属于啊痹症，骨痹之症，血脉不通的表现。那肾脏是主骨的，也就是说这个病跟你的肾有关。那么再有免疫力低下，又跟什么有关呢？跟脾有关。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人体的免疫跟骨髓有关，骨髓是哪里生发的？肾主骨生髓，还又跟肾回去了啊！这都是免疫器官，你看看，一个脾和肾跟这两个都有关系啊。然后你这个痹症跟我们来讲那个血脉淤堵营养通道不通又有关系，所以说要治这个病一定得从脾、肾和血脉这三点入手。哎，这三点恰恰就是老师常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追根溯源，分析来分析去都会回归到这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说，老师你看你一分析就到这儿了，它就在这儿呢，它不是一分析就到这儿啊。而咱发酵中药怎么给咱们治疗的？一方三通，咱们一通脾胃，能够强化我们人体的胃肠功能，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免疫力增强，到时候你沾点凉水变个天就不怕了啊。再一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你不遭罪了啊，你就不会这么疼了，也不会这么僵了。然后呢，我们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同时让你肾精充盈，骨髓充足以后，它会养着你的骨骼，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到那个时候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你这个问题了。所以说你也别着急啊，我说了瓣膜换不了，但是咱也不用换，像你这种情况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就几天就可以见到效果。而且你这个老病根啊，实话讲，三副药，三副药好好配合治疗，我能够让你一好百好，所有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
4: 哦，好的好的，李老师啊，
1: 嗯
4: 嗯，我就听您的吧，您这么一说吧，我也就有信心了。
1: 嗯
4: 嗯，我去咱们这个药啊不好买，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就是一块钱的名额呀？
1: 这个咱们得自个儿打场外的电话啊，你去询问一下你当地的情况，因为厂家给咱们一块钱名额的也不多啊，你得问明白了。只有当地有药 啊，申请上一块钱的名额，咱们就能做到花小钱治大病。老师也祝你好运，现在就打电话吧。啊，
4: 啊，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啊。
1: 嗯，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你好。哎，李老师，咱们这发酵中药，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啊。
1: 嗯。
5: 现在这一副药用下来，哎呀，我现在确实好了很多。都说这一分钱一分货啊，可是这次我是真的相信李老师你说的，让我们花了个小钱吧就能够治大病的事。
1: 李老师最骄傲的地方也是这儿，好药不便宜，咱老百姓都知道啊。那毕竟这年头一块钱咱想想能干啥，你吃那个降压药好一点的，降糖药仔细一算一块钱一片你买不来啊，更何况咱们这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这么一个金牌国药啊，怎么可能说一块钱一片就让咱老百姓用上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然后厂家用出口海外的利润来补贴给咱们国内的患者，你们才能够享受到一块钱一片。哎，所以说能够用上方的真的就是大家伙的福气啊。
5: 是是，你说的太对哦，李老师，就是现在我老伴儿还有孩子们哦都替我高兴的是，
1: 见你好了，全家人都高兴。啊，你是什么情况用上的发酵中药？
5: 哎呀，我是糖尿病，
1: 啊，
5: 都已经有8年多时间。
1: 嗯，
5: 哎呀，这糖尿病都说并不可怕，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真的，我算是体验到了。我这没用是以前吧，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就这眼睛是白内障。
1: 嗯，
5: 医生说我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吧，总是感觉好像雾蒙蒙，有一层白色塑料袋那种感觉一样。
1: 嗯，
5: 而且还有像那种小虫子、小蚊子一样的东西吧，就在眼前来来回回的飞来飞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用了些什么眼药水啊，这眼药水也不知道用了多少，但是都不好用。
1: 嗯，
5: 而且最让我担心的，就又害怕的，就是我这脚啊，又黑又肿。那个大拇指指头吧都已经烂了，特别吓人的事。
1: 因为李老师看到过很多坏疽的一些病人啊，真的就是一看我们就会觉得这样的患者就是令人心疼啊，觉得特别的可怜。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咱

0: 我们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呢，并且已经是快一副药了。那我问你啊，现在血糖怎么样，下来没有？
1: 我现在这血糖是下来了。
0: 嗯。
1: 我用上我记得四五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头啊比以前轻松点了。
0: 嗯。
1: 眼睛吧也舒服一些。我就特意测了一下我这血糖，这个饭前啊餐前吧就是 6.7，餐后吧也就是8.3。
0: 嗯。
1: 当时我这还说什么。

0: 你发酵技术让中药可以得到最大的一种升华啊。你血糖什么时候完全正常的还记得吗？
1: 大概也就10天以后吧。
0: 哎，
1: 我就感觉啊，完全已经正常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吧，我的血糖餐前已经没超过6，餐后啊也没超过8了，已经是。
0: 好啊，这血糖非常好，现在嗯，
1: 是是、啊。而且李老师，我这还发现糖尿病啊，还真的是脾的病。
0: 哎，
1: 因为之前你看我这一天不管吃多少、啊，吃完以后吧，总是感觉饿，人还特别瘦。
0: 嗯，
1: 这是你说的三多一少的这个症状是？
0: 就是吸收不好，不吸收。嗯，
1: 这次你看我用了这发酵中药以后吧，
0: 嗯，
1: 吃完饭哦、啊。就没感觉怎么饿，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对，哎，这就说明什么呢？吸收好了，啊，你摄入到体内的这个营养成分呢，它都能够给你利用上，啊，你本身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有好处的，啊，它是能量，啊，就是你过去啊你转化不了它，你利用不上它，所以它就变成糖毒了，
1: 嗯、
0: 你扩散在血液当中，导致血脉淤堵，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那堵到哪儿哪儿的问题就来了，啊，现在眼睛怎么样？
1: 眼睛看东西吧也清楚多了，
0: 嗯，
1: 眼前那个雾啊已经散开了不少，现在我这也不怕眼睛失明了，是。
0: 哎，那肯定不能失明了还怕它干嘛、嗯、那脚怎么样？
1: 脚现在跟那过血一样，颜色也变淡了，
0: 嗯，
1: 没之前那么黑，慢慢也恢复正常颜色，还有就是烂掉的那个地方啊现在也是有所好转了。
0: 这脚也是保住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我这脚上啊以前有一个大疙瘩。现在也变小了。
0: 嗯，
1: 哎，李老师啊，我现在真的我就确信哦，要想治这个慢性病吧，就得用这发酵中药，还是这效果来的是最好的，是吧？
0: 没错，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它就快。
1: 是，而且还有一点哦，我感觉我吃了这种药吧，它能治我这全身的毛病。
0: 嗯，
1: 而且还挺便宜，你说那一片1块钱，现在1块钱。对我来说吧，也就一根烟都买不到的事。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是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之后，你的血糖就能够正常；二通血脉并发症逐渐好转；三通肝肾，我跟你讲，咱们从头到脚这些毛病就都没了。啊，所以说你这一副药下来，听得出来对治疗特别有信心。李老师也非常高兴啊，但是咱们呢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彻底的康复，真正的摆脱糖尿病，真正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以后啥药不吃，好好活着。
1: 嗯，
0: 还需要两副药啊。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很多地区都断药了。然后再一个呢，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抓紧的打电话去吧。啊，
1: 好，行，那我就不多说，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
0: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是李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那个受益者了。
0: 嗯嗯，
3: 这说起来吧，嗯，这还是我岳母给我买的呢。
0: 啊，
3: 说实话，他当初那时候我买了，我拿过来送过来的时候吧，我还挺排斥的。
0: 嗯
3: 嗯，因为我听我岳母说吧，他说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我说这一年头这1块钱能干啥呀？哎呀，我吃的降压药都比这个贵呢。
0: 嗯嗯。
3: 哎呀，能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啊？
0: 哎呦，
3: 但是我这用上以后吧，哎呀，说实话，这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
0: 嗯嗯，
3: 这个药的性价比太高了。
0: 哎，你说这句话我非常赞同。虽然说我们花钱不多，哎，但是咱们治疗的问题全都是大问题，不是说给你治这个普通的感冒啊，哎，或者是发烧什么的。而是治你多少年的这个老慢病，所以说我们用上的患者都特别开心啊。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这两副药，这不是马上要用完了吗？
0: 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就感觉吧，现在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的好。
0: 嗯
3: 嗯，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0: 嗯
3: 我就给你打电话， 想跟你说说我。

0: 这个身体情况，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没问题。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我45岁了。
1: 45岁，还很年轻啊。那你用上之后，你都有哪些改善呢？
0: 首先来说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好了
1: 啊。
0: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到现在也有个7-8年的时间了吧？
1: 嗯嗯。
0: 哎呀，以前我就吃着2种降压药，这个血压还是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嗯，高压平时就是在150左右吧，低压就在100左右。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吧，还感觉憋得慌。
1: 你人胖不胖？
0: 怎么说呢？你看我1.7米的个子吧。
1: 嗯。
0: 体重都有190多斤啊。
1: 嗯，那不就是胖，很胖。啊，平时是不是也是喜欢大吃二喝的？
0: 是是是啊，哎呀，还有平时吧，我这应酬的比较多。
1: 应酬多，千万得注意，很多病都是吃进来的病。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还有脂肪肝。
1: 嗯。
0: 这前列腺这方面这也不太好，也有问题。
1: 那必然的，
0: 这不是头两年吧，我还得过一次腔梗呢。
1: 啊。
0: 虽然说得这个腔梗以后吧，没有落下什么明显的后遗症吧，但是我总是感觉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大不如以前。
1: 嗯，
0: 看着这个脸色也不好看，灰秃秃的那个样子。
1: 幸亏啊，你用上了发酵中药，你得感谢你岳母啊。用上之后了，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有印象吗？
0: 你看我记得我是用到第3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吧特别的轻快。
1: 嗯，
0: 用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就不像之前那么头晕脑胀了。再一个，我一量我这个血压吧，我这个血压下来了。现在这不是我以前吃的那2种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嗯，
0: 高压现在就在130，低压80。
1: 嗯，
0: 现在这血压可稳定了。
1: 这就标志着你这个血液干净了。啊，血压高就是血液垃圾多啊，血液流速慢，机体为了给你正常供血供氧啊，才会加大的这个血压。可是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吧，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净化你的血液，疏通你的血脉，让你这个血液流速恢复正常，所以说能够稳定我们的血压啊。你这回啊，这个心脏就感觉很舒服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这个心脏舒服多了。
1: 嗯，
0: 现在这晚上我睡觉吧，这呼吸出气都顺畅了。
1: 嗯嗯，
0: 也不怎么打呼噜了。
1: 哎，
0: 就是现在感觉这个脑袋瓜子吧，特别的轻松，特别亮堂那个感觉。
1: 嗯嗯嗯。
0: 哎，你像以前这脑袋老是发麻发木，现在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当然了。
0: 要不现在吧，我就不怕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
1: 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全都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的结果啊。你这是轻的啊，重的像心梗啊、脑梗啊，那咱们治好的都太多了啊。所以说你这治疗的挺及时，无外乎就是少遭点罪啊。脂肪肝怎么样？有没有去检查？
0: 脂肪肝我没有去检查，但是我就感觉最近这段时间吧，我这个肝区这一块吧不疼了。
1: 嗯，
0: 吃东西吧也能吃东西了。你看以前我吃油腻油大的东西吧，稍微吃点我就犯恶心。
1: 嗯，
0: 反正现在吧，我觉得这个身上吧，浑身上上下下，哎呀，好像好多年就没有过的这种轻松感觉了。
1: 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们就记住老师这句话，只要你们用上发酵中药，给你们一方三通以后，你啥毛病不带有的啊！不信你去查。就咱们用这个精密仪器去检测、检验都行啊。
0: 哦，是啊，李老师，现在我家里边也没几天的药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这用不着，你已经好了，康复了，本身病情也不是特别严重啊。越轻的时候治越好，吃药啊还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呢，咱们治疗的呢结果呢还非常好。以后吧再注意点生活习惯，尽量吧别再使劲吃使劲喝了，把自己的体重控制下来，你啥毛病都不带有的，记住没？
0: 哎，好好好，哎，我记住了，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小乐。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推进系统性保护，让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规划明确了155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一览秋色悦千年，2026洛阳秋季文旅活动发布。这个秋季，你可以忘掉日复一日的通勤奔波、千篇一律的生活轨迹，开始一场真正的旅行，一场蜕变。洛阳这座造梦入戏的千年古都，在这个秋天向你发出邀约。四水绕城、得天独厚的山水格局，让这片土地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腹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座城，你看得到夏商的文明曙光，听得到东周王城的礼乐开篇，有东汉帝都的威仪万方，有隋唐鼎盛的诗意绵长。你可以追随狄仁杰的脚步，追随白居易的心境，领略神都秋韵。神都洛阳穿越记，你的秋天超有戏。金九银十，海风微凉，四处撒欢的你，在假期的最后几天来兴城吧。山海风光，肥美海鲜，千年古韵一键解锁。皮皮虾、花盖蟹，各种贝类琳琅满目，大海的馈赠太拿得出手了。虾爬酱土豆，鲜香入味，融合了海鲜的鲜甜与土豆的软糯， 是本地人超爱的特色家常菜，招牌花盖蟹肉质紧实饱满，高肥黄满。海边品尝新鲜海鲜，地道渔家菜，人均消费150元。兴城古城，古称宁远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沉淀着数百年的历史底蕴。来到这里，一定不能错过专属古城的视觉盛宴，就在宁远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月满北镇，福果飘香。2026秋游辽宁北镇福果采摘季中秋旅游线路发布。作为2026秋游辽宁消费季县域分会场活动，北镇盛情推出三条中秋主题精品旅游线路，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月色、秋色与果香交织的团圆之旅。线路一，月满一旅福果寻根，核心点位北镇庙、伊吾吕山、北镇鼓楼、重庆寺双塔、罗罗浦镇闵家村。线路二，古韵中秋福果探秘，核心点位长兴店镇、青年寺景区、老庞家水馅包子、勾帮子熏鸡。线路三，月下福汤秋日疗愈，核心点位大芦花景区、富屯街道、龙岗子村、老货头跑山猪、大朝阳温泉山城，泡一泡镇山福汤，享受温泉疗愈，洗去一身疲惫。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辽宁阜新玛瑙文化旅游节以“玛瑙幻彩，魅力复兴”为主题，开幕式在玉龙湖广场举办。匠心传韵，技战芬芳，玉石雕刻作品展，方精琢玉，共创珍品跨界展亮相，集中展示全国玉石雕刻精品以及阜新玛瑙与东海水晶、沈阳冷香等跨界文创。以上是今天的909文旅报道，编辑小乐，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9: 太
8: 棒
9: 了！
8: 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又换个戏种啊，咱们一起来听听豫剧。豫剧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高亢明快啊，韵味醇厚，很接地气，很有感染力啊。今天呢，咱们要跟大伙分享的呢是豫剧非常经典的一个喜剧的代表作《抬花轿》啊。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看过这一出戏啊。那么《抬花轿》呢，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桥段啊，就是新娘子坐在花轿之上啊，然后呢这个唢呐齐鸣，哎，这样的一个段落啊，这个是大伙儿很熟悉的，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呢并没有分享过完整的《抬花轿》啊这部戏曲的完整的唱段啊。那今天呢跟大伙儿说到的不是舞台版本，哎，咱们听到的是电影版本。

这部戏曲电影呢是在1986年的时候推出的啊，非常有趣的一部影片啊。这出戏呢也不是那种权谋纷争戏啊，也没有什么催人泪下的悲情的纠葛，它这里面呢是围绕着喜事、误会和成全来展开的，用俏皮灵动的人物、欢快热闹的唱腔，还有温馨圆满的故事，演绎了一段良缘天成、暖心治愈的佳话。整部戏呢故事脉络很清晰啊，然后又很有趣味，说的是明朝永乐年间当朝的四品官周定的女儿周凤莲。哎，这个姑娘性格爽朗俏皮，热心善良啊。那么经人说媒之后呢，跟新科武状元定下了婚约。迎亲的那一天呢，这周府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哎，结果呢又恰巧赶上这个周凤莲的弟弟啊，不是亲弟弟啊，义弟，哎，周进宝高中了新科的文科状元。你看这周府啊，双喜临门，热闹非凡呐。那么到送亲途中呢，周进宝意外发现武状元府的一个丫鬟王定云竟然跟自己早年间跳河身亡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啊。后来呢经过了一系列的探查，哎，才得知原来这个王定云就是自己曾经跳河的那个妻子。哎，中间呢有很多的波折啊，也是因为有波折才会有后来的成全，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听一听豫剧《台花轿》里面的经典唱段。

这故事开篇呢，我们说周凤莲啊，这姑娘待字闺中啊，内心呢是一直想着出嫁这件事儿的啊，有的时候还会埋怨自己的父母亲。你说这姑娘都这么大岁数了哈，你们这个父母亲怎么也不替姑娘终身大事考虑考虑呀、啊？帮我想想啊！哎，内心特别着急啊。那后来呢，这个丫鬟雪红呢来报信儿啊，说让她下楼去啊。下楼去干嘛呢？说的就是她婚事的事情。这周凤莲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特别高兴啊，起身准备啊，就特别期待自己呢坐着花轿上门，然后喜结良缘的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特别欢快的流水板啊，开篇的地方旋律非常的明快灵动，也是那种待嫁少女的欢喜与娇羞。咱们来听到啊，一分多钟，忽听得雪红一声请。

非常直白的一段啊。这个姑娘啊，从楼上听到雪红呼喊的那一声，哎，匆匆忙忙的就下楼来了啊，一路啊脚步飞快呀 啊一边下楼，哎，一边说着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啊，还有对于父母亲的埋怨，但实际上这个周父周母啊是很为自己子女考虑的，他们考虑的特别全面啊，就希望呢孩子能有一门好姻缘好亲事，嫁得如意郎君，怎么着也得是吧，要么得有身份的，要么家里得金贵的，孩子嫁回去受苦可不行啊。那之后呢，跟这个武状元定了亲之后啊，这家里呢为了这个亲事就忙开了啊。周府上下为周凤莲的婚事忙得不可开交，那么周定夫妇呢一边忙着筹备嫁妆打点迎亲，一边呢感慨，哎，这女儿长大成人了，哎，要出嫁了，心里呢有点舍不得，但是呢更多的是对于孩子的欢喜与欣慰。这俩人一边忙碌一边闲聊，哎，就聊着家中的这个喜事啊。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周定夫妇啊有一段小对唱，不长，就一分钟，很亲切，韵味很醇厚，哎，就是父母对于女儿的牵挂啊。那么周定的这个唱词呢沉稳温和，就是对女儿婚事的那种重视和欢喜。周夫人呢又是那种细腻温柔的，对于女儿那种不舍与疼爱的都包含在里面了。咱们来听听这一段啊，就一分钟。

说着说着把腰闪了啊，老两口啊挺有意思啊。饰演这个母亲的呢是高玉秋，高玉秋的唱腔呢就比较温婉细腻，然后呢这个饰演父亲的是王清海啊，两个人呢实际上声音挺互补的啊，也挺搭，哎，确实把那种女儿啊终于亲事定下来之后的这种高兴，哎，温暖演绎的淋漓尽致啊。接下来的这个段子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听过的，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给大伙儿推过的台花轿当中的最经典的一个唱段了啊。到了迎亲这一天，州府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三声炮响啊，花轿也正式启程。周凤莲呢穿着嫁衣坐在花轿之中，满心欢喜啊，等待着开启人生新篇章嘛。这一路之上鼓乐齐鸣，热闹非凡，这乡亲们呢就驻足围观，对吧，都说一对新人郎才女貌，哎，武状元配上周家的美貌女儿，哎，天作之合呀。这周凤莲呢咱之前说了，她是一个很豪爽的一个女孩子啊，坐在花轿里边呢，自己心中的喜悦啊就掩饰不住，就开始畅想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有的时候呢还偷偷啊掀开轿帘看一眼自己啊未来的夫婿啊。所以接下来这段唱啊是他坐轿启程时候内心特别欢喜的一段直白的情感抒发，也是整出戏最经典最喜庆的一个名场面。

说是新年新年

整段的这个唱腔啊特别的明快昂扬，哎，情绪很饱满。然后呢这个鼓乐伴奏啊也非常的欢快，就是把这个出嫁的时候这种喜庆氛围啊，哎，给突出出来。既有周凤莲的这种满心欢喜，也展现了传统婚嫁的这个热闹场景，感染力特别强。所以这一段呢也是到现在为止啊都一直在广为传唱的一段。而且呢有什么喜事啊要表演一些戏曲唱段的时候，哎，这个就经常会被拿出来。那么王清芬演唱的这一段也可以说得上是喜庆氛围的极致演绎了啊，就完美展现了那种带

嫁少女的欢喜与灵动，嗓音清脆透亮，高亢明快，行腔轻快流畅，收放自如，张力十足啊，满满的都是那种少女的欢喜啊，声音呢也是铿锵有力的，把周凤莲坐轿启程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啊演绎得特别到位啊。那么这个花轿啊启程之后，这个周府不是还有别的喜讯吗？对不对？跟着这个花轿的还有谁呀？还有这个文科状元呢啊，周凤莲的弟弟周进宝啊，二老啊，在家里边也是在感慨，你看我们家啊，真是双喜临门啊，嫁了一个女儿，这又有一个文科状元，多好呢，是不是？喜出望外呀，俩人呢在家啊也是一边聊一边热热闹闹的开心啊。咱们来听一听老夫妻的这一段吉星高照喜迎门

特别开心的一段唱啊。这个周进宝呢，送姐姐出嫁到了武状元府，哎，刚进庭院呢，就发现府中的一个丫鬟怎么跟我曾经的那个妻子王令云长得一模一样呢？这丫鬟看见周进宝啊，也是哎脸上一惊，实际上是不是呢？还真就是，哎，失散多年的妻子王定云。周进宝呢，最后的记忆就是王定云呢跳河身亡了啊，后面就再也没有见到啊。但是呢，这个王定云是啥情况呢？实际是他被人救了，但现在呀，身份差别过大，哎，阻碍重重，不敢相认。王定云这边是暗自隐忍，那么周进宝那边呢，就掀起了对亡妻的思念，然后越看越疑惑，越看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啊。两个人呢，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各有各的想法啊。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段2分钟的唱啊，一见官人痛难忍，

0: 陈贵人，请如戏用酒。陈贵人，
1: 少爷，
2: 小姐，嗯。
3: 哎呀，这个下人呢就过来叫啊，叫周金宝，你得入席了呀，是不是？咋还在这个庭院里站着呢？这王定云都走了一会儿了，周金宝呢自己在带入情绪之后啊就入了神了，仆人怎么喊都没反应，喊来喊去，哎，一抬头，小姐还当是自己妻子在面前呢啊，所以啊场景也挺尴尬啊。这一段戏呢是一个情感转折的一段对唱，旋律啊相对来说比较沉郁婉转啊，情感比较细腻真挚，两个人的唱词呢都是那种深情的内敛的，又带着一些温婉悲切的，诉说着各自的心疼委屈，哎，字字饱含真情，直击人心。那整体的唱腔呢也是情绪内敛，哎，褪去了之前的喜庆热闹，多了几分酸涩与心疼，展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的感情啊，也刻画了身份悬殊带来的这种无奈和苦楚。那么两位演员呢，饰演周进宝的是李广海啊，饰演王定云的是丁兰，这两位演员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啊，尤其是丁兰的那个唱腔非常的悲切，行腔啊婉转悠扬，把王定云的这种委屈与无奈温柔与心酸全都唱了出来。

见了这一面之后，哎，周进宝这心里啊就放不下了，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这个丫鬟为什么与我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为什么她在状元府里面当丫鬟，怎么会这么的相似呢？没遇见过这种事啊。啊，然后又想起自己的妻子当初呢是跳了河了啊，但是我并未见到尸首啊，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啊，不知道。然后呢茶饭不思，忧思成疾，心里都是对王定云的牵挂和愧疚，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去诉说，哎，只能暗自神伤。自己呀、啊、就在自己的房中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心里琢磨着这些事儿啊，身上因为不吃饭没劲儿嘛，都开始打吊了啊。咱们来听一听这个周进宝的一段唱啊，送啊去送亲回府来忧思成病。

0: 兄弟，兄弟，
1: 昏昏沉沉，夫妻相会在梦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啊，这周进宝茶不思饭不想啊，说他忧思成疾嘛，所以啊看花眼了，自己就掉入了一个幻境之中，就感觉自己与妻子相见了。而此时门外真的走进来一个人，这是谁呢？姐姐周凤莲回来了，知道弟弟生病了，我回来看看呢。咋回事啊？这怎么给我送完亲回来没两天这就病了呢？进来就开始喊呢，兄弟兄弟你咋了兄弟。哎，这周进宝一抬头又认成自己妻子了。哎，给姐姐吓一跳啊。这段唱呢也是节奏呢比较舒缓沉郁的啊。李光海呀、啊、这一段演唱情感也是非常的细腻入微，比较深情动人，就展现了周进宝的那种深情与无奈。嗓音略带沙哑，行腔低回婉转，收放自如。演唱的时候吧，把周进宝的那种思念、牵挂、愧疚和无奈演绎得直击人心。那周凤莲回来之后一看自己兄弟变这样了，他就得问啥情况啊，赶紧把兄弟啊给弄醒了。哎，就问你咋的了，怎么没两天就这样了呢？你有啥事儿你跟姐姐说呀。哎呀，周进宝啊，自己可能也是真的啊遇到死胡同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该跟谁说，所以呢姐姐这么一问，他就把过去的这些事儿，哎，竹筒倒豆子全说出来了啊。开篇呢自我介绍了一下啊，我姓张，原名叫志成啊。哎，我以前叫张志成，我曾经呢是做什么的，然后我与哪家小姐有过这么一段情，我们俩定了终身了，结果后来因为什么这小姐呀投河自尽。哎，就把这个与王定云自幼定下婚约的这个事情跟姐姐呢就说出来了。

0: 可巧了，俺府那个丫鬟咋也叫个王定云嘞？
1: 他是哪里人士？
0: 听说老家是宁云。
1: 哎呀，他二人相貌相同，名姓一样，又同是宁云人士。可是他
0: 怎么了？
1: 我那妻子他去世了。
0: 啊，他怎么死的？
1: 投河而死。
0: 这么说来，王定云他不是人，他是个鬼。
1: 哎，这青天白日哪里有鬼呀？嗯，姐姐替我问个明白才是啊。
0: 一个人定亲时有啥证物没有？
1: 相当为证。
0: 拿出来叫姐姐看看。
2: 这姐姐呢对弟弟非常关心啊，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呢对弟弟是非常关心的。那么弟弟呢就把自己的身世跟姐姐说了，说来说去呢越说越悲伤啊。这姐姐赶紧问呢，不行，这话呀落没头啊，弟弟你快说说，那你那妻子到底叫啥名啊？弟弟一听啊，叫王定云。哎呦，这怎么跟我府里那丫鬟叫一个名呢？弟弟一听，那他是哪儿人呢？他是宁云人啊，我妻子也是啊，长得一样，同名，还在一个地方。这高谁都得怀疑一下，对不对？哎，周进宝呢这边就很疑惑，周凤莲呢内心更是画了很多的问号，然后就问呢，说你们当初有没有什么信物在身上啊？周进宝说，我们有一个香囊为凭啊，定终身的时候手里有个香囊。周凤莲说，得，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啊，你交给姐姐，你呢也不要伤心，你不要难过，你呀等我的消息。周凤莲拿着香囊就回府了。干啥去呢？他呀想问一问这个王定云是不是就是弟弟的妻子啊，此王定云是不是彼王定云啊，同时呢手里啊还有这个物件，对吧？有香囊，还不能直接问，你直接问呢有可能啊问不出来结果，万一有顾虑呢，我得想个办法让他老老实实说真话。怎么能说真话呢？如果他真是王定云，他必定是在意弟弟的，那如果我告诉他弟弟生了大病，他必定芳心意乱呢。哎，就这么着了啊。回去之后这周凤莲呢就找王定云聊天去了，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弟弟周进宝的身上，然后就说，哎呀，自从我这弟弟送亲回去之后啊就生了病喽。王定云一听心马上就滴溜起来了，啊，怎么生病了呢？为什么生病啊？哎，想起了自己的已逝的妻子啊，叫王定云，思念成疾，茶饭不思，这人呐眼看就不行喽，自己就开始假装哭。哎呀，给王定云心疼的哟，这可怎么办呢？你说我这夫君因为见了我这一面，茶不思饭不想，这生了大病了，眼看就不行了，这不行啊，这我哪忍心呢？哎，一来二去的，就在周凤莲的这个假哭之下，也是把自己的这番遭遇全说了。当初他确实投河自尽了，可是呢没成功，在河里被人救上来了。 辗转之下呀，就到了这个武状元府做了丫鬟啊。但为什么不跟周进宝相认呢？因为身份悬殊，他现在只是一个府里的丫鬟，他是个奴隶啊。但是周进宝不是，周进宝呢，他现在人家穿衣戴锦了，对不对？哎，人当了状元了，那是文状元呢。我跟人家身份不一样啊，我们能走到一起吗？两个人呢，就这个事儿就说开了啊。王宁云哎，看着周凤莲哭的时候，自己内心呢有一段特别牵肠挂肚的唱啊，咱们来听一听，他那里痛哭流涕，双眉皱。

0: 女人，好说好讲你不搂，偏要让我往外求。思前想后心有数，不怕你仰头不上钩。
1: 我觉得周凤莲这个姑娘啊，她是很豪爽，很热情，也很狡诈呀。知道王定云呢不一定能吐露心事，所以呢就假说自己弟弟啊这个病入膏肓，哎，已经要不行了啊，来勾动这王定云内心当中的情绪。

0: 王定云在那边琢磨着，然后呢周凤莲啊假哭露着指缝在那看他到底干啥呢啊。后来呢这个周凤莲还真把王定云给说开了啊，这个事儿呢你们俩呀也别这么拧巴，是不是？什么事儿啊咱得往前看，对不对？家中还有长姐我呢吗？对吧？你们俩别太往心里去啊，看看我能不能把这事说成。实际差啥呀？不是差夫妻感情，对吧？两个人都很牵挂对方，差的就是身份悬殊啊。所以呢周凤莲就决定这事儿好办，只要把自己父母说通了就行呗，对吧？不要有门第的偏见嘛，成全一下弟弟与王定云的良缘不就行了吗？周凤莲呢就又回了娘家了，开始啊去说通自己的父母亲。父母亲其实是非常不愿意的，咱家啥门第呀？啊，咱这高门显户的啊，都有钱人家，你让我儿子娶个丫鬟，不干啊，说啥也不干。周凤莲一看不行，我得个个击破呀，先把母亲薅到一边啊，就说这个母亲你为什么不同意呀？哎，母亲就说了啊，门第不同啊，门第不同。那母亲当年嫁与我父亲的时候是什么门第呀？母亲一听，哎，你这坏孩子啊，那我当初呢出门的时候呢也是哎，有多少人都能给我撑门面呢啊。结果啊说来说去，哎，也不是啥高门闲户。那我爹呢？你爹呢当初那也是个官儿啊。我爹是啥官儿啊？你爹不让说呀。说来说去到底是啥官儿啊？你爹是个墨官儿。墨官儿那是啥官儿？拉墨磨面粉的。赶巧了啊，我这父母亲都不是啥高门显户啊，然后现在这弟弟成亲的时候就开始挑人家对方的家境啦。说来说去啊还真给说通了啊，还多亏了周凤莲这种极致这张巧嘴啊，最终啊是真的说通了。这一段呢也是非常短的一小段啊，俺爹他硬着脖子不说话。
1: 干爹他硬着脖子

0: 花轿啊，经典的唱段挺多，咱们今天呢就听到这儿啊。我们说台花轿啊，之所以一直传唱不衰，就是因为它的这种温暖的内核，哎，打破了门第偏见，成全美好姻缘。要心怀善意，心怀温暖，方能收获圆满幸福。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

十月、十五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0: 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这些天呢我们谈到了水质素它的功能作用，很多朋友啊听得特别认真，尤其是中风的朋友和家属们。我们中风偏瘫，肢体不灵活，脑血栓、脑淤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颈动脉斑块，还有这个冠脉狭窄、小脑萎缩、下肢静脉闭塞等等血栓斑块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都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晴空的感觉了。那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们说，我真后悔呀，就是认识到了以往的治疗的误区。那选择产品呢就尤为的重要了，要选真的，选有效果的，选含量高的，含量足的。
4: 只有真品呢，它才具备真实的效果。我觉得大家伙有这样的意识啊，它是对的啊。尤其是跟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呢，咱必须要选真的啊，因为对我们健康的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嘛。
3: 是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产品也需要用真的。你只有用真的产品才能够有这个预期的效果。那你看这两天平台呀，有很多的朋友反映过，之前呢自己也吃过水质素，效果就是特别不理想。但是听完老师您讲课之后呢，把家里的药盒找出来啊看一看，结果含量根本就没有标注。
4: 其实呢这个也是前几天我一直在重点强调的事儿。因为咱们国家呀对于水质素呢它有明确的一个法定的标准。那每一

0: 特的水蛭素当中啊，它这个有效成分叫抗凝血酶啊，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呢一定是要大于100单位以上的才能够实现溶栓化斑的效果啊，它有100单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限定着它啊，那你如果说你要想一次冲好了，你低于这个100单位以下的，它自然而然它就不具备这个效果啊。那你看刚才有人说了，说也用过这个水蛭素，
1: 嗯
0: 啊，把这药盒打开了啊，用了不好使，那得找原因呢。药盒打开一看，你这上面都不敢标注这些标准，那它自然而然的它就以次充好了。咱不能说人家是假货，但起码是怎么样呢，它不达标，
1: 嗯
0: 啊，你这个标准达不到的话，就像说我们吃这个驱动片啊，你正常人可能说你看那标准它上写着你一次得吃6片，那你吃半片它肯定它没效果，你能说你吃的是假的吗？不能，只能说什么呀，你吃的这个量不够啊。所以说呢尤其是对于健康方面有帮助的这些产品啊，我们一定呢要看好它的含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看好它的产地啊，含量上面它写都不敢写，它一定是不达标的。而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伙推荐的金边水蛭素呢，我告诉你，它里边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不仅是符合标准，而且这一次给大家伙讲到的这个金边水蛭素30年来啊，仅有的是超过了法定标准2倍之高的啊，而且这个不是我说的，是你看到的每一个药品的说明书，包装盒里的说明书当中都明确标注的啊。按照目前医学发展的速度来讲，我说实话可能也都有提高它品种水蛭素里边这个抗凝血酶这个纯度啊这个能力啊，也现在呢也都在往这方面研究，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可能在普通的水蛭身上呢也能够提纯到这样的高含量的一种水蛭素。但是按照目前咱们国家的这个医学发展的势头来看的话，你其他地区要想实现这么高的含量，就别的品种的水蛭来讲的话，我个人保守估计10年以后才能实现。
1: 10年以后才能实现？
0: 对，
1: 那真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呀。
0: 没错，
1: 而且3年前得到的患者朋友早早的就在平台上开始报名了，都说这次我能多抢我就多抢，抢得越多越好。
0: 对，其实呢3年前咱们这个老听众朋友吧，人家是真的就尝到甜头了啊，而且很多吃了10几年这个溶栓降脂的药啊，最后你看看它哪个避免心梗脑梗的发生啊？
1: 完全没有避免，
0: 该犯病还是犯病啊。那这回可好了，咱这回算是遇见了能够真正办事儿的这个好的水蛭素了，那就是遇到机会了，花最少的钱办大事儿的机会了啊，咱们可以说真正的用到了溶栓效果极好的金边水蛭素了，咱们能让自己不遭罪了啊。你看很多的老朋友老听众，即便是等2年等3年，人家他也愿意等，因为好东西不是随随便便的，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1: 是的，我记得有一款车买车的时候呢不但不优惠，反而需要加钱买，交钱之后呢得半年多才能够提到车，那排队的人那可老多了。
0: 我知道你说那前些年的事儿是吧？
1: 嗯，
0: 那款车叫桑塔纳。
1: 对，
0: 那个时候呢是2000年的时候刚出，然后这个桑塔纳呢给他起那名字叫桑塔纳2000，啊，这个可能说老听众应该都知道啊。当时这款车的性能，实话确实好，用老百姓的话讲，皮实、抖直、省油，而且故障率还低，这全都是优点。所以说当时大家伙不但说愿意加价，还愿意等，你等个半年一年的提车的也都愿意等啊。那金边水蛭素呢，它也是这个道理，不光说我们之前尝到甜头的患者朋友他们一直在等着呢，就连很多有钱的有权的一些我们讲说是高端人士吧啊，人家呢也专门去纯正的这个中医治疗机构，尤其是江西樟树很多治疗的这些医院里边，人家到那儿去排队去等去了。就我告诉你啊，每年在江西樟树当地啊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有很多这样的事儿就在当地的发生，就是等这个金边水。

0: 水蚤素的啊，我就知道说每年有几百起因为这个金鳖水蚤素提供的问题就产生纠纷的这个事儿就太多了，就我知道了。
1: 嗯，那物以稀为贵，大家都在抢，就像上战场一样。
0: 那可不是嘛，这谁抢到算谁的呀？啊，其实等的时间长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啊，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少，就原料少。你想一想哈，全世界范围内啊，全世界呀，就只有江西樟树才能够产出这种高含量高标准的金鳖水蚤素，而且这种金鳖水蚤素它是纯天然的野生环境，每年只有两个季节才能够捕捉啊，那你肯定的是物以稀为贵啊。更主要的是金鳖水蚤素它是完全运用了最前沿的纯冻干技术，这个技术可以保证里边的抗凝血酶的活性，就实现三年之内就全都有效啊，这还是保守的说，就在目前所有的健康产品当中，这个有效期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款了。
1: 哦，那您说在制备技术上，法律它也会有明确的规定吗？
0: 嗯，必须要有明确的规定的，因为这个冻干技术的执行标准必须要在药盒上、说明书上，你得清晰标注出来。只有这种标注才是符合刚才我说的法律的这个标准的。我们食药监的这个标准都是真含量、真产地、真药用，叫真冻干。
1: 那这些在我们这个说明书上全部都能够找得到是吧？
0: 你必须得在你的说明书上你得明确标注好了，你只有标注这些了才叫真品，要不然的话我们只能说是以次充好。
1: 嗯，那老师，之前啊，好多患者跟我们反映说，自己以前用的水蚤素有用三年多、五年多的，基本上呢都跟没吃一样，没啥感觉，该犯病还是犯病。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血栓斑块不但没少，反而增多了。
0: 这刚才不讲了吗？你用的是以次充好的产品，它自然而然的效果，它就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好。啊，咱就说这五常大米，现在五常大米在黑龙江本地是很难买到，啊，最近你在超市里头，在市场上你买到的那个，咱就说了，他说是五常大米，你认为它是纯的五常大米吗？
1: 嗯，现在呀，叫五常大米的特别的多，反而就显得这个五常大米唾手可得了。
0: 对，黑龙江省五常市它是个县级市，就那么大点地方种出来的五常大米，说全国人人都有，人人想买都能买到。你就跟我们说那个阳澄湖打闸蟹似的，一年的产量就那点儿，全国人民说都能吃到，这可能吗？
1: 嗯，
0: 我记得在法国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儿啊，你知道法国有一款特别有名的、全世界都有名的红酒啊？
1: 拉菲。
0: 哎，对，拉菲啊，拉菲这个酒啊，人家酒庄一年你知道产多少吗？三万瓶。拉菲酒庄一年就产三万瓶。
1: 嗯，
0: 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年这个拉菲的消耗量是多少啊？不低于300万，产量一共就那么多，我们喝的那些拉菲我们讲从哪儿来的？人家就一年三万瓶是给全世界的。
1: 现在这个拉菲啊，还有大拉菲、小拉菲，还有人冒充小拉菲在卖。
0: 因为他这个拉菲这个酒庄的庄主啊，就原来这个叫庄主，现在叫有限公司了啊。
1: 哦，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0: 哎，小雨，你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嗯，看来你还是对酒还是有研究的，是吧？
1: 嗯、
0: 其实呢，我跟他们这个负责人啊，还是个好朋友啊。他就跟我开玩笑的说：“说中国太有意思了，我们一年呢才产三万瓶，结果呢你们那边能卖了300万瓶。”但我们是供应全世界的，所以说我就不仅就让我想象不到疑惑的是，多出来的这百倍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当然了，这是一说一过啊，大家伙反正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我指向的是什么，咱们就心照不宣了啊。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反正听懂就行。其实呢，不管是五常大米也好，还是刚刚说到这个拉菲的红酒也好啊，它就跟咱们这个水蚤素是一个道理，水蚤素他都敢叫啊！我吃的水蚤素呢，我那用的也是水蚤素，但是里边用的是不是金鳖水蚤，里边的抗凝血酶能不能达标，我告诉你，这些不达标的 你在说明书上他也能看得出来啊，它叫农副产品啊，它这农副产品我们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没有药用价值的。
1: 嗯，我记得以前老师您给我们讲过一个例子，说白菜好，白菜能解毒，但是呢你一顿得吃一车白菜才会有这个解毒的功效。
0: 对呀，所以同样的道理啊，为什么很多人反映说，易老师啊，你看你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就是我用你们这个辅酶 Q10 我用上了之后我有效果，其实原因很简单，它里边这个浓度啊含量啊啊，和你之前吃过的别的辅酶 Q10 它一对比你就知道，它不单单是浓度含量的问题，你包括它的这个制剂，就是我们用的这个剂型，它都能够反映出来你这个产品的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你只有是剂型是对的，浓度含量是符合标准的，它才能够有这样的效果，不然的话它是没有效果的。
1: 嗯，混水摸鱼的奸商太可恨了。
0: 没办法，现在社会就这样，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要重点的强调，就让大家伙怎么样啊，擦亮眼睛。全球范围内含量最高的金边水蛭的产地在哪儿？在江西樟树。而且早在20年前，江西樟树就以重庆泰尔森药业人家就签署了常年的供销合同啊。啊，就换句话说人家包圆了，全国只有这家药企生产的水蛭素才是金边水蛭素啊，不是这家药企生产的都是以次充好，或者说也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是二道贩子，那这个价格那死贵死贵的。所以说只有纯正的金边水蛭素才能够实现刚才我说的，轻一些的患者半年使用下来效果就比较明显，重症的患者一年的时间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显著的。
1: 嗯，那您说不管是选择生活用品还是健康产品，我们都得选真的，这是最基本的，只有真材实料方能具备实效，我们也才能实现这个预期的效果，
0: 这是必然的。你看我们有的患者说哈，说我看广告卖的那个洗发水啊，洗完了怎么满头的头皮屑呀？
1: 嗯，
0: 有的老朋友说了，说我家里边买那洗衣粉，洗一件衣服用半袋洗衣粉洗出来都不干净，还不透亮。
1: 是我以前也买过这个假的洗衣粉。
0: 你看的，所以说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啊。那健康的，他不就得更加小心加小心了吗？你比方说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年轻上班那会儿哈，你不管是倒个班加个班，你看我没啥事儿。啊，身体什么事都没有，可是一旦退休之后吧，你看你就是不上班的，你挨家待着，哎，你这个时候血压也高啊，血糖也高啊，心绞痛啊，然后就开始四处的寻医问药。那今天听这个朋友说这个好啊，然后呢买了之后吃了个半年一年的没效果了，后天又听那个朋友说那个好，买完之后吃了一年半年的又没效果了。有的人坚持吃3年5年的并不但没治好，反而最后什么脑梗犯了，心梗犯了，然后自己还纳闷儿，奇怪呀，我也没间断的吃这些的好东西啊，为啥它就不好使呢？
1: 就是没买到真的呗。
0: 对了，没买到真的啊，你用了不相当于说是白用一样啊，最主要的是它耽误你的病情呢。我们发病的时候你早5年治和晚5年治那效果那是天壤之别呀。
1: 嗯，
0: 我记得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在之前小范围的发放这个金边水蛭素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量比较少嘛，我记得当时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广东人，而且据说呀是一个高官啊，具体的名字咱就不说了。这个老同志退休不到一年的时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冠心病啊，这都来了，经常性的这种心动过速啊，然后严重一些的就是每分钟能跳110多下，西医西药都用了就不见效果。
1: 哎，还真是，很多朋友在退休之后啊都特别容易来病。
0: 我们经常说呀这叫退休综合征。后来呢这老先生啊就听这个朋友介绍啊，说这个水蛭好啊，用这个水蛭素啊有疏通血管的作用。那你想人家这个身份地位在那儿了，人家能差钱吗？那退休工资还有各种医疗福利啊，包括人脉啊，那都非常好的，不是普通人能比得了的。结果呢 还真就花高价就买到了水蛭素，吃了差不多一年，突然有一天突发心梗了，幸亏的抢救的及时，把命给保住了。
1: 那怎么会突然发病呢？
0: 对呀，按说水蛭他也吃着呢，水蛭素也用着呢，对吧？
1: 嗯，
0: 老同志也觉得奇怪，我坚持吃，按时吃，都说这是好东西，花高价买回来的，怎么不好使呢？啊，怎么这心梗该发作还发作呢？又身边告诉他这个水质好的那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按说老朋友不可能骗他呀，啊，自己怎么也想不通，啊，其实你要听咱这节目就明白了，哪有想不通的道理？
1: 嗯，
0: 刚才我说了，就这位老同志的做法，跟大家熟知的吃白菜能解毒是一个道理，都说吃白菜能解毒，但是你得吃一车，你得一顿饭吃一车，你才能有这个效果。所以说当时这老同志就害怕了，每天水蛭素吃的，仍然是提心吊胆的活着，慢慢这个精气神啊，再也看不见之前那种红光满面了啊。最后左打听右打听，通过好几层的关系找到了我，哎，就把他这个情况就跟我说明了。当时正好呢赶上咱们不是小范围的发放金边水蛭素嘛，
1: 嗯，
0: 我说你这样，你赶快的呀，把你那个所谓的水蛭素你给我扔一边去啊，你先别用了啊，你就用我现在呢给大伙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蛭素啊，你把它给用好了，你这个问题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解决。
1: 但是老师，你不让人家用之前的，现在用你发放的这个金边水蛭素，那它能用吗？
0: 当时我话还没说完，这个老先生呢摇头晃脑，跟你拨浪鼓似的啊，说那玩意儿不行呢，我都试过了啊，就你看我一直在用着呢，而且我这价格花的比你这贵五六倍呢，我买的都是贵的，那贵的肯定比你这好啊，啊，我吃了一年了，我心绞痛没好，完了还心梗，我差点见马克思去了
1: 啊，就是心里有顾虑了。
0: 那肯定是啊，一朝被蛇咬，还十年怕井绳啊，啊，然后就我就说了，我说你得学会改变啊，你不能说你之前你吃的那个不好使，你不找那个为什么不好使的原因，然后你就一锤子把这水蛭素全给 pass 掉了，那你就等于啥呀，你等于说你一竿子把一船人都打翻了，最后影响的是你自己的健康啊。
1: 关键啊，越是领导越是知识分子，你得告诉他为什么，给他讲明白了。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中医啊在这些问题上他讲不明白，而西医呢科学他拿科学的这个数据去证实啊，他就容易让这些知识分子啊他能够听明白，他能够相信了。
1: 嗯，
0: 啊，首先呢我们得说啊，我说你啊，你不能因为水蛭素不好你就否定了咱们这个金边水蛭啊，而且呢我开始就给他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我说金边水蛭素才是真正的叫药用水蛭素，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江西樟树产的这个水蛭才能够炮制出来，才是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药用级的水蛭素啊。另外我还说了，我这不是我跟你讲硬教条的，这药盒里边都有检测报告，就明确的标注了它的含量，你以前用的你看它里面有没有身份证，也就是你要看这个说明书它的产品属性栏里边写的是不是中药。
1: 对，有的不写中药，写的是农副产品，那就买错了。
0: 对，你这有身份证明的呀，对吧，你身份证明一看这上面写的是农副产品，那它不是药，它怎么可能起到药的效果呀？啊，另外你还得看什么，看含量，说明书上含量这一栏里边它标注了是多少，那就是多少，如果这些它都没有，那就不能称之为叫药用级的水蛭素了。我说你之前买的那个客气点说那叫农副产品，我要是不客气的讲那叫初级的农副产品啊，它最起码的它连管饱它都不管饱。哎呀，农副产品吃完你管饱吧，那你别说治病了，他连管饱他都不管饱。
1: 嗯，肯定是这样，你说给他讲明白了，他肯定就能改变思想了。
0: 当然了，我说了呢他可能还是稍微有点不认可啊，表面上是认可了，但是心里头我能明白还是有所怀疑的所以呢我就说了，我说你用吧，就你这个情况吧，你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啊，你看看你用我给你推荐的这个金边水蛭素 这一年期间有没有这种心脏啊心率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情况我来负这个责任。

0: 为是朋友介绍的嘛，然后这话一说，他就想了想说，易老师啊，我给家里边打个电话啊，让他爱人呢把之前那个水质素的盒子找出来了。结果找出来一看，果不其然，里边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产品属性啊，什么检测含量啊都没有啊，你别说上面写的金鳖水质素了，写这个非牛质了，没有啊。然后呢好说歹说的，我说你这样，你看你这回一对比就证明了，对吧？啊，一产品的属性连农副产品它都不算了，都别说中药饮片了，农副产品都不算了。第二，它这里边含量的标准你也没写出来，也没有，那我就怀疑你吃这个水质素是不是水质了，就跟金鳖水质素都不搭边了。所以说我就说，我说你试试吧，啊，就这样的，咱们这个金鳖水质素在这个非牛质给它拿过去，它就用上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给我来电话了，易老师啊，这玩意儿真是货真价实啊，货比货得扔啊，我这一个月下来，我心口憋闷的情况我就感觉好转了。我说好，那你就接着用。半年之后他跟我说，每天提心吊胆害怕心梗发作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不担心了，因为他感觉不到心脏有什么异常了，一年下来血压血脂完全正常了。老爷子退休之后吧，喜欢跑步，喜欢爬山，一年之后呢也敢跑跑步了，偶尔爬个山什么的，也没有心慌胸闷心绞痛的情况。直到现在啊，一晃三四年过去了，时不时的啊还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个心电图24小时动态的这个心电图完全正常，因为人家定期检查，这是国家给他的一些待遇福利啊，每年都得做一个详细的体检，就非常健康，血压血脂都在正常的范围内。
1: 哦，那这回肯定是心服口服啦。
0: 心服口服了啊，但是他心服口服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他这个效果还有实际的这个身体情况。就按照病情来讲，比如说血压高的、血脂高的、冠心病的、心动过速的，有的人呢都有一次心梗了，有一次脑梗后遗症的，凡是这种稍微不是特别严重的后遗症，咱们的金鳖水质素用上半年，我们临床上有数据显示，相当于把我们全身血液给你置换了两遍一样，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没有了，干净了，那你还会出现心梗脑梗的二次发作吗？
1: 那肯定不会啦。
0: 哎，而重症的患者，比如高血压十几二十几年的，心梗脑梗都二犯三犯了，甚至有的人都已经支架搭桥了啊，脑中风都已经出现后遗症了，后遗症都比较明显了啊，那就是坚持你用上一年的时间啊，这一年相当于给我们全身做了一次大溶栓手术，斑块清除了，血栓清除了，那我们这个血管淤堵的问题是不是你就放心的就不会出现了？
1: 对，所以说同一个道理，这就是老师为什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金鳖水质素让我们来用的原因了。
0: 对，所以说呢，敢给大家伙推荐金鳖水质素是以效果作为保障的，要不然我们健康购凭什么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金鳖水质素啊。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啊，过去的时候吧，咱们家里头有这个瓷碗啊，瓷瓶啊，碎了不舍得买新的，你得修，对吧？修复的时候一定要用到金刚石做这个钻头来打这个孔啊，然后呢用金属给它锔上。那我们在锔这个瓷器的时候吧，再好的工匠如果手里头没有金刚钻，你就不敢接这个任务。
1: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对，没有金刚钻，你再好的手艺你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那治疗调节我们血栓斑块，你要是手头上没有金鳖水质素，你也不敢揽这个活。所以说金鳖水质素要用，咱就用最好的，其他的水质素我觉得你是在浪费金钱，你在浪费你自己仅有的点健康的时间。
1: 其实我们的疾病跟万事万物的规律都有关系，就好比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很多东西呢它看似真的是很厉害，但是你没有找到克制它有效的东西，如果你找到克制它有效的方法的话，它没有办法不服输的。
0: 对呀，其实这些东西呢，我觉得给大家伙讲明白了啊，我们可能有恍然大悟了。有的时候吧，你没接触到是因为你不懂， 啊，你看我当时在国外闯荡的时候呢，包括在国外这些年啊，其实呢在成长也在学习，那很多事情呢让我明白了，这个世界上不缺好东西，一直都有，而且呢还有很多，只是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我们去传播。那这也是为什么咱们回国创办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原因。那为什么我经常讲国品优选健康购，讲很多健康的知识，就是希望咱们中老年朋友能够通过我的讲课转变我们传统的观念，我们接触到一些我们国内生产的能够在世界上最前沿、最高科技、最纯正的好产品，就改变我们以往的认知，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年轻的时候挨累受罪，你退休了咱就得享受享受生活。你看我毫不客气地讲，我接触最多的那都是单位上班退下来的一些老同志啊，人家退休了，人家退休金高，人家想吃啥吃啥，而且他们呢都是慕名来找我调理身体的啊。但是你说他一旦有病了，他跟咱普通老百姓他没啥区别啊，你有钱有啥用啊，你成天的你过的鸡飞狗跳的日子，有病了疼了喊了难受了，明明老伴照顾的挺好的，张嘴就骂，抬手就打，心情变得无比的焦躁啊。所以说就这些情况都是从病上来的，那这个病一旦说落在了咱们人的身上了啊，谁都一样。
1: 对，病对任何人来说呢，它都是公平的，无论是有钱有势的还是咱们普通的老百姓，那我们都希望晚年幸福，我们都希望健健康康的，都想出去走走享乐生活。你看我有一个邻居韩大爷，他就是这样啊，他每次跟老伴吵架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大娘说十句他只能说两句，大家呀都说这个韩大爷是妻管严。
0: 我跟你讲，很多妻管严呢，他也是病。就我们开玩笑的说，他不是怕媳妇，我告诉你，真不是，他是病。因为他的心脏功能弱的时候，他的气场、他的气势这就出不来了。你身体功能弱，他的气场就不足，然后他就发不了火，然后他这个威风肯定就不足，说话跟不上去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就是老伴儿。啊，说这个老头几句老头不敢吱声，你知道为啥？再有就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你说老太太说这个老头几句话啊，唠叨几句老头不敢吱声，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他走过弯路
1: 啊，犯过错误，他的把柄被老太太抓到过。
0: 我一说走弯路，你马上能想到这一点啊。我跟你说啊，我说的错误不是生活上的错误啊，是方方面面的。
1: 嗯，
0: 比如说藏私房钱，这是一个。还有呢，买过假货，以前跟老伴承诺，这回啊我可算是发现新大陆了啊，这是对我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结果给自己和老伴啊一买好几万的，哎，用完了以后钱打水漂的，还耽误了身体。所以说他在家里头吧，说话永远没地位，因为什么？你有把柄攥着人手里呢啊。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什么叫在家里头我要有地位，你也得拿出真章来啊。你就比如说我给老伴儿，我挑的，我给子女挑的，我给自己挑的这个产品一定是让你们见到效果的啊。你能选对真正的产品，好的健康的产品，你说你老伴儿他能不佩服你吗？
1: 这个妻管严跟选产品也有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听到一个靠谱的平台选的产品给老伴儿用上，把老伴儿的身体调理好了，你再跟老伴儿说话的时候，你说老伴儿的身体都能调理好了，是不是我给你选这个产品选的
1: 啊，就有这个底气。
0: 对呀，你的病我都能给你治好了，我当然有这个底气了。你不像以前我给你挑这个产品，你用上之后了，钱也花了，然后啥作用都没有，你说话当然没底气了。
1: 嗯，
0: 然后那边还得说呢，就是因为你看浪费钱，我吃完啥事不打，你有什么反驳的余地？人家拿这句话人家说十次，是不是抵得你一句话回不了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健康的产品要么咱就别买别用，要用啊咱就用最好的。你看我们有的朋友就说易老师啊，你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就是给大伙推荐产品的时候说话都特别有底气啊。其实我也听过一些其他的所谓的老师专家的讲课啊，说是活动什么最后一天了，结果半个月还在那卖呢。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活动结束了，那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了啊！除非从别的城市，我兴许能给你调点儿。
1: 别说活动结束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啊等不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
0: 对呀、
1: 啊、
0: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伙，就是现在就没了，然后我再给咱们国匹优选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城市调过来一批。如果别的城市也没有了，那就真的没办法了。啊，那为啥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底气？就是我们选的是最纯正的、有效果的产品。
1: 老师，咱们这次的金边水质不是说让大家提前打电话预定吗？结果有好多上次我们发放水质素用上的朋友还特意跟我们确认一下，说上次的那批效果就已经非常好了。
0: 但是呢，我得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上次你用的效果好，那这一次的金边水质啊它只会更好。
1: 对，
0: 因为它是最近30年来含量浓度最高的一批，
1: 嗯，
0: 抗凝血酶的含量超过国家药典标准2倍以上，每克200单位，而药典的标准是超过100单位就有效果，就可以溶栓了。而这次的金边水质素抗凝血酶含量是每克200单位，这是水质素药用临床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高浓度高含量。那就这一批比上一次给大家发放的品质含量真的是好很多很多了，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批了。
1: 那这样历史上最好的一批，它的价格可别比以前贵啊。
0: 价格的问题咱们大伙就不要担心了。刚才我说了，我为什么有这个底气，甚至说把这医院供的量我都敢截留，这说明什么？
1: 说明厂家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0: 对了，国匹优选健康购，我说了，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很多先进的技术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啊，有很多的一些大的制药企业想得到技术支持，就得用到咱们。所以说，价格方面，大家伙记住了，一定是跟上次一样的价格，价不变，但是质量可是翻倍了。所以说，一定得让咱老百姓能够用得起，得用得上。而且我刚才说了，这是30年最高的一次含量标准，这不是我说的，是每一盒的说明书里边它都有检测的结果的，包括含量，包括国际标准，包括制备技术的产品的功效，它有身份证，都在这个说明书上标注的，每一盒里边都有。
1: 是的，尤其是我们心脏病脑中风的朋友得上病啊，可真是够遭罪的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争取得到这次的金边水质素。金边水质素这么好的东西，老师，就是我们不能限制只有北上广深的朋友才能报名，那我们其他地方的地域的朋友也得报名啊。
0: 这个我绝对不能限制了啊，这次呢是全国范围内啊，因为北上广深报名是咱们上次的一些老听众朋友，这次呢我一提到金边水质素啊，他们用过的就马上开始打电话报名了，都想多囤点啊，毕竟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数量呢肯定是相对比较稀少的，所以说谁都看好，都想去抢。那老朋友都明白这个道理，30年一遇的高含量，但是这一次的活动呢一定是全国范围内去搞，我不会给哪个地区特批什么样的，反正谁抢到了就算是谁的，就先报先得吧。
1: 是的，谁抢着算谁的，先报名先得。那有需求的朋友赶快拨打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 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

0: 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李老师，你好，我叫刘艳玲，今年69了。今天能跟您通上话呀，我可真是太高兴了。但是我打咱平台的电话总是打不通，所以麻烦李老师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呀？
2: 没关系，因为如果说你打这个电话了，我们这边都会有这个电话这个记录啊，等我们平台工作人员有时间了，他就给你回过去了。你报名这个事儿啊，按道理来讲呢，咱们为了公平公正，那在我这儿呢，我一般是不给大家伙报名的。你这样，我教你两个方法啊。第一个呢，一会儿咱们聊完天之后吧，我会把你的电话转给咱们这个导播，
3: 好，
2: 然后你自己报啊。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咱们收音机前那些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发动身边的朋友亲戚一起来打这个电话，你把这个几率啊给他翻倍，明白了吧？
3: 好好，尹老师，我早上吧就是太着急了，因为上次啊我就因为下手晚了，只抢到半年的量。
2: 哦，你上次你还抢到半年的量？
3: 嗯，
2: 我跟你讲啊，你半年的量我不是在节目里边讲过了吗？如果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平时有头晕目眩呐、胳膊腿发麻呀、轻微的心慌气短，就这样的轻症患者，金边水质素用半年就够用了。
3: 哦，
2: 因为半年就相当于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置换两遍了，你血液当中那些杂质啊、血栓呐、斑块啊，很明显就清除了，那你这个轻微的症状基本上就会消失了，更不会发展成心梗、脑梗严重的这种情况了。啊，那再比如说咱们这个高血压十几二十几年的
3: 啊，
2: 你心梗都犯过了，甚至都二犯三犯的情况了，甚至有的人都支架搭桥了，那对于脑梗、脑中风，甚至有一些更严重的偏瘫的卧床的病人，这个金边水质素你坚持用上一年的时间、相当于给咱们全身上下做一次溶栓呢、做一次斑块清除手术啊，你体内的血栓斑块可以有效的帮你排除掉，人慢慢的就扛过来了。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吧。
3: 行，尹老师，我跟您说我情况啊就比较严重，我有高血压还有高血脂，这二年呢时间我脑梗犯了三次，第一次吧反正没留下什么后遗症，第二次呢走路就开始有变化，两条腿就开始画圈了，到第三次我连说话呀都说不清了，简单的生活呀也不能自理了，真是差一点就要了我这条老命啊。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过得提心吊胆，就怕哪一天一犯病一下子过去，不过也是我命不该绝吧，赶上上次你给我们发放金边水质素，但是我打电话打晚了就抢到半年的量，虽然说它不多，但是最起码救了我的命。跟您说呀尹老师，我刚用了一个月左右，因为我觉得我这浑身上下呀暖烘烘的，然后脚麻木的那种感觉也开始减轻了，接着呢就慢慢的血压开始正常了，一量高压130，低压90了，
2: 这就是已经正常的血压标准了。
3: 然后呢我又去医院做了个全面的体检，血压血脂都正常，你说这短短的半年时间真的比我吃七八年的药它都好使，这效果啊好多了。
2: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咱们当时这个选择是选对了、选对了用对了，效果体现的就更加的好。
3: 那肯定是选对了，得病以后我开始四五个字连在一起都说不了，等我用上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没多长时间，连着四五个字连着我就能说出来，哎呀这给我激动的我都哭了。李老师您看现在差不多已经两年的时间，我说话基本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2: 确实咱俩沟通的这么

0: 长时间啊，你说话非常流利，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了。
1: 而且呢，不光说话没事儿，就走路比以前也强多了。虽然就是走的慢点吧，但是最起码能自理了，自己能照顾自己，这比啥都强啊。
0: 所以我常说，咱们选择一些健康的产品啊，你要么就不用，用的话一定要用真的，用效果最好的，要不然咱干脆就别用。另外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金鳖水质素，也叫非牛质，现在市面上还真有一些杂牌的水质素也敢叫非牛质，但是你把它这个包装盒打开一看，它里边啊没有检测报告，没有身份证明，而咱们这个全都有，包括里边的浓度、里边的含量、国家的标准啊，包括制备的技术、产品的功效都有明确的标注，只有这样的产品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好产品呢。
1: 对，易老师，不瞒您说呀，我之前也吃过其他的水质素，也是什么那个什么专家推荐的，但是拿到手打开盒子之后，那盒子上面只写了水质素三个字，别的什么检测报告、含量多少、用的什么技术这些全都没有。然后我吃了两年，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对，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
1: 对呀。
0: 啊，所以正是因为咱老百姓走过这些弯路啊，我才开创了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来帮助大家伙甄选一些我们国人那自主生产研发的，在世界前列的我们国家自主的这个大品牌。其实我们很多的国人就认为国外的东西是好的，
1: 嗯，
0: 那你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可能30年前、20年前，我们说国外的东西是好的，这个我不跟你们去犟，我不否认
1: 啊。
0: 但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速度多快啊！很多的国外的这些我们花高价买到的国外的产品，实际上都是咱们国内代加工的，所以说甄选国内的具备匠心精神的优质产品，来给我们国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实在的作用，我们果脾优选替大家把好这关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大家可能会发现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即便是有时候大家伙着急打电话说给易老师要搞这个产品，搞这些好的产品，我急着用。
1: 嗯，
0: 即便是大家伙再着急，我也不敢随随便便的，我说我给换个厂家吧。
1: 啊
0: 啊，我不敢，为什么？我绝对不能够以次充好干这种龌龊的事儿，那是不允许的。
1: 真是这样啊，易老师，那就这个金鳖水质素，上次给我们发放之后，现在都好几年了。真是啊，我们等着着急啊，都急得不行了。不过哪怕等的时间长再长点，那也值。就像易老师您说的，这一次的金鳖水质素可是30年含量最高的一次，所以说啊，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就开始着急了，就赶快啊给你打电话先报上名。那这次啊，我要多订上点，因为不光是我自己用，我还有两个妹夫。他们是一个是心脏不好，一个是脑血管疾病，都等着急用呢。所以说呀，我才着急想报这个名，求您给帮帮忙吧。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次呢确实是30年来含量最高的一次了。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呢，都得是跟那个人家厂家去抢啊，所以说这次呢，我们也有一个短板啊，就是好东西数量永远是不够啊。不过呢，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啊，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一会儿给你切到导播间，
1: 嗯，
0: 然后你跟导播那留下姓名、电话和地址，就算是给你报上名了。
1: 好，
0: 只要咱们这个水质素一旦争取到有结果了，那一定落不下你，好不好？
1: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易老师，谢谢。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脾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鳖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 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精

0: 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2: 您好，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跟我讲了。我是易老师。
3: 易老师您好啊。
2: 你好。
3: 这个我今年72岁了，和之前打电话那个脑梗啊、过敏病患者啊，情况都不太一样。我是咋回事呢？我是常年下肢静脉闭塞，双腿啊常年是发凉发紫，走个100-300米啊就胀痛难忍，这脚踝一到下午就浮肿，晚上睡觉呢枕多少枕啊也缓解不了。去医院检查呢，血管里是布满了这个小斑块的，大夫开了一个抗凝药，吃了2年呢效果也不行。后来我就跟朋友买过好几款这个水质的这个产品，就钱也花了不少，结果一点改善都没有。今天呢专门打电话问问营友啊，营友了解一下咱们这款这个金边水质素是能不能适合我的情况。
2: 下肢静脉闭塞根源同样是久湿生痰，痰湿形成的症甲附着在咱们这个四肢末梢血管了。普通的抗凝药物吧，只能是阻止新淤堵的生成，没办法消融血管壁陈年的旧斑块。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水质产品呢，它只属于初级的农副产品，达不到药用的标准，自然的缓解不了下肢淤堵。那辨别真正的金边水质非牛质的话，有一个硬性标准，原产地必须是江西樟树的，产品附带的这个完整的质检报告啊，国际抗凝血酶最低的是100单位每克，咱们这个呢要看的是超过100单位每克的啊，才能够真正的起到药用的作用。还有就是一定要用冻干的锁活技术，就是冻干粉。那如果这三点有一项不达标的话，你用了也白用。明白吧？
3: 哦，因为我之前买的几款产品的话，都是安徽吉善制厂的，也没有任何产量标注。现在才明白哈，从名头上就选错了。刚才那些节目提到这批水质素拿到出口批文，30年前还有一个遗憾往事，你能简单讲一讲吗？
2: 这个我之前已经讲了，这是30年前的我恩师的一位美国朋友叫汤姆啊，突然发生脑出血，然后呢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那个时候金边水质啊他没办法出口，所以说老人最后离世了。不过好在呢后期啊政策放宽了，汤姆的儿子也患上了跟他父亲一样的脑出血，但是呢人家通过金边水质素现在已经恢复得非常好啊。所以说这就算是一个渊源吧，也是因为有了这件事儿，才促成了咱们这个金边水质素的一个出口批文的快速下达，明白吧？
3: 哦，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哈，就身边有人自己野外抓的那个水质晒干磨粉泡水治水肿，这种方法的话靠谱的吗？
2: 这个方法绝对不可取
3: 啊。哦，
2: 因为你野生的水质的品种混杂，你重金属啊细菌的属于超标的，你没有皮醇工艺的，这有效成分是很低的，长时间服用的话，一会容易导致我们内脏出血，然后会加重血管闭塞的这个危险程度的高发啊。再有一点就是你野外野生的它本身的细菌含量也高啊，你吃完了之后了它会对身体造成其他影响的，所以说你这个是坚决不可取的，明白吧？
3: 那我这种下肢

0: 镜面B三接的时候正品的能看到效果改善吗？
1: 完全是对症的呀，因为你轻症淤堵的人群坚持半年，全身微小血管基本上都给你完全清除了，呀，血管里的斑块全清理了，全身血液相当于置换了两遍。像你这种多年下肢闭塞、末梢循环差的，坚持一年，血管斑块会逐步的消退，双腿发凉啊、走路胀痛啊、脚踝浮肿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之前不少下肢淤堵的听众，你反馈之后吧，就是行动距离都变长了啊，腿脚都不再像常年那种冰凉的情况了。
0: 所以说，这个原料是10年以来产量最高的品质了，产量稀缺是吧？你现在可以直接购买不？
1: 目前节目组还在和厂家那边协商供货配额的事儿，暂时没有正式开售，但现在呢只能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啊，然后你去登记，先留个名字，留个信息，等到这个货品到位了之后呢，会优先通知咱们提前打电话报名的听众。
0: 那好的，那我先登记一下，等通知了。除了用水日数调理啊，用水日产还有什么需要的没有？
1: 下肢淤堵的那痰湿比较重，日常呢一定要少吃这个腌制的咸菜、肥肉，还有油炸这种高盐的重盐的这个食物啊。你这类食物的话呢，会加重血管的淤堵。每天傍晚呢，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出去散散步，15-20分钟的啊，不要久坐久站。睡前呢，用温水泡泡脚，促进末梢循环啊，然后再搭配水激素调理，效果更好。
0: 好的，
1: 你这样吧，你先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个名字先报上啊，等到水之树来了之后再给您打电话通知您。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3: 金冰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 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哈，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的节目哈，楚老师想跟您聊聊关于各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
3: 嗯嗯，
2: 因为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和我反映说，很多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啊询问自己的这些情况。
3: 嗯，
2: 就是希望楚老师能给讲一讲啊，能给一些更好的治疗干预的方法啊。毕竟您从中医学呀，还是说从生物医学，大家对您的经验和能力水平是无比的信任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辛苦您针对这些问题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好吧？
3: 嗯，可以可以啊，因为这些病啊，的确也是很常见，有的呢好解决，有的相对来说要难一点，有的情况呢是可以忽视的，但也有的情况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2: 嗯，
3: 所以这个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结节呀、增生啊、还是说囊肿啊、息肉啊，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正常来说，它这个它不属于咱们身体自身就有的，它是属于额外长出来多余的、多长出的东西。
2: 嗯，
3: 对吧？哎，
2: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类东西都是说长出来就得切了。
3: 哎，这个看情况了。
2: 嗯哦哦哦，
3: 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不应该长出这些东西，
2: 对，
3: 但是有些人他偏偏他就能长这些东西，还愿长这些东西。
2: 嗯
3: 啊，咱就比方说这个结节，什么是结节啊？啊，你要通过这个影像学，通过 B 超和 CT， 你就能看得很清楚，是这种圆形或者是类圆形这种团块状的这种小的病灶。
2: 嗯。
3: 它这个直径一般呢都是小于三厘米，不是很大。如果是大于三厘米，那就属于叫肿块了，不叫结节了。
2: 嗯，
3: 也就是说，它额外在身体的某些组织，它长出这一小团这种团块的东西。一般这种结节啊，它是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不疼。有的有痛感，除非是什么呢？发生一些炎症性反应了，或者是什么，它压迫到神经了。或者是这个结节短时间内它快速增大了，它容易引起一些胀痛或者是这种触摸这种痛感。大多数啊，结节都属于良性的啊，我说是大多数啊，但不是绝对啊，也有少数是属于恶性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结节，你要给它打开了，你看看里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的成分有几种啊，有的是什么呢？是炎性细胞堆积在一块构成的。
2: 嗯
3: 啊。炎症刺激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啊，这些都聚集成团了，这叫什么？叫炎症性结节了。还有一类什么叫增生性的这种实质性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多，最典型像甲状腺这个增生结节、乳腺的增生结节，
2: 嗯，
3: 腺体这个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度的分裂裂变太多了，聚集在一块了，这叫增生性的啊。还有什么呢？这个纤维结缔性组织啊，就组织器官纤维化，疤痕组织最终成团了。 比较典型是啥？比方说肺这种陈旧性疤痕的结节，再就是一些肿瘤的细胞，但是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一些肿瘤的细胞，包括一些腺体瘤，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的肿瘤细胞，这叫啥？这就不好了，我们叫癌结节了。
2: 嗯，
3: 但是是少数的啊。还有一类结节是啥？是混合成分的，就这成分结节里面，你看，有少量的液体，有钙化点，还有一些各种细胞的一些堆积，各种成分都有，这也是混合型的。这都是通过你把这个结节通过解剖啊，你观察内部结构，你才知道这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只有看到它里面这些内部结构是啥构成的，怎么来的，对吧？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啊。
2: 嗯，那楚老师，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导致就容易长这个结节呢？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之下它就容易长结节呢？哪些结节它是良性的，哪些结节是恶性的，这个怎么分呢？
3: 嗯，容易长结节这个常见的原因有几方面啊。
2: 嗯，
3: 比方说第一方面就这个激素紊乱，这个是最多的。
2: 嗯，
3: 啊，就甲状腺、乳腺出现结节了，一般跟激素这个发生紊乱有关系。
2: 嗯，
3: 比如说这个雌孕激素啊，甲状腺激素发生波动，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情绪压抑呀，啊，内分泌造成失调，就会导致这些组织的腺体里面这些细胞开始过度的增殖，然后聚集就产生这结节了。尤其是像女性同志，你看乳腺和甲状腺结节是高发的，哎，实际上跟内分泌失调有很多关系。而且甲状腺结节呢，有些人可能说，哎呦，这个事儿是不是很严重？在这儿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啊，就甲状腺发生结节 95% 啊都属于是良性的。
2: 嗯，
3: 哎，而且是在乳腺阶段 80% 也都属于什么呢？就良性的这种甲状腺结节，一般直径都是小于3厘米，不需要通过用药或者是手术治疗的。如果说大于三厘米了，如果说有的结节比较关键啊，长这个位置，比方说压迫什么呢？压迫这个气道了，合并什么呢？合并这个甲亢了，影响外观了，这个时候可能要选择手术或者是消融治疗。但是这种即使是通过手术或者消融治疗呢，现在这个也是很简单、很安全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如果说检查你这个乳腺的结节啊，如果是二级结节的话呢？每年乳腺定期筛查一次就行。如果是三级的乳腺结节呢，那可能需要半年就要筛查一次了。如果是告诉你这结节是四级以上了，那需要重视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就要增高了，可能需要做这个穿刺来明确这个病理的性质了。所以这个得看你具体这个结节是几期了，
2: 嗯，
3: 啊，达到几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之下也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啊，发生哪儿？比方说肺的结节、皮下结节、淋巴结节，就这些器官它什么，由于慢性的炎症长期发炎感染，这个身体细胞一直处于什么高度的修复过程当中，大量的免疫细胞啊、纤维组织啊都容易堆积，就形成这结节了。你看很典型，像这个肺子反复发生像支气管炎呢、肺炎呢，它愈合以后它就留下这种叫炎性的结节，像疤痕一样，它就留下了，这叫疤痕结节嘛。而且淋巴这个结节啊，就是淋巴结发炎了，然后它就容易什么留下这种炎性疤痕，就形成叫淋巴结节。
2: 嗯，
3: 但是淋巴结节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的，你就用手触摸这些结节，你发现什么，它偏软而且有弹性，而且按压是有明显的这种痛感，就按压的时候有明显痛感，而且呢用手指轻轻的滑动它能推动，不是说粘在皮肤某个位置固定的，而且随着这个炎症消退以后呢还会逐渐缩小，这都是没问题，不必就是过度担心的。反之来讲啊，如果是触摸的这个结节上像坚硬的像石头一样，按压按不动，而且呢怎么按也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手指推动这个结节推不动，是固定的，而且你要观察这个结节如果在短期内啊持续的增大，或者是呢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仍然还没有任何的消退，有的人可能还伴有一些不明原因总感觉身体有发热呀、盗汗呐、或者体重这个明显下降，全身多个这个肺相邻的这些部位出现一些肿大的结节，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你抓紧去这个医院的外科、血液科做超声检查啊，包括这个血常规炎症指标都要查， 你再查明具体原因，得对症积极治疗了。那么皮下这个结节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包括最典型，比方说脂肪瘤，因为它表皮是囊肿这种纤维瘤，都是良性的，它生长缓慢，边界很清晰，质地也偏软，几乎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哎，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必过度的担心。至于这肺长这个结节呢，其实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大多数的肺结节也都是良性的，只要直径是小于8毫米，边界边缘是光滑的，没有毛刺，或者是分叶都是光滑的，没有毛刺的，这种情况呢，半年定期复查就行。如果两年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你一年复查一次，如果一直还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发生这个结节跟什么呢，也有的人是属于遗传和体质因素也有关系。有的人叫什么，叫先天易感体质，就很敏感，这家族里面呢有这种家族史啊，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这种细胞这种增殖调节它更容易就出现异常，从基因角度啊，这属于先天性的，它就有一种异常，这是属于遗传造成的。不良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有关系，刚才不讲，有的长期焦虑啊、生气啊、抑郁啊、熬夜啊、睡眠长期不足、内分泌紊乱啊，包括烟酒的刺激、饮食的失衡啊，尤其是这个碘呐、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啊，影响甲状腺功能，这都容易发生结节，包括一些高脂的饮食。那么外界我们这个环境呢刺激之下呢，也是有诱因的，空气的污染呐、粉尘、油烟呐、对吧，电磁辐射呀、化学有害物质的接触啊，跟年龄有关系也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都在衰退老化，身体细胞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啊，同时这种结节的发生率也是会明显升高，这都是很普遍的这些诱因。
2: 那舒老师听您讲完之后，这么说，那绝大多数的这个结节儿它都是良性的。
3: 哎，是
2: 啊，我们不必要说过度的紧张啊、焦虑啊，只要定期的复查随访就可以了，是吧？
3: 哎，对，但毕竟啊，良性的结节它基本不影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它不影响生活工作，说基本上都是无痛感的啊。但是肯定不代表啊，就所有我说的啊，就大多数的啊时候同样是结节儿。但是呢，性质差异也是一定有的。比方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有的只是什么呢？普通的增生团块，有的是属于叫腺瘤了，极少数是恶性的。哎，说结节本身它肯定是不等于癌症，它只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描述，关键看大小、看边界、看钙化点、看血流、看分级，最终还是来通过这些来判断总体风险。
2: 那要这么说，增生是不是相对来说它比结节要严重呢？
3: 相对症状表现来说啊，这个增生它就是什么，身体的局部组织里面的细胞数量增多了，组织增厚了，体积变大了，也是属于细胞过度增殖。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实质性细胞，你像乳腺的这种腺泡啊，包括这些导管的细胞啊，包括前列腺腺体的细胞、子宫内膜上皮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数量增多了，开始堆叠在一块了。包括这些纤维的结缔组织也一样，伴随着增生一起，纤维也开始变多，组织变厚发硬。还有的是少量这种炎症的炎性的这些免疫细胞，对吧，就是很多什么增生伴随着轻微这种炎症的浸润。比方说这个乳腺增生，就乳腺导管腺泡细胞开始增多了啊，乳腺组织开始增厚了。比方说骨质增生，就骨刺，骨骼边缘那些骨细胞开始大量增殖了，长出这种骨性的突起了。前列腺增生，就前列腺腺体这些间质性细胞大量开始增多了，腺体开始变大，开始压迫尿道了。这些都是常见的增生，但同样啊，大多数也都属于良性的改变，它不是肿瘤，这点大家知道，它不是肿瘤，增生也不是癌症啊，但长期持续的这种异常的增生，少数的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化，但是这个也是在少数的。
2: 那形成各种增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注意它呢？
3: 容易出现增生的主要原因还是跟内分泌激素紊乱，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激素反复刺激这种靶器官，细胞不断被刺激，不断被增殖。咱就还说这个乳腺增生，就是雌孕激素波动、月经周期情绪压力大、熬夜、内分泌失调了， 还有比方说前列腺增生，中老年这种雄性激素代谢它改变了，这也是原因。还有什么呢？子宫内膜的增生，这属于叫雌激素长期偏高，缺少孕激素的这种拮抗，这都是容易发生的。还有什么长期的慢性的一些炎症的刺激，组织器官局部一直发炎，身体不断的去修复，修复过程当中这些细胞拼命的增殖，造成细胞增生。比方说这个慢性的鼻炎，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的好了坏，坏了好，慢慢就造成什么呢？叫鼻甲就产生增生肥大了。还有这个关节长期磨损，最终发炎产生这种骨质形成增生了。还有这种慢性胃炎长期刺激，就胃黏膜它就种产生增生了，就这道理，都是炎症这种反复的刺激。另外年龄因素就是器官的衰老，激素平衡被打破了，身体的修复机制发生改变了，中老年人群前列腺骨质增生发病率是明显升高的。情志情绪也是，作息生活不规律，熬夜压力焦虑啊，扰乱内分泌，间接加重这种腺体类增生，以乳腺增生这是最为典型的了。再就是局部这种持续性这种机械性刺激，比方说劳损啊，关节常年负重的磨损啊，黏膜反复的一种摩擦，会诱发组织这种代偿性发生增生了。最典型你像这个腰椎膝关节长期负重产生骨质增生，反复摩擦黏膜，黏膜增生就产生肥厚。哎，说增生对比结节呢，从形态结构上来说，增生是啥？它是一片组织普遍开始增厚，细胞数量变多，部分增生是进一步的聚集，产生什么？产生形成这种叫增生性结节了，就相当于混合了。那结节是啥？它只是局部一个局限的一个小团块。哎，说增生可以产生结节，但结节不一定它都是增生带来的，这个我们知道啊。所以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呢，保守或者手术，如果检查确诊是良性的增生，比如说乳腺增生是良性的，自我调节作息，减少这种高雄激素的摄入，定期超声检查，随访复查就可以。如果合并这种高危结节了，高度非典型增生了，那就得积极治疗干预了。如果是前列腺增生呢，那遵医嘱你就对症用药，如果药无效反复发生感染的尿阻瘤了，那可能就要考虑到手术了。如果是骨质增生，控制体重，关节注意保护，如果关节活动严重受损了，就得积极采取对应的一些治疗了，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了。如果是皮肤这种瘢痕性的增生啊，你用点这种葵酮制剂啊，外用涂抹，这就可以了。所以相对来说啊，增生在干预和治疗方面问题也是不大，方法是很多，也是很好解决的。
2: 嗯，那么假如那么我们出现各种囊肿了，那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呢？这个囊肿跟肿瘤它是一回事吗？
3: 嗯，不绝对啊。囊肿和肿瘤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回事。
2: 嗯
3: 啊，囊肿是什么呢？它就像咱们这个身体里长了一个水泡。
2: 啊，水泡
3: 是吧？大家伙都见过，外面是一层膜，里面包的是液体，
2: 嗯，
3: 是膨胀的，向外撑起的，它不会往周围组织里长，也不会侵蚀正常的组织，它是一个有边界的这种囊性的结构，
2: 嗯，
3: 肿瘤是啥？是身体里面长出的一个肉疙瘩，啊，怎么讲？它里面是实心的，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这种组织，它不光往外长，还会往周围组织往里面钻。就像啥？就像这个树根啊，往这个泥土里一直往深了扎是一样的。
2: 嗯，
3: 哎，它侵蚀正常的组织器官，而且呢，囊肿也是啊，就绝大数囊肿，大家不用太可怕，它也都是良性的，也不会转移，也不会癌变，不会危及生命。那肿瘤知道，肿瘤可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了，是吧？那恶性肿瘤不仅会侵蚀破坏周围组织，而且还会转移啊，癌变危及生命啊。所以大家检查出囊肿啊，不用过分的去担心它，因为囊肿从病理结论来讲呢，有真性还有假性的。真性囊肿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内皮细胞组织集合在一块构成这种囊肿。比方说这个肝囊肿，大多数都先天性的，
2: 嗯，
3: 生长是很缓慢的。还有什么是肾囊肿？这种肾泡的囊肿可能长在一侧或者是两侧的肾脏，数量从单个可能到多个都不等。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这种明显不适的症状。什么时候呢？当囊肿啊过大的时候，压迫到周围组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方说这个腰部的胀痛啊，排尿这种困难啊。而假性囊肿是啥？一般都是后天性的，后天获得的 啊，一些局部的一些炎症，外伤或者手术以后的出现一些渗出液，渗出液出血以后被周围的纤维组织啊都给它包裹到一块了。比如说这种胰腺的假性囊肿，它继发哪儿，就是急慢性胰腺炎或者是胰腺发生损伤了啊，有血液呀，包括这种

0: 粉瘤。
1: 哎，还有啥呢？就是这个腱鞘囊肿、乳腺囊肿，这也都是非常多，也是都比较常见的。但大多来说都是属于良性的。
0: 嗯，那楚老师，相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增生结节，那么这个囊肿的危险性，它比这个增生结节要更大吗？
1: 嗯，如果非要这么去对比分的话啊，从风险高低程度来说，咱们可以做个排列。
0: 嗯，
1: 普遍是什么呢？囊肿的风险是小于增生，增生的风险是小于结节。
0: 嗯，
1: 啊，是这样一个规律。而且大家记着，囊肿刚才都说了，它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而且癌变率有没有有，但是医学上临床来看是很低的，也就 90% 以上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啊，你定期观察就行。只是有几种情况可能都考虑手术，比如说长得太大了，它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你像肝囊肿一般直径要大于5厘米了，而且伴有这种腹胀腹痛的这种症状了，那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了。如果说囊肿直径超过10厘米了，这个因为太大，即使说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也是建议要处理掉的。那么卵巢囊肿呢，这个分水岭怎么讲呢，从医学上一般就是5厘米，超过这个大小了，发生这种扭转或破裂的风险它就增加啊。我说的是卵巢囊肿啊，5厘米是个分水岭，就得考虑到了，超过就得考虑手术了。胰腺囊肿一般是大于3厘米的时候，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时候，可以考虑手术去进行干预。所以相对来说，囊肿在治疗干预上方法很多，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0: 嗯，那楚老师，咱们再说说最后一种吧。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息肉
1: 啊啊，
0: 这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息肉它严不严重呢？
1: 息肉是什么呀？通俗点说呢，就是人体的黏膜表面长出来这个小肉疙瘩，
0: 它也是肉疙瘩、
1: 哎、从黏膜上凸起的，
0: 嗯，
1: 就像小蘑菇一样啊，它带个地儿吧啊，还带有这种肉啊，就像小蘑菇头似的，有的是直接就趴在黏膜表面了。长息肉的部位很多，你看比方常见像胃肠道啊、
0: 嗯、
1: 叫胃息肉、肠息肉啊，还有胆囊息肉、子宫内膜息肉、鼻腔息肉等等，都比较常见。你要从这个病理性质上来分呢，这息肉主要有两类，非肿瘤性息肉，这类息肉它都是良性，它不是肿瘤，非肿瘤性的嘛，癌变风险率是极低的。包括一些炎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啊，包括什么错构瘤性的息肉，因为炎性息肉是长期这种慢性炎症刺激这种黏膜，黏膜在修复过程当中长出来的。增生性息肉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就刺激产生的什么反应性的增生啊，错构瘤性的息肉呢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发生的形成的，所以说这是什么这个叫非肿瘤性的。如果是肿瘤性这类的息肉，这个要注意了，它是有癌变这种风险的。比较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腺瘤性的息肉是公认的，比方说这个直肠癌啊，直肠癌很多都是属于腺瘤性息肉最终发展的这种癌变的这种病变过程。尤其是有这种家族史的人群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一定要提前的进行筛查，定期做检查。
0: 嗯，楚老师，那这个息肉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1: 嗯，息肉形成原因也多啊，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比方说一些炎症长期的刺激，这也是很常见的啊，就是这个黏膜长期受炎症刺激，反复的损伤，反复的修复过程当中，细胞过度增殖就形成息肉了。比方说这个慢性的胃部炎症反复感染，反复的修复出现胃息肉，慢性的鼻炎反复感染修复，最终细胞大量增殖形成鼻息肉。溃疡性结肠炎啊，反复炎症感染发生溃疡，愈合好了坏，坏了好，最终形成这种炎性息肉了。这是炎症的，还有遗传因素，有些息肉发病跟遗传有直接关系，对吧？刚才不也说了吗，家族性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病，这都是染色体性显性的啊，这种遗传病一般都是在肠道里面长多少呢，成百上千个这种腺瘤性息肉全在肠道里面特别多，这个癌变风险就极高的。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长期的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素这种饮食模式，它会刺激这种胆汁酸分泌增多啊，对肠黏膜产生毒性作用啊，增加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加工类的啊，合成类的这种肉类，就是这种劣质肉，如果吃。

0: 喝过多，也会增加什么呢？这个直肠息肉的风险，对吧？吸烟饮酒也是一个明显的风险的诱因。年龄因素也有关系，年龄越大，息肉发生率越高，特别是肠道息肉，40岁以上的人群啊，通过实践的这个患病人数来看啊，这是明显上升的。内分泌就女性同志，你比方说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发生比较多，它跟什么？跟雌激素水平有关。绝经以后，比方说激素替代治疗，可能增加子宫内膜息肉的风险了。大部分息肉，但是也是。它也都属于良性的啊，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真正需要警惕就是肿瘤性息肉需要警惕，但你也不用听到说，哎呀，一听到肿瘤性息肉，哎呀，就害怕的不行啊。就拿这个结肠、直肠这两种肿瘤性的息肉来说，他们想要恶化，通常呢时间过程也比较缓慢，都得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如果是肿瘤性的这种息肉，5到10年时间内也是干预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大家对于息肉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啊。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息肉的本质就是细胞的异常增生形成这种赘生物，属于啥叫结构性改变。尤其最近这两年呢，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大力发展，为息肉患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更好的一些选择。最常见，你比方说这个鼻息肉，患者用什么呢？有一种叫普利优单抗的生物制剂，还有一种叫奥马珠单抗的生物制剂，或者是美伯利珠啊这种生物制剂，用于啥？治疗这种鼻炎反复发作、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的。哎，这个效果比传统其他方式啊，包括一些药物，这个效果要好的多得多。啊，还再比方说，你看中重度这种结肠炎、帽状的息肉病。全结肠多发性炎症性息肉啊，常用，比方说都用这个美沙拉嗪这个啊。如果说用的到最后都无效的啊，生物制剂有更好的选择了啊。有个叫什么叫英夫利普单抗，这款生物制剂能及时阻断核心肠道这些致炎的因子，解决肠黏膜充血、糜烂和慢性水肿，切断炎症长期刺激黏膜啊，这通路就完全切断了，防止继续形成息肉，还能促进这个肠黏膜的愈合。很快就好了，一点也不难解决，所以这个生物制剂效果很好啊。那么生物制剂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什么？就是从生物医学方面，对于囊肿啊、增生啊、息肉结节呀，他们的认识是非常清晰透彻的。你看，虽然长得不一样，但他们的本质问题出在哪儿？都是出在细胞层面了嘛，是细胞的基因表达出现了问题。我们细胞都是有活着的单独生命体，它本身就有这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分裂和凋亡的程序。那这个程序是谁控制？是基因控制的。当基因表达出了问题以后，这细胞就相当于就不听话了。该分裂的时候它不分裂，反之是什么呢？到了分裂的时候了，它开始过度的拼命的去分裂增殖，结果就造成什么呢？多余的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多了，它就形成增生了。哎，细胞局部堆积了，那可能就是形成结节了。细胞异常增殖，长成赘生物了，那就是息肉了。细胞分泌异常，它形成这种囊腔了，那就是囊肿。啊，都是细胞的事儿。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啊、情绪啊、劳损呐、等等，这都是外因。它们可以通过影响内分泌、免疫功能、代谢状态，最终影响到细胞基因的表达。是。我们这个要承认，它是外因的，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啊，如果说你是身体细胞本身某些基因的物质是强大的，啊，是正常排序的，自身基因是不是错乱的，那这些其他的外部诱因根本不足以让你的细胞产生增生和结节、囊肿和息肉问题。啊，说最简单什么意思？就像人似的，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耳根子软，主意不正，别人说什么就容易什么，他顺着别人的思路他就走了。说墙头草随风倒，对吧？你看有主见的人、有主意的人、有定力的人，就自身强大，他不会在意你其他人是轻易想左右改变他是很难的。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就是基因的问题。你的某些基因物质如果强大以后，即使这些外部的诱因，刚才讲了一大堆，各种原因都容易诱发嘛，导致这个增生、结节、息肉、囊肿嘛。但是你要是细胞基因排序好，你要强大的话，这些外因。它是不足以让它轻易的就长这些东西的。
1: 楚老师，我当年这个肺子是有结节的，肾脏也有囊肿
0: 啊，
1: 当时医院医生说我的这个情况不排除它有恶性转变的一个倾向哈，尤其是肺结节，医生说我这个结节是纯膜玻璃结节哈。
0: 哦，那纯膜玻璃结节是啥呢？就是属于就密度大，像一层薄雾一样，里面的血管是隐约可见的。这类结节如果长期存在，有恶性转变风险的确是很高的。
1: 对，当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啊，当时说治疗难度很大的。好在当时哈，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工哈，刚刚提纯成功的虫草养元液。哎，当时也是需要很多临床病人的一个数据。
0: 这要搞临床嘛？
1: 对，需要采集不同的病种，要进行多期临床的一个使用验证嘛。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其中一个临床实验的数据了。
0: 哦，那就是当时曹公提纯出这虫草生物制剂的时候，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是肺子和肾是有结节和囊肿的，
1: 是有问题的
0: 啊！你参与，你给做临床实验了，
1: 对，是这样的。伟健当时他也是很有信心嘛，就让我服用，就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生物提纯的一个技术，基因重组啊，说是把什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吧，对于我的这种情况能从头来干预。从基因层面把出现问题的细胞给纠正过来。
0: 对对对，说这意思啊。当年曹伟宁曹工提纯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啊，因为他利用的是啥呢？他的技术很特殊，就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提纯技术。也就是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一些重要物质成分，它实现什么呢？实现高活性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技术进行干预以后呢，能与人体诸多的很多细胞实现基因这种高度的匹配和融合。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充分的吸收利用了，发挥重大的作用，持续性作用。尤其是当中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啊，你的印象还挺好。的确啊，这个虫草素这种物质，对于阻断和转化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像恶性方面的发展，从临床数据证实，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效果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我相信你当时，因为你毕竟是直接参与临床验证的嘛，对吧？你应该是看到最终结果了。
1: 是，多亏当时我是参与了临床使用哈，结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连医生都非常震惊，说用什么方法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呀？我当时我告诉医生说我喝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他还不相信呢，
0: 是吧？
1: 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喝哈，包括我这个肾的囊肿问题，我也就喝这个养元液，真是给我带来的好处太多了。
0: 对吧？所以你肯定是有话语权的，是吧？你是这个参与临床实验了，是吧？话说回来了，咱说这个，那为什么说他们提纯出的这种虫草素啊，我们也叫什么呢？也叫三度的，叫脱氧腺苷。那对于这方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力呢？实际上，这个物质的发现，从这个1950年的时候，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家就已经首次从虫草当中分离出来以后啊，做实验了，就一直成为一个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啥？因为虫草素啊，它是一种叫核苷类的一种类似物，它结构跟什么呢？跟咱们身体里的这种腺苷很像啊。它一旦进入咱们的细胞以后呢，它就能够模拟腺苷的功能，干扰细胞内部的这种信号的一种传导啊，来实现影响基因的表达。但核心问题是什么？你看，虽然50年就发现虫草素这种强大的能力了，但是呢，从技术角度呢层面呢，还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攻破。啥意思？就是呗，把虫草素提纯出来以后啊，应用到人体了，发现效果和临床这种实验数据来看就没那么好了。也就是说，这虫草素呢，理论当中发现、试验发现是很好，但是用用到人体之后效果就不好了，没有发挥到就刚才说的这个强大的作用，甚至很弱了。为什么呢？后来归根结底总结出问题了，就是活性一直也不高，就在活性上了，活性很弱。你看这虫草素，它在这个虫草体内啊，它的活性是极高的，但是你只要把它提纯出来，这活性马上就大大降低了。因为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提取的方法，比方说用强酸呐、冷凝技术啊、超临界啊，还有什么包括水提取膜分离的技术，还有这缓释控制技术，包括 SRA 光固化技术等等。就这些技术都用了，你不管怎么做，只要提纯出来以后，这虫草素的结构就被破坏了，它不是完整的。你想想，它结构不完整，是不是活性 就不高了，
1: 对，
0: 它效果作用自然就不好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如果都保证不了了，你更别说它通过基因还得跟基因去匹配去融合，都别没有下一步了。而且这种不完整的虫草素进入这个身体以后啊，它遇到咱们体内有种物质叫什么呢，叫腺苷脱氨酶以后，这种酶能在几分钟内就把这不完整的虫草素彻底把它完全给它分解掉了，
1: 那没有了，就
0: 直接就失效了吗？没有效果了吗？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当时曹公这个他们研究之前啊，理论上都知道虫草素这个物质是极好的，但是始终也突破不了这个技术的瓶颈，实现不了什么，就完整，一是完整性，高活性提纯和提取，一直是这个字卡到这儿了。到后来，说实话，这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曹伟宁曹公回国以后呢，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完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物提纯提取的技术，就是我说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的这个浓缩提纯技术，啊，又结合膜基因的工程技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虫草基因编辑体系。把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质合成这种关键的酶，然后通过基因进行克隆的表达，再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把多个基因物质合成这完整的虫草素的这个整体形式，这都是技术实现的。更重要是什么呢？这套方法实现了虫草素最高的活性状态，这是了不得的，被人体细胞基因是完全匹配，是高度融合的，直接被吸收利用。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我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这个专门针对这个提纯出高活性且还要经过基因干预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因为他们当时做了多组这种临床的观察，因为它必须要经过临床的啊，分别针对于各类的，比方说有这个组织产生这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的，比方说针对良性的这些患者进行实验，包括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出现这种恶性转移倾向的或者已经发生恶性转移的这些患者，他们都进行分组这个实验了，而且呢进行这个随访记录的观察，结果显示呢对于各种这样这种增生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就是良性的这些人群，结果发现呢服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的物质与这种什么产生的这种细胞性堆积的这种啊额外的这些囊肿啊和这种增生结节的物质啊，与这些细胞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以后，98%的人群慢慢陆续的发现呢，已经形成的一些增生和结节、息肉、囊肿，它逐渐开始软化了，而且开始散开，开始变小了。
1: 嗯，
0: 那对于这些恶性有恶性发展倾向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这种恶性病变的患者，服用这个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肿瘤的净重量能减少36%，就肿瘤这个体积大小。啊，能缩小了37%，这个就很可观了。
1: 嗯，
0: 而且这虫草素的物质可以通过什么调控相关的蛋白信号通路来诱导恶性细胞凋亡，同时还能抑制这种变异的这种细胞蛋白的信号通路，来阻断实现杜绝这种异常的细胞增殖，都可以实现了。也就是说，虫草素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物质不但能杀死很多的一些肿瘤的细胞，还能阻断什么细胞恶性发展病变的倾向，还能阻断了，不让他们继续朝着恶性方向发展了。而对做过这种比方说结节增生囊肿这些息肉做过手术的这些患者来说，
1: 嗯，
0: 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作用呢从基因层面来改变细胞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微环境和代谢微环境啊，也通过临床观察来看呢，服用这种虫草生物制剂的人群术后复发率是显著明显降低，几乎能降至为零了，就基本上不再发生了。
1: 嗯，难怪我服用的那么好呢哈。我记着当初跟曹公聊天的时候啊，曹公就跟我说这个刚突破虫草素活性提纯这项技术以后啊，他不只是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就是找他来洽谈来合作。啊，说他们可以出资出平台，优先保障海外市场的供应。
0: 嗯，
1: 啊，原来就这一项虫草素活性提纯的这个生物技术被突破以后，就让那么多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曹公他们团队呢，就虫草素这个物质，光这一种物质活性提纯，就这一项生物技术的突破，为啥说让世界生物医学领域看到了冬虫夏草经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医学价值，产生的无限可能啊！
1: 嗯
0: 啊，因为通过发酵提纯以后，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发现这个活性太强大了，不仅能阻断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还能抑制肿瘤的生长， 比方说这种体外实验发现，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它能抑制这种恶变的细胞快速增殖，同时还能够抑制变异蛋白信号通路，阻断完全是给它都给它杀灭了，就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大白话来说怎么讲啊？

0: 就当你的结节吸收囊肿增生有恶性倾向发展的时候，这种虫草素这种物质它能怎么样啊？它能从基因层面上及时给阻断了，让不让什么这些恶性倾向的细胞继续向外分裂和增殖了，不让这些恶性细胞盲目的向外扩展了。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呢，通过生物制剂，哎，这里面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啊，从基因层面干预以后重组以后呢，对于比方说无法挽救的这种恶性的细胞，它能干啥？它能促进它让它快速的死亡。对于可以挽救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修复、来改变它、来纠正它，让它逐渐转化为良性的细胞了。这就是从基因层面干预是非常了不得的。也就是说呢，这虫草素这种提纯出高活性物质，对于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如果是问题出现太严重的这些细胞，就无可挽救了，都已经是恶变的，干啥？它直接遇到以后识别以后，它就可以完全把它自主就把它完全杀死杀灭了。就像咱说的是，这个人还可不可救？可救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教育，让他浪子回头。所以说呢，这种物质，高活性的物质，对于什么呢？对于咱们身体长的各种这些多余长出来的东西，什么结节，什么增生，什么囊肿、息肉，什么，有了这个物质，这个我们更要承认的，就不再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了。不管是良性恶性，你不必有过度的担忧了。通过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基因层面的干预，这些你想想都有恶性发展倾向的，都可以被及时阻止了。是吧？该修复的修复，该清除的清除，啊，都能实现了。别说这种良性的了，当然啊，但是这个胃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它这里面很多太多物质了，它不是说这个光是虫草素这一种活性物质，这里面比方说还有腺苷呐、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核苷酸呐、麦角甾醇等等诸多诸多高活性物质，对于身体各方面各系统带来的各种变化、好处、益处。那肯定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曹炳英曹工团队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对吧？把所有这些好的物质进行了活体提纯和基因干预，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被人体细胞能够完全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是最难得的。所以说，给健康层面来讲啊，带来的价值，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肯定是巨大的。
1: 的确是很了不起哈，不光是我自己服用以后的这个结果哈，这几年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都验证了最终的结果。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提纯量啊太少了，
0: 也是，
1: 一直没有办法供应更多的患者人群使用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我就希望伟宁他们呢，在未来啊，在提纯量方面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吧。
0: 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啥呢？就是我之前讲的是吧，它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啥？就是它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而且还是要拿取的鲜虫草直接搞活体提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因为你虫草本身它不像其他别的药材成分，它本身就很少。对吧？还要用仙草搞活体提纯，这个就很苛刻了。没办法，它不搞仙草提纯，它达不到这么高的活性，它就带来这么大的价值。所以说，从很多原因，对吧？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对吧？跟人家老外还签这个技术合作协议，相当于很多还都供应到海外市场。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认为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僵局。也就是说，未来生物医学的发展是什么呢？啊，是能不能用从其他的生物物种、生物体当中，也能发现类似于冬虫夏草一样，能够提纯出更多更好的一些物质成分，给人体健康实现更大的价值，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是吧？能让更多人随时都能用得上，啊，为更多人服务，这才是未来真正要实现的一个大方向。好的东西还是那句话，对吧？人人都想要，但是它不属于很多人，那实际上它就是有缺憾嘛，对吧？
1: 对，确实是哈，这个少确实是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现在还是没办法哈。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都等半天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姐儿。
1: 你好。
3: 哎，我想啊，跟楚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嗯，好的，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啊，你看我是啊，确诊这个慢性结肠炎呐，已经有快6年了。
0: 嗯，
3: 去年呢又确诊了是这个结肠狭窄、肠梗阻。
0: 嗯，
3: 以前的就是这个小肚子这个位置吧，就是长时间的有那种坠胀的感觉。哎呀，这个肚子啊，就是憋胀、堵气吧。平时就是
0: 有肠梗阻啊。
3: 对对，平时呢，要是稍微吃点东西，哪怕是一碗白粥或者几口青菜，这个肚子啊，立马就鼓胀起来了。哎呦，沉甸甸的坠在这个小腹这个地方，总感觉就好像吃了一块秤砣一样。
0: 嗯。
3: 哎呀，反正又胀又闷，有时候啊。这个空腹醒来的时候，肚子也是这胀鼓鼓的
0: 哦。
3: 哎呀，没有这个空腹的那个轻松感吧？哎呀，有时候坐的时间长了，这个坠胀啊，就感觉就是越来越重。
0: 嗯，
3: 这个腰背都跟着就是发酸发僵。
0: 嗯，
3: 我要是走路散步的时候，这个小腹啊坠胀，牵扯的这个胃肠啊都咚咚咚难受。不，你这个步子迈的不敢迈大了，你要稍微走得快一点，就感觉这个胃肠就是翻江翻腾起来了一样。
0: 嗯嗯，
3: 哎呦，晚上睡觉也很难受，每天晚上躺下，这个肚子里这个气排不出去。
0: 嗯，
3: 哎呦，经常翻来覆去1-2个小时睡不着，而且这个肚子啊还时不时的就那个绞着那个劲儿的那个疼。
0: 嗯嗯嗯，
3: 哎呀，感觉肚子里这个气啊就是来回乱窜。之前呢我倒是一直吃药调理这个症状啊，哎，能稍微缓解缓解。
0: 嗯，
3: 但是你不能停药，一停药马上反复。
0: 嗯，慢性结肠炎嘛，就是这个结肠啊，这个肠道始终有炎症，长期的反复感染，这就是现代医学西医直接就定性的，就是这个结肠长期炎症反复感染带来的一系列症状。中医讲什么呢？是中医从讲的就是肠道当中浊气瘀滞，脾胃也浊气过重，哎，然后始终你感觉什么有胀气的感觉，还排不出去。
3: 嗯，
0: 浊气瘀滞过重啊。这个肠道呢，咱知道主运化、营养吸收、主排泄。如果从这个中医讲，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胃肠当中大量的瘀滞排不出去，不光是腹胀。坠胀或者是憋闷堵得慌，连带很多什么周身疲乏呀、夜卧不安呐，慢慢时间长什么的，它会对你整个胃肠道功能方面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啊，甚至病变的形成。最简单的，对吧，长时间脾胃浊气大量的聚滞，导致脾胃运化，正常食物的吸收、营养的吸收会受到影响，气机呢也无法正常的实现一个升降和调和。所以是脾胃肠道毕竟是什么，是后天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旦这个浊气不多的话，排不出去，郁而久之啊，还容易化湿生热，是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负面上问题的发生，甚至呢导致你整个胃肠功能就会严重的下降了。要从中医来讲呢，就是什么，一定想办法把脾胃当中瘀滞的浊气要往外排，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是不行的。
3: 是是，对，您说的呀太对了，朱老师啊。后来哎听您讲课，哎，我就跟您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哎呀，我每天练习这个六字诀的这个呼子音、吸子音，还有这个丹田式的这个呼吸法，养元提神吐纳法。哎呀，现在啊有了实实在在的好转变了
0: 啊，就排浊气嘛。嗯，
3: 哎，现在你看这个饭后啊，哎，再也不会立刻就是这个腹胀、腹鼓、鼓肚子那个这症状了。哎，沉甸甸的那个坠胀的感觉，哎，也都减轻了很多。
0: 嗯，
3: 就是久坐走路的时候，这个肠胃啊再也不像之前那么牵拉，有那种牵拉的感了吧。
0: 嗯，
3: 哎，这个腰背的酸胀问题 也跟着也都缓解了，反正这个睡眠改善是最明显的。
0: 嗯，
3: 你看晚上睡前呢，我练一组这个吐纳，
0: 嗯，
3: 然后就会放屁，
0: 哇，
3: 这个肚子不像、
0: 嗯、
3: 啊，不过不像以前那么憋胀了吧？
0: 嗯，
3: 哎呀，您的这个吐纳法呀，真是帮我缓解了这个难受的症状，
0: 嗯、
3: 我真心的感谢您啊，楚老师。
0: 你就是坚持做啊，排浊气。
3: 嗯。
0: 对你这些症状的缓解这个帮助很大，因为中医讲什么叫浊去则轻生，邪退则正存。中医这个说我们体内啊，不管是任何脏腑还是我们的胃肠道，这个浊气是不允许存在的，必须要把它什么，把它排出去。
3: 嗯
0: 啊，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这样一来身体的气血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脾胃正常生清去浊化生气血的能力就好，元阳之气很快就会充盈起来。所以说呢，你整个胃肠的蠕动，包括整个消化吸收啊，包括还是你全身这些症状都会得到很好的改观的。但是呢，你如果从这个西医的检测来看呢，说产生炎症了，炎症反复感染呢，就是肠黏膜它就会造成损伤，甚至会可能反复损伤感染，会留下一些疤痕，对吧？要么是增生，要么可能息肉，要不然你怎么能出现一种肠道狭窄的问题？它已经产生狭窄了，对吧？你肠梗阻了，这个是什么呢？是属于已经发展到什么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了。你这个问题，你倒不是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啊，说是把这个肠炎给它呼好了，把这个息肉的问题或者是肠道狭窄的问题啊、黏膜受损的问题，通过呼吸吐纳就做好了。这个实现不了，这个你肯定还要结合对症的干预去治疗，啊，一定是这样的。嗯，
3: 是，朱老师，我也知道，光这个靠呼吸吐纳不可能把我的问题都解决掉。
0: 嗯，
3: 听您这段时间讲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吧，其实我一直盼着用上咱这个中草养元液，我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非常的好呗，喜儿啊也是做善事的好人，反正时时刻刻呀、啊。都想着我们这些老人，哎呦，几十年如一日，真是不忘初心，默默无私的这个付出吧，不仅帮助了老人提高了这个生活质量，还操心老人的身体健康。哎呀，过去也帮助我们争取过几次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但是每次这个数量都很少。哎呀，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人呐、啊、又多，我一直也都没用上。可是我这心里啊，再怎么着急，我也不忍心再催咱喜儿了。哎呀，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啊，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能控制的吧？所以我只能耐心的等待。如果什么时候还能征集到的话，我一定努力抢定。
1: 听您说的这番话，我太感动了啊！就非常感谢您这么理解我。心里虽然说很着急，想要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呢，您不想给我压力哈。那越是这样，我心里越过意不去啊。那我向您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保证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是我心中头等的大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会忘记的。那只要是伟宁那边有提纯的消息了，那我肯定是积极的帮助大伙争取的，好吧？
3: 哎，好的，姐儿，没问题。我相信您。
1: 嗯嗯。
3: 哎，楚老师啊，您对这个生物医学懂得非常多。现在这个生物制剂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不上。我想问问我这情况。还有没有别的这个生物制剂啊什么可以用啊？
0: 嗯，你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呢、啊、导致这个肠道狭窄，已经发生过肠梗阻，目前呢也有其他生物制剂效果也都是不错的啊，比方有一个叫瑞沙珠单抗的，还有叫古赛汽油单抗，包括米吉珠单抗，这都是现在一线的，都是比较好的。就比方说这个瑞沙珠单抗制剂，这个生物制剂呢，它有强力的这种什么效果呢？就抑制整个肠壁炎症水肿的作用，减轻肠壁肿胀，很好能够改善肠梗阻再次的发生和发作，啊，能延缓狭窄这种肠道黏膜啊往纤维化这种发展的一个进程，能完全实现逆转的，啊，就比你传统的这种药物 安全性、稳定性和这种效果持久性和终身愈后带来的作用，这个优势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一年当中呢，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呢，使用四次就可以，也就是四次的使用啊，这一年的时间内，这种情况几乎就不能再反复发生了，这就是很大的优势了。
3: 哎，好的，朱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两天啊就去医院详细问一问。我也没别的问题。再次感谢您啊，感谢姐儿。如果这个虫草养颜液有消息了，你一定要通知我啊，这是我最想用的这个生物制剂。
1: 您放心吧，您就及时关注节目啊，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3: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 哎，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小乐。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推进系统性保护，让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规划明确了“155”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一览秋色阅千年，2026洛阳秋季文旅活动发布。这个秋季，你可以忘掉日复一日的通勤奔波、千篇一律的生活轨迹，开始一场真正的旅行，一场蜕变。洛阳这座造梦入戏的千年古都，在这个秋天向你发出邀约。四水绕城、得天独厚的山水格局，让这片土地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腹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座城，你看得到夏商的文明曙光，听得到东周王城的礼乐开篇，有东汉帝都的威仪万方，有隋唐鼎盛的诗意绵长。你可以追随狄仁杰的脚步，追随白居易的心境，领略神都秋韵。神都洛阳穿越记，你的秋天超有戏。金九银十，海风微凉，四处撒欢的你，在假期的最后几天来兴城吧。山海风光，肥美海鲜，千年古韵一键解锁。皮皮虾、花盖蟹，各种贝类琳琅满目，大海的馈赠太拿得出手了。虾爬酱土豆鲜香入味，融合了海鲜的鲜甜与土豆的软糯，是本地人超爱的特色家常菜。招牌花盖蟹肉质紧实饱满，高肥黄满。海边品尝新鲜海鲜，地道渔家菜，人均消费150元。兴城古城，古称宁远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沉淀着数百年的历史底蕴。来到这里，一定不能错过专属古城的视觉盛宴，就在宁远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月满北镇，福果飘香。2026秋游辽宁北镇福果采摘季中秋旅游线路发布。作为2026秋游辽宁消费季县域分会场活动，北镇盛情推出三条中秋主题精品旅游线路，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月色、秋色与果香交织的团圆之旅。线路一，月满一旅福果寻根，核心点位北镇庙、一屋旅山、北镇鼓楼、重庆寺双塔、罗罗浦镇闵家村。线路二，古韵中秋福果探秘，核心点位长兴店镇、青年寺景区、老庞家水馅包子、勾帮子熏鸡。线路三，月下福汤秋日疗愈，核心点位大芦花景区、富屯街道、龙岗子村、老货头跑山猪、大朝阳温泉山城，泡一泡镇山福汤，享受温泉疗愈，洗去一身疲惫。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辽宁复兴玛瑙文化旅游节以玛瑙幻彩魅力复兴为主题，开幕式在玉龙湖广场举办。匠心传韵，技战芬芳， 玉石雕刻作品展、方巾琢玉共创珍品跨界展亮相，集中展示全国玉石雕刻精品以及阜新玛瑙与东海水晶、沈阳冷香等跨界文创。以上是今天的909文旅报道，编辑小乐，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官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锦州经济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金瑞。
6: 大家好，国庆快乐，我是官维。
5: 一直以来我主持老爸老妈大舞台，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咱们锦城的中老年朋友带着热爱带着自信走进直播间，放声歌唱展示风采。可以说呀，咱们锦城从来不缺乏热爱生活多才多艺的老百姓。
6: 没错没错，所以呀，国庆前夕咱们经济广播组成了一个采访小组，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我们走进了文昌社区，因为在那里进行了一场社区自己的文艺盛会。
5: 是啊，我当时一听说你们去文昌社区做一线采访啊，我心呢立刻动起来了。平时我们都是在直播间里听大家唱歌，看大家表演，而你们这一次是真正的走到百姓身边，记录最真实、最质朴、最动人的社区文艺现场啊。
6: 所以我提议咱们呢就把这次社区展演的精彩内容整理成一期国庆特别文艺专题，用广播的声音把这份邻里欢乐、家国深情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5: 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和大家聊一聊现场的精彩瞬间，带大家沉浸式云逛文昌社区国庆文艺现场。话不多说，咱们开启今天的精彩节目。
6: 好啊，本次文昌社区文艺汇演的开篇节目就是一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爱国金曲，由杨红玉老师带来男声独唱《我爱你，中国》，徐铁师、赵云轩两位老师倾情伴奏，用深情的歌声拉开整场演出的序幕。

0: 一曲深情款款的《我爱你中国》，字字深情，句句走心，唱出了普通百姓对祖国最纯粹、最热烈的热爱。听完真的让人热血沸腾，心生温暖呐！
1: 没错，听完大气磅礴的爱国歌曲，咱们再来感受一下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要说咱们北方百姓最爱的传统戏曲呢，评剧绝对占有一席之地。接下来这段便是家喻户晓、百听不厌的经典名段。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欣赏由马君帝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女声独唱评剧《花为媒》，报花名，经典唱腔搭配优美伴奏，韵味十足，格外动听。

0: 太好听了，字正腔圆，韵味十足。婉转的唱腔里既有花开四季的唯美意境，也有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听的人呢、赏心悦目，如沐春风。
1: 欣赏完传统戏曲的温婉雅致，我们再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初心，一段铿锵有力的红色朗诵即将带我们重温革命岁月，汲取奋进力量。
0: 没错，长征精神历久弥新，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接下来有请陈丽霞、郑春莹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诗朗诵《长征颂》，节目搭配小提琴版《我爱你中国》背景音乐，深情又庄重，让人满心敬畏。
2: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颂，无法梳理千丝万缕的长协，用最原始的温情编织出一个民族史无前例的悲壮，
3: 无法丈量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长路，书写的25000里史诗，容纳着一个民族无与伦比的篇章，
2: 300000赤裸的松竹贴近雪山和草地，用最强的足音把民族复兴的大地踏响。
3: 这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它刻印在灾难深重的国土上，这是一场人类史上最悲壮的跋涉，让整个人类都为之震撼。
2: 北上抗日，奔涌的激情，彰显出气势磅礴的理想。这支13蓝旅的军魂，握紧镰刀和铁锤，把战略转移的凯歌奏响。
3: 纵横11个省份，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不惧皑皑雪山，高寒缺氧，突破重重包围，这些缅怀民族希望最普通的凡人，竟谱写出世界战争史上最壮烈的英雄交响。
2: 这是一本厚重的宣言书，空腹赤脚的红军丈量出人类史上的奇迹，3万精英的呐喊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3: 长征，一条从史册蜿蜒而出的英雄之路，长征，一段永不磨灭的永恒记忆，星火燎原，燃起民族复兴的希望。
2: 长征凝练出最壮烈的国歌，长征用鲜血染红的共和国的旗帜，长征
3: 交铸成民族繁荣昌盛的丰碑，大气回肠。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好，字字铿锵，句句赤诚，这段朗诵带我们回望了波澜壮阔的长征征程，也让我们更加懂得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没错，铭记历史方能不负当下。在今天的演出现场，我还发现一个特别让人敬佩、特别让人惊喜的亮点，一定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整场演出的伴奏老师徐铁

0: 先生今年已经90多岁高龄了，但是现场状态完全看不出他90多岁的年纪，可以说是精神矍铄，身姿挺拔，底气十足，看着啊也就70出头的样子。
1: 是啊，90多岁依然坚守热爱，登台为大家伴奏，用岁月坚守初心，用音乐传递快乐，献礼国庆。就这份心态呀，这份情怀呀，真的是太让人敬佩了。
0: 正是有这样热爱生活的长辈，咱们的社区文艺舞台才越发的精彩。接下来这首温情满满的歌曲同样亮点十足，是由赵云轩老师带来男声独唱《最美的歌唱给妈妈》，还有齐英、李文革、张玉莲、杨哲伟、马俊帝、张燕书等多位老师合力伴唱，依旧由我们可敬的徐铁师老师倾情伴奏。
1: 最美的歌献给祖国，献给时代，献给伟大的母亲。群星合唱，深情满满，让我们尽心聆听这份温暖的歌。

0: 干了。
1: 咱们文昌社区的居民们真是多才多艺，卧虎藏龙啊，有深情歌曲歌颂祖国，有经典戏曲，有红色朗诵，还有温情满满的亲情赞歌。而我们今天的压轴节目更是喜庆热闹，氛围感拉满，
0: 经典黄梅戏对唱，家喻户晓，喜庆祥和，特别契合国庆团圆邻里欢聚的美好氛围。
1: 有请李文革、杨红玉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经典的对唱《夫妻双双把家还》，由徐铁师、赵云轩两位老师贴心伴奏，为本次文昌社区国庆文艺汇演画上圆满句号。

歌声温柔治愈，和声饱满动听，邻里同台携手献歌的画面真的是太温馨，太有氛围。

0: 欢快悠扬的经典旋律为我们这场基层文艺盛宴完美收官，全程都是老百姓的真情演绎，朴实又动人。
1: 确实如此，本次我们经济广播采访组走进文昌社区开展三道采访，不仅记录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更见证了新时代社区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好，居民们自发登台，自娱自乐，用歌声传递美好，用才艺点亮生活。
0: 从直播间的百姓大舞台到社区一线的实景展演，不变的是大家对文艺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徐铁石老先生用高龄诠释热爱，用坚守传递温暖，完美地展现了咱们锦城老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歌声礼在盛世，岁月不负华章，一场社区汇演，一曲家国欢歌，凝聚的是邻里温情，抒发的是爱国情怀，展现的是咱们锦州基层百姓的幸福生活与精神风采。
0: 国庆佳节，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岁岁安康，
1: 也祝愿所有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长的日子都是他沐浴在阳光里最幸福的时刻。无论是春天还是秋天，拉萨河的阳光都是温暖而明朗的，流动的河水把一片片落在水面上的光斑毫不留情地打碎，然后一路欢笑着向远方奔去。拉萨河在阳光的簇拥下是欢快而甜美的，你看它唱着笑着跳跃着，头也不回地向前跑着，把一路的歌声和一路的喜悦都留给了两岸的群山和花鸟。我喜欢在黎明的时候走进拉萨河谷，那时候太阳还未升起，布达拉宫和拉萨河水一样静谧地沉睡在时光里。我先是沿着寺庙的红墙慢慢地走着，有早起的喇嘛手摇着经轮从我身边走过。在我刚刚到达拉萨河边的时候，太阳开始轰轰烈烈地升起，拉萨河的太阳是轰轰烈烈的，它一升起来，整个世界就亮了。拉萨的天空仿佛很低，低得触手可以摸见每一朵行走的云，而无论那些云朵聚集成怎样的阴霾，阳光都会透过厚厚的云层倾泻而下。拉萨河边的树叶在秋天到来的时候都已变成了黄色，而灿灿的阳光打在那些透明的树叶上便折射出金色的光芒。高原的温差大，高原的风里没有杂质，所以拉萨河边的每一片叶子都是金色透明的。抬头望过去，在蓝天的映衬下，每一片树叶的脉络都清晰可见。清晨的拉萨河水里倒映着蓝天白云和暖暖的阳光，几片树叶跌落在水里，一眼望去，它们仿佛正踩着云朵在天空飘荡。拉萨河边的每一个场景都可以入诗入画，都可以融入一段浪漫的记忆。

你苍白的指尖理着我的双臂，我禁不住像儿时一样紧紧拉着你的衣襟。哦，母亲，为了留住您渐渐隐去的身影，虽然晨曦已把梦剪成烟缕，我还是久久不敢睁开眼睛。我依旧珍藏着那鲜红的围巾，生怕唤喜会失去它特有的温馨。啊，母亲，岁月的流水不也同样无情，生怕记忆也一样褪色呀。我怎敢轻易打开他的画屏，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如今带着金冠我一生也不敢呻吟。啊，母亲，我常悲哀地仰望你的照片，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我怎敢惊动你的安眠？我还不敢这样陈列爱的祭品，虽然我写了很多支歌，给花，给海，给黎明。哦，母亲，我甜柔深密的怀念，不是激流，不是瀑布，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小乐。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推进系统性保护，让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规划明确了“155”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一览秋色悦千年，2026洛阳秋季文旅活动发布。这个秋季，你可以忘掉日复一日的通勤奔波、千篇一律的生活轨迹，开始一场真正的旅行，一场蜕变。洛阳这座造梦入戏的千年古都，在这个秋天向你发出邀约。四水绕城、得天独厚的山水格局，让这片土地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腹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座城，你看得到夏商的文明曙光，听得到东周王城的礼乐开篇，有东汉帝都的威仪万方，有隋唐鼎盛的诗意绵长。你可以追随狄仁杰的脚步，追随白居易的心境，领略神都秋韵。神都洛阳穿越记，你的秋天超有戏。金九银十，海风微凉，四处撒欢的你，在假期的最后几天来兴城吧。山海风光，肥美海鲜，千年古韵一键解锁。皮皮虾、花盖蟹，各种贝类琳琅满目，大海的馈赠太拿得出手了。虾爬酱土豆鲜香入味，融合了海鲜的鲜甜与土豆的软糯，是本地人超爱的特色家常菜。招牌花盖蟹肉质紧实饱满，高肥黄满。海边品尝新鲜海鲜，地道渔家菜，人均消费150元。兴城古城，古称宁远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沉淀着数百年的历史底蕴。来到这里，一定不能错过专属古城的视觉盛宴，就在宁远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月满北镇，福果飘香。2026秋游辽宁北镇福果采摘季中秋旅游线路发布。作为2026秋游辽宁消费季县域分会场活动，北镇盛情推出三条中秋主题精品旅游线路，诚邀八方游客共赴一场月色、秋色与果香交织的团圆之旅。线路一，月满一旅福果寻根，核心点位北镇庙、伊吾吕山、北镇鼓楼、重庆寺双塔、罗罗浦镇闵家村。线路二，古韵中秋福果探秘，核心点位长兴店镇、青年寺景区、老庞家水馅包子、勾帮子熏鸡。线路三，月下福汤秋日疗愈，核心点位大芦花景区、富屯街道、龙岗子村、老货头跑山猪、大朝阳温泉山城，泡一泡镇山福汤，享受温泉疗愈，洗去一身疲惫。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辽宁复兴玛瑙文化旅游节以玛瑙幻彩魅力复兴为主题，开幕式在玉龙湖广场举办，匠心传韵，技战芬芳，玉石雕刻作品展、方晶琢玉共创珍品跨界展亮相，集中展示全国玉石雕刻精品以及复兴玛瑙与东海水晶、沈阳冷香等跨界文创。以上是今天的909文旅报道，编辑小乐，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着南北大街东西走
7: 啊，
6: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7: 哟，
6: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7: 嘿，
8: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7: 醒神破闷儿
6: 全都有，
9: 逗你玩，
6: 说说笑笑。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乐，
8: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5: 说说笑笑。今天的精选呢，相声一锅出，
8: 先来听吃饺子，表演者马三立。
10: 首先我先向各位观众们问好，祝你们阖家欢乐，健康长寿。健康什么？健康结结实实，没病没灾，欢天喜地，阖家欢乐，健康长寿，人间五福，寿为先，还有寿高。大家，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是要寿活高寿。高寿有多高呢？我的心愿，我要祝你们寿高到什么程度呢？按我来比吧，我现在是差一岁，80岁，啊，80岁。我祝愿各位观众们，你们的寿高呢，按照我现在这年龄翻一翻。他们让我说一段吃饺子，这段呢一听我就很高兴，因为我爱吃饺子，一提饺子我就馋。好吃不如饺子，舒坦不如倒着嘛，啊！现在吃饺子不算嘛，咱们生活好啊，现在咱们生活家家都好，平常吃饺子不算事儿。初一十五吃包饺子吧，初一十五礼拜天放假了不上班，孩子也不上学，包饺子吗？这经常事儿嘛，是吧？下雨阴天不出门包饺子啊，连汤带馅连稀带干的全有了，吃包饺子这多好啊。吃包饺子日子太多了，什么都能吃，生日也吃包饺子，生日以前催生，这个催生哎包饺子，饺子就是用处太多了。娶媳妇也包饺子，娶媳妇也得煮饺子，新娘子吃啊，新郎官新娘子拜完天地入洞房煮过饺子，这饺子可不能煮太熟了，哎，半生不了熟，不太熟，端进去让新娘子尝，新媳妇尝吃，还得喊呢，还得喊出来，怎么样生不生，非得媳妇生，本来煮的不熟，生他煮的半熟不熟，生。婆婆公公一想，呵，高兴，将来要生一个大孙子和个大孙女，准生啊、哦，高兴，这是一个，这么一个这个妈妈令儿。嗯，我当初我娶媳妇儿的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20来岁的时候，我娶媳妇儿也煮饺子，因为我父亲给煮，我因为我3岁的时候我就没有母亲，我母亲死得早，我爸煮他煮饺子，忙这忙那的，这又乱。这饺子煮火大了，这饺子忘了，这饺子忘了，端过来拿屋里让我跟我媳妇尝，好、啊、还喊生不生啊，他我媳妇他不愿意，我生什么都烂回来了，烂回来了，都变片汤了，喝吧，连汤都喝了。过年要吃饺子是吧？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什么炒鸡蛋，其实都不炒，炸着饺子，烫着饺子，还是饺子。初五又饺子，初五捏小人，捏小人嘴，这又是饺子。打3日晚上就是饺子，3日晚上吃包饺子，后半夜呢，还是饺子，素饺子了。为嘛呢？准都爱吃吧，是爱吃素饺子，就为麻烦，就为费事。哎，熬夜啊，3日晚上好不睡觉啊，一素饺子这样多极了，对不对？ 咱家不懂，我们家不包，没有素饺子。我们过年什么贴对子，什么贴大福字儿，反正我打小时候我们家我就记得没贴过大福字儿。哎，那叫嘛？那叫吊旗是挂旗儿，那叫啊，这个吊旗是吧？挂那个，这应当有。嗯，年节日的点缀点缀吗？好看的，悬灯结彩，有年终的气氛嘛。因为我们家不兴这个，没贴过大福字儿，素饺子也有。一般人家做素饺子，就得够啊，十五粒佐料吧，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乱七八糟，和这馅儿费大劲了，未来就得费劲了，熬夜儿，熬夜儿活多呀，大人孩子坐一块儿起来包的，三十九晚上饺子不让外人吃，不让外人吃，忌人，知道吧？三十晚上忌人，谁也不许来，他干嘛呢？怕是吃饺子吗？那饺子里有一钱。哪个不一定，哪个就一个，那一大锅饺就有一个有钱，有一小铜钱儿，后来是搁那个那个毛钱儿了，反正我记得那个硬币毛钱儿。早先小时候我记得街坊包的都是一个老钱，四方眼儿的那个老钱包里头，全家大小谁吃着这个了，好，这有福，财运好，所以这样三十晚忌人，不让外人来。外人来说，哦，你也包素饺，尝尝你们这怎样？你可巧，那钱他吃了，你这不多别扭啊？所以这样忌人，不让来。哎，三十晚上这要包饺子，初一要包饺子，初二、初三、初四、初五，最初五这要紧。初五这饺子剩饺子就不许吃了，哎，初三、初四腾腾的那剩饺子就行。初五这就不能吃剩的了，现包现捏，捏小人嘴。初五这叫捏捏小人嘴，必须得捏小人，捏小人嘴，家家都得这样忌小人，小人给说坏话，背地给说坏话，这叫捏小人嘴。街坊，在我年轻的时候，现在我吃饺子不算，我们家常吃饺子。我年轻，我二十来岁时候，我想起来我不是跟你们诉苦啊，那时候啊，也应当忆苦思甜。现在生活这样好。那时候我们家很少很少吃饺子啊，平常年下我们有时候都没吃包饺子，年下就是杂米汤，杂米汤或者倒，人家都熬夜，咱也不熬夜啊，一睡觉得了。三十晚人家还喊呢，咱也不喊，咱睡。街坊还喊，三十晚上过年喽，富裕喽，正好满，吉庆喽，都得喊出来，街坊都得喊出来。初五呢，初五这天。包饺子捏小人嘴也得喊，捏小人嘴，捏小人，捏小人嘴。咱家没有这规矩，和我们那时候呢住大杂院，街坊邻居大杂院小院不是楼房，这院街坊邻居都有，人都得喊出来。今儿初五啊，刘婶儿，街坊一家是刘婶儿，那是董奶奶，两家街坊，连我们三家。刘婶儿，捏小人嘴啊。包饺子了吗？大初五的啊，捏小人，捏小人嘴，对，你那儿捏小人，捏小人嘴，咱这就听着，心里难受难受。三家，两家捏小人嘴，谁小人？我，你甭问了，准捏我。我说小人活该的吃饺子，咱不吃，咱凑合，大人能忍着，孩子不行啊。孩子大河的时候才五岁，大河就是马志明、大河五岁，他说爸爸人家都捏小人了，不管人家，咱们没小人，咱们没有小人，是跟咱们认得的都是君子人，跟咱们熟人是咱认识都是君子人、一个小人没有。那咱包饺子，人家都包饺子，甭忙，等着，你就等着，一会儿就来。刘婶儿准给送人，辣白粥他不给了吗？董奶奶不也给了端一碗？刘婶不也给了吗？辣白粥咱们也不懂熬、辣白粥给那个咱们给喝了，还撒着糖。你前几天你吃的糖瓜，人家糖官祭灶不给咱们送酥糖吗？ 也给这一会儿也得给我媳妇说等谁啊，谁给啊，没过破五呢，30晚上以后得过破五，头破五初六以前什么也不能给，不能往外送，凉水都不能给人，咱这几天扫地的土都不往外倒，这叫财，知道吗？你看要饭来了他不给他饺子，不许给钱，往外给钱算散灾，给要饭的啊，老太太给您拜年来了，你发财了，赶紧给钱，有那大方的给1毛，也有个3分5分的，就这给钱，没有说给东西的不给，咱也别等着人家不给。哟，我说那咱们怎么办？咱也包饺子吧，咱也包。我媳妇包饺子吧，你有钱，你买羊肉去。我不买羊肉，咱素的，你剁点白菜，咱还有粉条没有？泡点粉条，行。面，我咱不有吗？这不有半口的面吗？那棒子面，棒子包子上，白面没有。我赊几斤面去，这胡同口那有个米面铺，那时候叫米面铺，现在就叫粮店，粮食店，从前没有这名，没有这名词，粮店都是米面铺子，都私人的买卖，都私人的单干的，又熟人，王掌柜的麻子脸，见面打错脸常说话，这大年的周六初五咱去赊二几斤面，准不薄面，我说我去赊，我上面铺去，我媳妇说嗨，告诉你别去，狠心王二麻子一点面不懂，你白碰着钉子，他不说给我还给拜个年，说点好话，我就去了，我拿口袋，拿个口袋我就去了，到面铺子上，王掌柜，给他拜年了，晚点吧，一样，初五也不算晚，好，祝您大发财源，买卖兴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交，开始大吉，万事亨通。掌柜坐着连站起都没站起来，别废话，来吧，说话，来高粱米，来包子面，我不是，白变，买多少？我不买，你说我说。收几斤，收几斤白面，过初五六初七八我给您送钱了，不赊账，哎别的，我掌柜，你收几斤呢、啊？我准给您送钱了，打得靠脸了，说您能不信我吗？我能不给他送钱？您收我一袋面，我一袋吃了吧？我说来几斤？您来10斤，8斤就行，不要不赊账，我掌柜的。街坊邻居，咱们这么些年不赊账，大初五的大周围不赊账。我离开着大，这样行不行？我给您念的吉祥歌，我想起那时候要饭的那到年下这几天的，他不要饭，因为谁家不给饽饽饼饺子不给，都给钱，咱不找要钱，要饭都念喜歌，我给念头喜歌，找个心里痛快。还不赊我点面，对，要饭的都念喜歌，那时候念喜歌不许进大门槛，不许进去，站在门槛外边念喜歌，我会呀、啊、我念喜歌，我心说王麻子一高兴赊我10斤8斤白面，到家一包子，好，往门口一站，新年新月共新春，花红对子贴满门，向财神来进宝，我大元宝抬进门，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四送聚宝盆，聚宝盆内插金花，富贵荣华头一家，发财掌柜呀，发财吧大掌柜，一顺百顺啊，你都送财爷来了，掌柜的，怎么样？赊我几斤白面怎么样？不赊账。我掌柜的，别说我赊账，我过两天我给您钱，我给面这说喜哥，你白给我2斤面，值不值？ 不要不要不行，我再给你念首，我再给你念点。哦，一进门来抬头观，空中来了三位仙，曾福仙、曾寿仙、刘海本师的海外仙，神仙不落这凡间地，差派来人送吉言，吉言送在了宝号内，福个荣华万万年，发财掌柜的，发财不打着跪，一顺百顺呐、啊，给你送财神爷来了，走，不说账。我掌柜的，掌柜的，你这不可怜穷人吗？不可怜。我您这心这么狠呢、啊，就这么狠。我要不给，我还念，我堵你门口，我可不走，我可还念，咱念呢，念呢，越念越急躁。我掌柜的，再念没喜官了。对啊，咱说明这个不怨我，我在那是上个啊，哎，我给你添，我给你添水，你敢？我心说，反正他不给我面，我给你上个，我给添水，我给你上去，什么倒霉鬼来什么？好嘞，哦，一进门来，丧气多，丧门吊客两个陪着，掌柜一会儿得瘟病，那掌柜一会儿长耶格。正念神看明博，空中来了五的阎罗，牛头马面两边站，桑木神就在后边跟着，不给我马三立搓白面，一会儿你这儿就着火，倒霉啊，掌柜的，倒霉吗？大掌柜一上百上给您送火爷爷了，我给白面，我给白面。
5: 高英培、孟凡贵当年也是一样的红遍全国呀，
8: 还是各大晚会中的中。

0: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1: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0: 尤其看那鱼。
1: 嗯，
0: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1: 您有什么成果？
0: 长了本事了
1: 啊！
0: 我能懂鱼语。
1: 什么
0: 鱼语？
1: 鱼语，
0: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1: 古人，
0: 他懂鸟语。
1: 嗯，
0: 我懂鱼语，
1: 鱼还会说话。
0: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呢。
1: 是吗？
0: 您看那河里头多的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1: 啊，
0: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1: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0: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 那是正大综艺
0: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 鱼还能看电视？
0: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 是吗？
0: 眼神最好使，所以鱼视觉好。
1: 哦，
0: 特别通人性。
1: 嗯，
0: 什么都能看得见。
1: 是啊，
0: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
1: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0: 我在白老鼠酒家。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1: 啊，
0: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1: 哦，
0: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1: 还有区别。
0: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1: 为什么？
0: 它有口音。
1: 这还有口音？
0: 淡水的我听得懂。
1: 嗯，
0: 跟普通话一样。
1: 是啊，
0: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1: 真的？
0: 哎，
1: 要这样啊，朋友们，
0: 干嘛？
1: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0: 来来来来，
1: 麻烦您。
0: 好，谢谢。
1: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0: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1: 怎么学不了？
0: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1: 鱼，
0: 俩在一块，你帮帮忙行不行？
1: 我不懂鱼语啊。
0: 没关系，你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着顺口答应。
1: 人说话、
0: 哎、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1: 啊，
0: 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1: 哦，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1: 我就是那鱼了。
0: 哎，行行、
1: 啊、
0: 小李子。
1: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0: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 那是我名啊。
0: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 我
0: 一条小鲤鱼。
1: 哦，我叫一条小鲤鱼啊。
0: 哎，
1: 那我叫小李子。
0: 哎，对对，
1: 行行行。
0: 小李子，
1: 扎。
0: 你还在清朝待过着？
1: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0: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 电影里都这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0: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1: 鱼
0: 顺口答应。
1: 啊，顺口答应。
0: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1: 胖嫂。
0: 哎，
1: 我怎么胖嫂了？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0: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1: 你肚子里有鱼子。
0: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1: 您就放嫂放。
0: 那行，你呢？
1: 胖嫂。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头进到这儿来的？
1: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0: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1: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0: 啊，
1: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0: 啊？
1: 我小啊。
0: 哦，
1: 我顺着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0: 哦，你是那漏网的。
1: 对了，什么叫漏网？
0: 哎，你
1: 我就是那，我走了。
0: 好好好，来，这咱又见面了。
1: 就是。
0: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1: 介绍谁呀、啊？
0: 这是白叔。
1: 哎，白叔是
0: 白鲢鱼。
1: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
0: 哦，白叔，白叔，白叔。
1: 嗯，
0: 这是季大爷。
1: 季大爷，
0: 季鱼，
1: 哦，季鱼是季大爷。
0: 哦，季大爷，季大爷，这是虾哥哥。
1: 虾，怎么还虾哥哥？
0: 虾米啊？
1: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0: 这是人工繁殖的，
1: 淡水虾。
0: 哎，虾哥哥，
1: 嗯，
0: 这是贾爷爷。
1: 贾爷爷，怎么还有贾爷爷？
0: 贾鱼啊，
1: 贾鱼，
0: 贾鱼，
1: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0: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1: 啊，
0: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我们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贾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儿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着，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谢谢。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是
0: 甭这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来这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啊，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你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他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
0: 啊。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1: 哎，这个规矩你还得懂点。
0: 嗯，
1: 你看这儿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桌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桌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头了。换上他们的鞋
0: 啊，换上那拖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哼，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啊。哎，你看那饭桌了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没？
0: 个儿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
0: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
1: 没有尿素了，盖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用的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
2: 这小拖胖子
1: 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俩大单元
0: 啊。
1: 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的，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哦，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吗？
0: 就那个矮胖子
3: 啊，
0: 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找密斯张，明儿找密斯李，
0: 啊，
1: 告诉371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滴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就这词儿，
0: 啊，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端的
0: 啊，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
0: 啊，
1: 盖戳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
0: 我跟你说呀、啊，
1: 还说没拉片呢，
0: 给谁说没拉片？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啊，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0: 哪儿绿？
1: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0: 假爷怎么的？
1: 有那么句话吗？王八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
0: 哦，
1: 嗯，
0: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0: 啊，
1: 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里
1: 什么都拿。
0: 都拿什么？
1: 饭店的，哎呦，人的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拿了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儿
1: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0: 啊，
1: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

0: 块后边是一块，他也不认得
1: 啊，
0: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1: 明白什么了？
0: 后边是欢迎品尝，
1: 前面呢
0: 味道好极了。
1: 我说你这嘴可太厉害了。
0: 我嘴厉害
1: 啊，
0: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1: 怎么着？
0: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啊，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1: 这话说两句，像他们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0: 我举报
1: 啊？
0: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1: 还胆小怕事。
0: 哎，我怎么喘不出气来了？坏了，辛苦跟你聊天，麻烦了。
1: 怎么了？
0: 你让人抄上了，
1: 这膀子掉给我拿走了。
0: 把你卖了，
1: 卖了。
0: 我这其实
1: 你看我跟您聊的挺好。
0: 刚来，我这真
1: 我不愿意走啊，
0: 不走不行了，
1: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0: 哎，分开吧，我没办法。
1: 在分离的那一瞬间。让我轻轻说声再见。
0: 只好再见了。
1: 小林子
0: 啊，
1: 你也别太难过了。
0: 嗯，
1: 把您卖了也算凑合。我告诉你啊，你到那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为什么呀？
0: 大师那刀太钝了，拉那口疼是宰人的。
1: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1: 这不一样吗？
2: 这下边呢是咱们节目里常客李金斗和陈永泉。
3: 有人不明白了，那么多说相声的
2: 啊，
3: 怎么他们二位是常客呢？
2: 因为我们俩都喜欢这对艺术家。来吧，听猴的自白。
4: 陈老师，
5: 哎，
4: 您看了吗？现在社会上啊，养动物玩的人越来越多。
5: 可不是吗？现在养什么的都有。
4: 那您让谁养着呢？
5: 我让谁养，像话吗？啊，
4: 我是说呀，您没养活个动物玩什么的吗？
5: 我倒想养活、
4: 啊、
5: 可是我不知道养什么好啊。
4: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
5: 我最喜欢的那就是猴。
4: 猴不好养活，
5: 嗯，
4: 太机灵，
5: 就是
4: 心眼儿也多呀。
5: 可不是吗？我心眼儿也不少啊。
4: 哎，看得出来。
5: 嗯，
4: 大家看一看，陈老师往这儿一站
5: 啊，
4: 啊，陈老师是没长毛啊。
5: 哎，
4: 那您要是长了毛，
5: 我比猴还鬼呢。
4: 比狗熊还得笨。
5: 你这怎么说话呢？那狗熊哪有我笨呢？啊。你呀、啊，都给我绕着糊涂了。
4: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喜欢猴吗？
5: 喜欢猴，
4: 也爱养。
5: 嗯，
4: 没关系。我建议您先到动物园去。
5: 哦，
4: 跟猴建立一点感情。
5: 嗯，
4: 跟他好好的聊聊天。
5: 哦，
4: 您还会知道人间的很多事情。
5: 有这样的事儿？
4: 当然了。
5: 那我真得去一趟。
4: 那我在动物园等你，
5: 咱俩不见不散。
4: 我把那猴给你牵出来。
5: 好极了，
4: 一会儿见。
5: 就那么办。您还别说，我还真有好几年呢没上动物园了。说为什么我喜欢猴呢？这里有一个原因，因为我属猴的，所以我就喜欢猴。哎，说着说着到了，嗯，这猴都哪去了？怎么一个没有啊？猴。还真来了。猴，哎，你这什么意思？
4: 这么大人没有家教。
5: 哎，
4: 你真是猴的八级的。
5: 这怎么说话呢？
4: 我哄你说，猴是我们类别的统称。
5: 嗯，
4: 我是有名有姓的猴。
5: 哦，那你姓什么呀？
4: 碧猴姓坎。
5: 那你叫什么呀？
4: 大山。
5: 砍大山呢、啊、甭说这猴能砍一气。
4: 你这话说的，十个猴来九个砍，剩下一个再发展。别看小猴今天砍得不起眼，几年之后变大款。
5: 他还真牛气。
4: 当然了。
5: 哎，听你说话你是唐山猴啊？
4: 可不是吗？1976年地震的时候，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是我爷爷带着我们在这儿落户了。
5: 哦，你们到这儿以后怎么样啊？
4: 真不愧是首都啊，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每天来很多的游客。

0: 我们玩，
1: 完了以后还给我们很多的食品。嗯，我们一家的十几口口是吃不了喝不了的啊。哦，
2: 现在怎么样啊？
1: 现在可分不过来了。
2: 怎么？
1: 我们一家的十几口口啊，已经变成一百多个猴了。
2: 怎么变出那么些猴来呀？
1: 你怎么不明白呀？吃得好住得好，一天到晚没事干，可不姓瞎猴吗？啊，
2: 您怎么不节育啊？
1: 想节都节不了啊。
2: 为什么呢？
1: 园子里发给我们那些避孕药啊，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2: 是啊，
1: 里边净激素啊。哦，吃了以后不但不管用，反而一胎多生好几个猴。
2: 你这不是麻烦吗？
1: 哎，也别说呀，就是我舅妈还不错哦，坚持吃药，嗯，早午晚各三遍，嗯，吃了半年多一个猴都没有。
2: 那不错呀，
1: 下了七个小猪。
2: 变种了。您看这假冒伪劣产品呢，不但害人，连猴都没放过了。
1: 谁说不是呢？现在我们是三个猴的指标，要七个猴吃了。
2: 哦，不够吃的，
1: 可不是吗？
2: 那你们可以开辟第二职业呀。
1: 我们走啥去？
2: 耍猴去啊。哦，
1: 你说这大街上叫人耍的啊？嘿嘿，那是个体猴。哦，虽然吃得好挣钱又多，但是他累呀。
2: 那你们呢？
1: 俺们是国营猴。嗯，属于全民所有制。嗯，我们这两种猴不在一个档次上。
2: 是啊。哎呀，那你们这一天净干什么呀？
1: 哎呀，我们可忙了。
2: 都忙什么呢？
1: 你看我们是喝茶，嗯，搓麻，看手相。
2: 你们应该叫看准相。
1: 我知道，我是说给游客看手相。
2: 游客还要找你们看手相的？
1: 你这就不明白了，现在政策好了，人都有钱了，反而又个别人倒迷信起来了。哦，我还哄你说迷信啥的还都有。哦，那天来了个大肚子的女的，嗯，非让我给看看她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干嘛单让你给瞧了？
1: 她说我们猴不是火眼金睛吗？
2: 这不是瞎耽误工夫吗？你给瞧了吗？
1: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嗯，我说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啊，
2: 这人有论窝的吗？
1: 哎，谁让他不给我钱呢？
2: 哦，这是要说。
1: 你这话说的，现在干什么不得吃回扣啊？哦，你不给我劳务费，我不给你好好看，
2: 这叫什么行为啊？
1: 大姐呀，你这一窝还怀了不少呢。
2: 几个呀？
1: 这是两个男的，两个女的，
2: 四个。
1: 上世姻缘未散，下出来也得捣乱。啊，你要是听我的，赶快到医院做猴流。
2: 那个，那叫人流。
1: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
2: 这叫什么行为呀？
0: 哎呀，你们呀，啊，
2: 我看是庸缘过剩，趁早精简猴群。
1: 你说晚了呀，你说晚了呀。嗯，杂技团来人了。哦，把我跟我哥哥弄走了。
2: 干啥去了？
1: 教我们练功夫。哦，也就我们哥俩聪明。嗯，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什么转火拳呢，啊，骑自行车啊，翻跟头啊，我们哥俩全练会了。哦，跟着就带我们出国了。
2: 哦，你们还出国了？
1: 出国了。
2: 那好啊。
1: 好啥呀？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哥哥出国以后看什么都新鲜。
2: 本来吗？
1: 跟一个外国母猴就勾搭上了。
2: 是
1: 啊。他们俩在外国定居了。嗯，据说连绿卡都拿下来了。哇，
2: 哎，那你怎么办呢？
1: 我一生气跺脚就回来了。
2: 回动物园了？
1: 当然了，动物园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嗯，我能忘掉这个地方吗？
2: 好，
1: 中国有这么两句老话，你忘了？
2: 什么话呀？
1: 儿不嫌母丑，猴不嫌家贫。
2: 这是爱国猴。
1: 当然了，我要用我浑身的功夫为我们动物园集资。
2: 好样的。
1: 我要让一部分猴先富起来。
2: 这是带头猴。
1: 当然了，现在我天天耍。哦，我天天练。
2: 是啊。
1: 哎呀，请我耍的，请我练的太多了。哦，我出了名了，我是大腕的。
2: 哦，这猴也出大腕了。
1: 那当然了。
2: 大腕。哎，我那有个演出，你能去吗？
1: 哦，你打算请我演出？
2: 对对对对对。
1: 忒好了。哎呀，先签个合同吧。哎，
2: 还签合同呢？
1: 你这话说的，这你就不懂了。市场经济，商品文艺。嗯，你愿意买，我愿意卖。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是吧？
2: 都有什么项目啊？
1: 首先得砍砍价儿。
2: 砍价？
1: 砍价儿？
2: 这猴还会砍价呢？
1: 你这话说的。
2: 请你演一场得花多少钱呢？
1: 就这个数吧。
2: 哦，才30块钱。
1: 30块钱？嗯，你玩去吧。
2: 你玩去？什么叫玩去吧？
1: 现在哪有30块钱呢？
2: 哦，少了。
1: 可不是吗？
2: 哦，那是300。
1: Yes。

0: yes，
1: 对，他出过国。哦，300块钱呢？
0: 300块钱，
1: 哎，可以，
0: 给钱。
1: 哎，先要钱呢？
0: 你这话说的，现在骗人的太多。哦，我还告诉你，我们猴受人骗了。哦，也是你们那说相声的，
1: 干嘛的？
0: 有一个叫姜昆的。
1: 哎呦呦呦呦！
0: 哎呀，这小子把我们弄走半个月，耍完了以后一分没给，就给我们踹回来了。
1: 姜昆多少干过这事儿啊？
0: 你得先给钱。
1: 哦，先给钱。
0: 哎，先给钱，不给钱我是不去。
1: 这家伙还真够机灵的啊！
0: 当然了，要怎么叫猴呢？
1: 哎，给你，这是300块钱
0: 啊，这是300块钱。
1: 哎，对对。哎，我说你这照什么呢？
0: 我看看是不是假的。
1: 这假票他都懂。
0: 你这话说的，现在50的、100的可净是假的。
1: 那你看我这是假的不是啊？
0: 你这是真的。
1: 他什么都懂。哎，那行了，咱们走吧。
0: 哎，我还没吃饭呢。哦，
1: 他还饿着呢。啊，
0: 当然了，
1: 没关系，到我们那有盒饭。
0: 哎呀，盒饭我都吃腻了。
1: 那你说吃什么呀？
0: 啊，麦当劳。
1: 麦当劳他还真时髦。行，咱们吃麦当劳。
0: 吃麦当劳。
1: 走走走。
0: 有车吧？
1: 我把这茬忘了。
0: 有车没有？
1: 我们这儿有一辆130怎么样？
0: 130下雨轮着咋办呢？
1: 对，换个212成了吧？
0: 212别的，
1: 来个上海怎么样？
0: 上海没空调。
1: 他倒全懂。那你说要什么车呀？
0: 就来个奔驰吧。
1: 奔驰？我没听说猴坐奔驰的。
0: 哎，宝马也可以啊。
1: 来来，行行行行，这么样，我给你来个奔驰怎么样？
0: 哦，你给我借个奔驰。
1: 嗯，
0: 给了我300块钱。哎，还请我吃麦当劳。
1: 这回满意了吧？
0: 还是不行啊。
1: 怎么还不行啊？
0: 你还得给我找个母猴。
1: 啊，去你的吧。
2: 下边这几位呀，是新一代，但也是20年左右舞台经验的老人了。
3: 有请岳云鹏、孙越、高峰合说的相声《电台风云》。
4: 感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我是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
5: 啊，
4: 叫做岳云鹏。
5: 多谦虚啊！
4: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叫高峰。
5: 哎，是我，
4: 高老师。
5: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4: 我们德云社的总教习，
5: 您客气。
4: 今天我们两个人临时搭档
5: 啊，
4: 在一起给大伙儿说相声。
5: 哎，太棒了。
4: 有的朋友说了，你的老搭档孙越呢？
5: 他去哪儿了？
6: 去去去，来着，去找地方冬眠去。去，
4: 你怎么来了？
6: 废话，
5: 哎，今儿我们俩说一下。
6: 没有啊，
4: 我们俩搭档啊。
6: 我这后台换个衣服的功夫，俩人蹭就窜上来了。
5: 是你动作太慢了，你
6: 干嘛呢？咱打前天就商量好，仨人来，知道吗？
4: 仨人没法演，
5: 没商量好吗？
6: 台底可不这么说的呀。
4: 咱仨演白蛇传，谁来白蛇，谁来转，对不对？你来白蛇，我来小青。
6: 你还小青？
4: 这个画面，哎呀！
5: 行了，
6: 你来小青呢？
4: 那你说咱仨来个什么？
5: 怎么来吧？你说
6: 咱仨呀？
4: 啊，
6: 咱仨来，咱们呢？设定一个特殊场景。
4: 什么场景
5: 啊？
6: 过去这个老电台你们知道吗？
4: 不知道。
6: 你岁数大你知道吧？
5: 没听说过。
6: 你就跟这么说啊。
5: 嗯，
6: 你们俩是电台，我掌控电台，我属于调台的，
4: 电台的裁判。
6: 哎，对了，
4: 看看谁学得好。
6: 怎么样？
4: 好，高老师。
6: 你电台学得好吗？
5: 没问题。
4: 高老师
6: 啊，
4: 你要跟我学电台
5: 怎么样？
4: 好有一比。
5: 比从何来啊？
4: 好比是王先生碰见了玉先生。
5: 这话怎么讲啊？
6: 怎么讲？
4: 你差一点儿。
5: 这就差一点。
6: 他说你不行。
5: 就我、我跟你这么说，不是我不服你啊。
6: 这么大劲儿，
5: 这个学电台你要跟我比
4: 怎么样？
5: 你好比是马先生碰上冯先生。
4: 怎么讲？
5: 嘿嘿，您差两点。哎
6: 哎呦，
5: 干嘛？
6: 这怎么了？这个
5: 你打算干嘛？
6: 这怎么了？哎呦，
5: 干嘛？你
4: 让人欺负了是不是？
5: 你有辙，你想去。
4: 你要跟我比，你好比是
5: 啊
6: 啊，
4: 王先生碰见俩王麻子，
6: 那管什么？
5: 没别的说了，他这
4: 旁边带着个媳妇，满脸雀斑
5: 啊。
4: 媳妇旁边还有个孩子，叫点点。
5: 哼，
4: 点点旁边有一个斑点狗。
5: 哎呀，
4: 斑点狗嘴里含着一块切开了的火龙果，你差飞了你。
6: 这都怎么琢磨的？这
5: 还真捧他。
6: 对对对对，你过来吧，你过来。
5: 他说这里边还有你叼着火龙果。
6: 玩去，
5: 干嘛
6: 你像干嘛这都
4: 点点，
6: 你玩去，
4: 你跟我比点。
6: 我这纳闷，
5: 还学不学了
6: 火龙果？谁告诉他你这是那纳闷儿？你吃过吗平时？你嘿嘿嘿嘿嘿，眼都拧了是怎么着？你
5: 哎，看会儿看会儿得了。

0: 哎，
1: 行了行了，别盯那姑娘看了，还干嘛呢？
0: 这是个倒霉模样，
1: 这都什么演员？这都
0: 这一桌都谁选的？这
1: 是的，
2: 长得好看不让人看，这有意思。
1: 正经来电台，
0: 开始啊！
1: 能耐让咱分输赢，明白吗？
2: 可以。
1: 这个要死的样啊！
2: 他还没见过要死的样呢。
1: 哎，对对，行了，现在就是广播了啊。
0: 嗯，
1: 不能随便说话了。
2: 好，
0: 来吧，
1: 开始啊！
0: 哎，
1: 来听听他们家台啊。
2: 嘿，不让说话了，是不是？
1: 你等会儿。
0: 我这都开始了，你这搅和呢，你这人啊，你抢戏，你本来是不许出声了啊。
1: 你是不是电池臭了？
2: 你电池臭了，我开心啊。
1: 你甭开心，你广播了啊，
2: 还不让人开心了。
1: 开心观众也看不见。小亮，你开始吧，开始吧。
0: 朋友们大家好
1: 啊，
0: 苍松翠白广播电台为您播音，
1: 这什么名字才是？
0: 调频73.84兆赫。现在为您播放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它为本台播发的天气预报。
1: 哦，天气预报。
0: 昨天，晴。
1: 昨天，
0: 降水概率0%。最高气温5度，最低气温-2度。
1: 不是，明天。
0: 前天多云。
1: 前天。
0: 最高气温3度，最低气温-1度。
1: 明天。
0: 上个星期四。
1: 明天。
0: 明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将在8月8日为您播出。
1: 那我还问你干嘛？我
0: 欢迎您到时收听。
1: 过，行了行了，听听这边吧。来，
2: 岳云鹏广播电台为您播音，
1: 还播音，
2: 调频84.73兆赫。
1: 这俩准先死一个，我看。
2: 接下来是花式天气预报。
1: 哦，对，什么叫花式天气？
2: 就是说您给我发了短信或者打电话，想问什么天气，我就给您唱什么天气。
1: 好。哦。哎，这吸引了。我看看，我想问，哎，大蓝天，
2: 蓝蓝的天空，
1: 哎，行啊，哎，那要是下雪呢？怎么还后勾呢？还呀？哎，下雪，
2: 雪啊，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哎，有点意思啊。哎，雨夹雪，
2: 雨一直下，
1: 嘿，雨夹雪。
2: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 快搁一块儿了，这个。哎，刮大风，
2: 吹啊吹啊，我只叫不害怕。吹啊吹不回我春春花园，任风吹任它乱，回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你看我再勇敢的微笑，你看我再勇敢的。去挥手啊，
1: 顶事儿台，这是咱听这边吧。
0: 朋友们大家好
1: 啊，
0: 现在是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1: 哦，曲艺嘞。
0: 曲艺艺术是我们中国艺术百花园当中的奇葩。
1: 没错，
2: 是是是。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曲种是西河大鼓。
1: 对，
0: 小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就往上爬，在树上落着两只黄鹂鸟啊，说葡萄还没熟，你上来干什么？小蜗牛说，等我爬上去它就成熟了。
1: 哎呀，真难听啊。
0: 感谢这位不太知名的老艺术家。
1: 这关了吧，关了吧啊，来吧，听着您的吧。
2: 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二环。
1: 二环，
2: 我的天哪，二环。好，我们直接来看三环。
1: 不是
2: 三环，哇、哦，太神奇了！我们来看四环，
1: 四环、哎、
2: 来看五环。我把车子开上五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要上五环。
1: 滚滚！这回不唱改 rap 了，你听见了吗？破台不听，听到这边。啊！滚！哎呀，他不唱改你唱是吧？这么讨厌呢、啊，这是，还是听他吧，能吗？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的脸上绒毛细嫩，体态偏胖，四肢发达，睡眠充足，
1: 行，
2: 那么说你非常的健康。
1: 我这养生节目，
2: 感谢收听今天的养猪知识讲座。
1: 差一个字，没事没事。
0: 现在是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节目。 看一下我们的短信平台。
1: 哦，还有短信呢。
0: 头一位是20岁的大学生发来的。
1: 哦，20岁。
0: 他是这么说的
1: 啊，
0: 我今年上大二，没在课余时间在医院照顾我生病住院的爷爷。看着爷爷日益消瘦的面庞，我心急如焚。
1: 你瞧瞧，
0: 在这里给爷爷点播一首歌曲，祝愿爷爷早日康复。
1: 什么歌啊？
0: 大哥你好吗？
1: 什么缺德孩子这是。
0: 第二条短信是只有10岁的小娜娜发来的。
1: 哦，这是个小姑娘。
0: 娜娜是这么说的，
1: 嗯，
0: 说主持人你好，我今年10岁了，上次考试没有考好，妈妈非常生气并且打了我，在这里给妈妈点播一首歌曲。
1: 什么歌啊？
0: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 对对对，关了关了关了关了，不听了，这节目太费脑子，我跟你说。来听听这边吧。
3: 听众朋友们，我刚才听说敌台播放了两首歌曲。
1: 敌台呢，
3: 接下来我方也要放一首歌曲
1: 啊，这竞争一下。
3: 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等会儿让我演完那个。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是一首闽南语歌曲，叫做公虾米。
1: 公虾米有母螃蟹没有？嚯，老唱片，哎呀，全是土，嚯，这台里也不收拾，你看，嚯，放汁儿，点炮着呢，这放反了，这都什么主持人？这都是。

0: 滚！你说你广播节目大家也看不见，你嚷这干嘛？
1: 那比唱舞还好。
0: 闭嘴！咱听听这边吧，估计这边比他稳重点，应该能。
2: 好！
0: 怎么了你？
2: 我们现在为您现场直播一场足球友谊比赛。
0: 哎呦，
2: 比赛的双方是德云社足球队对阵开心麻花足球队。
0: 开心麻花
2: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73-84，
0: 你们台赞助的是吧？
2: 麻花队领先，现在是德云社的守门员郭德纲发起球。
0: 郭德纲
2: 把这个皮球放在了小禁区线上，郭德纲倒退八步，棒撞门框上了。
0: 嗨，
3: 倒退八步，
0: 门框也够矮的。
2: 队医马上跑进来，然后给他输液。
0: 哎，输液，现场输液，
2: 治好了之后往前一个大脚把球开到中场。
0: 哦，开
2: 中场于谦拿球，
0: 于谦
2: 拿球之后非常冷静
0: 啊，
2: 把球传给了左边前卫郭麒麟。
0: 郭麒麟
2: 拿球一个大脚唰传给前锋，前锋拿球晃过后卫，面对空门
0: 射门啊，
2: 觉得这个机会不太好，把球回传给队友。
0: 这机会还不好呢，滚！
4: 你冷静点了吧？
0: 哎，对。
4: 那个来好节目啊，
1: 听众们大家好，接下来这个节目非常的精彩。
4: 你说，
1: 快板清唱，
0: 这快板清唱，对，你来，
2: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又到了竹板演奏节目时间了。
0: 对，
2: 这个
0: 哎，等会儿，竹板这一清唱的，你跟着他，对，这是演奏，这是不唱。这么多板儿，干嘛摇煤球呢？跟这儿
1: 离台差不多得了啊！
0: 这半天没张开嘴了，
3: 你怎么过来了？
0: 这是清唱。
5: 一不叫你又来呀，二不叫。

0: 张不了嘴呀，
1: 别吵。
2: 最后呢，请您收听狗撅嘴儿，
3: 表演者刘宝瑞、
4: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切糕蘸白糖。干嘛说这么四句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念的这个书啊，不是上这个现在这学校，就是念的是私塾。因为我小时候念书啊，就念的这个私塾。我念书的时候那也是笨一点，说真的。可是我有一种偏才，不是天才，你听明白了，偏才。怎么叫偏才啊？哎，我念会了一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偏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副对子还挺好。我们那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就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那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有所感触。什么事啊？这个酒馆啊门口有一个纸灯笼酒幌子。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5: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哈，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今天的节目哈，楚老师想跟您聊聊关于各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
8: 嗯嗯，
7: 因为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和我反映

0: 说很多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啊，询问自己的这些情况，
1: 嗯，
0: 就是希望楚老师能给讲一讲啊，能给一些更好的治疗干预的方法啊。毕竟您从中医学呀，还是说从生物医学，大家对您的经验和能力水平是无比的信任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辛苦您针对这些问题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好吧？
1: 嗯，可以，可以啊，因为这些病啊的确也是很常见，有的呢好解决，有的相对来说要难一点，有的情况呢是可以忽视的，但也有的情况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结节呀、增生啊、还是囊肿啊、息肉啊，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正常来说它不属于咱们身体自身就有的，它是属于额外长出来多余的多长出的东西，
0: 嗯，
1: 对吧？哎，
0: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类东西都是说长出来就得切了。
1: 哎，这个看情况了。
0: 嗯、哦哦哦、
1: 啊，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不应该长出这些东西，
0: 对。
1: 但是有些人他偏偏他就能长这些东西，还愿长这些东西。
0: 嗯
1: 啊，咱就比方说这个结节，什么是结节啊？啊，你要通过这个影像学，通过 B 超和 CT。你就能看得很清楚，是这种圆形或者是类圆形这种团块状的这种小的病灶。
0: 嗯，
1: 它这个直径一般呢都是小于三厘米，不是很大。如果是大于三厘米，那就属于叫肿块了，不叫结节了。
0: 嗯，
1: 也就是说，它额外在身体的某些组织，它长出这一小团这种团块的东西。一般这种结节啊，它是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不疼。有的有痛感，除非是什么呢？发生一些炎症性反应了，或者是什么？它压迫到神经了，或者是这个结节短时间内它快速增大了，它容易引起一些胀痛，或者是这种触摸这种痛感。大多数啊，结节都属于良性的啊。我说是大多数啊，但不是绝对啊。也有少数是属于恶性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结节，你要给它打开了。你看看里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的成分有几种啊？有的是什么呢？是炎性细胞堆积在一块构成的。
0: 嗯。
1: 啊，炎症刺激，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啊，这些都聚集成团了，这叫什么？叫炎症性结节了。还有一类什么叫增生性的这种实质性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多，最典型像甲状腺这个增生结节、乳腺的增生结节，
0: 嗯，
1: 腺体这个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度的分裂裂变太多了，聚集在一块了，这叫增生性的啊。还有什么呢？这个纤维结缔性组织啊，就组织器官纤维化、疤痕组织最终成团了。比较典型是啥？比方说肺这种陈旧性疤痕的结节，再就是一些肿瘤的细胞。但是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一些肿瘤的细胞，包括一些腺体瘤，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的肿瘤细胞，这叫啥？这就不好了，我们叫癌结节了。
0: 嗯，
1: 但是是少数的啊。还有一类结节是啥？是混合成分的，就这成分结节里面，你看，有少量的液体，有钙化点，还有一些各种细胞的一些堆积，各种成分都有，这是混合型的。这都是通过你把这个结节通过解剖啊，你观察内部结构，你才知道这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只有看到它里面这些内部结构是啥构成的，怎么来的，对吧？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啊。
0: 嗯，那楚老师，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导致就容易长这个结节呢？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之下它就容易长结节呢？哪些结节它是良性的，哪些结节是恶性的？这个怎么分呢？
1: 嗯，容易长结节这个常见的原因有几方面啊？
0: 嗯，
1: 比方说第一方面就这个激素紊乱，这个是最多的。
0: 嗯，
1: 啊，就甲状腺、乳腺。出现结节了，一般跟激素这个发生紊乱有关系。
0: 嗯，
1: 比如说这个雌孕激素啊，甲状腺激素发生波动，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情绪压抑呀，啊，内分泌造成失调，就会导致这些组织的腺体里面这些细胞开始过度的增殖，然后聚集就产生这结节了。尤其是像女性同志，你看乳腺和甲状腺结节是高发的，哎，实际上跟内分泌失调有很多关系。而且甲状腺结节呢， 有些人可能说，哎呦，这个事儿是。

0: 不是很严重，在这儿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啊，就甲状腺发生结节95%啊，都属于是良性的，哎，而且是在乳腺阶段，80%也都属于什么呢？就良性的这种甲状腺结节，一般直径都是小于3厘米，不需要通过用药或者是手术治疗的。如果说大于3厘米了，如果说有的结节儿比较关键啊，长这个位置，比方说压迫什么呢？压迫这个气道了，合并什么呢？合并这个甲亢了，影响外观了，这个时候可能要选择手术或者是消融治疗。但是这种即使是通过手术或者消融治疗呢，现在这个也是很简单、很安全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如果说检查你这个乳腺的结节啊，如果是二级结节的话呢，每年乳腺定期筛查一次就行。如果是三级的乳腺结节呢，那可能需要半年就要筛查一次了。如果是告诉你这结节是四级以上了，那需要重视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就要增高了，可能需要做这个穿刺来明确这个病理的性质了。所以这个得看你具体这个结节是几期了，啊，达到几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之下也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啊，发生哪儿？比方说肺的结节、皮下结节、淋巴结节，就这些器官，它什么？由于慢性的炎症长期发炎感染，这个身体细胞一直处于什么高度的修复过程当中，大量的免疫细胞啊、纤维组织啊都容易堆积，就形成这结节了。你看，很典型，像这个肺子反复发生像支气管炎呢、肺炎呢，它愈合以后，它就留下这种叫炎性的结节，像疤痕一样，它就留下了，这叫疤痕结节嘛。而且淋巴这个结节啊，就是淋巴结发炎了，然后它就容易什么留下这种炎性疤痕，就形成叫淋巴结节。但是淋巴结节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的，你就用手触摸这些结节，你发现什么？它偏软，而且有弹性，而且按压是有明显的这种痛感，就按压的时候有明显痛感，而且呢，用手指轻轻滑动，它能推动，不是说粘在皮肤某个位置固定的，而且随着这个炎症消退以后呢，它会逐渐缩小。这都是没问题，不必是过度担心的。反之来讲啊，如果是触摸的这个结节上面像坚硬的像石头一样，按压按不动，而且呢怎么按也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手指推动这个结节推不动，是固定的。而且你要观察这个结节，如果在短期内啊持续的增大，或者是呢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仍然还没有任何的消退。有的人可能还伴有一些不明原因，总感觉身体有发热呀、盗汗呐、或者体重这个明显下降，全身多个这个肺相邻的这些部位出现一些肿大的结节，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你得抓紧去这个医院的外科、血液科做超声检查啊，包括这个血常规、炎症指标都要查，你再查明具体原因，得对症积极治疗了。那么皮下这个结节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包括最典型，比方说脂肪瘤。因为它表皮是囊肿这种纤维瘤，都是良性的，它生长缓慢，边界很清晰，质地也偏软，几乎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哎，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必过度的担心。至于这肺长这个结节呢，其实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大多数的肺结节也都是良性的，只要直径是小于8毫米，边界边缘是光滑的，没有毛刺，或者是粪液都是光滑的，没有毛刺的，这种情况呢，半年定期复查就行。那么呢，也有的人是属于遗传和体质因素也有关系。有的人叫什么叫先天易感体质，就很敏感。这家族里面呢，有这种家族史啊，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这种细胞这种增殖调节，它更容易就出现异常。从基因角度啊，这属于先天性的，它就有一种异常，不少啊，影响甲状腺功能，这都容易发生结节，包括一些高脂的饮食。那么外界我们这个环境的刺激之下呢，也是有诱因的，空气的污染呐、粉尘、油烟呐，对吧？电磁辐射呀、化学有害物质的接触啊，跟年龄有关系，也有关系。哎，是。
1: 啊，我们不必要说过度的紧张啊、焦虑啊，只要定期的复查随访就可以了，是吧？
0: 哎，对，但毕竟啊，良性的结节它基本不影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它不影响生活工作，说基本上都是无痛感的。但是肯定不代表啊，就所有我说的啊，形态的描述，关键看大小、看边界、看钙化点、看血流、看分级，最终还是来通过这些来判断总体风险。
1: 那要这么说，增生是不是相对来说它比

0: 结节要严重呢？
1: 相对症状表现来说啊，这个增生它就是什么，身体的局部组织里面的细胞数量增多了，组织增厚了，体积变大了，也是属于细胞过度增殖。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实质性细胞，你像乳腺的这种腺泡啊，包括这些导管的细胞啊，包括前列腺腺体的细胞，子宫内膜上皮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数量增多了，开始堆叠在一块了。包括这些纤维的结缔组织也一样，伴随着增生一起，纤维也开始变多，组织变厚发硬。还有的是少量这种炎症的炎性的这些免疫细胞，对吧，就是很多什么增生伴随着轻微这种炎症的浸润，增生也不是癌症啊，但长期持续的这种异常的增生，少数的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化，但是这个也是在少数的。
0: 那形成各种增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注意它呢？
1: 容易出现增生的主要原因还有比方说前列腺增生，中老年这种雄性激素代谢它改变了，这也是原因。还有什么呢？子宫内膜的增生，这属于叫雌激素长期偏高，缺少孕激素的这种拮抗，这都是容易发生的。还有什么长期的慢性的一些炎症的刺激，组织器官局部一直发炎，身体不断的去修复，修复过程当中这些细胞拼命的增殖，造成细胞增生。比方说这个慢性的鼻炎，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的好了坏，坏了好，慢慢就造成什么呢？叫鼻甲就产生增生肥大了。还有这个关节长期磨损，最终发炎产生这种骨质形成增生了。还有这种慢性胃炎长期刺激，就胃黏膜它这种产生增生了，就这道理。都是炎症这种反复的刺激。另外年龄因素就是器官的衰老，激素平衡被打破了，身体的修复机制发生改变了，中老年人群前列腺骨质增生发病率是明显升高的，以乳腺增生这是最为典型的了。再就是局部这种持续性这种机械性刺激，比方说劳损啊，关节常年负重的磨损啊，黏膜反复的一种摩擦啊，会诱发组织这种代偿性发生增生了。最典型你像这个腰椎膝关节长期负重产生骨质增生。那结节是啥？它只是局部一个局限的一个小团块。哎，说增生可以产生结节，但结节不一定它都是增生带来的。这个我们知道啊。所以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呢，保守或者手术。如果检查确诊是良性的增生，比如说乳腺增生是良性的，自我调节作息，减少这种高雄激素的摄入，定期超声检查随访复查就可以。如果合并这种高危结节了，高度非典型增生了，那就得积极治疗干预了。如果是前列腺增生呢，那遵医嘱你就对症用药，如果药无效反复发生感染的尿阻瘤了，那可能就要考虑到手术了。如果是骨质增生，控制体重，关节注意保护，如果关节活动严重受损了，就得积极采取对应的一些治疗了，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了。如果是皮肤这种瘢痕性的增生啊，你用点这种葵酮制剂啊，外用涂抹这就可以了。所以相对来说啊，增生在干预和治疗方面问题也是不大，方法是很多，也是很好解决的。
0: 那么假如那我们出现各种囊肿了，那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呢？这个囊肿跟肿瘤它是一回事吗？
1: 不绝对啊，囊肿和肿瘤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囊肿是什么呢？它就像咱们这个身体里长了一个水泡
0: 啊，水泡
1: 是吧？大家伙都见过，外面是一层膜，里面包的是液体，是膨胀的，向外撑起的，它不会往周围组织里长，也不会侵蚀正常的组织，它是一个有边界的这种囊性的结构。肿瘤是啥？是身体里面长出的一个肉疙瘩。怎么讲，它里面是实心的，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这种组织，它不光往外长，还会往周围组织往里面钻，就像啥，就像这个树根啊，往这个泥土里一直往深了扎是一样的。它侵蚀正常的组织器官。而且呢，囊肿也是啊，就绝大数囊肿大家不用太可怕，它也都是良性的，也不会转移，也不会癌变，不会危及生命。那肿瘤知道，肿瘤可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了，是吧？那恶性肿瘤不仅会侵蚀破坏周围组织，而且还会转移啊，癌变危及生命啊。所以大家检查出囊肿啊，不用过分的去担心它，因为囊肿从病理结论上来讲呢，有真性还有假性的， 真性囊肿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内皮细胞组织集合在一块构成这种囊肿。比方说这个肝囊肿，大多数都先天性的，
0: 嗯，
1: 生长是很缓慢的。还有什么肾囊肿？这种肾泡的囊肿可能长在一侧或者是两侧的肾脏，数量从单个可能到多个都不等，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这种明显不适的症状。什么时候呢？当囊肿啊过大的时候，压迫到周围组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方说这个腰部的胀痛啊，排尿这种困难啊。而假性囊肿是啥？一般都是后天性的，后天获得的啊，一些局部的一些炎症，外伤或者手术以后的出现一些渗出液，渗出液出血以后被周围的纤维组织啊都给它包裹到一块了。比如说这种胰腺的假性囊肿，它继发哪儿？就急慢性胰腺炎或者是胰腺发生损伤了啊，有血液呀、啊，包括这种胰腺液呀、啊、外渗，包括胰腺自身消化，导致局部组织坏死崩。

0: 解物都聚集到一块儿了，不能吸收，最终形成囊肿了。另外呢，临床上还有一种常见的囊肿类型，比方说这个卵巢囊肿、甲状腺囊肿，还有皮脂腺囊肿。这是啥？是实际上老百姓就常说就是粉瘤。
1: 哦，粉瘤。
0: 哎，还有啥呢？就是这个腱鞘囊肿、乳腺囊肿，这也都是非常多，也是都比较常见的，但大多来说都是属于良性的。
1: 那楚老师，相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增生结节，那么这个囊肿的危险性，它比这个增生结节要更大吗？
0: 如果非要这么去对比分的话啊，从风险高低程度来说，咱们可以做个排列。普遍是什么呢？囊肿的风险是小于增生，增生的风险是小于结节。啊，是这样一个规律。而且大家记着，囊肿刚才都说了，它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而且癌变率有没有？有，但是医学上临床来看是很低的，也就90%以上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啊，你定期观察就行，只是有几种情况可能得考虑手术，比如说长得太大了，它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你像肝囊肿，一般直径要大于5厘米了，而且伴有这种腹胀、腹痛的这种症状了，那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了。如果说囊肿直径超过10厘米了，这个因为太大，即使说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也是建议要处理掉的。那么卵巢囊肿呢，这个分水岭怎么讲呢？从医学上一般就是。

0: 吧，啊，就是这个息肉
1: 啊啊，
0: 这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息肉它严不严重呢？
1: 息肉是什么呀？通俗点说呢，就是人体的黏膜表面长出来这个小肉疙瘩，
0: 它也是肉疙瘩，
1: 哎，从黏膜上凸起的，
0: 嗯，
1: 就像小蘑菇一样啊，它带个地儿吧，啊，还带有这种肉啊，就像小蘑菇头似的，有的是直接就趴在黏膜表面了。长息肉的部位很多，你看，比方常见像胃肠道，啊，叫胃息肉、肠息肉，啊，还有胆囊息肉、子宫内膜息肉、鼻腔息肉等等，都比较常见。你要从这个病理性质上来分呢，这息肉主要有两类，非肿瘤性息肉，这类息肉它都是两型，它不是肿瘤，非肿瘤性的嘛，癌变风险率是极低的，包括一些炎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啊，包括什么错构瘤性的息肉。因为炎性息肉是长期这种慢性炎症刺激这种黏膜，黏膜在修复过程当中长出来的。增生性息肉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就刺激产生的什么反应性的增生。啊，错构瘤性的息肉呢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发生的形成的。所以说这是什么这个叫非肿瘤性的。如果是肿瘤性这类的息肉，这个要注意了，它是有癌变这种风险的。比较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腺瘤性的息肉是公认的，比方说这个直肠癌啊，直肠癌很多都是属于腺瘤性息肉最终发展的这种癌变的这种病变过程。尤其是有这种家族史的人群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一定要提前的进行筛查，定期做检查。
0: 嗯，冯老师，那这个息肉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1: 息肉形成原因也多啊，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比方说一些炎症长期的刺激，这也是很常见的啊，就是这个黏膜长期受炎症刺激，反复的损伤，反复的修复过程当中，细胞过度增殖就形成息肉了。比方说这个慢性的胃部炎症，反复感染，反复的修复，出现胃息肉。慢性的鼻炎，反复感染修复，最终细胞大量增殖形成鼻息肉。溃疡性结肠炎啊，反复炎症感染发生溃疡，愈合好了坏，坏了好，最终形成这种炎性息肉了。这是炎症的，还有遗传因素，有些息肉发病跟遗传有直接关系，对吧？刚才不也说了吗？家族性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病，这都是染色体性显性的啊，这种遗传病，一般都是在肠道里面长多少呢？成百上千个这种腺瘤性息肉，全在肠道里面特别多，这个癌变风险就极高的。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长期的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素这种饮食模式，它会刺激这种胆汁酸分泌增多啊，对肠黏膜产生毒性作用啊，增加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加工类的啊，合成类的这种肉类，就是这种劣质肉如果吃的过多，也会增加什么呢，这个直肠息肉的风险。对吧，吸烟饮酒也是一个明显的风险的诱因。年龄因素也有关系，年龄越大息肉发生率越高，特别是肠道息肉，40岁以上的人群啊，通过实践的这个患病人数来看啊，这是明显上升的。内分泌，就女性同志，你比方说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发生比较多，它跟什么，跟雌激素水平有关，绝经以后比方说激素替代治疗可能增加子宫内膜息肉的风险了。大部分息肉，但是也是，它也都属于良性的啊，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真正需要警惕就是肿瘤性息肉需要警惕，但你也不用听到说，哎呀，一听到肿瘤性息肉，哎呀，就害怕的不行啊。就拿这个结肠、直肠这两种肿瘤性的息肉来说，他们想要恶化，通常呢时间过程也比较缓慢，都得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如果是肿瘤性的这种息肉，5到10年时间内也是干预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大家对于息肉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啊。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息肉的本质就是细胞的异常增生，形成这种赘生物，属于啥叫结构性改变。尤其最近这两年呢，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大力发展，为息肉患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更好的一些选择。最常见，你比方说这个鼻息肉，患者用什么呢？有一种叫普利优单抗的生物制剂，还有一种叫奥马珠单抗的生物制剂，或者是美伯利珠啊这种生物制剂，用于啥？治疗这种鼻炎反复发作、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的。哎，这个效果比传统其他方式啊，包括一些药物

0: 比方说都用这个美沙拉嗪这个啊，如果说用的到最后都无效的啊，生物制剂有更好的选择了啊，有个叫什么叫英夫利普单抗，这款生物制剂能及时阻断核心肠道的一些致炎的因子，解决肠黏膜充血、糜烂和慢性水肿，切断炎症长期刺激黏膜。他们的认识是非常清晰透彻的。你看，虽然长得不一样，但他们的本质问题出在哪儿？都是出在细胞层面了嘛？是细胞的基因表达出现。当基因表达出了问题以后，这细胞就相当于就不听话了。该分裂的时候它不分裂，反之是什么呢？到了分裂的时候了，它开始过度的拼命的去分裂，异常增殖，长成赘生物了，那就是息肉了。细胞分泌异常，它形成这种囊腔了，那就是囊肿。你看，都是细胞的事儿。所以说，这个声音的表达是。我们这个要承认它是外因的，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啊，如果说你身体细胞本身某些基因的物质是强大的啊，是正常排序的，自身基因是不是错乱的，那这些其他的外部诱因根本不足以让你的细胞产生增生和激光。
1: 嗯，
0: 说墙头草随风倒，对吧？你看有逐渐的人，有主意的人，有定力的人，就自身强大，他不会在意你其他人是轻易想左右改变他是很难的。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就是基因的问题。你的某些基因物质如果强大以后，即使这些外部的诱因，刚才讲了一大堆各种原因都容易诱发嘛，导致这个增生结节息肉囊肿嘛。但是你要是细胞基因排序好，你要强大的话，这些外因它是不足以让它轻易的就长这些东西的。
1: 嗯。楚老师，我当年这个肺子是有结节的，肾脏也有囊肿
0: 啊，
1: 当时医院医生说我的这个情况不排除它有恶性转变的一个倾向哈，尤其是肺结节，医生说我这个结节是纯膜玻璃结节哈。
0: 哦，那纯膜玻璃结节是啥呢？就是属于就密度大像一层薄雾一样，里面的血管是隐约可见的，这类结节如果长期存在，有恶性转变风险的确是很高的。
1: 对，当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啊，当时说治疗难度很大的。好在当时哈、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工哈、刚刚提纯成功了虫草养元液。哎，当时也是需要很多临床病人的一个数据。
0: 这要搞临床嘛。
1: 对，需要采集不同的病种，要进行多期临床的一个使用验证嘛。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其中一个临床实验的数据了。
0: 哦，那就是当时。曹工提纯出这虫草生物制剂的时候，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是肺子和肾是有结节和囊肿的，
1: 是有问题的
0: 啊！你参与，你给做临床实验了，
1: 对，是这样的。伟宁当时他也是很有信心嘛，就让我服用，就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生物提纯的一个技术，基因重组啊，说是把什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吧，对于我的这种情况能从头来干预，从基因层面把出现问题的细胞给纠正过来。
0: 嗯，对对对，说这意思啊。
1: 嗯
0: 嗯，当年曹伟宁曹工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啊，因为他利用的是啥呢，他的技术很特殊，就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提纯技术。哎，也就是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一些重要物质成分，它实现什么呢，实现高活性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技术进行干预以后呢，能与人体诸多的很多细胞实现基因这种高度的匹配和融合，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充分的吸收利用了，发挥重大的作用，持续性作用。尤其是当中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啊，你的印象还挺好。的确啊，这个虫草素这种物质对于阻断哎和转化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向恶性方面的发展，从临床数据证实，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效果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我相信你当时，因为你毕竟是直接参与临床验证的嘛，对吧？你应该是看到最终结果了。
1: 嗯，是，多亏当时我是参与了临床使用哈，结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连医生都非常震惊，说用什么方法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呀？
0: 啊，
1: 我当时我告诉医生说我喝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他还不相信呢，啊，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喝哈，包括我这个肾的囊肿问题，我也就喝这个养元液，真是给我带来的好处太多了，
0: 对吧？所以你肯定是有话语权的是吧？
1: 嗯，
0: 你是这个参与临床实验了是吧？话说回来了，咱说这个，那为什么说他们提纯出的这种虫草素，我们也叫什么呢？也叫三度的叫脱氧腺苷。那对于这方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力呢？ 实际上这个物质的发现从这个1950年的时候啊，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家就已经首次从虫草当中分离出来以后啊做实验了，就一直成为一个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啥？因为虫草素啊，它是一种叫核苷类的一种类似物，它结构跟什么呢？跟咱们身体里这种腺苷很像啊。它一旦进入咱们的细胞以后呢，它就能够模拟腺苷的功能，干扰细胞内部的这种信号的一种传导啊，来实现影响基因的表达。
1: 嗯，
0: 但核心问题是什么？你看，虽然1950年就发现虫草素这种强大的能力了，但是呢，从技术角度呢层面呢，还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攻破。啥意思？就是吧，把虫草素提升出来以后啊，

0: 应用到人体了，发现效果和临床这种实验数据来看就没那么好了。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虫草素呢，理论当中发现，试验发现是很好，但是用用到人体之后效果就不好了，没有发挥到就刚才说的这个强大的作用，甚至很弱了。为什么呢？后来归根结底总结出问题了，就是活性一直也不高，就在活性上了，活性很弱。你看这虫草素，它在这个虫草体内啊，它的活性是极高的，
1: 嗯。
0: 但是你只要把它提纯出来，这活性马上就大大降低了。因为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提取的方法，比方说用强酸呐、冷凝技术啊、超临界啊，还有什么就包括水提取膜分离的技术，还有这缓释控制技术，包括 SRE 光固化技术等等，就这些技术都用了。你不管怎么做，只要提纯出来以后，这虫草素的结构就被破坏了，它不是完整的。
1: 嗯，
0: 你想想，它结构不完整，是不是活性就不高了？
1: 对，
0: 它效果作用自然就不好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如果都保证不了了，你更别说它通过基因还得跟基因去匹配去融合，都别没有下一步了。而且这种不完整的虫草素进入这个身体以后啊，它遇到咱们体内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腺苷脱氨酶以后，这种酶能在几分钟内就把这不完整的虫草素彻底把它完全给它分解掉了，
1: 那没有
0: 那
1: 了
0: 不就直接就失效了吗？没有效果了吗？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当时曹公这个他们研究之前啊，理论上都知道虫草素这个物质是极好的，但是始终也突破不了这个技术的瓶颈，实现不了什么，就完整，一是完整性，高活性提纯和提取，一直是这个字卡到这儿了。直到后来，说实话，这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曹伟宁、曹公回国以后呢，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完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物提纯提取的技术。就是我说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的这个浓缩提纯技术，又结合膜基因的工程技术，建立了一个完，包括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出现这种恶性转移倾向的，或者已经发生恶性转移的这些患者，他们都进行分组这个实验了，而且呢，进行这个随访记录的观察，结果显示呢，对于各种这样这种增生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就是良性的这些人群，结果发现啊，额外的这些囊肿啊和这种增生结节的物质，啊，与这些细胞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以后，98%的人群，就肿瘤这个体积大小啊，能缩小了37%，这个就很可观了
1: 嗯，
0: 啊。而且这虫草素的物质可以通过什么调控相关的蛋白信号通路来诱导恶性细胞凋亡。同时还能抑制这种变异的这种细胞蛋白的信号通路，来阻断、实现、杜绝这种异常的细胞增殖，都可以实现了。也就是说，虫草素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物质，不但能杀死很多的一些肿瘤的细胞，还能阻断什么细胞恶性发展病变的倾向，还能阻断了，不让他们继续朝着恶性方向发展了。而对做过这种，比方说结节、增生、囊肿这些，值为零了，就基本上不再发生了。
1: 嗯，难怪我服用的那么好呢哈。我记着当初跟曹工聊天的时候啊，曹工就跟我说这个刚突破虫草素活性提纯这项技术以后啊，他不只是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就是找他来洽谈来合作。突破以后，就让那么多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了。
0: 对呀，所以说曹工他们团队呢，就虫草素这个物质，光这一种物质活性提纯，就这一项生物技术的突破，为啥说让世界生物医学领域看到了冬虫夏草经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带来的这种，让不让什么这些恶性倾向的细胞继续向外分裂和增殖了，不让这些恶性细胞盲目的向外扩展了。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呢，通过生物制剂，哎，这里面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啊，从基因层面干预以后重组以后呢，对于比方说无法挽救的这种恶性的细胞，它能干啥？它能促进它，让它快速的死亡。
1: 嗯。
0: 对于可以挽救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修复、来改变它、来纠正它，让它逐渐转化为良性的细胞了。这就是从基因层面干预，是非常了不得的。也就是说呢，这虫草素这种提纯出高活性物质，对于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如果是问题出现太严重的这些细胞，就无可挽救了，都已经是恶变的，干啥？它直接遇到以后，识别以后，它就可以完全把它自主就把它完全杀死杀灭了。就像咱说的是，这个人还可不可救？可救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教育，让他浪子回头。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物质高活性的物质对于什么呢？对于咱们身体长的各种这些多余长出来的东西，什么结节，什么增生，什么囊肿息肉，什么，有了这个物质，这个我们更要承认的，就不再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了。不管是良性恶性，你不必有过度的担忧了。通过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基因层面的干预，这些你想想都有恶性发展倾向的都可以被及时阻止了，是吧？该修复的修复，该清除的清除啊，都能实现了，别说这种良性的了。当然啊，但是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它这里面很多太多物质了，它不是说这个光是虫草素这一种活性物质，这里面比方说还有腺苷呐、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核苷酸呐、麦角甾醇等等诸多诸多高活性物质，对于身体各方面各系统带来的各种变化、好处、益处，那肯定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曹伟宁曹工。

0: 团队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对吧？把所有这些好的物质进行了活体提纯和基因干预，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被人体细胞能够完全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是最难得的。所以说，给健康层面来讲啊，带来的价值，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肯定是巨大的。
1: 嗯，的确是很了不起哈，不光是我，我就希望伟宁他们呢，在未来啊，这提纯量方面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吧。
0: 嗯，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啥呢？就是我之前讲的是吧？它最大的弊端就是啥？就是它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而且还是要拿取的鲜虫草直接搞活体提纯，提纯，这个就很苛刻了。没办法，它不搞鲜草提纯，它达不到这么高的活性，它就带来这么大的价值。所以说，从很多原因，对吧？而且物质成分给人体健康实现更大的价值，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是吧？能让更多人随时都能用得上。啊，为更多人服务，这才是未来真正要实现的一个大方向。好的东西，还这句话，对吧？人人都想要，但是它不属于很多人，那实际上它就是有缺憾嘛，对吧？
1: 对，确实是哈，这个少确实是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现在还是没办法哈。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都等半天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姐儿。
1: 你好。
3: 哎，我想啊，跟楚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好的，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啊，你看我是啊，确诊这个慢性结肠炎呐，已经有快6年了。去年呢又确诊了是这个结肠狭窄、肠梗阻。以前的就是这个小肚子这个位置吧，就是长时间的有那种坠胀的感觉。哎呀，这个肚子啊就是憋胀堵气吧。平时就是
0: 有肠梗阻啊。
3: 对对，平时呢要是稍微吃点东西，哪怕是一碗白粥或者几口青菜，这个肚子啊立马就鼓胀起来了。哎呦，沉甸甸的坠在这个小腹的这个地方，总感觉就好像吃了一块秤砣一样。哎呀，反正又胀又闷。有时候啊这个空腹醒来的时候，肚子也是这胀鼓鼓的。哎呀，没有这个空腹的那个轻松感吧。哎呀，有时候坐的时间长了，这个坠胀啊就感觉就是越来越重。这个腰背都跟着就是发酸发僵。我要是走路散步的时候，这个小腹啊坠胀牵扯的这个胃肠啊都咚咚咚难受。不，你这个步子迈的不敢迈大了，你要稍微走得快一点，就感觉这个胃肠就是翻江翻腾起来了一样。哎呦，晚上睡觉也很难受，每天晚上躺下这个肚子里这个气排不出去。哎呦，经常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睡不着，而且这个肚子啊还时不时的就那个绞着那个劲儿的那个疼。哎呀，感觉肚子里这个气啊就是来回乱窜。之前呢我倒是一直吃药调理这个症状啊，哎，能稍微缓解缓解。但是你不能停药，一停药马上反复。
0: 慢性结肠炎嘛，就是这个结肠啊，这个肠道始终有炎症，长期的反复感染，这就是现代医学西医直接就定性的，就是这个结肠长期炎症反复感染带来的一系列症状。中医讲什么呢？是中医曾讲的就是肠道当中浊气瘀滞，脾胃也浊气过重。哎，然后始终你感觉什么有胀气的感觉，还排不出去。浊气瘀滞过重啊。这个肠道呢，咱知道主运化、营养吸收、主排泄。如果从这个中医讲，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胃肠当中大量的瘀滞排不出去，不光是腹胀、坠胀，或者是憋闷堵得慌，连带很多什么周身疲乏呀、夜卧不安呐。慢慢时间长什么呢，它会对你整个胃肠道 功能方面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啊，甚至病变的形成。最简单的，对吧？长时间脾胃浊气，大量的聚滞导致脾胃运化，正常食物的吸收、营养的吸收会受到影响，气机呢也无法正常的实现一个升降和调和，所以说脾胃肠道毕竟是什么？是后天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旦这个浊气不多的话，排不出去，愈而久之啊，还容易化湿生热，是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负面上问题的发生，甚至呢导致你整个胃肠功能就会严重的下降了。主要从中医来讲呢，就是什么，一定想办法把脾胃当中瘀滞的浊气要往外排，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是不行的。
3: 对，您说的呀太对了，朱老师啊，后来听你讲课，哎，我就跟您学习这个呼吸。

0: 纳的方法。
1: 嗯，
0: 哎呀，我每天练习这个六字诀的这个呼字音、吸字音，
1: 嗯，
0: 还有这个丹田式的这个呼吸法，
1: 嗯，
0: 养元提神吐纳法。哎呀，现在啊，有了实实在在的好转变了
1: 啊，就排浊气嘛。嗯，
0: 哎，现在你看这个饭后啊，哎，再也不会立刻就是这个腹胀、腹鼓、鼓肚子那个这症状了。哎，沉甸甸的那个坠胀的感觉，哎，也都减轻了很多。
1: 嗯，
0: 就是久坐走路的时候，这个肠胃啊，再也不像之前那么牵拉，有那种牵拉的感了吧？
1: 嗯。
0: 哎，这个腰背的酸胀问题也跟着也都缓解了，反正这个睡眠改善是最明显的。
1: 嗯，
0: 你看晚上睡前呢，我练一组这个吐纳，
1: 嗯，
0: 然后就会放屁，
1: 哇，
0: 这个肚子不像、
1: 嗯、
0: 啊，不过不像以前那么憋胀了吧？
1: 嗯，嗯，
0: 哎呀，您的这个吐纳法呀，真是帮我缓解了这个难受的症状，
1: 嗯、
0: 我真心的感谢您啊，楚、
1: 哎、
0: 老师，
1: 你就是坚持做啊。排浊气、
0: 嗯、
1: 对你这些症状的缓解这个帮助很大，因为中医讲什么叫浊气则清生，邪退则正存。中医这个说我们体内啊，不管是任何脏腑还是我们的胃肠道，这个浊气是不允许存在的，必须要把它什么，把它排出去。
0: 嗯
1: 啊，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这样一来身体的气血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脾胃正常生清去浊化生气血的能力就好，元阳之气很快就会充盈起来。所以说呢，你整个胃肠的蠕动，包括整个消化吸收啊，包括还是你全身一些症状，都会得到很好的改观的。但是呢，你如果从这个西医的检测来看呢，说产生炎症了，炎症反复感染呢，就是肠黏膜它就会造成损伤，剩下会可能反复损伤感染，会留下一些疤痕，对吧？要么是增生，要么可能息肉，要不然你怎么能出现一种肠道狭窄的问题？它已经产生狭窄了，对吧？你肠梗阻了，这个是什么呢？是属于已经发展到什么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了。你这个问题，你倒不是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啊，说是把这个肠炎给它呼好了，把这个息肉的问题或者是肠道狭窄的问题啊，黏膜受损的问题，通过呼吸吐纳就做好了。这个实现不了，这个你肯定还要结合对症的干预去治疗，啊，一定是这样的。嗯，
0: 是，朱老师，我也知道，光这个靠呼吸吐纳不可能把我的问题都解决掉。
1: 嗯，
0: 听您这段时间讲这个生物制剂的好处吧，其实我一直盼着用上咱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非常的好呗，喜儿啊也是做善事的好人，反正时时刻刻呀、啊。都想着我们这些老人，哎呦，几十年如一日，真是不忘初心，默默无私的这个付出吧，不仅帮助了老人提高了这个生活质量，还操心老人的身体健康。哎呀，过去也帮助我们争取过几次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但是每次这个数量都很少。哎呀，需要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人呐、啊、又多，我一直也都没用上。可是我这心里啊，再怎么着急，我也不忍心再催咱喜儿了。哎呀，我知道您也不容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啊，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你能控制的吧？所以我只能耐心的等待。如果什么时候还能征集到的话，我一定努力抢定。
2: 听您说的这番话，我太感动了啊！真非常感谢您这么理解我。心里虽然说很着急，想要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但是呢，您不想给我压力哈。那越是这样，我心里越过意不去啊。那我向您还有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家人们保证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是我心中头等的大事儿。我一时一刻都不会忘记的。那只要是伟宁那边有提纯的消息了，那我肯定是积极的帮助大伙争取的，好吧？
0: 哎，好的，姐儿，没问题。我相信您。
2: 嗯嗯。
0: 哎，楚老师啊，您对这个生物医学懂得非常多。现在这个生物制剂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不上。我想问问我这情况，还有没有别的这个生物制剂啊什么可以用啊？
1: 嗯，你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呢、啊、导致这个肠道狭窄，已经发生过肠梗阻，目前呢
0: 嗯
1: 也有其他生物制剂效果也都是不错的啊，
0: 哦，
1: 比方有一个叫瑞沙珠单抗的，还有叫谷赛汽油单抗，包括米吉珠单抗，这都是现在一线的，都是比较好的。就比方说这个瑞沙珠单抗制剂，这个生物制剂呢，它有强力的这种什么效果呢，就抑制整个肠壁炎症水肿的作用，减轻肠壁肿胀，很好能够改善肠梗阻再次的发生和发作啊，能延缓狭窄这种肠道黏膜啊往纤维化这种发展的一个进程，能完全实现逆转的。而且呢一年当中呢，像你这种情况正常来说呢使用四次就可以，也就是四次的使用啊，这一年的时间内这种情况几乎就不能再反复发生了，这就是很大的优势了。
0: 哎，好的，朱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两天啊就去医院详细问一问，

0: 哎，我也没别的问题。再次感谢您啊，感谢姐儿。如果这个重仓远也有消息了，你一定要通知我啊，这是我最想用的这个生物制剂。
1: 您放心吧，您就及时关注节目啊，有消息的话，
0: 哎，
1: 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0: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邀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

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里，有的是来到了直播间，但也有绝大多数的我们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参与着我们星光夜话这个节目。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有了我们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所以这个节目呢就从开办到现在就是越来越好，可以说真是越来越好啊。我们有个听众问老师，你今天戴耳麦了啊？是因为我昨天没戴耳麦，昨天呢就是有一点小的状况，就是我耳麦一戴上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特别压，而且吧就是特别沉，因为前两天是有一点小身体出现小症状，叫耳石症嘛，然后这个调就是复位了以后吧，他说得需要个3天5天，我看我感觉2天我好像我就转过来了。昨天的时候呢，我感觉就是耳麦戴耳麦的时候呢会有点压，就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对，戴耳麦，我们弱势民心说戴耳麦不舒服，就是这个耳麦啥呢，就是昨天嘛是有种啥感觉，但应该是耳石症的就是恢复期的那种状态，就是头发胀，耳麦一戴上就是特别压迫感，所以昨天我戴上了，我想不行，我得摘下来。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关心啊，特别感谢。但是今天你看吧，就是我就觉得我的身体状态就比较好。你看耳石症，就是当时是就是那个天旋地转的感觉，就我感觉它就像到了那个异物空间了似的，就那种感觉哈。然后就是但是同样和其他耳石症的相比，可能我就比较轻，另外我呢反正我是那么想的哈。我们说的燕秋老师教师节快乐，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祝福哈，感谢大拿哈，特别感谢，教师节快乐。那么在今天确确实实就是是教师节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九月，就是真的一到每年的九月的时候，每年的九月时候，这个时候大家感觉到是不是气温呐、啊，各种气候是不是比较舒服了？秋风送爽，这是一个特别，让人心情愉快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哎呀，特别感谢啊，感谢弱势民心送出的玫瑰，特别感谢啊呵呵！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吧，就是在这里面吧，就是，哎呀。特别感谢送出了那么多的玫瑰，特别感谢肉食明星。然后我吧，就是我就会看那个，就是抖音，那个抖音我不会看，抖音大家也在，就是那个送啥的，我不会看，我看不好，我会看那个微信视频号的，我会看微信视频号的，那么。其实今天呢就是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日子，在这个日子里应该是属于全体教育工作者的专属的节日，
专属的节日，就是教师节。这是教师节。其实作为一个教师来讲，也哎呀，感谢大拿哈送你一个爱心豆啊，特别感谢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吧，教师是什么？我们医生、中心医生，其实我们都在和教师打交道，甚至我们好多的人，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教师，有的是学校的，有的是人生的。都是教师，实际上我们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只要同行，那么彼此呢，可能都是在彼此托举、彼此照亮。那么谁是教师呢？在这里面，可能职业上呢有一个区分，但其实我们人生中，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彼此可能都为师者。都为师者，有的时候呢，真是那样。就从我们走进学校的、走进幼儿园那一刻，然后教师啊、老师可以说就是我们成长路上最温暖的每一天。

面最贴心的引路人，教师真的就是最贴心的引路人。当就是我们懵懵懂懂的时候，教师陪着我们，然后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我们长大了，奔赴这个山河远方啊，也是教师呢，就是把我们送行，为我们送行的。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教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这一生都是很重要的，一生都是很重要的。其实我就想哈，今天我们大家可以就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凉爽的、清爽的夜晚，这个美丽的夜晚，我们就聊聊教师节的事儿。我们就聊聊教师节的事儿，大家也可以随时在后台打字啊，随时可以打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教师吧，以前我们都会就是说他像蜡烛的精神，然后就是燃烧自己，他把最后呢，也有就是把最后的光和热呢奉献给他的学生。然后也有的说呢，教师呢是园丁，他是在把这个整个这个花朵呢修剪的是越来越的美丽，越来越好。其实对教师有很多美丽的比喻，有特别恰当的比喻，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真的要读懂教师那种坚守他的初心，他的职责。其实在这个里面，教师很多的教师啊，绝大多数教师可以说他付出了不为人知的那种那种温柔。当然了，每个教师也有他的困惑，但他带着他的困惑，他依然在把他最美的东西、最发光的东西给了他的学生。因为教师呢，可以说就是教师节的设立呢，我就不给大家讲教师节怎么，因为讲教师节设立，我们上网上一搜都是，对不对？因为作为教师节呢，可以说它的设立呢，我们要知道呢，它是承载了一个国家对教育的敬畏，对教育的敬畏，对师者的那种尊崇，那种尊崇，其实是一种教育的敬畏。因为一个民族一定要有教育的，有教育它有传承。因为我们教育，因为我们就现在人类的就是学业呀各方面的教育，因为它像单板机似的，对不对？感谢宋佳，特别感谢。因为我们学习就像单板机似的，那么每一个单板机的启动，那是教师谁启动的？教师，真的就是教师。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今天我们听众朋友送出的一个又一个的爱心啊，特别感谢，特别特别感谢。首先呢，我们就想到哈，尊师重道，尊师重道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传统的美德，千年传承下来的那种传统的美德。以前不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有这样的话吗？那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教师在就是民众在这个传承过程中的他的位置，他的位置。就是现在呢，教师节的诞生，它的设立也是为了弘扬这种尊师重教的这种风尚，尊师重教的这种风尚，就是也是在肯定呢教师为了教育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和他的奉献。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教师节这个设立呢，不仅仅是给教师的一份专属的那种荣誉感，或者也是个仪式感，其实它也是个仪式感呢，更是为了，其实我倒跟真的是感觉哈，更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教育是什么？是立国之本，教育就是立国之本，而教师呢是教育最坚实的根基。那没有教师，你就是教育，你得有一个传承者呀，对不？教师这个职业就是教育的传承者，教育的传承者。有的时候真的想为教师送一点更多的祝福吧，因为传道授业嘛，就是一支铅笔写千秋。就以前的时候，教师真是一支铅笔写千秋啊，就是三尺讲台孕育着桃李满天下。
你像现在可能教室还好一点，那么前些年的时候教室用粉笔那时候，有很多的老教师到晚年的时候，他都是啥得的啥病啊，是矽肺，因为粉笔沫，很多的老教师其实到最后呢矽肺的是很多的。但是现在条件好了，已经整个那个就是环境变了啊。但以前那时候真是那样，其实教师啊为了教育这个付出了很多，其实他们就是平凡的坚守，真的就是一个平凡的坚守，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哪有啊，没有惊天，就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你看有的教师早早就来到学校，然后自己的孩子呢有的时候都来不及就是给自己孩子多陪伴，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就是有各种作业各种批改呀，还有回答各种家长的各种问题什么的，所以吧他就是极大的挤压了教师的他自己。

本身的时间，极大真的极大的挤压了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作为教师来讲，就是他的付出啊，他的付出真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也都看到了，我们每个人真的能看到了。然后在这里面，其实作为教育来讲，它就是一个啥，是一种温柔的奔赴。咋说是温柔的奔赴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教师就是这个就是向未来奔赴的最核心的力量，它是一个最核心的力量。因为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奠定的是啥，是一个人生的底色。家庭教育是奠定的是人生的底色，但是社会教育呢，那就是人一定要走向社会呀，和其他人保持联系呀。他在这个里面奠定的是拓宽你的眼界。为啥我特别赞成孩子们家长有时间的时候多带孩子走向山水河，走向大自然，然后走向其他的城市，这是什么？拓宽他的眼界，社会。但是学校的教育者呢，是贯穿了他这个他的教育者，贯穿他青春期，然后这个成长的过程，青春期，另外三观的塑造，指引方向的关键。人家青春期的三观这部分特别的重要，三观这块特别的重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教育是一场温柔的奔赴，它是一场温柔的奔赴。有的时候吧，我们说的教师啥，有人说是教书匠，他仅仅不真的不仅仅是教书匠了，教师可真不是，他不仅仅传播书本上的知识，他不仅仅传播的是这个解答什么习题呀，这种困惑呀，这个是不是他应该做的事？但他更重要的，作为一个教师来讲，更重要叫立德树人。教师更重要的是立德树人，因为教师呢，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他教会孩子们是什么？明辨是非，一定要明辨是非，懂得善良，什么叫，这个底线，学会坚持。而且在这里面是树立的我们说的三观，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哈。这个三观说起来很简单、很泛化，但这个三观特别的关键。尤其孩子们在迷茫的过程中，教师能够引领方向。因为孩子呢，到了上小学、到了初中以后，他有的时候呢，最重要的，英林说：“杨老师节日快乐。”大家就是也祝愿所有的教育界的同仁，节日快乐。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孩子那时候，他作为教师来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个人，重要的心理学叫重要的他人。那么谁说话最好使呢？老师。所以吧，教师的位置在孩子们成长中心目中的位置是属于吧重要的他人，所以他是起一个是引领的作用。所以教育的核心，它不仅仅是分数啊，它不仅仅分数，它绝对不是说的唯分数唯成绩，它一定不是这样的，它是起引领的作用啊。他是作为教师来讲，可以说用自己的学识啊、格局啊、你的温度啊，托举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因为人的成长，现在成长，人们每一个人的成长就是个单板机，他不像以前将来人机或者是结合的时候，那往里一输入，那你啥都会了。你现在你就是你这辈子学什么样，那就是单板，就是单板机的作用。将来啥样谁也不知道，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呢，可能就把人单板机的这个东西可能有可能就给它打破了，就可能打破了。因为实际上这个单板机有时候我也是这么想啊，你说这一辈子学了，学完了等他去世的时候都带走了，等新生儿出来的时候还得重新学，反正一辈一辈的人总能重新学，这也是一个，这是人类，可能就是人类，就是这也是这样一种传承吧。就是，但是它就是一个单板机的一个状态。但是未来的时候能不能联网，有可能啊。但是这个需要我们就是科学家们哈，他们去做更多的就是未来的科技呢，就是为人类的就是生存与发展呢，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吧。特
特别真的也希望就是社会能成为一个从单板机的状态走向更加就是联网的状态。啥叫联网呢？那联网就是在这个里面，你要一知道啥，那我也知道了，对不对？所以教育的核心是什么？教育的核心叫立德树人，以德服人，叫育人育心，育人育心。所以有的时候呢，做心理工作，我就感觉特别自豪。做心理工作我就感觉特别的自豪，因为做心理工作呢，它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就是其实就是相当于什么，就是它也在履行着教育这个本质。教育的本质不就是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那教育的本质不就是这样吗？一朵云在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那不就是心理咨询师做的事儿吗？所以吧，教育者是啥？其实这就是教育的本质，就是用相当于啥，用一个灵魂在唤醒另一个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在这个里面，所以吧，教育就是作为老师来讲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因为他这里面培养啥的品德、学识、担当，在这个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啥呢？温度，一个温度，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是人性啊，他把人性底色的东西通过教育来呈现出来，通过教育来呈现出来。那个就是可以说，就未来的时候，就包括就是 AI 时代。现在不也有说吗？那么 AI 的时代，如何给 AI 呢？它加入一个底色叫温度、温暖。其实这也特别的重要，因为这是人性的底色，这是人性的底色。因为在这个里面，作为教师来讲，可以那讲，百年素人，那叫啥话来着？百年素人薪火相传，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话来的哈？百年素人薪火相传。其实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回望我们国家，就是这些年的发展，可能现在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哈，已经是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且这个屹立呢，是科技的腾飞带给了我们足够的我们的民族的底气。带来了我们足够的民主的底气，但是社会进步的背后呢，那是有多少人为了这个做出了奉献呢？那些栋梁之才，那不都是属于那么这些教师们给培养出来呢？行业的楷模啊，对不对呀？都是呢科研的巨匠啊，都是啊。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路上，真的都离不开恩师的指引，每一个人都离不开。今天在我们这个，就是在我们心理咨询师的就是群里哈，大家都在互相的祝福，哎呀，就是互相祝福节日快乐，因为大家都是彼此为师啊，所以都在互相祝福，哎呀，就是那个都刷屏了，每个人都在祝福，哎，我一看到这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我就感觉啥呢？因为在我们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样一个团队里哈，大家是一个什么样呢？就是彼此托举，彼此照亮。那么在这彼此托举、彼此照亮的过程中呢，也特别希望呢，做一个心理咨询师，做一个社会上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样一个力量，那么用微光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

那么我其实这些年我来做着一个什么事呢，我希望呢成为大家的贵人，成为大家的贵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所以今天吧，其实我今天真的特别的感动，而且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就是有很多的，哎呀，就是我今天还收到了一个用那个树叶，然后哎呀那个金脉做的那一个我在星光夜画的这个背景，哎呀我特别特别感动，哎呀我一看我特别惊讶，我说这个还能做到这样的呢，我今天都拿到直播间来了，但是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就是我都拿到直播间来了，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我没见过这样的，它是用一个枫树树叶做出来的，然后哎呀特别哎呀就是一种，它是一个工艺品，应该是一个工艺品，但是应该是手工的工艺，特别特别的美。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想说的就是啥呢，就是做一个教师来讲，在这个里面其实内心呢，当你做出点事儿来的时候，你心里就特别有成就感，真的很有成就感，尤其老学生，哎呀我们彼此祝福的时候，你就记住内心就是满满的，又有一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一种挺自豪挺开心有的时候呢人都是那样，都希望自己的价值被认可，都希望自己的价值被认可。其实在这个里面真的是我真的是，就今天我是一天我是满满的感动，满满的感动。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就想到哈，就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之所以能够大国崛起，大国的崛起，科技的突围，那么在这个里面民生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好啊，我们的生活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好，一天比一天好，真的不是凭空而来的，我就感觉不是凭空而来，都是一代一代的顶尖的人才，然后就是来着无数老师的那种深耕细作，然后在这个里面潜心育人，然后才有今天的我们的今天的成绩。在这里面你看吧，就是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你看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诺贝尔得奖杨振宁，你看杨振宁，可能他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一生深耕的是什么？物理的领域，物理的领域，为物理的，为世界的物理吧，可以说发展和我国的科研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你看呢，杨振宁他就坦言，他就说过，他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有两位恩师。有两位恩师，一个是吴大猷，一个是王竹溪。这是我今天白天我临上节目之前是我查的，这是。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两位老师的恩师的指点，然后就是助老了，就是杨振宁就是统计力学的科研的根基。所以在这个里面，因为这位有位两老师的引领，所以才有了他的启蒙和他的深耕。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精准地推开了这个科技的赛道，对不？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巨匠。你看，这是杨振宁。我们平常心说了，心理咨询师呢，悦己助人的老师，像烛光一样。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向广大的教职师生致敬。哎呀，说的太好了，太好了。确确实实，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在这个社会中，有的话就我们中国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彼此为师，彼此为师。因为你可能在这方面突出，你可能在这方面突出，你可能在这方面突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彼此为师的过程中呢，那么我们就彼此互相学习，因为社会的成长那就是在彼此学习中，就像我们星光夜话，星光夜话就大家互相彼此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就在这里面就是彼此一个是一个成长，是一个成长。你看在这里面呢，你说我是大家可能尊称哈，我说燕秋老师，虽然我们每一位听众，每一位听众又何尝不是我们彼此的老师呢？人人都是，哪怕你把你的困惑给大家分享，你也是一位老师，因为你用你的一些困惑呢，教会大家呢，在这个里面如何去应对，如何去相处，如何。

去成长。你说这也都是，其实如果有那个就是狭义的说的教师，但也有广义的教师。这个狭义和广义的它的定义不同，但是每一个人可以说人人都可为师，人人都可以为师。另外还有你看，就是我们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我们想一想钱学森，钱学森呢，他不仅仅是为就是就是他是一个科技的巨匠，他也是一个科技的科研的巨匠。你看杨振宁应该叫科学巨匠，但是钱学森呢应该叫科研巨匠，他俩还不一样，他俩还不太一样。你看钱学森可以说真的他有格局特别的宏大，特别的宏大，敢破敢立的，就是他应该是顶级的，就是人民教师，顶级的导师，他应该是顶级的导师。你看回国以后，就是钱学森回国以后，他是深耕讲台，他亲自讲课呀，钱学森都是亲自讲课呀，潜心育人呢。你看他这个不是说就是做一个科学家就在那儿就指挥，他不是这样，他是常年亲自授课，常年都是亲自授课的，带队公关，为咱中国的航天了，还有人力力学啊，就物理那个力学啊，工程学啊领域，可以说培养了就整整一代人的就顶级的航空的科技人才，一代人的，整整的培养了一代人的。其实做一个师长，钱学森可以是，他其实他有特别有一个理念，他有一个育人的理念，他特别啥鼓励学生什么，敢于质疑，这是一个搞科研的前提。勇于质疑，大胆的创新，然后另外一个呢，还告诉他的学生不要盲从于权威，不拘泥形式，所以他的理念就特别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吧，你看吧，钱学森在教育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对我有很有启发呀。因为我在讲课的过程中，我经常和我们那个这些学生说，因为有很多咨询师的培训的过程中哈，那么讲课的过程我常常说，我说一开始的时候你先在做咨询的过程可以模仿我，但是呢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的力量，最后呢一定要形成你自己的风格。另外一个呢，我从来我都是告诉我们那些学生不要特别迷信谁，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权威。就我当时因为有的学生可能说呀老师你怎么样，但是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就是我，你可能一开始的入门跟我学，但是你也不要迷信，因为在这个里面你最后呢一定要成为你自己，一定要成为有独特你自己特点的风格的你自己，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作为钱学森来讲，就是他用一生就践行那项叫为师者他叫育人，他在育人，为国者他在育才。你看他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当然了，他就是他这个在历史上从国家民族上，那他的使命是特别崇高特别伟大的，特别崇高或特别伟大的。还有你看比如说咱那个水稻之父，他叫袁隆平，对吧？水稻之父袁隆平，其实袁隆平他首先是一个扎根讲台的人民教师啊。袁隆平他首先是扎根讲台的人民教师，然后呢，你看在那个就是安江农院嘛，就是学校教，可以说就是教书育人是多年的，他始终是以他是教师，他是一边这个授课育人，一边带着学生奔赴田头，就是田间地头的做实验的，就是可以说作为袁隆平来讲，几十年如一日，然后带着他的团队攻克了就是水稻杂交啊那难题啊，可以说大幅提高了这个粮食产量，他对世界可以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解决了亿万人吃饭的问题。
所以是特别重要的，特别重要的，解决了亿万人吃饭的问题。你看作为袁隆平来讲，他是从人性啊、社会啊、宇宙发展这个角度他来做的。你看不像 AI， 如果要 AI 你说要解决人吃饭的问题，他可能和人想的就不一样。 AI， 因为 AI 他是怎么样的呢？他如果想让这个人吃饱，你看吧，作为袁隆平来讲，他做一个就是从这个人类本身做一个顶级的就是水稻杂交的这个支付来讲哈，他是啥呢？是如何创造更多的产粮食让人们吃饱。但你看现在 AI 可不一样了， AI 是什么样呢？ AI 说的那让这帮人吃饱，你比如有十亿人让这些人吃饱，但是这个粮食呢只够五亿人吃的。那么作为 AI 来讲，那么他的思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呢？那么他消灭五个亿的人，消灭五个亿的人，用什么天灾，反正各种各样的方式，他消灭五个亿的人，然后剩下的五亿人，那粮食就够吃了。你看他在这里面，大家看啊，就为啥我说未来的时候哈，就是我们在，我过两天我可能要开一些家庭教育一些线下课，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啊。那么我要肯定要给大家讲，那么在这个里面未来的时候，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怎么做，怎么做，我们和孩子，你比如说像孩子现在考大学，考这考那，你就是考大学以后，那么将来的时候孩子这个学业，你不能毕业了完了你这职业没了，对不对？那你就是学了这么多年，那你就得当然了，你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出，还会有其他的出路的，就是但是呢你会有艰难的一段工作的就是生活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将来的时候我和大家讲这个线下课，同时呢我也要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个部分。哎呀，然后在这里面我特别还想跟大家说一个谁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当代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就是北大的青年教师，谁呀？就是韦东奕，就是我们那个大家说的叫韦神。我们大家看韦神，其实韦神他年纪轻轻就成为北京大学的常聘的副教授了，年纪轻轻的，他是顶尖的青年的数学家。作为韦神来讲，其实假如把韦神他的光环褪去以后，他就是这个深耕讲台的潜心育人的大学老师。你看韦神其实把他光环都褪去以后，他是一个，你看作为韦神来讲，他是淡泊名利，是谁都不能说出，就是在这个里面淡泊名利，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首先就是，所以说就我们全民的全社会呀，可能全世界可能都是对他的评价都是这样，就是淡泊名利，甚至他获奖的时候他都不去领，他只是做成绩出成果，但他都不去领。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就是潜心的治学，然后就是扎根着基础的就是教学的一线，他扎根着教学的一线，然后不仅手把手的带着这个学生打磨学术的思维，同时还带着科研团队就是在这些年，你看前一段他可能消失了30个月吧，这30个月干啥去了？搞科研去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带了他这个团队连续攻克了就是百年的数学难题，然后成功的还攻克了有一些世界就是多个世界公开的一些问题，另外呢独创了全新的数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数学的研究方法填补多项那个国内外的学术的空白。因为在这个里面关于韦神这个呢，因为就是我比较关注，所以吧我经常看一看他的一些资料什么的啊。另外呢他作为就是核心成员哈，就是参与呢叫流动啥呀，叫什么流动转列机理的什么呀，就数学研究，就是这个部分。反正我就是知道这啥，因为这个呢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项目，特别重要的项目，然后他就打破了很多国内外固有的学术的认知。
打破了这些东西。

为我国的流体力学啊、航天啊、航空啊、工程啊、计算呢、啊，它的基础理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你看，韦森不仅仅说这教学，因为他在做科研，他在做科研，而且啊，作为韦森来讲，他特别难能可贵啥呢？他在教学的过程中是毫无保留。毫无保留啊，他就带出了一批极具潜力的青年的数学人才，极具潜力的青年的数学人才。你看前两天获得一个就是数学奖的那个，在国外获得数学奖的咱中国的著名的一个青年的数学家王宏，他到清华讲对清华讲课的时候，那么韦东奕就是不就去听他的课吗？连续听了三天。但是他为啥听三天？他不是作为学生，他不是作为学生，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是学，就是这个顶尖的科学家们之间呢，他要知道他的学术的思想，通过三天了解他的学术思想，那么同时他们在进行就是加密级的那种学术探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吧，他在这个里面作为韦神，可以说为就是用实际行动啊，可以说诠释了新时代的啥叫教师啊，这就叫教师的本色，就叫教师的本色，教书育人，然后报国责任。你看，教书育人报国责任，这就是担当，这就是一种担当啊。另外还有太多了，你看吧，就是你看教师，我们可能有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就叫高华健。高华健可能这样大家可能都不熟悉，但是这我是以前头年时我就看到了他的一些事迹。就是高华健这个人呢，他的事迹是特别令人动容的，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他当时公派出国到美国了，到了美国以后，他就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了以后呢，直接加入美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国人误解，被家人误解，就是大家都指责他，然后呢背负了30年的非议，背负了30年的非议，然后在这个里面，甚至他家里人都不理解他，都不理解他，你为啥公派出国了，你做出那大成绩，然后你还加入美国国籍了，对不？但他是默默隐忍。你看他在美国默默隐忍，在美国顶级的科研平台上，在美国顶级的科研平台上，他就重点招啥？就招中国的学子，招中国的学子，培养中国的孩子，培养中国的孩子。他把世界最前沿的那什么固体力学啊，那个就是各种科研的思路啊，然后就是毫无保留的，就是传授给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学生。他就招中国学生，然后几十年间他培养出了20多位博士啊，上百名的硕士，博士就上20多位，上百名的硕士，而且这些学生呢，他都鼓励他们全回国，都回国了，他的学生几乎是都回国了，陆陆续续回到国内，在中国的航天呢、啊、新材料啊，反正各个关键的领域啊，就科研领域哈、啊、就是为国家发光发热了。你看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30多年以后人们才能读懂的。因为他当年留在海外的时候，就是借着国外的一个平台，然后呢为祖国培养了，就是批量的培养，那他是好上百人呢都啊，批量的培养的顶尖的科技人才。现在他已经带着他的团队回国了，他带着团队回国了，他年龄也大了，带着团队回国了，就说而且吧，回国的时候他把毕生的资源全部带回来了，资料也都带回来了，都在国内了。所以吧，在我国呢，就是各种科研呢、航天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应该说就是增加了特别特别重要的科研力量，特别重要的科研力量。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中国啥叫教师啊，你就记住，这就是教师，这就是教师。因为他在育人的过程中，他在这个里面是什么？是报国，他在报国，而

且在育人的过程中，他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培养的是什么？是家国情怀。他不仅仅是我们平常心说的聪明爱国的科学家，对，他真是他，但是他背负了这种隐忍呢30多年呢，家人都不理解，同学同事啥都不理解，但是他呢确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是批量的培养，他是这样批量的培养。你说就是这个哈，就是所以吧，他的这个叫他叫高华健，他是高华健，所以吧，他是批量的培养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还有挺多呀，还有什么黄大年了，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讲了。我一看这时间，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其实所有那些就是经验一个时代的。惊艳一个时代的那个国之栋梁，惊艳一个时代的那个国之栋梁，几乎都是教师用心浇灌出来的那个桃李繁花，浇灌出来的桃李繁花。其实教师看着平凡不平凡，但是他却撑起了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啊、文明的传承啊、民族复兴的整片的星空。整片的星空。因为在这个里面，为啥教师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啥呢？我们不是教育，我们人生的成长是单板机呀、啊，所以你必须得有教育啊，必须有教师啊，它是个单板机的状态。但未来要是联网的时候，可能是另会教师起到另外一个作用，对不？但是作为教师呢，他也是普通人。教师他也是普通人。其实当我们赞美他讲台的光芒的时候，如果褪去他的光环，其实他也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惑，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惑，那种压力呀、那种无奈呀，他也是有很多的。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个里面，你比如说学校的班主任，你看就现在9月份刚开学哈，作为班主任，尤其像小孩就是幼小衔接这块，幼小衔接这块孩子刚刚上学，那么一个孩子刚刚从幼儿园到学校的时候，他这一个转换呢，对一个教师来讲，他要付出的可以呢讲，那就是能够接幼小衔接的这个班主任都很了不起，都很了不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教师也是常年陷在那个琐碎呀、啊、既是班主任又有很多日常琐碎那种两难的困境。其实教师也有很多两难的困境，他不仅要完成要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然后还要完成各种考核，另外一个呢就是学校的学生的教学管理，另外和学生的教学管理，包括呢和家长的交流沟通。所以真的又需要我们家长对我们教师有足够的支持和理解，真的特别需要我们。你比如说有时就是在这个里面，你看我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哈，那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长最多的和老师说那话啥的，我孩子交给你了，然后你愿意打就打，愿意说就说，愿意骂就骂。但是现在呢，现在又有几个家长这么说，另外一个哪一个老师敢这么做呀，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真的是需要以后我们家校包括社会啊，共同的去沟通。将来有的时候我一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感觉哈，将来的时候从心理这块呢，我想更多的做一些事儿。但是我也同时希望呢邀请更多的人呢加入到我们锦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的这个团队中来，我们大家一起做事儿。在这里面做事儿的同时呢，就是在这里面呢为这个社会为这个时代，我们就是当然了，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做出，不，我们不期待轰轰烈烈，但是我们确实做一个微光照亮我们周围的人。有的时候就是做一个教师，可以说他真要关注很多孩子那个课间的那些矛盾呢、啊、情绪低落呀，这个他都得要管呢、啊、哪一个他都得要管呢、啊。就是
你说吧，老师严一点，真的，就现在这个，我有时候我也去学校哈。

有时候老师这些老师们在座谈的时候，老师说严了吧，被可能就感觉哎呀是不是太苛刻了，你说松了吧又觉得误学了误人子弟了，哎呀就是两难的境界，两难的境界。但是这个呢慢慢一定还会越来，就是这个就是老师和就是家庭家长可能将来这个沟通，我讲呢一定也会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好的。哎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是教师这我想讲东西真是太多了，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做这个来讲嘛，因为从我们中国来讲，可以说可以说就是可以说就是可以那讲哈，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就是尊师重教。但这里我这里哈，我看到咱这有一人就是发了一个他有一个困惑，我们也虽然时间短了，但我看看他是啥困惑，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他说的燕秋老师，我高考之后，那他可能是一个刚高考完的呗，他说我还要给中小学老师，不是高考之后，我还要给中小学老师发教师节问候吗？他现在好像挺纠结啊。完他下面还有，他现在已经是大四了，大四了。好，是这样，我也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也一起来回答一下。也就是说他那啥呢，现在应该说是大四的学生了，现在呢他纠结是啥，他还要到教师节了还要给中小学老师发问候不。这个咋说呢，就是这个我感觉这个吧，就是因为已经毕业了，首先第一我们要说已经毕业了，你不再是老师班里的学生，但教师姐还要不要问候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啊。他又说了啊，大学老师反倒还好，因为我也不太熟悉他们因为大学吧他属于阶段性的，今天老师讲那个讲完就完事了，就换一个老师了哈。但他从小他主要指的是什么，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老师。他说中小学的恩师这份问候，其实我倒感觉中小学老师吧这问候其实不用背负这种人情的负担。因为在这里面我真的我简单说两句哈，就是因为时间已经剩几分钟了哈，十分钟都不到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吧，就是问候这件事本身呢，它不是完成一个社交的任务，它不是让你完成一个社交的任务，就是教师节一定要问候老师，不是这样。实际上再一个呢，当你和就是向老师问候的时候，相当于啥，你在和你内心的自己在做对话，在问候在那个时期的自己一样。你看呢，你表面是在问候老师，实际上你在问候小学的老师啊，小学的自我或者初中的自我或者高中的自我，你在和自己进行一个对话。这以后给大家讲说为啥会这样，因为这是个心理投射，因为这是个心理投射。另外一个呢，我还要跟你说，就假如你就发问候了，别期待老师回话，一个老师还就是学生特别多。另外一个，但你就记住啊，收到消息的老师呢，因为老师有的时候教学工作特别紧张，他有的时候呢，另外有时候年龄大，他可能看了以后呢，他心里是感动的，他知道呢这个学生还记着他，但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就忘了，他是想给你回，但可能一忙别的事把事忘了，他就以为回了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是你就记住，你假如给老师发了祝福的话，你就是完成了自己对自己曾经那一段岁月那段经历的回望或者是感谢。你看是对老师的感谢，也是对自己那段和自己的对话，你就那么去想就可以了。另外一个还有呢，就是教师节的问候，我感觉不是应该问候，而是啥呢，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不是你应该或不应该，是愿意或者是不愿意。你比如说吧，因为咱中国人讲人情社会嘛，中国的人情不是身份的绑定，不是这种绑定的，而是你就心意的取舍，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比如说

就是在学校，你说你问候老师，不是在学校一定问候，也不是毕业了就两清，不是这样的，他这不是这样一种关系。如果在某一个阶段，你遇到这个老师真的给了你，他是真心的待你，给了你有很深的帮助和支持，那么这个是呢可以简单问候。可不可以？太可以了，但也没必要长篇大论的啊。那个，但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一句“教师节快乐”，那么就足够了，因为这是一种感恩，这种感恩它不是一个客套，就是有的时候中国的人情讲究的啥呢？念旧，中国的人情就讲究念旧，无论他是否。这个你老师是否就退休或者没退休，但是他会很感动的，他会很感动的。但如果要当年就相处的过程很平淡，甚至还有不愉快的经历，那完全可以不发呀，那你就别发这个问候了吧，对不对？就是感恩不是强迫自己一定去客套，一定去问候，说别人的问候那我也得问候，不是这样的。不要因为别人发呀，我没发，我要不发我就愧疚，用不着。因为人情是啥？人情是自愿的，不要勉强自己维持那种表面的体面，不要维持这个东西。然后呢，说了大学老师因为边界特别清晰，因为他都是阶段性授课，所以吧，可能你比如说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呢，他通常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和学生的年龄就比较深厚，比较就是陪伴的比较多，所以吧，就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吧，就是学生感觉可发可不发，因为到大学的时候他就阶段性的，老师讲完课可能他都不认识下面的学生是谁，他可能都不认识，因为他就负责讲课，多数都这样啊。所以在这个教师节呢的问候里没有应该呀或者不应该的，你就是一份心意，你愿意或者是不愿意，你想问候你问候，不想问候那就不问候，不纠结这个。就是因为在这里面，就是可以说，你就想想，在这里我特别建议你啊，就想问问你自己的内心，你就说想起这位老师的时候，你是温暖呢，是特别感念呢，这个老师感恩这个老师啊，还是有压力呀，或者还会甚至有一些不愉快的那个记忆呀，还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啊，过去有的时候呢。如果要真的是不愉快，学会翻篇儿。如果在这里面有对你的支持和帮助，那么你在这里你就记住，在内心感恩感念。就是至于发不发这问候呢，想发就发，不想发放在心里也是一份问候。所以在这里我就建议他的不纠结。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我看他应该是在这群里呢，不是在这个直播间呢哈。好的，也真的也特别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首先第一个感谢你，把你这个你这个心里戳中这个点呢，在咱这个今天这个平台上呢，你就是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特别感谢。关于祝福这事以前我都没想过哈，因为你看，哎呀，你说祝福能都有一些纠结，那么在今天呢，就我们聊了以后呢，也希望你呢在内心的放下一些东西，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你做出一个自己的内心的，就问问自己内心，做出一个自己内心的特别舒服的一个选择，做出一个舒服的选择。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教师呢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岗位，但是是一个不普通的不凡的坚守，它是不凡的，因为教师有时候一做就一辈子，它是一辈子。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他那个熬过了教师有太多的琐碎了，熬过那些琐碎，就是整个班级各种事务的管理，学生的管理，那都是琐碎的，熬过琐碎你也要扛过压力，还得要守得住那些温柔啊。有的时候教师真的他用一生的担当坚守成全了就是无数多个孩子的未来。我们往就是大了一点说哈。

0: 其实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不都是教育出来的吗？对不对？所以真的教师节呀，值得我们去敬，值得我们去在这个里边呢问候。所以在这个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就是我想说一下，要致敬每一位人民教师，致敬每一位人民教师。因为这个也特别希望呢，就是愿世间所有的温柔都能眷顾到辛勤的老师们，愿每一份老师默默的付出都能够被理解、被珍惜、被善待。哎呀，好，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

0: 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再次的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发现在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啊，出现了一种是吃了不计其数的药了，尝试了无数种治疗疾病的方法。有的朋友呢，为了治病呢，是在台高速花能用得上它，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这个机会啊，是太难得了。毕竟以往哪个医院哪个医药企业，它面上就能够体验出相关部门推广生物新药的决心。为了提高全民的健康，真的是倾尽则知道。现在这个职工医院的职工医保最大的报销比例也不过是 95% 啊。而咱们整世界不敢说能维持多久，毕竟推广是有限度的。啊，肯定不能满足2亿多老慢病患者一同享受。尤其是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这个帮扶资金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库存呢也没有多少了。推广工程呢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用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所以说现在能申请听众朋友啊，就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才会出现呢，现在申请一年用量，甚至是一人申请全家用量的这样的朋友很多。看到这种情况啊，我真的是非常理解大家治病心切的心情。得活出质量，咱们得为自己负责任。所以临床这么多年呢，我最大的心愿或者说是最大的目标，就是攻克传统医疗手段的弊端和瓶颈，给大家伙找到一条真正治愈疾病的逆转之路。当然这条路啊，它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布满了荆棘坎坷的。在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过程当中，我有过沮丧，我有过绝望，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就是要努力证明整事情溶解没有确切治疗慢性病的效果。当然了，在我们众多实验当中啊，这一点呢也是逐一的被证实了。我记着我们当初啊，有一次规模了最大的超级老人实验，我们在全球召集了6000多名患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慢性病的志愿者，经过一段时间整事情溶解酶的治疗，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老人原本已经衰老病变干瘪的细胞都得到了有效的修复，变得圆润了，有弹性了，就像那珍珠一样变得光滑了，圆润了。那像有的这个脑萎缩脑中风患者，大脑细胞核在有了溶解酶的参与下，匹配到了人体的脑蛋白酶以及 PQQ 生长酶，并且携带这两种活性酶直达你的细胞核，修复你细胞核的病变，再次的激发出细胞的活力。后来经过电子扫描显示，大脑皮层细胞比之前明显活动增强了，这就意味着脑部有大量细胞恢复了健康与活力。大脑皮层呢，是调节身体运动的最高中枢，这里边的细胞恢复活力了，就能明显改善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偏瘫患者活动障碍的问题。同时呢，他们大脑中海马体区域比之前略有增厚，这就说明了海马体的细胞出现了分裂再生，那这些区域都决定了学习和记忆的关键部位。所以说用了整事情溶解酶的慢性病患者，脑子好使了，记忆力也变得好了。当时看到这一实验结果的时候，我都非常震惊了。就这项实验结束之后，在生物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随后啊，整事情溶解酶就被业内人士尊称为那新脑再生液。但是奇迹到这还没有止步啊， 在后续的跟踪调查

当中啊，实验当中的6000名志愿者到去年为止已经出现了12位白睡老人。我们提取了这12位白睡老人的血液细胞、脑细胞、肝细胞和骨细胞，我们发现呢，这些人虽然都已经超过了百岁了，但是体内的细胞无论从形态看还从活力上看都至少年轻20岁。换句话说，从细胞的角度上看，这些老人的身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年龄的逆生长，也可以讲叫返老还童了。一项一项的实验数据无疑不再证明补容解酶就是补命的这句话。这载基础提取出的精华是酶中之王，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应用到的不同的细胞核，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生长越来越年轻了，它寿命能不长吗？我记得当初啊，我做这个超级老人实验到现在能有好多，而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就和他这个工作环境有关。咱们知道啊，只要是活字印刷，那都是铅印的，含铅的，再加上油墨，油墨也是含铅的，所以过去这个印刷手神经系统，铅中毒严重的还会对心脑血管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等等的功能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他这些年呢，一直在这个印刷厂工作，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体内酶类有些个慢性病是越来越多，后来又得了糖尿病，并发症也层出不穷，眼睛不好了，腿也不好了，末梢神经炎呢，还有心脏病，还有肾病，最要命的是老人家65岁的时候已经拄了双拐了。一方面是糖尿病累积了末梢神经，留下的就是自己这一身的病啊。后来我们就用这个整四氢溶解酶啊，对他进行系统的治疗，并且长期的跟踪检测，检测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我们就惊奇的发现他头部两侧鬓角还有后脑勺啊，这个头发逐渐的变黑了、变粗了、变硬了，而且他这个皮肤的皱纹开始减少了，而且走起路来感觉像50来岁的人一样。除了这些表面的改善之外啊，通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分析，我发现上正国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这就说明他的红细胞已经可以分裂再生了，再生出新的血红细胞，然后通过细胞检测仪的检测，发现了新的血红细胞变形能力非常强。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在正常情况之下呀，这个毛细血管它只有2到2微米，红细胞是5到8微米，所以红细胞要通过2到2微米的毛细血管啊，那你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如果差的话，肯定挤不过去，无法通过呀。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在生活当中为什么手脚冰凉啊，为什么心脑缺血呀，就是因为他红细胞没有这个变形能力，他穿透不过去。所以说时间长了末梢神经炎就出现了。而这个上正国老人在应用了整四氢溶解酶之后，他这个血红细胞的变形能力相当于是50岁的人。而且在这个检测当中，我们发现了上正国老人血红细胞的质量也相当于是55岁的质量。76岁的老人呢，血红蛋白它的质量相当于是55岁逆转了21岁啊。其实血红蛋白年龄就意味着它获取和释放氧气的能力非常强，氧气运输的多了，那就不会缺氧了，包括心脑各个器官的氧气充沛了，精力充沛了，那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就正常了，人自然就长寿了。可能我刚才讲的这些话啊，往往说的都是专业的医学术语，咱们有的听众朋友啊一知半解听不明白，但是有一点大家完全能够理解，就是上正国

0: 我老人简直服用整四清溶解酶，半年之后，他身体各个方面指标非常正常，而且脱离了双拐，能够正常走路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疾病完全恢复健康，而且上阵国老人他还是众多整四清溶解酶受益者当中的其中之一而已。还有很多不计其数的康复的受益的患者，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以后我会慢慢的再给大家介绍。那最后呢，我再叮嘱大家一句话：随着整四清溶解酶一颗一块钱的推广进程，现在相关部门拨发的这个帮扶资金已经是库存都不多了。所以呢，推广工程不得已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都有可能结束。今天有可能有，明天可能说不定就没有了。那当丑话说在前头，一旦推广工程结束之后，那整四清溶解酶的价格肯定不是一块钱一克了。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大家趁着这次推广工程还没有结束，还有名额，一定要抓住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早用上整四清溶解酶，治好咱们一身的慢性病，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过好以后的幸福生活。毕竟往后日子还长着呢。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接听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清溶解酶，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一克一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

0: 途径呢就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但是呢，咱们推广随时都可能结束啊。那今天还有，但是明天就可能没有了。所以像你啊，没差以上的、没申请的，就得抓紧时间去打电话。
1: 哎呀，那行，那我一会儿吧，就赶紧打电话。这说啥，这回也得抢上。
0: 不过这个电话既然打到我这来了，你跟我说一下你的情况吧。
1: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哈，我吧身体还行，主要是想给我老伴儿用。他呢，这个2年前吧，得过一次轻微的这个中风，右手吧就有点发麻，反应就慢。完了，他还总说这个头晕，这个胳膊腿儿啊一点劲儿没有，就是睡醒觉以后哈，他就坐不起来呀。完了，还总愿意这个出去溜达呢。你说这结果溜达个10分8分的就没有劲儿了。再一个呢，他这还控制不住尿。就有时候你说就往这裤子里尿，完了吧还便秘。我是咋知道咱们这个药是这个老邻居告诉我的，说这个健身长春膏效果好，是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的。完了他申请上了，给了我2盒，说你给你老伴儿先用上。我寻思也行，就先用吧，后边我要是申请了上了，完了我再给人家还回去。关键是咋的，就俺家这老头哈，成犟了，都能给我气死了。他就意思不理解的方法，哎，他就不敢用。后来这是我这个鸡头白脸、左说右说的呀，看我这要发火了，这才意思说先用这2盒看看有没有效果。哎，没成想这结果一用，这效果它就出来了。你们这个健身长春膏还真是跟我们以前用过的这个药啊，真是不一样。
0: 这是看到效果了啊，跟我说说改善的怎么样吧？
1: 哎，他用上这起来了。他这个胳膊原来拿东西都拿不了，现在哎有劲儿了，这个东西他也能拿住了。你说咋的？这个最主要让他开心的是啊，他现在不尿裤子了，而且呢，就是这个便秘这方面也好多了。哎呀，原先呢，这都得是4、5天上一回厕所，完了还费劲呢。他要是规律了，完了他就说："哎呀，看着这个这么好的效果，就赶紧再给我申请一些吧。"我就寻思，我想给我老伴儿接着用。再一个呢，我这不是欠人家那邻居2盒，我得给人家还回去，不是吗？
0: 你刚才说你老伴儿挺犟的，啊，说他不了解的方法，他不好的别地儿也治不好，啊，除此之外的话哪儿也不顺。但是大家想没想过，我们患者这么多年用的中药啊、西药啊，还有到医院去治的，就这些的传统的治疗方法，咱们用的少吗？就您这病治好了吗？咱扪心自问，就甚至不仅没治好，反而还会越治越重。所以这就证明了传统的治疗方法已经不适合你了。你们一定要转变观念，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呀！你看你老伴儿哈，这观念转变之后，用上张世清溶解酶之后，他恢复的多好啊，而且见效还快，包括他肢体的改善呐、睡眠的改善呐、胃肠功能的恢复啊，就便秘问题解决都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啊！这就证明了张世清溶解酶，它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是革命性的，是历史性的突破。你们就记住，现在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说，在见效快的同时，通过对人体细胞核病变的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就可以达到疾病全面彻底的康复。当然啊，这方面的情况呢，我就不多说了啊。现在呢，你要做的是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场外的电话，抓紧把张世清溶解酶申请上。再拖下去呀，咱们的推广工程啊，一旦结束了，到时候恢复成1克56美金的价格了，想用都用不起了。
1: 哎呀，那行，那谢谢啊，曾老师，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抓紧打电话去。
0: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400-6

0: 605-6189，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3: 是啊，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郑老师，你有哪些问题？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我是你的老患者了，郑老师。谢谢您把这么先进的方法留在国内，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都能用得上。我真是啊太感谢您了。
2: 别客气啊，这是我作为一名医生我应该做的，同时呢也感谢你对我的认可。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吧，大家记住，只要你们给我信任，那郑老师就还你们健康。那同样啊，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3: 郑老师啊，我跟你说，我是最大的受益者，我现在用了就快一个周期了，这效果真是太好了。现在不还是1块钱一克吗？我还想啊再申请一些，想继续再用一段时间，把我这身体啊彻底的恢复好。
2: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啊，我今年65了，得这个糖尿病啊整整12年了。一开始呢就打那个胰岛素，一天得打那个20个单位的。空腹血糖啊有时候还在那6个左右。餐后血糖呢一般都是9个左右。血糖控制的不稳定。你看我这两条腿啊，之前肌肉都要萎缩了。走路就可费劲了，一点劲都没有。说实在的呀，洗个脚温度高一点都感觉不出来，使劲掐了才知道有一点感觉。而且这脑袋呀还有点那个供血不足，耳朵里面呀经常就嗡嗡嗡的响。呀，就这点病啊，十几年算是遭了老罪了。说实在的呀，现在通过曾老师介绍的这么好的健身长身膏啊，这就让以后我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转了。
2: 用上了整式青龙解酶之后吧，这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啊，你是怎么了解的这个咱们整式青龙解酶的？你跟我说说。
3: 我当时啊听了曾老师您的节目以后，我因为对这电脑就不是很了解，我就把这事呢告诉我孩子了。孩子给我在网上查了一遍，哎，他说爸爸你说的这个酶类药是最新的高科技的治病的方法。这是孩子告诉我的，我这心里我就有数了。而且现在正好赶上这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说什么我都必须得试一试啊。
2: 说到这儿哈，我必须得给你点个赞，因为你听说了整式青龙解酶之后吧，你让孩子上网去查啊，咱们说多查查多问来，学会分析和思考，查了之后心里边有数了，就知道讲的这郑老师讲的是科学知识，是实事求是，是经得住考验的啊！你先说说你用了咱们整式青龙解酶一个周期了，都有哪些改善呢？
3: 我这一个周期用下来啊，我就感觉我全身的细胞都像活了一样。我是一个健康的人，现在身体可好了，人呢也精神了，想去哪就去哪儿，不用再担心啊腿走不动，身上也有劲儿了。晚上耳朵的脑袋里面也不嗡嗡的响了，老婆还说我怎么越来越精神了，越来越年轻了。所以说我就打算啊再多用上一段时间，这细胞啊也会越来越好，身体会越来越年轻。曾老师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2: 没错啊，你说的太对了，细胞还是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咱们很多的时候吧，对于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呢过于依赖，而且咱们说句心里话啊，很多朋友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哪个地步了，还是固步自封的，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在健康的道路上就越走越远了。那甚至很多人呢就走到死胡同去了啊。咱们就说这个中医中药，你说中医中药好不好呢？好，咱们整式青龙解酶用的也是中医中药的主方，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用的是诺贝尔奖批准技术，叫细胞囊泡核载技术，然后是匹配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最终才提取了整式青龙解酶这个酶中之王。如果说这传统的中医中药，这老方子传了几十年了，甭管说你是用各种的炮制手段呢，你制作出来的它还是老的传统的方法。传统的方法要是能治病的话，咱们现在何必用这个西药呢？甚至于咱何必的医疗还发展呢？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

0: 果参加健康密码这档栏目啊，第一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这是最主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不一定差钱，而是差方法。你像糖尿病这个病啊，传统的治疗方法啊，不就是和你一样吗？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吗？天天你盯着这个血糖指标啊，跟着那个血糖一较劲，稍微一高紧张了。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着你的血糖指标控制的挺好的，并发症不还是来吗？最先发展的是眼睛，那白内障失明、烂脚、肾不好、透析、心脑，这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啊。这为什么这样呢？实际上就是治病没治到根儿上。当然了，咱不是说传统的治疗方法不好啊，而是在没有新方法的情况之下，注射胰岛素包括吃降糖药，这也是科学，它有它的作用和功效，它至少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能控制血糖，但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它不治病。所以说咱们要转变思想，要选择生物新药，只有正视情溶解没针对糖尿病及其慢性病的患者，才能够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从根本上治病。咱们现在有了正视情溶解酶了，回头我们再看看那胰岛素的注射，包括降糖药的使用，那些方法就是落后的。胰岛素的发明是1921年的事儿，啊，真正使用的临床是1922年，咱们算一下，这都100多年了。难道这100多年我们医学没进步吗？肯定不可能啊。原地踏步呢，不是医学了，而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还在过去呢。过去我们常常讲的落后就得挨打，慢性病的患者你落后了你还会自残呢，更严重还致死呢。所以说咱们要选择高科技的科学的方法获得健康，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了。
1: 邓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你看我过去啊，这胰岛素少打一天都不行，但是现在啊，我都不打了，血糖呢也特别的平稳，三年血糖就5点多，餐后呢就是7点多。而且过去我那个脚又麻又木，没啥感觉嘛。但是现在我泡脚的时候啊，水烫不烫啊，能感觉出来了。我这身体啊变得可好了。
0: 你看这变化多好啊，自己能够感觉出来了。咱们正视情溶解酶之所以被称作是世界前沿的高科技生物疗法，就是因为它能够匹配到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这5000多种活性酶就像一个部队一样啊，有特种兵、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但是这些兵种之所以能够协同作战，必须得有一个司令员的指挥。而这个溶解酶就是这个司令员。它匹配到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就会携带着它们同时进入到人体各个不同的细胞核内。然后指挥着他们针对不同的细胞核的病变进行快速的修复。你看看，有了针对糖尿病患者能修复的胰岛白的细胞核啊，针对脑中风能修复你的脑神经细胞核，针对心脏病能修复你的心肌细胞核，针对骨病还能修复你对骨骼细胞核，针对老胃病还能修复你胃黏膜细胞核。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能够治疗细胞核的目前只有正视情溶解酶。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将你糖尿病的并发症全部给你解决掉啊！所以我就向你表示祝贺，坚持用下去，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就好了。
1: 也太谢谢了邓老师。就另外啊，我还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啊。
0: 老你说，
1: 就是我老伴啊，那骨质疏松的就挺厉害的，平时要是不小心啊摔个跤，别人站起来没啥事，缓缓就好了。但是他不行，稍微摔个跤就容易骨折。然后他这种情况，用咱们的增翅青这个溶解酶是不是也行啊？
0: 完全可以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刚才我不是跟你讲了吗？咱们正视情溶解酶能匹配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那可以携带着5000多种的活性酶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内啊，它修复细胞的病变。而针对你老伴骨病来讲的话，这里边包含着专门解决骨病问题的叫布洛利酸酶。在溶
2: 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65

0: 10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的朋友。
2: 哎，你好，曾老师。
1: 哎，你好，以前的老百姓没几个能治得起的。那你们我们普通的工薪阶层，大家的退休金基本上也就是两三千块钱啊。这回我希望节目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你都能够把握住啊，你千万别错过了。
2: 是啊，所以说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赶紧打电话报上了名。现在我都用了一个周期了，然后呢我又申请了两个周期。现在你说这高压总是160啊，低压100啥的，结果我现在吃了咱们健身长春膏一个周期以后啊，现在这个血压正常了，你这个高压130，这个低压是80多，
1: 你这就是正常范围了。
2: 对呀，以前我要是这个血压高，都是上了那个劲儿是迷糊的，头昏眼花的。这个我后来呢又得了冠心病，这个前胸这个憋气的都出不来气儿。以前吧是稍微的就走快一点，这个前胸就胸口疼，也都是反正整天的吃药吧，这个但是呢也没啥好的效果，反正我这个病是越来越多，这个到最后我都有了心绞痛了也。但是啊，吃上咱们家这个长春膏之后，我这胸口也没再疼过，这个心绞痛也没再犯过。再有一个我最高兴的是啊，之前我经常性的睡眠，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这个洗药啊中药啊都知不吃了多少啊。但是吃了咱们这个长春膏的当天啊，我都睡得特别好。现在呢我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一个晚上能睡7个小时呢。那个刚开始吧我还以为是我心理的作用呢，结果呢到后来吧，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睡觉的质量也特别好。今天我主要是打电话过来吧，是感谢您曾老师啊。我还有一个这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我一直在吃着这个日舒伐他汀和这个阿司匹林，这个麻烦您曾老师你帮我看一看，我该怎么样慢慢的把这两个药给减掉呢？
1: 你这个日舒伐他汀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2: 现在我是一天4次呢，一次是5毫克。
1: 一天吃4次，那根据你现在的恢复情况来看的话呢，瑞舒伐他汀的话你可以减成2片、然后等到第二个周期用完之后把剩下的2片你可以停掉了。然后这阿司匹林你是怎么用的？
2: 这阿司匹林我一天吃3次，一次是50毫克。
1: 哦，是皮林，你现在一天吃3次。
2: 3次。
1: 你这有停药吧，这没必要再吃了。但这个瑞舒伐他汀吧，你还得坚持用啊。等长春膏你再用一个周期之后吧，这个他汀呢可以停了。而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比较大啊，会造成你的胃肠道损伤。而且这两个药说实话你这用量太大了啊，它容易导致出血性疾病发生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把那阿司匹林先停了吧。
2: 好的，太感谢您了曾老师啊。
1: 不客气啊，咱们说到这儿哈，我跟大伙说几句。要是按照你这个情况，如果说你没用上整事情溶解酶，还是按照你过去吃那个高血压的降压药吃心脏的药来治病的话，这病肯定治不好。而且我告诉你，你这种用药方式啊给你身体带来的副作用很大。到之后吧，你这心脏病高血压治不好，同时还容易导致你胃肠道出血。所以说吧，你这个就是在这个悬崖边上你走了这么一圈，很幸运你选择了整式氢溶解酶。你看你吃上整式氢溶解酶之后的效果就不同了。首先你值得表扬的是你相信了我的节目，你相信了科技的发展，相信了整式氢溶解酶，及时的改变了治疗方法。告别了传统的降压药，传统的治疗是高血压患者都一样，各种的降压药一查换一查。很多人跟我说用什么利尿型的、沙坦类的、硝苯地平啊，反正是啊，凡数的用这个降压药的血压还是下不来，就跟着背着一颗定时炸弹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传统的治疗方法已经不适合你了，你必须转变思想，换一条新的路，跟着科技的脚步走。获得康复是必然的结果，整事情。

0: 中间每种匹配到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精华，它针对于高血压的治疗，不是给你扩血管，不是给你利尿啊来降血压，而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激活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韧性，从而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这才是从根源上给你治病。
1: 嗯，是曾老师，那我还等着我这个病彻底好了之后，我还想再多给自己挣点养老钱呢，以后呢也不给孩子们添麻烦，管他挣多挣少的呢，有个事儿干，挣点钱也可以那个贴补这个家用。
0: 你放心吧，这个完全可以实现。坚持使用30天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你出门做工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好嘞，那曾老师，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啊！等你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河南洛阳的时候，通知我一下，我给你做好吃的。
0: 还有机会一定通知你啊！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是我。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曾老师，我是这个新患者。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我还没来得及申请呢。曾老师，就是这样的话，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啊？
0: 你这咋还没申请呢？咱们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再一个，我这是给大伙报不了名啊，啊，不是说我不愿意帮大伙啊，而是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开始推广的时候，我就定的这个规矩，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公开，任何人想要参加推广工程，只有拨打我们场外电话，这是唯一途径啊。
3: 哎呀，是这样的，曾老师啊，这两天我是一直在打咱们这个电话，但是他一直处于这个占线，打不进去，所以我这电话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是这样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还有很多像你这样的朋友没申请上的，所以这几天吧，听到了马上要结束了，大家伙都着急的打电话啊，就电话打不进去也正常。你既然啊，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你跟我说一下你的名字，我先给你初步登记。
3: 哎，好嘞，我叫这个王建军。
0: 王建军啊，那咱们导播记一下啊，我先给你一个初步登记，然后一会儿的话呢，会有工作人员呢给你打电话落实这个事儿，到时候呢具体信息你们俩对一下就行啊。但是你不要等着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撂了电话之后啊，咱们俩通完话之后你还得去打哦，万一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的时候，咱们这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不就完了吗？明白吧？
3: 明白没？好好好，哎呀，曾老师，那就是太感谢您了。我竟然给你把这个电话给打通了，也不太容易。正好呢，就是麻烦曾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的这个情况吧。
0: 可以呀、啊，您多大年纪了？
3: 哎，我这个岁数啊也不大，今年刚53。
0: 你是什么问题呀、
3: 啊？哎呀，我这个问题还是多，它主要是个颈椎管狭窄，它是这个4到6级啊，比较严重。然后医院检查说是他是压迫神经的，反正就是感觉浑身没什么劲儿。有时候啊，他就是这个腿啊，他也发麻，不太好使了。再一个呢，我这个心率啊，比较快，他有时候就是跳的呀，得有100来下。反正就是平时天天感觉这个人呢没什么精神呢、啊，头皮有时候他就是麻的特别厉害。再一个，他这个脖子这一块啊，感觉是僵硬的，有时候你一转动嘛，听到他还嘎巴嘎巴响。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有时候啊，他感觉胸比较闷，气儿好像就是不太够用，然后脑子忘事啊，他这个头脑反正就是感觉不太清醒。最后一个就是我有个这个慢性咽炎。
0: 我的病是不少啊，你这个迷糊啊，先说啊，你这个迷糊是颈椎带来的。 另外，你的胳膊和手

0: 麻呀，还有头皮发麻的，属于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啊，这个颈椎病呢，一共分六种情况。你这个情况已经属于很严重了，因为你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它会给你带来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呢，会引发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搞不好的命都没了。啊，或者说落下这严重的后遗症。另外，你这个椎管狭窄，什么是椎管狭窄呢？就是我们椎管里边这个神经受到压迫了。啊，咱们打个比方说啊。比如说一个十米的房间，它里头最多能够容纳五个人。那么突然间你这房子变小了，不是十米变成四米了，它同样还容纳五个人，那是不是就受到压迫了？那除了颈椎会出现椎管狭窄之外，我们的腰椎啊、胸椎啊也会出现。但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吧，往往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出现这个截瘫。截瘫就从哪儿截瘫的往下，咱就没知觉了。那最严重的颈椎病，颈椎病出现截瘫的话，脖子以下四肢都没知觉，那个时候咱们大伙想想你多可怕啊！但是呢，也不用害怕，因为颈椎病说到底它是骨细胞核的病变，说具体点就是软骨细胞核病变之后造成了你椎间盘结构的改变了，你正常的结构变得不正常了，所以说呢，对你的神经啊、血管啊、肌肉啊进行压迫了啊。另外呢，你这个心脏不好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你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心肌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负责心脏跳动的收缩的，另一种细胞呢叫自律细胞，也就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啊。凡是患有心律失常的，心动过速的、心动过缓的，包括房颤早搏这些方面问题的，都是心脏的自律细胞出现问题了。而心脏自律细胞出现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核发生病变了。那咱们话说回来，你这个情况该怎么治啊？就得用正式青松解酶。除了正式青松解酶，你用其他的方法只能缓解症状，因为它进不到细胞核内，它就发挥不了作用啊，治不到根儿，叫隔靴搔痒，吃着能感觉好一点，不吃又不行。但是正式青松解酶没问题，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三秒钟起效，所以说除了它你用别的方法就没有用，明白吧？
1: 哦，哎呀，你看这些年其实说实话，我是为了治病啊，这个没少吃药，什么中药啊，包括西药啊，还做过那个针灸理疗、按摩，这些都试过。它就是刚开始啊，它能有点效果，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它就感觉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0: 就是没治到根儿上啊，你这个病因在哪儿啊？在你细胞核上，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在你这软骨细胞核上以及自律细胞核的病变上，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这病好不了啊。而正式青松解酶是什么呀？是生物新药，是唯一的一款能够匹配到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的酶类物质的，酶中之精华，酶中之王啊。只有溶解酶才能够携带匹配到这五千多种活性酶直达我们细胞核啊，针对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治病啊。就像你的颈椎病，正式青松解酶会将它匹配到的玻璃酸酶直接携带到咱们这个骨细胞核当中，修复你软骨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那你软骨细胞核病变问题解决了，你的骨细胞就健康了。你骨细胞健康了，你的骨肌质它不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吗？就像你这个颈椎结构它正常了，椎管不狭窄了，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你之前出现的这个红肿胀痛酸麻就不会出现了，颈椎转动自如了，而且没有相应的并发症了，甚至包括你的心脏问题也会同步得到治疗啊。因为正式青松解酶它会匹配到我们人体的肌肽原酶、透明质酸酶还有谷胱甘肽酶，就这些个酶类物质有了溶解酶的加持，就会直达我们心脏自律细胞核，修复你的细胞核的病变，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那心肌细胞再生之后，你的心脏神经传导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我这么跟你说啊，只要你用上当天就会见效，因为正式青松解酶它是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生物新药。 你用上当前的时候，你这个神窍啊，能够跳到60到70指下，稳稳当当的。你就记住，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能够细胞更新，在3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给你带来身体的长治久安。
1: 哦，明白了。哎呀，我就是想着啊，就是赶快的用上咱们这个增生青纳溶解酶，把我这个病好好的给治一治。曾老师，那我再问一下，就是我以前他没少用药，他这个一般药物都有这个毒副作用啊？
0: 你放心，在这方面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啊，绝对没有问题。我是增生青溶解酶的研发者，我对他非常了解啊，在安全性这个方面，我们到现在为止没出现一例毒副作用，甚至连一例过敏反应都没有。这方面我们做了1400多次的实验，包括从家兔到小白鼠，我们给它补充的都是超过人体用量50倍、60倍、80倍用量的增生青溶解酶。这个实验完全成功，完全达标了，没有一例出现毒副反应的，所以你放心大胆的用。记住了，咱们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学，这是科学，我们要相信科学。
1: 行行行，哎呀，曾老师，就是有你这个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这就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啊，还是那句话，我这边给你短暂的报名，您别等电话，还是自己去打这个场外电话，一会儿主持人会报啊，打电话去争取，不然的话1块钱一克的，今天有明天没了，咱就不一定能用着了，明白吧？
1: 好好好，我明白了。哎，曾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电，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好，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要开始了啊！马上呢，这个中秋、国庆、双节也快要到了，这个时候大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比如说买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啊，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
0: 哎，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是的啊，那另外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那我们看到的话呢，也会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哎，是这样的。那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也会随时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好物。大家呢，如果没有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的话，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加我们福利群进群蹲一蹲福利。
1: 嗯，是这样啊。
0: 嗯。
1: 那今天呢是周一。
0: 嗯。
1: 还有几天呢？
0: 啊。
1: 我们就要放假了。
0: 是的。
1: 哎呀，一提到放假呀，
0: 就开心哈。
1: 是，
0: 就是好像那个休那几天年假那劲儿又回来了，是不是？
1: 嗯，
0: 那好像年假没太休够啊。
1: 是的，
0: 放完几天假之后，咱再上两天班，然后又放假了。
1: 哎，
0: 真好。
1: 然后十月份回来之后啊，
0: 嗯，
1: 那就没有假了。
0: 嗯，对。行吧，你就放两次假了，你再好好再上俩月班，然后就过年了。
1: 、啊、
0: 时间过得很快啊。
1: 对，这一年呢又一年啊，这个2026呢、

0: 10、11还有算九月份嘛，
1: 啊，
0: 还有四个月，
1: 对，
0: 啊，过去，
1: 啊，对，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珍惜大好的时光。同时呢，这有什么问题呢？咱们也得抓紧时间啊。有些事儿呢，就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去纠结、去犹豫。我觉得没有必要消耗自己，尤其买车方面的事儿。可能您不太了解的，我们会帮您参谋参谋啊。
0: 对，
1: 现在你看，我记得上一周咱们节目当中说了很多的新车呀，
0: 嗯，
1: 一大排呀，是不是？大家争先恐后的去上一些新车。
0: 对。
1: 然后呢，我发现九月份之后，可能有一些汽车的价格它也是越来越卷了，
0: 嗯，
1: 油车什么的现在这个价格都已经卷到什么程度了，
0: 是
1: 包括豪华品牌的车，
0: 哎，这现在豪华品牌啊，
1: 嗯，
0: 这个不单纯是说价格上的事儿，
1: 嗯，
0: 豪华品牌现在都在干嘛
1: 呀？
0: 有的都在裁人
1: 哦，
0: 哎，
1: 对，你不就遇到豪华品牌的这个小哥，然后，
0: 哎，现在呢，
1: 嗯，
0: 包括说现在就是保时捷，
1: 嗯
0: 啊，这之前那个外媒报道说，这个保时捷呀，
1: 嗯，
0: 有可能会进一步裁员4000多人。
1: 哎呦，那么多人呢？
0: 对，啊，这次裁员呢，主要是为了填补运营成本的缺口，但目前的官方还没有对这个消息没有回应。
1: 嗯嗯，
0: 啊，这是爆出来的，
1: 就是听说的这个事儿哈。
0: 哎，其实呢，早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就有消息传出说保时捷啊，
1: 嗯，
0: 在这个德国将启动新一轮的裁员，
1: 嗯，
0: 裁员规模达到4000多人。
1: 哎呀，
0: 涉及裁员的部门主要为行政和管理部门。
1: 行政和管理，不就是我不需要这么多人？
0: 对，其实你想一想，
1: 嗯，
0: 放到我们这儿也一样，这个行政管理部门，
1: 嗯，
0: 确实
1: 需要人，但是不需要那么多人。
0: 哎，
1: 嗯，
0: 所以这个，但是你看。他是裁的是行政和管理，
1: 嗯，一线的什么的，
0: 啊，
1: 设计啊什么的，还
0: 是真的，我是设计的，
1: 啊，
0: 我是制造的，
1: 啊
0: 啊等等，你老管我干啥？
1: 对呀，你得让
0: 你创造出什么价值？啊，我用你管，
1: 嗯嗯嗯，保时捷反正是这样的，
0: 哎，
1: 嗯，
0: 然后呢，这次的裁员呢，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
1: 嗯嗯
0: 啊，那这次呢，其实这个，那怎么说呢？保时捷啊，
1: 嗯，
0: 就这个公司啊，就是他这在斯图加特这个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呢，还宣布将采取其他这个啊成本削减措施啊，其中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
1: 明白了，说白了就利润没有那么高了，
0: 嗯，
1: 卖车也费劲了，
0: 是
1: 我很多东西都要往下削减了，
0: 对，
1: 不然的话这个一个是这钱用的太多了，
0: 哎，
1: 我也没挣来那么多钱了，现在
0: 这是这个外国市场，
1: 嗯，
0: 啊，它而且还属于他们的本土市场，
1: 就是，
0: 啊，
1: 是总部吧，属于哈，
0: 哎。那在那就是就咱们国内市场来说，
1: 嗯，
0: 这个近年来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1: 嗯，
0: 这个由于这保时捷啊，在这个智能化以及新能源转型的浪潮这个当中啊，步伐太慢，
1: 有点落后了，
0: 就导致这个产品缺乏竞争力了，
1: 嗯，
0: 缺乏竞争力。啊，然后另外呢，国内造车新势力的这个崛起，
1: 嗯
0: 啊，在这个一定程度上也分割了不少保时捷的消费人群，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保时捷的困境啊，并不是孤立，啊，你比如说它的母公司大众集团的这个处境，同样也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啊，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咱说上半年。啊，大众汽车集团营业的总收入是1581亿欧元，同比下跌了0.17%，营业利润为59.31亿欧元，同比下跌11.6%。
1: 哎呀，
0: 啊，这营业利润呢，包括这个税后利润呢，哎，都在下滑。
1: 所以说呢，他们现在像你说的，这是一种困境。
0: 嗯，
1: 他什么时候能走出来呢？我觉得他们现在肯定也是，哎呀，有点跟不上趟了。
0: 是呢，
1: 嗯，就是以曾几何时呢，一提到保时捷，
0: 嗯，
1: 是吧？
0: 是。
1: 那现在好像能取代保时捷的，因为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嘛。
0: 嗯，
1: 以前开保时捷的朋友，那现在可能就会想，哎呀，我就要尝尝鲜了，都开过了。
0: 哎，我开过保时捷，
1: 我再买我就不会再买保时捷了。
0: 我这个，比如我这个东北开保时捷
1: 啊，
0: 嗯，是吧？他开过保时捷，
1: 嗯，
0: 然后看我忽然发现整了一个。什么又这品牌那品牌
1: 能横着走的
0: 对
1: 那不行，我也得

0: 整，
1: 都没零花钱就够了，就够买一台的，这
0: 玩呗哈。
1: 真的，当时200多万买保时捷，
0: 你看看，
1: 现在零花钱20多万就能买一个跟他对话的，
0: 嗯，
1: 就能看电影的，
0: 对
1: 啊。那东北他体验过保时捷，无所谓。
0: 那我再买，我可能就不会再买保时捷了。
1: 对了，他肯定不会再买了。
0: 嗯
1: 啊，我就尝试这种智能化呀啊这种感觉。
0: 嗯
1: ，跟他对话呀、智驾啥的，这多好啊！
0: 对，
1: 然后保时捷可能就往库里一扔了。
0: 基本上都是开过的人，
1: 哎，
0: 他在换车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因为他觉得有点太传统了。
1: 所以现在呢，这个不叫什么库里男了
0: 啊，叫什么？
1: 现在都叫库里扔
0: 哦，库里扔。
1: 哎，你有啥车？我有台库里扔。
0: 嗯，就是扔在库里，现在有点不太想开那种的。
1: 哎，是。啊，所以就不得不说，咱们这个新能源发展呢，很快，然后
0: 太快了。
1: 对，对于一些品牌呢，这个冲击也很大。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发展快是一个好事，但是我希望也能兼顾一些品质、质量啊，也别太着急，
0: 这是根本呢。
1: 啊，总是想这个我要什么超车、弯道超车，还是得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去想一想这个，比如说它的一些耐久的测试啊。
0: 嗯。
1: 上次我们在讲这个，就是全新换代、全新的这个长轴距国产的 GLE 来说，
0: 就奔驰，
1: 人家经过了多少？
0: 嗯，
1: 啊，经过了多少次啊？500万公里的测试，
0: 对，你这就让人多信服啊！
1: 那可，
0: 你很多东西，你这个是真实的数据摆在这儿，你就会觉得哎呀，很信服，很放心。
1: 说这个也是我们所欠缺的。
0: 我们欠缺呢，咱就自己也是加把劲儿，
1: 哎，
0: 嗯，也不能说太着急了。
1: 对啊。那你要有一个真实的道路耐久的测试，
0: 对
1: 啊，这是很关键的啊。
0: 反正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矛盾哈，
1: 嗯，
0: 你要想快点出车，你没有这些时间，然后呢，你要是不用这些时间吧，你还没有真实的数据，所以啊，大家也有的时候很多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哈。
1: 嗯
0: 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啊，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有买车、卖车方面的问题啊，您都可以呢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见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我们福利群当中的福利啊。今天的这个福利呢，小助理选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挺适合这个季节的，叫叶黄素明目滚珠，每一支20毫升，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告诉大家啊，这个时候，比如说咱们，比如上班族啊，看电脑看时间长了，是吧？做一些文件什么的，你就眼睛累了啊，出现眼干啊、眼涩呀这样的朋友，咱就可以用这个叶黄素明目滚珠，它就是用在眼周，像一些敏感的朋友啊，你可以放心用，而且特别温和不刺激，因为它是纯草本精华的配方。你眼睛累了，就在咱们眼周用这个明目滚珠滚一滚啊，清凉舒缓，特别好用。而且关键它这里边有叶黄素加持，平常啊咱们有黑眼圈的朋友，经常喜欢熬夜的朋友，包括经常刷手机的朋友，哎，没事咱就可以用这个来按摩按摩，特别好用哈。那么这款叶黄素的明目滚珠呢，是看一看它的价格是49元起啊，那么两支呢是79元，买两支更划算，每一支是20毫升，能用很久。所以说呢，这一款叶黄素明目滚珠，这个经常用眼过度的朋友啊，眼干眼涩的朋友啊，不妨呢在我们的群当中呢来蹲一波这个福利啊。
1: 是，
0: 哎，价格非常划算。
1: 嗯，
0: 我看好像有一些朋友没进群呢，没进群发送铁粉，然后呢蹦出来一个图片，这个图片的左下角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您进群就可以蹲各种各样的福利了啊。当然了，这个福利呢是平时咱们吃的用的，您需要什么就可以蹲什么。好了，分享过福利之后呢，继续帮助大家来解决买车卖车方面的问题。大家有一些汽车方面的话题呢，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发过来之后呢，我们会随时回复大家的。那接下来有一位潘先生，他发了一条信息啊，他说呢计划在2027年，就是春节前后吧，想换一台车。他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 GL8 的陆上先享版，还看了威然的380的尊驰版。他就说我纯家用该怎么选？
1: 必须 GL8
0: GL8 呀，
1: 什么威然呢？
0: 你看他说那个，比如说吧，这个经常会带老人老婆孩子假期自驾呀，
1: 那都你咋用？跟我
0: 没关系。对，然后呢说仨孩子，哎呀，加上老人刚好7个人。这个仨孩子
1: 真厉害，
0: 你看看，
1: 我服了。
0: 他说我平时上下班吧也就3公里，我
1: 你要是不是仨孩子
0: 啊，
1: 我估计现在这兄弟都能开上埃尔法了，
0: 你看看。我也想这问题呢，但是他平时吧上下班就3公里，特别少开车，就是带孩子和老人来回来去的，可能回这个老家呀什么的哈。
1: 现在租车很方便，非常方便。
0: 对呀，
1: 你上下班3公里，跟我这里程是一样的。你看你需不需要？他还很少开车是吧？
0: 对呀，他说很好。哎，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他还有2辆轿车。
1: 哎，你条件不错呀。
0: 你条件，你都不怎么开车呀，还买2辆？一个是9万公里的2015年的凯越，还有一台是13万公里的2018年的帕萨特。
1: 不，这咋？这开的也挺多了。
0: 对呀，那是搬家了还是怎么着？然后他呢想用帕萨特来置换，就是反正就这意思，让坤威给建议吧。
1: 我的建议啊，假期自驾游，真就是租个车吧，
0: 就是别买了是吗？
1: 没必要，
0: 仨孩子呢，生活成本也挺高的。
1: 那可不，然后你家里还有2台车。
0: 对呀，
1: 有需要的时候呢，你不行，哪怕说你需要你开2台车都行。
0: 就是说你这一家几口人出行的话，老人一台车，然后孩子分散着坐呗。
1: 你开2台。
0: 我觉得是个方法。
1: 你 GL8 你再这个说这个不花的，他也得花个20多万吧。
0: 那肯定的
1: 啊，
0: 那肯定的，
1: 对吧？
0: 然后你平时你还要给他闲置那儿，你不怎么开，
1: 是呢，
0: 怪可惜的。
1: 对呀，你还什么路上先享版，现在已经没有了，最低配的。
0: 哦，最低配的。
1: 对啊，现在都已经没有了。你要是买的话，可能就是尊享。真没啥必要。20多万花出去了，这20多万你想想，给你孩三个孩子花，
0: 那你可以用的地方挺多呢。
1: 然后你再想想，这20多万你得需要多长时间能挣回来？
0: 对
1: 啊，以前呢，可能大家这你看我们这节目就是有开1000公里就要卖了，开1周就要卖了，
0: 对，啥样都有，
1: 对，烟油缸满了就要卖了，
0: 换的真有
1: 啊。然后呢，这个油表灯亮了就要卖了，现在哪有？
0: 这样的朋友凤毛麟角，太少了，
1: 压根儿就
0: 没
1: 有了。为啥？为啥？因为他挣不着钱了。
0: 钱不好赚了。
1: 对，那以前那家伙的挣到钱，钱能可以这个都往
0: 外蹦，容易啊。
1: 哎，但是他可能觉得哎任性啊，这当时买这车
0: 花
1: 十来万块钱，你想那时候买卡罗拉十来万呢？
0: 对，
1: 说开1000公里，觉得这车费油，然后要换车。
0: 嗯，
1: 这让我们一顿好言相劝呢。
0: 是，还嫌我们多管闲事呢。
1: 不应该品品是吧？这十来万块钱你干啥呢是吧？
0: 对，
1: 你看现在，啊，还有那样的朋友吗？没有了，啊，
0: 都先凑合着开呢。
1: 对，那个时候可能说这个，就是一他觉得这来钱啊、挣钱也容易啊。
0: 嗯，
1: 也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途径啥的。现在这1块钱真的掰两半花呀，啊，对，合计合计。
0: 对呀，所以说我就倒觉得您家里有2台轿车，想换车倒也是挺是那个的。
1: 要么就把2台车全部卖掉
0: 啊，不养它了。
1: 对，不养它了。
0: 嗯，要不你得养啊，这保险啊什么的也得花钱。
1: 对。因为你很少开车，我就没整明白你整2台车，这而且2台车你都谁开？
0: 对
1: 啊，你就直接把这2台车全部处理掉，啊，全部处理掉。
0: 嗯
1: 啊，但我觉得先处理呢，如果说最好先处理那凯越，
0: 因为年龄大了哈。
1: 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它是同品牌置换，应该会比不同品牌置换的价格要高
0: 哦。
1: 你看，那不要置换吗？你
0: 哦，
1: 你要用别克置换别克，那相对来说它会高一点。
0: 嗯，
1: 不要用大众置换别克，可能相对来说这个置换价格要低。
0: 嗯，
1: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啊，同品牌置换要最起码要比不同品牌置换可能高那么个几千块钱，啊。
0: 哎呀，那我明白了，这个就划算一点哈。
1: 然后再把帕萨特卖掉，然后你家里就留这一台车就完事儿了。
0: 嗯嗯，
1: 你平时你也不用3公里就开着大车能咋的？就走呗，完了就想出去玩就开这一台车出去玩。
0: 对。
1: 啊，这是一种方式方法，啊，要么就省这20万就不换，啊，仨孩子。
0: 对呀，咱就别说别的，就这仨孩子。
1: 啊，那吃饭都得吃多少？啊，对吧？是，然后你说你再有点兴趣爱好班，你来吧。
0: 是。
1: 老大喜欢弹琴，
0: 嗯，
1: 老二喜欢跳舞，
0: 还有学美术的。
1: 对，老三喜欢画画，你来吧。
0: 这全都是钱呢。
1: 啊，你说说。
0: 哎呀，所以潘先生啊，您这些方案您可以去借鉴一下啊，
1: 嗯，
0: 去借鉴一下。我发现大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好像很少想到有租车的啊。
1: 是呢，你
0: 就是真的就是先想到我先买一台车。
1: 你能天天回去带老人什么假期自驾游？有几个假期呀？
0: 是呢。
1: 你能周周出去玩一下？
0: 我感觉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1: 都这么想，
0: 都觉得好像想的挺好的。
1: 啊，提前就租车啊。租一台车就完事儿了，很方便，啊，
0: 一把一利索。
1: 对，一天多少钱？你玩几天给人多少钱就完事儿。
0: 对，你也不用担心什么事儿。
1: 咱说1500，
0: 嗯
1: 啊，你玩5天，
0: 嗯
1: 啊，2500块钱，
0: 嗯
1: 嗯，完事儿。
0: 但是你要是买一台车20多万，
1: 好家伙，来吧，
0: 还得养吗？
1: 嗯，
0: 每一年的保险呐，包括什么的保养啊什么的。哎呀，反正就是您根据自己情况吧，潘先生啊。像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们首先建议您租车。如果您实在想买的话，最好家里的旧车也都别留着了，
1: 该处理。
0: 对，
1: 该处理，虽然也不值几个钱儿，
0: 但是处理了之后您就省心了，至少你不用每年养着他们了。
1: 最起码能还能给你出点钱。
0: 对，你就像您这样，平时上班3公里，你这俩车你真犯不上开。
1: 是呢。
0: 哎，
1: 你就用这一台车就换一个，就真是我就想换，我喜欢，
0: 嗯
1: 啊，我就觉得这个用处大，是吧？那咱就把这2台车都处理掉。
0: 对
1: 啊，这最起码还能，我说还能给您变点线，啊，
0: 嗯
1: 你说那凯越吧，那就那么回事了啊。
0: 对，
1: 这2015年的，是咱也不知道你是2015年的是吧？
0: 他说是2015年的。
1: 哎，咱也不知道你这是是这个啥配置的啊？咱说2015年的，你这9万公里的话，
0: 10年跑9万公里。
1: 对，要是现在卖啊，我觉得置换谁知道他能给你多少钱，但估计卖的话你也就大几千块钱吧。
0: 嗯嗯，
1: 大几千啊，过不去10000啊，大几千块钱啊。然后呢，你说你再来一个什么大众的这个帕萨特、嗯，那帕萨特现在新款的也便宜，真便宜。哎呀，但你帕萨特呢是这个，他这是哪年的？
0: 他是2018年的。
1: 2018年的
0: 8年的车，
1: 但是也不知道你是2.0的还是这个1.8的啊？咱就当是2.0的，是吧？2018年的啊，算你当时买的什么这个高配的，这也跑了10多万公里了。
0: 嗯嗯，
1: 这小车卖啊， 我觉得如果以目前的行情来说，也能值个4万多块钱。
0: 4万多块钱，
1: 所以这两台车一卖呢，我估计能卖个5万，啊，5万多
0: 啊，
1: 俩车加起卖个5万块钱啊，你最起码你还能给你凑了一个首付，
0: 对对对。我明白他意思，他意思是不是凯越换别克，然后呢这个帕萨特换威然呢，就是置换呢？
1: 我说咋的，这是换啥呀？
0: 就是要么就是那个置换帕萨特和威然的那个，要么就是别克他们置换，
1: 都是同品类置换同品类。
0: 对。您看看合计合计怎么办吧啊。
1: 对。
0: 但是真的就是你要说一台车能满载一家人都出去玩的这个概率有点小，
1: 是
0: 实际上有点小的。
1: 对，所以如果真是要换的话，刚才我说了必须得换，那就是必然入 GL8、
0: 嗯、GL8
1: 那不必然不用合计，你就从保有量上来说，你看那 GL8
0: 还是多呀，
1: 对呀，量大呀，
0: 是，
1: 哎，所以你这个威然呢太小众了啊、
0: 嗯、
1: 太小众了、
0: 嗯、
1: 这都属于特别不好销售的车型，
0: 嗯
1: 啊
0: 嗯，
1: 保有量太低啊，没啥必要，而且车内的空间也不行。
0: 你的空间不行，那就算了，咱家人也多，7个人呢。
1: 对，
0: 你坐进去，你不得舒适一点吗？哈。
1: 哎、所以呢，这个你自己合计合计，就是论舒适性啊、静谧性啊，这 GL8 都好啊。
0: 嗯。
1: 而且你这用途拉着全家出行，我觉得 GL8 更适合、啊。
0: 哎，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给潘先生回复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爱车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一左一棍说：“哥们儿啊，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这个3个孩子，你太厉害了哈！而且还养了2台车，你还要换车？
1: 我分析啊，
0: 哎、
1: 我只能说个人分析。
0: 嗯、啊、嗯，
1: 这个哥们儿啊，
0: 嗯。”
1: 应该是要么是这个山东的
0: 啊、
1: 哦、要么是福建的
0: 哦，
1: 就这俩省份
0: 生孩子
1: 就爱生孩子，
0: 就是一个喜欢生孩子，
1: 对，哎，人觉得我这一个也生了俩、
0: 嗯、
1: 仨我一起拉着大了，
0: 一起拉着大了，
1: 对，所以我分析要不就这两个省份，
0: 嗯，要不然的话这个轻易真是不敢生哈，
1: 对，你咱们这个不敢呐，谁敢生俩还生仨，你不生俩的有，生3个的
0: 这个压力很大，但以前我们父母10个8个不也一起拉不大了吗？那是不是一个年代的了？
1: 哎，你要这么说啊，你要是遇到双职工在一个单位，而且是单位效益不好、
0: 嗯、
1: 都不开支的情况下，
0: 嗯，
1: 咋整？
0: 那就更麻烦了，还要换车呢。
1: 那可不，
0: 我估计那个凯越还得继续开着。
1: 哎哎，我们先接个电话啊！
0: 好的，好的，6013，我们问候一下啊，6013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老师你好。
0: 对，请讲。
2: 哎，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2000年的。
1: 您那边信号不好，信号不好，您把这个蓝牙是断一下啊，还是用这个手机免提呀、啊？喂。
2: 您呢？
0: 有点断断续续的，这位朋友。
1: 喂。
2: 哎，这回呢？
1: 啊，这回好了，您说。你这回好了，您说吧。
2: 哎，老师你好，我有一台2020年的领克06，1.5要的，
1: 嗯，
2: 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1: 你这管谁要的？
0: 要
1: 是
2: 一点五，他那个配置是要。
1: 哎，我知道，开玩笑的兄弟，你这真是的，当真了。
0: 嗯
1: 啊，这个2020年上牌的是吧？
2: 3万公里，全车原漆，蓝色。
1: 啊，颜色。哎呀，颜色反正这车型也比较小众，车况行是吧？
2: 车况可以，
1: 卖4万不到吧，
2: 不到4万啊。
1: 嗯，
2: 还是自己卖价还是车商？
1: 自己卖价，车商一般情况下你就很难给你价了。
2: 啊、
1: 现在都基本上不咋收车了。
2: 啊，明白。
1: 对，卖不出去呀、
2: 啊。
1: 啊，嗯。
2: 行，那好了，
1: 嗯，好，再见啊、
0: 嗯，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哎，你说、
1: 现在这个二手车呀、
0: 嗯，
1: 一是想收嘛也想收，但是呢，一是也收不着，二呢卖也卖不出去。

0: 明白吧？薄利多销，就是这个车可能
1: 少赚点。
0: 我这个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或者相对来说比较保值的车型，然后呢，价格比较稳定的车型，就新车比较稳定的车型，他们比较愿意这个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价格。比如这车能卖12万，他们给你11.2万，啊，整备他一台车能挣个5000来块钱，他也愿意，因为他可能一周或者是这还没等到家呢，发个朋友圈，奔第二天卖了。
1: 对呀，
0: 啊，是这个情况呀，加上什么人员工开支啊，然后包括这个什么店面啥的，对吧？这个，但是现在的话，他们也得头疼。给你价格，比如说12万，他现在市场行情还12万，他可能能给你10万到10万出点。他得最起码得看20000块钱，因为这周期长了，
1: 太长了，
0: 啥时候卖得出去不知道了。
1: 那你就得说了，他凭啥挣我20000块钱呢？他不是说挣你20000块钱，他得用这20000块钱给他做一个保底。
0: 对了，你得抵消多长时间能卖得出去呀？
1: 是啊，
0: 这20000块钱你觉得，哎呀，这
1: 人吃马嚼的，
0: 然后呢发现这车365天，还在那放着，
1: 你看看，完这个钱还压在这儿了。
0: 对呀，这我说的还是小车，10万块钱。
1: 对，
0: 你压10台这种小车，是不是100多万干进去了？
1: 那可不
0: 啊。
1: 那你说你那个什么大车呀什么的？
0: 对呀，那大车30-40万、40-50万的，
1: 那更压钱了。
0: 那可不，
1: 所以轻易也不敢冒这风险。
0: 对，
1: 那也就是说，现在你说咱个人手上的一些二手车，到一定时候也不太好流通哈。车况好的，车况不好的，或者是年头长的什么的，这个小众一点的，这更就不好收了。
0: 是的，
1: 哎，所以呢，大家这个在这个时候心里也有个数哈。当然，很多朋友本着一个原则，我这车我要把它榨干最后一滴，就是它可以利用的，然后我再换。现在很多朋友都是这样，能开先都开着呢。
0: 我估计再换的话，油车呀，很难再打开市场。
1: 也是。
0: 就是再一波换车的，比如说像2015年的、2016年的这些，可能有的比我说的时间再短一点了、比如说时间8年10年的想换车的，那可能他就会选择一些新能源了。
1: 那对
0: 啊，新势力了。
1: 对，因为他们说现在油车好多一些什么中端的什么的，人就不弄了，就留下来都是那种就是经济实用的、卖的多的那样的油车啊。
0: 是，
1: 哎呀，所以且行且珍惜吧。如果你有油车的话，咱就先开着，以后保不齐太高的油车人家可能也就没有啥市场了，可能你也不太能买到了。
0: 是，
1: 好了，稍后呢是一小段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时间我们看一看附属港呢，目前人民街的南北双向是顺畅的，附属医院的南门东西双向车相对多。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这一边呢，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的压力也是相对大一些。重庆路是从人民街往小商品批发市场走，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古玩城东向西的方向这车也是在缓行，因为现在可能是有这个有大集哈，应该是有地摊儿，所以说呢人车汇行的情况相对多一点。公铁桥洞方面我们看到还是比较顺畅的啊。这个老城区方面呢，今天看上海路到汉口街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这是车是相对密集一些，北向南呢没有问题。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呢，看到东西双向呢也是一个缓行的情况。云飞街沿线目前我们看到云飞街到洛阳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呢，这是有一些缓行出现。桥面的情况，目前呢几座大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那很多朋友呢，既看着我们节目的专业，也非常的喜欢我们节目的那种温度哈。我们就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亲人一样，帮您解答问题，所以也结交很多的好朋友。看到袁吴姐来了，袁吴姐特客气说打扰一下。
1: 不打扰，
0: 欢迎，
1: 我都想你了都。
0: 欢迎欢迎啊。他说想问一下坤威，他说我闺蜜呢最近想换台车，然后呢吴姐的那个理想和吴姐老公那个九叉啊、闺蜜她都试着开了、好像觉得闺蜜都不太感冒，不太喜欢啊。他说想换那个未来的 ES8、问一下这个换电在咱锦州方不方便，还有这车想让坤威来评价一下吧。
1: 换电的话还行、
0: 还行哈，
1: 锦州有换电站。有换电站，那他是想选用这个租电池的方式呗？反正未来嘛，这个舒适度啥的啊，这空间也大，
0: 空间很大，这车，
1: 哎，这个是它的一个就是舒适性啊，这块是它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它的优点，而且整体的驾驶质感肯定比你 L9 好。真的，而且这个加速的感觉呀、这个底盘的这种滤震感觉呀、都行。
0: 就这车肯定是还是挺好的哈。
1: 对，
0: 哎，
1: 啊，
0: 他就是问换方不方便哈。
1: 哎，就是等你卖的时候。
0: 嗯，
1: 反正也行，人家不想卖，
0: 就别想着卖的事儿了呗。
1: 对，
0: 卖的时候就不一定怎么回事了。
1: 啊、然后呢，未来的服务啊，就是他这个、你看。未来的定价，不算的这个租电池，未来的这个车型，它现在有个这个有乐道，这属于主打这个平民的啊。但是呢，未来的这个旗下的车型来说，它主打都中高端的这个价格，中高端的价格，啊，然后呢，你看，比如说你这 ES 八的话，现在高配大概44万多啊，38万多到44万多，然后呢，它电池租用的话呢，可能就进到30万以内了。啊。你一个月的租电池的费用大概是1000多，
0: 哦，月租电池1000多。
1: 然后你合计一点，一点是什么呢？就相当于你每个月开油车的话，花1000块钱加油。
0: 那对，那差不多吧。
1: 你就这个逻辑啊，你相当于一个月油费1000多呗。你租电池给人1000多块钱、
0: 是。
1: 然后呢，但是你带来的是这种
0: 质感，
1: 对，新能源的这种感觉，
0: 行车的那个感觉、
1: 然后呢，这个智能化的体验来说啊，智驾能力呢还可以，但是车机偶尔会出现死机的情况。软件的稳定性啊，这还是得优化优化啊。
0: 那看样子这些都是你需要去考虑的问题，你得需要了解这方面的事儿。
1: 哎，是，但是人家就喜欢，就是依未来的服务，你大部分花的这个钱都是买他的服务了，服务真的很好，服务真的很好。剩下的话就是，你要是真是想去卖的话啊，
0: 二手啊，那看二手能残值能有多少啊？
1: 对呀，我跟你讲，那就是，那可就是，很刺激了。
0: 你就给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啥的。
1: 举 ES 八的例子吗？
0: 就举个例子，你让我们看看它到底能有多少残值？就过了几年之后吧。
1: 过了几年之后啊。
0: 啊。
1: 你看他过几年吧，
0: 咱就说三年
1: 的 ES 八的话，现在能给个20多点吧？
0: 买的时候多少钱呢？
1: 买的时候50左右吧。
0: 3年前未来50左右呢？
1: 除以二呗，三年，三年除二，很正常。
0: 2-3年就已经砍一半了，
1: 必须的。
0: 所以说，他这个残值确实不高。
1: 哎，
0: 嗯。
1: 然后呢，你说像是这个。这个咱说26款的，也44万多那个啊，
0: 40多万。
1: 对，你要说开1年的话，去年的话，现在也就能个卖25-26万吧。
0: 砍了18万呢，10多万，
1: 小20呗。
0: 那可不，
1: 也就大概这个情况，你自己合计合计啊，1年。
0: 所以吴姐啊，这个闺蜜要是真喜欢这个，这些事儿她都不要去想了。
1: 对，就当我没说。
0: 哎，
1: 你也不要跟她传。
0: 对。你分析一下他会不会在意这个事儿哈？
1: 但是那个，吴姐，你的理想是啥时候买的？
0: 好像也前一段时间吧。哦，那九叉是前一段时间买的哈。
1: 他理想跟他都就往上往下。
0: 对，我就记得好像那时候不问来着吗？也就这1年，今年买的吧。
1: 理想 L 九，理想 L 九哇。那个
0: 说着说着，别把吴姐又说的想换车了。
1: 别提了。 我们不提了，就当你没听见。
0: 这个吴姐你在听吗？
1: 我都不好意思给你报你的价格。
0: 嗯，
1: 啊，
0: 这个吴姐说反正我开着哈，开着就不算赔，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 L 九买的时候也得四五十万吧，
1: 四十五差不多，四十多啊，
0: 四十多万哈，
1: 那都。
0: 反正基本上我估计想买这种车的朋友也不会考虑它的残值了，
1: 对
0: 对吧，
1: 不会考虑，
0: 既然不考虑这些都不是事儿了，
1: 哎，考虑那干啥，
0: 就考虑开着爽就行了呗，
1: 对呗。
0: 但是还真是感叹一下这个 ES8 的持有的这个怎么说，成本也挺高的，是不是？
1: 嗯，
0: 每个月换电一千多，你就当是它是台油车吧，
1: 对，
0: 你只能是这么宽慰自己了。嗯，好了，吴姐，这个问题回答到这儿啊，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听到呢？听到的话，你可以转达一下您的闺蜜。
1: 嗯，
0: 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这个一走一过说，行了，坤总，你别说价格了，你可千万别说呀，姐该扎心了。没事儿，姐要是不在乎的话，这没事儿，扎不着。哎呀，这有一个想匿名的，我差点把名念出来啊。说超凶哥哥，我还想这是谁呢？是说你呢吗？我这谁是超凶哥哥呀？凶吗？我们坤总现在还凶吗？温柔坤总和温柔姐姐哈，我们俩都很温柔。
1: 再说凶我念你名了啊。
0: 对，那个坤总已经不凶很多年。那这位朋友呢，家住在东湖湾，有两辆车，然后单位呢在松柏路，其实挺远哈。然后现在呢开铃木奥拓代步呢，是挺远的。接下来单位可能换到海边去了，换南边去了。想咨询一下啊，说是一直开着油车呢，还是换个小电车？他有两辆车，然后他开铃木，
1: 一台铃木，那台是啥车吧？
0: 对呀。
1: 啊。
0: 家在海边。在南边，那你这公里数可能是会上来。
1: 不，这个家在南边。
0: 家在南边。
1: 家单位要搬海边。
0: 啊，对，单位换到海边去了。
1: 啊，海边啊。
0: 嗯。
1: 但是我在想，你想花多少钱呢？
0: 对。
1: 小电车你得有个价格吧，四五万块钱，五六万块钱。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家里能不能充电呢？
0: 啊，对，这个很重要哈。
1: 啊，你单位能不能充电呢？啊。这一块你得合计合计，
0: 你要两条都能充电呢，还是方便很多。代步吗？所以呢，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要是在听的话，给我们补充点条件哈。您那台车是什么车呀？然后您的预算大概在多少？充电是不是方便呢？
1: 对，很关键啊。
0: 好，那这位匿名的朋友，您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啊。吴姐说，这个家伙我就稀罕一回，我就买台理想，每次问你，你看看，都说别的车比我车好，那么烦人呢。
1: 吴姐买那台是最好的。
0: 对，
1: 最好的理想，
0: 很理想哈，很理想。他说我们买车我不考虑价格，不考虑啊，我就买个喜欢，所以说呢，喜欢就没事儿。
1: 对对呀，我这个有点片面了。以吴姐还有你想这个 boss 林啥，他们不考虑价钱的，买的就当时那种情绪价值，喜欢。
0: 然后说小林子年年往车上乱花钱，都没听你说，他那叫改装是吧？
1: 对，
0: 哎， 那改装很烧钱的。
1: 那
0: 但是至少他这钱都烧车上了，不是吗？
1: 喜欢就行。
0: 对，喜欢就行，吴姐啊，就是咱开着开心就行。
1: 那
0: 我们本着这个宗旨啊。
1: 对。
0: 当然了，我们说残值呢，是考虑到那一些想买这个车还对这个事儿不太了解的朋友，
1: 哎、是
0: 是不是？
1: 对呗。
0: 共享嘛，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朋友他买的是他不知道他将付出什么，他的成本是多少？
1: 哎、是呢，
0: 他不知道。
1: 对。
0: 然后光凭喜欢了，结果哎呦，哎，我就记得好像以前是有几个女生就买那个豪华品牌，然后说要卖嘛，我们说这车挺好，为什么要卖？他说养车成本太高。
1: 所以我分析啊，
0: 嗯，
1: 就是一定要这个。就现在都这么叫讲究 VIP 一对一服务，
0: 哦、对
1: 啊，像这样的一些吴姐这样的，
0: 嗯，
1: 对吧？你看，我就让我想起了这个卖一些奢侈品大牌的那些小兄弟们，哦、哎呀，那我得跟他们学学。
0: 也是，
1: 姐呀、啊，我不是怎么还不对，他不这么说话，姐呀、
0: 啊。
1: 你看这个肤色，不是这个肤色衬您的，不是这个
0: 这个
1: 色号衬您的肤色特别好，
0: 嗯
1: 啊，然后你看这个质感特别棒
0: 啊、
1: 抹在您的脸上，让我们这个品牌都熠熠生辉。
0: 你看看，
1: 这得这么提供情绪价值，
0: 这是一对一的哈。
1: 对，
0: 无奈我们这节目是一对众的。
1: 是呢，
0: 嗯，
1: 吴姐，你要私底下我也会这么服务你的。
0: 你看。所以说吧，我们这个一些附带的一些信息量呢，都是给到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朋友。
1: 对，所以呢，喜欢一回，我觉得你刚才我也说了，有优点，啥车都是有优点有缺点。
0: 对，
1: 那我就说吴姐，你为啥当时你不买 ES 八呢？
0: 当时好像没落得上喜欢呢。
1: 是呢，这东西
0: 就先被理想给先入为主
1: 了。千金难买个人喜欢。
0: 对，
1: 这很关键。
0: 对，开着呗哈，开心就好哈。啊、这个
1: 匿名啊、
0: 哦、啊，对，差点又念了。匿名的这位朋友啊，家里另外一台车是迈腾，家里有车库，能配充电桩。
1: 哦，行，
0: 嗯，
1: 我觉得可以，这样搭配是可以的。
0: 那就一油一电呗。
1: 啊、对，可以啊。
0: 嗯，
1: 最好啊，你把你看你卖把奥拓是置换了是咋的？啊，
0: 奥拓哈，
1: 行，真的，你可以配一个能安充电桩就行。然后呢，我不知道你预算多少钱，
0: 嗯
1: 啊。想买那种小电池，你得有个预算呢。
0: 对，看看您看中什么车了。
1: 对呀、
0: 啊，您肯定还得有很多附加的一些问题啊。
1: 我得知道你的大概的一个预算啊，你可以买什么预算？比如十万以内的，买小星愿啦，
0: 嗯嗯，
1: 什么领跑 A10 呢？
0: 嗯，
1: 啊，就是十万以内的小车。
0: 对
1: 对啊，这个续航啥都400多公里，400-500公里那种，
0: 都挺够用了。
1: 哎，你家里还能充电，确实会让你省，会很省啊。家里能充电，充满之后。对吧？你故意一天一来回，你没啥问题。
0: 嗯，你主要是有能充电的地方就行。
1: 嗯，
0: 单位松坡路换到海边，这一下换的也是挺远。
1: 那可不。
0: 嗯，但是怎么说呢？你从东湖湾到松坡路这一路上，它，我觉得不比你那个东湖湾到海边省时间。

0: 因为毕竟这个早高峰的时候，早晚高峰上下班啊什么的，这一路上肯定也是挺费时间的啊，
1: 对，
0: 车也比较多，但是往海边走的话你就撒了多了，
1: 嗯，
0: 哎，就不那么费劲了。可以哈，如果你愿意聊的话呢，看看您的预算是多少，然后呢咱们再帮您参谋参谋。
1: 是的。
0: 嗯，
1: 咋的吴姐，
0: 嗯，
1: 对我的回复不满意啊？
0: 表示满意的话请摁
1: 666
0: 请摁五颗，把点亮五颗心
1: 真是的，下次吴姐买的车你买的车最好，谁也不如你买的车。
0: 主要老弟太实在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想把后边的这多说点哈。关键是这样，这开玩笑啊，主要是我们这节目不是属于叫一对众啊，
1: 嗯，
0: 很多朋友也是想听听这个车的一些更全面的信息，所以呢大家这个各取所需啊，你需要的信息咱就留着，但是别断章取义啊。然后呢此时此刻说这个要买车的肯定是某某这个什么的，你看人家都匿名了，咱就别猜了。他分析的是哪个单位的，
1: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个单位可能要搬到海边，
0: 嗯，
1: 之前在松柏路，
0: 嗯，
1: 哦，
0: 这么分析的，
1: 啊，这么分析的，
0: 嗯，
1: 真厉害，
0: 分析的还是，
1: 我跟你说呀，接受给你匿名啊，大家通过你这个都能分析出来，
0: 你看看，行吧，反正我们匿名了啊。AP 这位朋友问一下，说坤威呀，乐道 L60，哎，刚才你还提这车来着呢哈，他说我发现这车吧，最近 OTA 之后感觉智驾顺畅多了。然后跑起来之后呢，比如80到100的时候遇到了前面红绿灯，然后就开智驾，它稳稳的停下来了，不是要不咋的，要不停不下来呀。啊，他说比我自己踩刹车的感觉那个好多了。他说，请问这样操作有什么 bug 吗？
1: 这个吧是属于，我觉得城市领航辅助的主要功能之一，它就是能自动识别交通信号灯。
0: 嗯嗯。
1: 啊，自动起步。啊，只是你每次可能都看见红灯了才开智驾，我觉得这可能是你跟你自己操作是不是有一点点小关系？
0: 嗯，哦，是哈。
1: 嗯，
0: 哎呀，
1: 所以只是你每次都看见红灯了，然后你才开智驾的方法，
0: 嗯，
1: 显然是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应用
0: 啊，哦，明白了，
1: 而是刚刚发现或者是才试用过几次吧。
0: 嗯，肯定呗，要不他怎么能这么新奇呢？
1: 哎，时间长了，大概率就会放弃这种使用方式了。
0: 嗯嗯，
1: 因为这你更累，你知道吗？其实更累心。
0: 也是哈，
1: 对吧？你毕竟你想，你车速和距离几乎每一次都不一样嘛。
0: 对。
1: 啊，而这个启动领航不是能与减速停车相匹配的一种直觉上的动作，
0: 嗯，
1: 需要你自己去判断，
0: 嗯
1: 啊，踩刹车停你是自己，对吧？你只需要一个直觉，你不用动什么理性考虑，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可能面对的一个 bug，
0: 是有可能是这样哈。
1: 嗯，
0: 尾声部分还有好多朋友参与。哎呀，吴姐说我就喜欢理想啊，我长这么大就是让我看一眼就心动的事就两回，第一回就是跟我老公出狱。
1: 哎呀，
0: 你看看第二次就试驾理想心动
1: 了。我的天哪，哎，
0: 那必须的。
1: 这个
0: 多好的广告，
1: 必须我得给理想的负责人发过去。
0: 你发过去，你看
1: 我现在发，
0: 赶紧的，
1: 我等会找到他啊。
0: 就这就你就找我们吴姐给代言去。
1: 哎呀，我要我是这个负责人，我
0: 老高兴了，
1: 我直接把这台车我送给你。
0: 你看。你对，吴姐，你这个，
1: 吴姐给发过去了，
0: 含金量太高了。
1: 你把电话给我发过来，告诉我跟这店长说，赶紧送点啥。
0: 嗯，真的啊，你这个含金量真的是太高了，啊，
1: 太高了。
0: 对，
1: 和你老公的出狱都能匹配上是自己的理想，
0: 理想，试驾理想，就看跟看上老公初见的那个时候。
1: 哎呀，遇这叫什么？
0: 嗯，
1: 初见的怦然心动。
0: 嗯，对。
1: 啊。这种怦然心动，
0: 这种感觉太好了哈！
1: 喜欢，
0: 嗯，
1: 是怦然心动。
0: 你看看，
1: 爱是什么？
0: 啊，
1: 爱是久处不厌。我厉不厉害？
0: 你太厉害了！
1: 我厉不厉害？
0: 太厉害了！
1: 啊，
0: 嗯，你很厉害啊！
1: 你和他相处久了，你也不觉得，哎，很厌这个厌烦的感觉？
0: 不是，我就说你把这个给人理想那个店长发过去，
1: 我发过去了，
0: 得老高兴了。
1: 我发他给我来安排。
0: 啊，
1: 我说你等会儿，我现在没时间回复他，人都买完了
0: 啊，都已经买完了哈。
1: 哎，这个吧，一会儿给你看，他的店长女的长得特别像王祖贤。
0: 哎呦，真的，
1: 我都称呼他为叫王祖贤锦州分贤。 这个王祖贤锦州分险嘛，
0: 锦州分险。
1: 这个吴姐啊，已经是把车买完了。
0: 嗯，
1: 我该说这个，正好聊到这个事儿。他说把理想呢，他第二就是属于第一次就喜欢呢，这是第二次人生当中第二次啊，你给人送点东西
0: 啊
1: 啊，有啥小什么礼物啥的安排一下。
0: 这个坤总是给语音的啊，
1: 我发语音了，
0: 直接发那语音，你看吴姐够意思不够意思啊？但我觉得真的，这条留言的含金量很高，
1: 太高了。
0: 嗯
1: 啊，
0: 这而且是油然而生的一种表达，
1: 嗯，
0: 对吧？
1: 没有任何的这个，
0: 没有我们的引导，但是我们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就给人说急眼了。我就喜欢理想，咋地吧？你们爱咋地咋地。
1: 哎，吴姐挺温柔的，没那样。
0: 那个我就给添油加醋了，
1: 没那样，没那样。
0: 咱起到一定作用了哈，
1: 没那样。
0: 吴姐由而生的一种，就是真喜欢了哈，节目接近尾声啊，这个逆风翱翔的鱼说想买油车七人座的途昂 Pro 入手合适吗？会降吗？是
1: 降不降不知道啊。登峰现在能优惠个5万块钱吗？想买就赶紧买呗。
0: 嗯，
1: 还想等降价，这不好说呀。
0: 啊，
1: 咱也不判断不好现在这个走势啊。
0: 那好吧，这个目前判断不好呢哈。
1: 真是，现在优惠5万块钱。
0: 优惠5万块钱哈。
1: 对，
0: 一嘴一棍儿，得亏你问坤总和冬梅了。你要问早班车那两位，就得让你换房子，跟单位一块儿换，上海边买房子去。
1: 哎，
0: 早上那两位那么那什么了吗？
1: 是，
0: 一换就已经不是车的问题，都是房子的事儿了哈。
1: 直接要我这换单位吧。
0: 啊，换家门口单位，那车都不用买了。
1: 哎，我看看。
0: 嗯。
1: 哎，你看看。
0: 回复了。
1: 王祖贤就非说，就这意思，
0: 啊、
1: 安排啊。
0: 啊，
1: 吴姐去吧。
0: 吴姐可以去哈。
1: 哎，到那儿提我。
0: 对，你说
1: 我
0: 是吴姐。
1: 我是吴姐，坤威提那吴姐。啊。
0: 嗯。
1: 安排。真是。
0: 也挺敞亮，这锦州分险是不是？
1: 你看看，真的特别像。
0: 啊。
1: 我真特别像。
0: 行，好了啊，今天是一个 happy ending 开心的结尾哈。
1: 让我大表姐看一眼，
0: 我看一眼这锦州分险，哇，这不就王祖贤吗？
1: 像不像吗？
0: 太像了，
1: 太像。
0: 长发飘飘，王祖贤。
1: 王祖贤，锦州分险。
0: 嗯，对，吴姐也去会一会。
1: 啊，但是这个跟吴姐比呢，
0: 这个
1: 袁吴姐袁这个袁姐就是长得像那谁的那个，就是跟那个。想不起来那个
0: 啊，
1: 唱那个现在爱情故事那谁的、那个、
0: 哦，我知道了，
1: 她老公
0: 那个我明白，哎，那个
1: 袁姐那就跟袁咏仪似的，
0: 对，袁咏仪哈，
1: 长得也好看，
0: 是，
1: 她老公叫啥来着？张
0: 智霖吧？
1: 不是，
0: 我别给人安错了，
1: 对，
0: 给人安错了，前一段开演唱会来着，我记得。
1: 行，那就一会儿用这个张智霖的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0: 行，你负责找这个，
1: 我找完了，
0: 现代爱情故事啊，特别送给袁吴姐哈，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说说笑笑的节目要结束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

0: 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琴访谈。
1: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琴访谈节目，我是沈琴。那今天呢是一期很特别的节目，首先呢为大家介绍本期的嘉宾，锦州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的农艺师啊高斌老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视频号的话，那能够发现我们今天要说苹果的问题。首先我们欢迎高斌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高老师您好。
2: 好，大家好，大家好，观众好，听众好。
1: 和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啊，就是虽然高老师呢是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呢非常的开朗而健谈啊。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就已经交流了很多锦州这地方出的苹果到底怎么样，以及一个农艺师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另外一点呢，如果您关注我们近期的活动，会知道锦州新闻广播美丽乡村行的大巴车现在已经开到义县张家堡报恩寺村了，那么带领着我们一车的听众朋友到那个地方去现场摘苹果，然后呢感受啊这个大地带来的这种丰收的喜悦，也看一看呢咱们乡村又有了哪些新的变化。那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会有一些前方记者发来的报道，那我看到呢已经有一个电话打进来，那我们就先接听电话啊。高老师咱们听听看看他们到那个张家堡村的感觉怎么样，因为这个村子对于高老师来说呢也是很熟悉的，没少去是吧？
2: 对。
1: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这是谁给我们打来了热线电话。嗯，好的，琪琪你好。
3: 都俩都接。
1: 嗯，还在协调当中哈。好，那我们稍等一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先说一说啊咱锦州的苹果了。
2: 好的，好的。
1: 那关于这个苹果呢，大家知道多少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呢是1923年啊，当时爱国实业家李善祥先生啊在现在的南山啊创办了这个生生果园，随后咱们锦州种植苹果就推广开来了呢？
2: 对对对。
1: 那这段您给我们讲一讲。
2: 这个是一种红色文化历史。李善祥中上个世纪初，他所创建的那个生生果园。生生果园呢，当时那个在1948年刘沈战役的时候吧，完了那个说李善祥，哎呀，李善祥老sorry 我紧张了。李善祥他老人家吧，就是他是一个其实是个实业家。他有很当时有很多资产。他就自己说咱锦州的地方没有苹果。他就拿自己的资金，在锦州的南山就建个生生果园。生生果园呢，这个果园现在还在，就在苹果廉政园。
1: 是的。
2: 而且现在还有那几棵就是说非常古老的那个果榕树
1: 啊。那几棵树高老师您是能知道是哪几棵的吧？
2: 我知道，就是现在还在那果园里头。而且那几棵果树现在还在结着古光的果子，
1: 很了不起。
2: 而那果子还挺好吃。口感还挺甜脆。
1: 是，这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礼物。那从高老师的这个描述当中呢，也发现其实咱们锦州这地方挺适合种苹果
2: 啊。对，
1: 是吧？你看那么老的树了还能结果。
2: 对
1: 啊。那关于呢咱锦州的苹果后来人是怎么一步步把它发扬光大的，那高老师本人在这当中又起到了什么推动作用，我们稍后呢和大家一一的去聊一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前方记者现在走到哪了，是不是已经开始摘上苹果了。好的，电话已经接入直播间。你好。
3: 哎，姐你好。
1: 琪琪你好。
3: 在这里呢也问候正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齐静。此刻呢我在义县张家堡镇 八湾四村啊这个街道上给大家做现场的连线报道。
1: 嗯，
3: 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这次美丽乡村行活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到目前为止进行到哪一步。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咱们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区北京路4段3号集结完毕。
1: 嗯，
3: 啊，咱们公交集团的公交司机非常准时抵达了集结地点，然后咱们热心听众呢，准时的登车。7点10分左右的时候，咱们就启程出发赶往蒙县。大约在8点35分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八湾四村，一路上是非常的顺畅。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山村的脚下，外面是阳光明媚，秋日的艳阳高照，在这样的一个深秋时节，有这样的一个光照条件，有这样的一个天气，真是非常的难得，可以说是天公作美。尤其是呢，昨天是咱刚刚过完这个重秋佳节啊，这个重阳佳节呀、啊。在这个节日的氛围的熏陶之下呢，咱们这个随行的市民热心听众普遍呢是以老年朋友居多啊，大家呢精神头特别好，在车上呢一路是有说有笑，都很期待着这秋日的山村美景。其实在咱们城市啊这个生活久了之后，呼吸大自然的清新空气，这一路上呢伴随着这满怀期待的心情，我们也更期待着一会儿呢上山去采摘这个秋日的这个啊这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啊。而且呢在采摘之前啊，咱们这个村上的书记啊严冬生书记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丰盛的水果，
1: 嗯
3: 啊，让大家提前品尝这秋日的甘甜，享受这种丰收的喜悦。但是我相信大家更期待的是亲手采摘的这种快乐，体验这种丰收的喜悦。那么今天呢在咱们采摘活动的现场啊，咱们美丽乡村行系列活动的现场啊，我们特别啊邀请到了啊张家桶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焦志强镇长啊。那么此刻呢我们就有请焦镇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些年来咱们张家堡镇包括报安寺村啊这个农业方面的一些喜人的变化，尤其是果树种植这方面啊这个一些新的这个丰收的美景，包括今昔对比的一些情况。
1: 嗯，
3: 焦镇长您好。
4: 您好
3: 啊，我知道您工作最近特别忙，也特别感谢您呢能抽出时间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接下来就把咱们易县的农业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包括镇上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4: 好的，现在我介绍一下咱们易县以及我们张家堡镇和我们报四村的苹果产业情况。易县地处北温带的中温带，属大陆性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平均降水在530毫米左右，平均日照在2800个小时，作物生长季节日照时数平均为1500小时，充足的光照，充沛的降雨量，确保了水果产量。特别是山区小气候，秋冬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水果干物质的积累，水果的含糖量达到18%以上。十几年来，易县充分利用独特的气候优势、便利的交通条件、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形式多样的新兴经济组织，大力发展水果产业，逐渐成为易县的支柱产业，也是辽西水果最佳的优产区之一。易县现有各类果树约90000亩，总产量在20万吨左右，总产值7.96亿元，其中苹果有含富等4个品种，面积3.98万亩，年产量在8.9万吨，产值3.6亿元。梨有南果、花冠、京白梨、早金书等6个品种，面积3.78万亩，年产量8万吨，产值3亿元。李子有大红袍等5个品种，面积在1.7万亩，年产量1.4万吨。葡萄有辽峰、青王等4个品种，面积在0.7万亩，年产量0.9万吨。树莓、山楂、枣等其他品种，面积在1.27万亩，年产量在0.96万吨。易县现有果树专业合作社34家，大型果树农场42家，果树生产专业村2个，国家级果树示范园2个，省级果树示范园2个，县果树管理部门与省内果业研究所、果业研究部门共同举办果树技术培训班35次，直接培训高水平果树技术员500多人，间接培训果农2000多人。同时啊，与辽宁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联合举办多期果树技术培训班，通过技术培训与现场观摩，大大提高了我县果树生产的管理水平。张家堡镇现有果树种植面积15000亩，集中在八湾寺、一家峪、宝林、官场沟、九里沟等村，以含富苹果、香蕉果、一星果、早金树梨、南果梨为主， 生产的韩国苹果在辽宁省第二届名特优水果成果展示会上荣获金奖，花盖梨、京白梨分别荣获银奖、铜奖，嘉裕红、富硒苹果获得了辽宁绿色食品金奖，红翠涵、惠美、嘉裕红、波折等商标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品牌。2021年，锦州市政府举办第二届苹果展评会，我镇东升水果专业合作社、易县严冬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易县宝林永航果蔬家庭农场等代为选送的韩富苹果、岳阳红苹果、国光苹果、香蕉果等，获得大会3金2银2优秀的优异成绩。包四村全村总户数285户，人口843人，幅员面积10000亩，可利用耕地仅为3200亩，剩下的就都是荒山、荒坡和荒沟了。大量的荒山、荒坡、荒沟为栽植果树提供了广泛的空间。包四村以种植果树为主要生活来源，全村果树面积在5000亩左右，年产量能够达到1500万斤。2016年被评为易县首个果树专业村，2017年荣获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村称号，2020年被评为易县乡村振兴幸运村，村党支部引领发展高质量苹果，带领村民致富，中央起套、辽宁黑土地、锦州新闻等多家媒体来包四村采访宣传，对苹果产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包四村苹果的含糖量高达18%，苹果口感极佳，脆甜，果形正，颜色好，深受当地村民及广大外界消费者的喜欢，好的品质带来了供不应求的销售，果树产业充分带动了包四村经济发展，人均增加收入2万元左右。
3: 好的，谢谢肖村长。目前介绍产业，包括镇长，包括村长，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祝福您工作顺利。谢谢您接受采访。那实际上从早上今天8点嘛开始进村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我现场听得很明显，就是外面的这个机器的轰鸣声，运输的这个车辆。包括大型的装卸的果的这个苹果的这个车辆的穿梭不息，而且呢，沿途呢，从早上到现在一直变化一直接触。
1: 哎，琪琪，需要调整一下你那边的话筒。
3: 现在好一点了吗？
1: 看看是不是信号的问题。
3: 有点不清晰是吗？
1: 现在可以，好的。
3: 现在可以是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包文四村的严东升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呢咱们这个果树的产业的这个现状，以及呢和往年相比这个有什么新的变化。同时呢，也请大家请那个严书记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市民在选购苹果当中怎么能选到优质的苹果。严书记您好。
5: 主持人好。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咱们苹果的这个收成的情况好不好？
5: 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我们包氏村呢是易县位于易县张家堡镇东北6公里处。今年呢我们的产量非常好，能达到总产量将达到2000万斤左右。我们的苹果以个大、皮薄、肉细、有光好、含糖高，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现在目前看呢，我们那个苹果不仅在全国热销，并且还能卖到越南、泰国等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3: 那从含糖量的指标，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指标，在苹果这个品质的这些方面，咱们和其他同类型的苹果，或者说不同产区同类型的苹果相比较而言，具有哪些优势呢？
5: 首先我们的苹果有一类优势。第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地区，我们地貌，我们那个地理特点是三面环山，我们村儿，同时我们那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我们的苹果呀含糖量相当高，比如说今年的苹果蔗糖就达到15.8，最高的蔗糖都能达到15.8，这个对于海洋苹果来说吧，含糖量相当高的，就能够达到平常心儿啊。
3: 就是吃起来很甜，
5: 对，相当甜，对，
3: 口感呢，这个松紧程度怎么去判断？
5: 松紧程度第一点吧， 就是我们这个苹果吧，就是如果外在看呢是黄瓤的啊，就是相对来说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口来说相对型相对来说有点紧啊，相对紧呢、啊、所以我们就是它紧凑含糖就相当高了，哎、啊、就果个肉硬的也非常好。嗯，
3: 我觉得呢，您接受采访呢，作为这个经理干部，另外呢，作为这个专业果农，不能这个就介绍这么多。你比如说，你得给听众介绍介绍这个我们市民在选购苹果的过程当中，通过外观，怎么或者是颜色，怎么来判断这水果甜不甜，口感好不好？
5: 这个第一点呢，就是我们从外观看啊，从外观看必须红露，达到一个红露。颜色稍微有点老红，但是不能特殊红了啊。然后整体上全红的果，并且这果个呢，就是不要过于太大，太大吧，这个我们这个果肉吧，就相对来说就松手了啊，就是不是特别好吃。就是果个达到，就是我们用有九零果、八零到九零果最漂亮的啊。然后
3: 您说这八零九零果比较专业，
5: 嗯，
3: 拿咱们来说，这个大小来说，一斤要几个比较合适？
5: 九零果吧，一斤将近。
3: 三个四个，
5: 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多点，可说心里话了啊，就将近一斤果了，就是啊，
3: 将近一斤果，
5: 对对对，嗯嗯，七八两是吧？七八两说话吧啊，这个果个的果就是它那个肉质啊不松不紧，说心里话啊，对，最佳口感了啊。第一点就是第一眼我们从表观看吧，红肉必须达到全红，哎，这个果啊，上糖量相当好，
3: 颜色红啊，别超过一斤，就是一斤。这个大约七八两，
5: 七八两一个，对对，
3: 这是大小比较好的，
5: 对对对。从那个果籽方面，我们咬开以后啊，明显看着我们那个是黄瓤，并且有冰糖心的状态，就像摸一块果肉，怎么是不是就得是这个就是就感觉像有蜂蜜那种状态了啊，就那种叫冰糖心啊。啊，这样完，并且酸甜多汁儿，那必须有是汁儿多，说明它的口感相当好。
3: 就含水量高，
5: 对对，含水量比较高。
3: 说这个口感得好，含水量够，糖度还得够。
5: 对对对，
3: 这就是好苹果评价。
5: 这就是好苹果的一个标准了啊。
3: 现在就是苹果采摘的这个季节啊，这段是最忙的时候。
5: 对对对，嗯。
3: 我看咱们还有梨，这个黄瓜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5: 这个黄瓜梨吧，它属于后起之秀。它大约在98年左右吧，从河北传到我们易县张家堡镇包市村，当时老百姓的时候也是对这个不是特别认可，但是到咱这地区以后吧，它属于落地生根型，我们对一些老些品种啊，比如过去的老解放梨呀、老花梨等等吧，包括那个过去的老安果梨都进行了高级换头，现在这个黄瓜梨可以说是啊非常好。产量也非常高，我们说这个黄瓜梨产量大约在年产在300万斤左右吧，啊，然后是通过也是淘汰技术，包括大伙儿进行这个蔬果呀，淘汰啊，现在也是一个是，可以说依然表观好，肉质相当好，可以说啊，它源于是来自河北，但是刚才和咱这个我们今天就是美丽乡村行这些叔叔阿姨们让他品尝啊，大家可以说是、啊。青出于蓝胜于蓝，口感肯定要优于河北苹果，在河北这个黄瓜梨啊，但是可能我说的话在这个直播间说的话肯定让人家河北听众人家不愿意听，但事实如此，因为我们的温差比它大，我们采摘比它晚，我们地貌环境更适合摘这黄瓜梨，所以我们的口感好，我们那个能够产出优质的黄瓜梨。
3: 通过网络我们的节目呢能传到天南海北，那通过调频广播我们的节目能覆盖辽西五市，我就想这个在最后问严书记一个问题，比如我们锦州地区辽西五市的市民想要买苹果想要买梨，怎么能知道原产地，或者说咱们将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把咱们八万四村出产的这个优质的水果，比如说我们在超市也好，或者说在市场也好，能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水果来自于报恩寺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或者现在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途径来了解产地？
5: 有这个打算，我们村刚才焦镇长也介绍了，我们2016年被评为易县果树专业村，2017年被评为辽宁省一村一品示范村，所以我们在过去也是在一个升级采摘的同时啊，我们也整合我们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村上有3个大型合作社，现在有博德合作社，有这个严冬种植合作社，还有嘉玉红，所以我们都有一定的品牌，像比如博德合作社有它是那个红翠寒品牌，我说我严冬合作社我们是红玉田品牌， 所以我们打造一些品牌，定一些特独立包装，所以说包括对外宣传上啊，我们打造这些品牌。我们比如到我们那个锦州这个江城源超市，就看

0: 比如说这就是严冬家的苹果，这就是包子的苹果，让他第一眼就知道这是茶队包子。
1: 嗯，这前几天有补一天。
0: 对对对对，我家是补一天。嗯，
1: 补一天。如果大家这个购买什么苹果或者梨，在零售中等环节认准这个品牌，那就是包子信息的。
0: 对对对对，
1: 邮件这个品牌后面再加上原产地，这是最好的。
0: 哎，
1: 大家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眼就能知道这个苹果来自哪。
0: 嗯，对对对。
1: 啊，否则是单纯通过果品的感官、外观，让我们市民去判断，那就有点难度，是吧？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包装上都有咱们微信二维码呀、原产地呀等等等全有啊、
1: 好的，同样也祝福呢咱们今年呢、咱们这个果农大丰收啊，咱们用一句这个话叫做大卖财源广进，也是严书记工作顺利。好，
0: 谢谢主演，
1: 谢谢您接受采访。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其实呢在我们随行的今天的这个美丽三行的团员当中呢，啊，发现一位美女，是我发现美女的目光特别准确啊，她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美女相亲群的活动，接下来就让她啊这个美女给您介绍这个参与这个活动的心情，好不好？哎，你好，
2: 齐老师，你好。那个参加此次美丽乡村行那个活动，来到报安寺来采摘苹果，让我深刻感受到乡村的魅力。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欣赏美丽的风景，感受淳朴善良的风土人情，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的苹果又大又红，更加脆甜。然后苹果上的味道还带着阳光透过晒就树枝上的味道似的，透着
1: 清香，
2: 对，带着一种香气，特别好。
1: 那你看咱们媒体说话娓娓道来啊，温柔动听，实际是难掩内心的激动，难掩这个满目的这个笑容啊。可能第一次接受采访稍微有点紧张，以后欢迎你经常参与我们的活动啊，也祝福您今天玩的愉快，收获满满，好吧？
2: 好的，谢谢你啊，齐老师。
1: 好的，沈晴、范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那以上呢就是来自报安寺村的现场报道，接下来的时间还是交给直播间沈晴。
3: 好，我们再见。好了，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现场连线呢，高老师也是感受到了我们这次活动现场啊，也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4: 是。
3: 其中最熟悉的是谁？
4: 严冬吗？
3: 对。
4: 我俩经常在一起。
3: 对，这个苹果就是报安寺村他们种植的苹果。那刚才也讲了说这个苹果的糖分是特别高的。
4: 对。
3: 啊，那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4: 这个
3: 高老师，我们讲一讲。
4: 这个糖分特别高，主要啥？就是咱这个刚才那严总也说，咱那个地理位置，咱那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咱那个温差大。而且这个糖度高的有原因，还有啥？它这个苹果吧，它这苹果源自于啥呢？源自于富士。
3: 啊。
4: 它是源自富士，为啥叫杭富呢？当时富士啊，在我听那个他们那边有个叫龚凤龙的书记，龚凤龙的书记呢，那时候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种苹果，开始最早种果光，然后种富士，富士出啥问题了呢？他搁那边种，有一年他引进了，他不当时也是村书记嘛，引进了几若干棵，他跟我讲若干棵，结果第二年全受冻了，全受冻了，完了这咋办呢？完了这时候他就上那个省果所跟那个专家沟通，一省果所的，完了联系各多专家，完了就是进行一起培育，用啥呢？用那个，他是因为富士当时有优点，它比口感相对来说比果光口感好一些嘛，完了就是用那个富士，就是红富士和冬光这两个品种杂交，因为冬光本身它有一种抗寒性。哎，他这个专家也这么想，他这个果富士口感好，颜色好，加上他的抗寒性，那咱这试试行不行？而且就这样经过多次实验，就寒风就诞生，寒就是寒冷的寒
3: 啊，
4: 就类似于通俗化土话叫寒冷的富士。
3: 哎，其实过去从那个名字来看，我猜出了这肯定跟富士有关，
4: 对，
3: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这个抗寒性是谁来的，所以这次知道了是冬光苹果，
4: 对，然后呢，就是说种上之后，完了这些年，就是经过就是省果农所的专家，和果农们大 面积推广，现在已经普遍认同，就是复式比较适合咱这个纬度，因为咱这纬度你知道，主持人你知道，咱这纬度高，只有42度左右，纬度高，所以它呢，就是说，在这纬度下，它能适应，就是冬天咱锦州地区最低温度也将近零下
3: 20度左右，
4: 15度到20度吧，
3: 嗯，
4: 寒服没事儿，
3: 啊，
4: 京东
3: 能安然过冬。

0: 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富士比韩富好。我跟你说啊，他们在口感上，在正常的含糖量上没有区别。
1: 哦，
0: 而且它不但有那个富士的优点，就抗寒，还有富士的没有的优点，就是它抗寒。
1: 嗯，
0: 而且它比富士更耐储藏。
1: 它的储藏期能达到多少天？
0: 它正常的储藏期的明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依然的、依然很甜脆，就这个、在冷库里
1: 不走水啊。
0: 嗯，完了，我还跟大伙说啥呢？就是说你们普通市民有时候吃这韩富为什么口感不好呢？
1: 嗯，
0: 就你在市场或超市说，哎，这韩富不富，就是因为它就是管理的问题。
1: 哦，
0: 就是这个富是正常的，在咱锦州地区或者。在葫芦岛绥中那块儿，他在十月份收，但是咱的韩富十月份，他由于咱的温度低，咱的成熟不了，他基本上在就是现在叫十月底吧，十月初，现在这时候他就完全熟了，他的口感上，你看现在这就是刚采摘的，你看这个就是完全熟了，熟的色泽非常好。
1: 这怎么判断它熟没熟？
0: 你看啊，这句话主持人说话非常对啊！你看这个颜色，很红，但是它还不是全红，它就是正常感觉。哎，它全红之后还有那个黄色的斑，黄色条纹，而恰恰这是这个富士和韩富这个本身的这种特点，就这种条纹的这种，就是证明它熟了。一是红色，第二有黄色条纹。刚开始啥？它是青色，像那个周杰伦唱的歌是《天青色》，青色。这时候就熟了，你就吃着口感就是香甜适中了，就是最好了。
1: 也就是说，这个田间管理得当，然后又是在好时候恰逢其时成熟的韩富，它其实是不亚于富士的那种口感的。
0: 对，非常好。你现在拿这个东西，现在我们手里拿的是只是韩富，但是你拿这个富士，我敢说，你看不出什么区别来。
1: 那我个人哈，就从普通消费者来讲，其实我为什么更偏爱韩富一点呢？因为它的果大小正好适合一个人吃。我个人感觉就是富士有时候有点过大，
0: 对，
1: 还需要切开这种。
0: 对，因为富士当时人家也是日本来传过来的，富士它就是个大果，咱那其实也能生产大果，因为这也是中大果，因为它是毕竟跟那个富士它是。有血缘关系吗？也是大伙，但是咱们那个一些那个张业普们，人家控制产量，控制果个，人就要这么5两到6两，不要太大。
1: 就过大反而并不是说它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对，过大之后它那个口感肯定不如这个中间果的口感好。
1: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这个高斌老师跟我们说，这个如何去改良品种，两句话就说明白了，说找富士，然后再给他找一个爸，那个爸叫东光，他俩就有了这个韩富。但其实这背后是科研人员多次的尝试吧，不会说是一次性成功，是不是？
0: 对。
1: 那高老师再给我们普及一点，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其他苹果，有没有这种很好的杂交之后，就是性能啊、口感呢、又提升一层的一种代表？
0: 我在那个张家堡吧那边吧，现在还发现，就是说种的啥品种多一些呢？就是说那个叫鸡心果，这个鸡心果也是现在就是说那个主流种植品种。为啥种这个？它有啥优势？你知道吗？
1: 我们也很好奇。
0: 它果个小，它比这个韩富小，而且它最重要啥？它是省成本。你知道吗？咱这个苹果为啥能有更好的那个光泽？是用它套袋的，就像那个人戴口罩似的，不着风不着雨，所以它长成。但是呢，我刚才跟你说那个鸡心果，就是说你说那个小心果，它不用套袋，那套袋你成本就高了。它不套袋，而且产量高，而且价格还不低。现在就是我前两天问严冬说，哥，现在。也得卖2.5到3块钱一斤
1: 啊！
0: 对一个能产4-5千斤的果来说，那要是能够产到这么能够有这么高的价钱，那说明相当不错了。

0: 相当好了。完了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果吧，就是口感上它是有一种甜脆，也就是说一种淡淡的香味在里头，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果鸡心果比较受欢迎。
1: 就鸡心果是苹果的一种是吧？
0: 对，小果、
1: 小苹果的一个代表。
0: 对，
1: 那你看说起啊自己的这个本专业啊，高斌老师呢是如数家珍。那我特别想知道您从事这个果树研究多少年了？
0: 我从原来就是咱现在这个事业单位不合了吗？我从原来在就是果树工作总站，就是我就在一直在这个果树工作岗位上，这么多年，现在合了，我现在跟那个土肥啊、植保啊、推广在一起了，现在，
1: 也是很多年了。
0: 对对对。
1: 那您主要的工作，就最核心的工作是什么？
0: 主要是啥呢？就是果树的那个，就是技术指导，果树生产技术指导。这个技术指导其实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复杂。
1: 那你给我们讲讲有多复杂？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一个苹果，从农民的田间到我们的手中，这得有几项保证才能达到？
0: 你那个这个过程，它是一个整个一个全季的农时过程。就从春天开始，比如在二三月份，我们就开始青耳。
1: 什么叫青耳？
0: 青耳就是啥呢？就是说。就是当这一冬了，一冬了之后，那个果树底下，树底下那个病虫害，病虫害它在冬天它蛰伏，
1: 潜伏，
0: 对，蛰伏下去了，蛰伏下去了。这个是我认为就是说，它蛰伏下来到开春了，它惊蛰吗？惊蛰时候，蛰就是虫的意思啊，大概是这么意思，不一定百分之百准确啊。观众听众们别误解，就当故事听啊。完了。这时候虫子快起的时候，你听过青耳搁它在那个老树皮下边啊，在果树的周边呐、或者在旁边的草丛里的它蛰伏下去，就它通俗一点它猫着。这时候你把那个老树叶子和树皮呀、或者说其他的垃圾呀、树叶啊都给清走之后，完了再打上就是咱说那个一种就保护剂，就类似于那个石榴合剂，就石榴合剂，果农们都知道，我不多解释。石榴合剂就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咱现在那个东湖公园里那个杨树、柳树，那个涂成一层白
1: 啊，
0: 就类似那个东西。
1: 我们一通常又涂药了，
0: 对，涂药它就啥，就那虫子，就是让你啥呀？有那种药说虫子它有时候规避，规避。完了虫子就不往上爬
1: 啊、
0: 就是清源了，你清源保证了是这个虫子基数少了，基数少了就是说你虫子爬不上去了，你马上开花结果。其实虫子在啥时候进去呢？它虫子是在没开花之前它就猫那儿等着，一旦开花了，而且在不是白天，它是在晚上，它是在晚上悄悄地爬花一下，它伸着花一下，完了就随着果实长大，完了就在里，完了就是长成就类似于那个叫食心虫，食心虫有时候吃果子里，哎呀有小虫，
1: 对，
0: 那就是苹果或者桃、梨的食心虫
1: 啊，是这个时候进去的，
0: 春天完了，我说我们的活啊，完了有花呢，你还得那个职场农民输花啊，输花输果啊，完这之中还有其他的，你看今年夏天那个有那个鸡麻呀、红蜘蛛啊、蚜虫啊，还有那个天牛，这都是虫害，我们还得指导农民去施药。施药就是类似于那个类似于就是常用的阿魏菌素的药，完了还有那个杀菌菌药，因为啥呢？没有菌药它容易得腐烂病，炭轮纹病啊、炭疽病啊，反正 N 多种病害，我们就指导他们用药，用低毒药，用点那个什么比作民金脂啊、苯米甲硼唑啊，就类似那种药。其实我说这不一定全面，那个药店就是农药农资店有很多。
1: 对，因虫施治哈，看到的是哪一波虫病。
0: 对，
1: 嗯。
0: 然后像这个前几天我们这不秋天了吗？在收获之前，我们需要它已经前期栽完袋了， 我们还得给它解袋。
1: 嗯，
0: 因为这套袋只有套袋、
1: 我想知道这个套袋是每一个袋都是手工套的。
0: 对，现在问题、为啥我刚才跟你讲那个鸡心果呢？
1: 是是是，嗯，
0: 鸡心果就是啥呀？它就是类似于半野生的。你知道，你知道咱这小区外头也有那种海棠，野生那种海棠、海棠果，就是像类似于山楂，山楂那点小，它就鸡心果就类似于一个海棠里选育出来的。
1: 嗯，
0: 它就有半野生。半野生性它得有一种抗性，就是它不好得病。
1: 嗯，
0: 就这个。但是呢咱这个培养呢都容易得病，因为啥？它口感好啊，它甜呢、那个害虫和病菌它也是喜欢吃甜食。
1: 嗯，就你觉得好吃的时候虫子说我也知道了。
0: 对，你看那个，我给你举个例子，那大枣你看哪个红到里头没熟的时候它都有虫子。
1: 对，
0: 一个道理。
1: 嗯，
0: 完了我们就知道农民就是经过那个得栽袋儿，现在栽外袋儿，完栽里袋儿，完了
1: 啊，这是袋是两层的袋儿。
0: 那可不，两层的。那、一就是说两层袋，而且它俩间隔得至少得半个月以上。
1: 嗯，
0: 刚开始你看那个果园里那袋儿栽完袋儿之后，刚开始这是全是绿色。
1: 因为没有阳光是吧？
0: 对，没阳光全是绿色。完了一照着，完了这边就红了，送凉。完了我们还得转果。
1: 嗯，
0: 他在那个果材覆巢上转成180度，转上冲这边，完了有那个小阳香的叶片，扒去叶片。完了呢这边还得拿那种小泡沫顶着点
1: 啊，
0: 怕它受伤。因为增加一级果量，现在八万四那边就是它的含负一级果能达到85%以上。
1: 哦，
0: 85%以上都是一级果。
1: 这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栽完袋了，完了还得铺反光膜，因为你正常阳光是在上边照射，下边照不着吗？下边有反光膜，就是类似于那个，就是类似于光照那个反光膜，完了它那光给它反射出来，就是下边也红。所以你看那行红。
1: 哎，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很多苹果就是上红，
0: 对，
1: 底下是不红的。
0: 对，就是上边这小红脸红，别不红。你看它这个，它这基本上都是全红的。
1: 所以我小时候吃苹果，曾经有一个很自私的吃法是这么切，然后吃这部分。
0: 实际上你做都对了，因为正常的就那个阳光照的地方。甜，
1: 哎，
0: 因为它花青素多，它含的含糖量高，所以就甜。
1: 但现在呢，咱们这个反光照射把这边照了，所以这边的口感也好了一些，是不是？
0: 它是实际上它就是一样的。完了，在现在，我估计现在在张家埠，也在采摘。
1: 对，
0: 他们逐渐，你看刚才我说富是10月份，那个是含富11月份，就是说果农越来越认识到含富要是在锦州。长得好，叫得香，就管受，宁可就是说到那个，就是秋天那个最后一天，秋处露秋寒霜降，你到霜降时候，没问题，这时候我说这个就是全过程，甚至还有啥呀？赶明儿他们那个准备还得入库，我们也去，我们也去，就是因为那个这个果子它还是有生命的，也需要呼吸的。我们就是啥，就告诉果农，就是说入库的时候不要直接入库，因为它就像人，就是说做完剧烈运动你不能突然喝凉水一样，也在采摘之后放置一段，一天两天放置一段，让它呼吸缓慢下降之后到冷藏冻，然后再进冷库，否则的话对果品也有影响，它还容易储存期缩短。
1: 就是每一步，
0: 对，
1: 我们都需要
0: 跟果农沟通，进行参与。
1: 是，这不能说是，哎呀，我家里可勤快了，我这两天我就全给它放进去。
0: 不是，
1: 可能适得其反。
0: 不对，对对，它是也，所有的农就是说农食，它也都有那个基础要求。你要想产生那个优质的果，卖出好价钱，都得这样做。
1: 嗯
0: 嗯。
1: 那我们刚才通过严冬生书记啊，他们的共同心愿也是希望，你看咱们农业专家给指导了这么好的品种，咱们辛勤的果农又种出了这么好的果子，实实在在的说，咱们希望这个品牌叫得更响，
0: 对，
1: 卖得更贵，
0: 对，
1: 啊，走得更远。
0: 对，
1: 但今天呢，很开心的就是往常啊，咱们这个新闻媒体啊，一出现这个什么水果了，大家第一反应是助农，觉得这什么又滞销了，又卖不出去了。但其实今天不是的啊，今天咱们不是说这个卖不掉了，而是想让更多的听众朋友通过电波，通过咱们的这个视频号，了解到锦州有这么好的苹果。那也就是说，对于高斌老师来讲，您走到田间地头的时候，可能会不由自主的去看果树。
0: 对对对对，
1: 会成为您的下意识
0: 职业病
1: 啊。然后，如果哪个果树有问题了，你就有一种就哎呀，
0: 对，
1: 主人在哪里？我想跟他唠一唠。
0: 你说太对了，就是说苹果，可能又扯到哪儿去了呢？我突然就想到，就是说我上次去张家埠啊，张家埠不仅有苹果，他有桃子，那个桃子，就是我就远远看那桃子叶子也萎蔫了，那个完了是那个有的甚至都掉下来了，而且我走近一看，那叶片都薄了，我一看，这得病了。我仔细一看，我这眼
1: 啊，您看叶片薄厚都能看出来呀、啊。
0: 它叶片正好绿色，突然变薄了。而是说叶片薄，我一想，这跟往常经验，这是不是有啥虫害？然后我就这叶片这样，我翻开一看，看着红蜘蛛搁里头。搁里头，完我就不自觉说，我就跟就问那农民，我说这想一办法，如果这样桃子或者说苹果，如果得这病得想一办法呀。我就跟农民说，果农说，我说实在不行，赶紧用点药，你们这个情况应该早点用药。现在这叶片都已经有点发黄了，变薄了，就它给吃薄了。红蜘蛛就是螨虫的一种，非常小，非常小，小的红色。完了，我就建议他们，我说下次如果有这情况，现在用药也能恢复，但是对树势有影响，就是它受伤害的。我说就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啥，及早的，就是随时，就是说作为您果农，就没啥事儿，进果园进行观察看，有异常情况及早下手，预防为主，完了就有好的效果。你但一旦发病到一定程度了，就没办法了。
1: 所以呀、啊，你看，咱们能够吃上这个，不光是苹果啊，也不光是刚刚说的桃子，就咱们现在市面上能吃到的每一种水果，尤其是呢，又不是舶来品啊，就咱们地产的啊，这相对来说性价比很高的这些水果的背后，都有着像高斌老师这样农艺师啊，各个领域的农艺师们啊，他们在保驾护航。那作为农艺师，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时刻是什么？
0: 哎呀，我吧。跟着领导下乡去那个咱锦州也属于四县三区吧，就是果园吧，果园有时候最幸福啥，就是每到那个秋天收获的时候，秋天收获那个满山遍野的全是大红彤的苹果，那缀满枝头，而且就是说，当那个果农告诉你今年果品质量好，果商来了，定金都交了，摘下就运走，完就数钱了，这是我最高兴的。今年我上张家埠，十月十八号是20号，我去，我陪着锦州市那个农业农村局的局长去的，我当时调研，完了问那个就是严冬生，就刚才采访的严冬生，我说冬生咋样今年？他说哥哥，今年行挺好啊。他说今年果也好，今年雨风调雨顺，果好。完了呢，今年那个果商来得早，因为啥呢？因为咱这个果吧，这些年都卖挺好，那边人就是尝着甜头了，他们及早就来实地看的，说今年果，他们给我们这个园我们的合作社的果都包了，价钱2块多。我说具体多少啊？不告诉你。
1: 那所以啊，今天咱们这个美丽乡村行啊，带着咱们听众朋友去张家埠报恩寺村去摘这个苹果，这是特意留的一部分啊。如果不是为了这次采摘呢，就这部分果子也就卖掉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想让这个高斌老师说一说，您日常工作当中有过困境的时候吗？
0: 哎呀，困境啊！这个说起来呀，就是说，有时候啊，就是今年夏天，就是我就去哪儿呢？我就去那个临海。
1: 嗯。
0: 临海那个有一个小果园，果园不大，他种的品种不是是那个叫樱桃。
1: 啊。
0: 樱桃呢，完了那个。这个他就跟我说，他说高老弟，那个我这樱桃树的叶都也打蔫了，
1: 嗯，
0: 都往下掉了，发黄了。你说我这樱桃吧，我搁大连，咱那一般的苗都在大连来的，这些年吧管理挺好，现在都十多年成熟了，突然咋就不行了呢？完了，我说的，我去一趟吧，我就去到那一看，
1: 嗯，
0: 哎呀妈，是不行，那果树。得有14-15公分粗，那都得7-8年的树，成树。我一看，这是啥病害虫害？完了，他那果园里吧，全树的草
1: 啊，
0: 草长得吧，也就得有30公分高。因为啥？他那个可能是今年他那边吧，都是那个种的那个类似于斗拿那品种，可能销量不咋好。完了，他也疏于管理。我说的，那我看，我低头扒开草一看，哎呀妈呀！那个，看那树底下全是类似锯末的东西。
1: 嗯嗯。
0: 锯末说，我说，那你看，我都跟他说，我说，你知道为啥吗？我说这就是那个天牛，天牛就是啥？就是
1: 水牛。
0: 对，类似于那样。
1: 黑白的那个。
0: 对。
1: 哦、
0: 黑白的条纹，它是4-5公分，完前面带俩犄角。
1: 小时候玩过。
0: 哎，对。
1: 嗯。
0: 我说这些天牛产卵幼虫在里头呢，你这都是它的排泄物。完、哦，我说赶紧用药吧。我用的那个，我说这个赶紧以往的建议吧。我说你先给皮扒开，皮扒开之后给那个拿那个东西，拿那个竹子啊，给那个虫子看看捅出来，它勾出来虫子，那个大排虫子也就3-4公分，瞅着挺凶的样子。
1: 嗯嗯。
0: 勾出来，我说你用点那个药，我药店的买那个类似于那个，毒死皮那种农药，我说你给它打上，打的时候用那个用泥，或者说你用那药店的农药店的有个药膏给它箍上，完了你观察吧。
1: 嗯。
0: 完这时候我就观察，我说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他说那个树没有好。
1: 啊，没好啊。
0: 啊，那个树没好。
1: 啊、
0: 哦。完我说的，哎呀。我说这个还很遗憾，我说咱为啥我说我工作中带遗憾呢？我说这东西就是咱发现完了，
1: 嗯嗯，
0: 因为它已经就是类似于病入膏肓，
1: 上到那个
0: 对，它那个对它那木质层都已经破坏了。
1: 哦，
0: 他就打电话他啥？
1: 啊，但我在想，可能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高老师来讲也是很遗憾，是不是？觉得自己。有一种没有拯救成功啊、
0: 对，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1: 嗯，
0: 说到遗憾，还有，
1: 那我们先来接一下我们这个前方的电话啊。
0: 好的。
1: 随后我们再有时间的话，让高老师继续说一说他的这个情况。很多很多听众朋友都留言了，随后呢会给高老师一份咱们这个回看。啊，因为好多人都在留言，然后说您的描述特别的丰富哈。来，我们看看《美丽乡村行》前方的情况怎么样？嗯，你好，
2: 沈晴，你好、
1: 啊，
2: 高老师好，
1: 好，嗯，
2: 我是琪琪。啊，刚才呢是在山脚下给大家进行连线报道，采访镇长和村书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已经走到了果园儿，在离山脚也不是很远啊，步行10分钟左右就能抵达果园的这个位置。
1: 嗯，
2: 啊，稍后呢我们。美丽乡村行的这个所有团员将要分成4个组别进行一个苹果采摘的比赛。这个比赛采摘的一个规则呢，就是说让大家采摘出这个苹果哪个口感最好，甜度最高，颜色形状最周正啊。因为刚才那严书记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采摘苹果的一些 挑选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到了实战环节啊，咱们今天到现场的市民啊，这个分成四个组别进行采摘，然后每组评选出三个苹果，集中参加评比，评比之后有优胜的奖品，奖励大家地产的水果。而且在我们这个在采摘进行当中呢，身边的王大哥啊，这个忍不住就拿起这个苹果咬了一口，要边吃边称赞。这个又甜啊，这个口感又好，然后呢水分还充足。那接下来就请咱们的这个美丽乡村行的这个团员王大哥给大家说说这个现在吃到的这苹果和以前在家里吃到的苹果有什么具体明显的区别。王大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向我们描述一下今天吃苹果的感受。
3: 哎，这感觉太好了太好了。那个这次来咱们美丽乡村行，我不仅就是饱了口福，还饱了眼福啊。这个刚才我们分组在树上就摘苹果，摘那苹果，这大伙儿都有时忍不住都想吃两口。那个我刚才实在是忍不住了，就从地下捡了一个苹果吃。但这个苹果跟听众解释一下啊，都特别的干净，是落地果，落地果也是特别的完整的。然后我在这儿看到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咱们这个果树下边都铺着一层一层的锡纸，闪亮闪亮的，都是刺眼睛。完我问他咱们这书记，他说这个是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这个果儿的这个颜色这反光，保证光照度，采取的一个措施。我觉得这个挺新鲜，这挺新鲜。然后我就刚才上山，我看咱们这个满山这个果树，这个树上都是这个红彤彤大苹果，太漂亮了。再说这口福这个苹果太好了，因为我总上咱们白楼找事儿啊，什么南街找事儿，总去买苹果。但是这个跟咱们普通买的这个黄元帅的苹果的口感还是不一样，还是这个一个是颜色比那个要红，再一个这一咬，就咱们老百姓说的这口松太松了，一咬特别清脆，然后满口爆汁的感觉，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1: 好的
2: 啊，另外呢，咱们锦州是烧烤之城，是吧？我就想啊，在这个吃完烧烤之后，如果想清口、想解腻的话，选择苹果来那么两片切好了，或者是梨啊切上那么两片，清口的同时又能回返肉的香味儿，这个果香和肉香综合在一起，我觉得是绝配。所以说呢，不妨给咱们锦州烧烤产业的啊，这个咱们说商户也好，或者说这个从业者也好，能不能把这个水果也引进咱们烧烤的餐桌，从营养搭配这个角度来讲也更均衡。那这想到这些，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扩展，或者咱们老百姓在吃烧烤的时候，兜里揣俩苹果、揣个梨，你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嗯，
2: 好的，沈婷。
1: 好的，感谢奇迹。嗯，好，我们再会。哎呀，最后呢就剩了一点时间了，其实跟高老师聊的意犹未尽，咱们听众朋友也是听得意犹未尽啊，很多很多的留言啊，也夸高老师幽默啊，夸高老师呢专业啊，很多很多。
0: 谢谢。
1: 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像秋高气爽说呢，今天高老师介绍的韩馥苹果真的很好吃，酸甜清脆可口，值得购买啊。我们每一个家乡人其实都希望家乡好，希望咱们家乡的水果一个是农民能多挣钱啊，另外呢把咱们这个名气打出去。
0: 对对。
1: 那最后呢，想给高老师一分钟自由的时间，您想说点什么？
0: 自由的一分钟。
1: 嗯。
0: 哎呀，我想说，我喜欢我这个职业。
1: 嗯。
0: 这个职业让我能够有很多时间接触到大自然。我这些年每次到下乡的时候，我都很开心。有些人会想，哎呀，农村环境差，风沙大，有什么意思？但我很开心，因为农村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每当春天，我自由发挥啊，每当春天，我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旁边有条小河，我忍不住就去看，那条小河很清澈，河里还有小蝌蚪，就在果园的旁边，我都很开心，我都很羡慕那些果农生活在这个小山村。
1: 嗯，
0: 完了，河两岸果树成片，满山遍野。哎呀，还有 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花在风中摇摆，还有类似于就是那叫荆条，
1: 嗯，
0: 我很喜欢荆条。荆条它虽然说不能成为一种栋梁，但是它每到夏季时候走在果园的周边都静静地绽放，它散发着清香，让我很喜欢我这个职业。我喜欢把这个事情做得好，喜欢为果农服务，让他们过上好的日子，让他们都开开心心地去生活。完了，我还有一句，就是感谢这个电视台。我在50多岁时候，我第一次能来到这地方，我感觉我很幸运，能借着很大的光，我就可能我的梦都没想到，我会来这儿，我都见着名人了。
1: 幸运是我们啊，幸运是我们。
0: 嗯
1: 嗯，其实我们是在各自的岗位当中热爱自己的这份职业，然后共同把一个事儿做好。
0: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谢谢听众。
1: 好，也谢谢我们今天啊，这个出现的苹果啊，象征着我们生活的甜蜜。那高老师，我们就预祝啊，咱们锦州年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对，
1: 嗯，
0: 对。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再会。
0: 再见，再见。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

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现在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也有很多我们的新听众，有的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但更多的绝大多数的听众呢，在电台的另一端呢，和我们大家呢一起进行互动，走进了我们星光夜话。那么就像我们台表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就经常被某个事所戳中，那么可能是个人，可能是个一句话，或者某个事，或者是某一个情境。那么在这里呢，我相信我们大家呢都是自己的心理专家，然后都可以说对有些事呢都会有很好的一些处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同时也有我们很多的听众，也特别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呢共同的去彼此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么在这里呢，在分享中呢，我们可以说分享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在里慢慢大家学得通透，慢慢的大家都在这里进行成长。那么今天呢，在来到星光夜话的时候哈，我真的就是也希望邀请大家哈，就是在后台打字哈，但我今天我特别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我今天就想和大家聊聊我的故事，因为在那个昨天的时候呢，我就经历了一个事儿，我经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说它是重要啊？一会儿我跟大家一说，大家可能就能体会了哈。因为我就是在就是昨天早晨的时候哈，我一起床的时候，哎，我一动，我一转头，哎呀，就是就有点发晕，但是晕呢不是很严重，但我感觉发晕，就有点像，像有人说的发晕的时候踩棉花，不是踩棉花的感觉，我感觉那个晕像什么，走进了某个空间状态似的，哎呀，但我就感觉这种状态，你没有方位感呢，但还不是特别严重。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晕了两三次，然后但我8点半司里有个会呀，我就让我爱人开车送给我，我就没开车，我想这个晕的状态不能开车。就是我的判断力，我就感觉我判断力真的特别好，然后我爱人开车送给我。开完会以后呢，9点半了，因为我10点还有个讲座，当时我就在想这讲座去还是不去，其实我是犹豫了，我那真是犹豫了。因为那时候呢，就是你看开会那时候吧，我始终那个状态也特别好，大家谁也没看出来。然后但是我想，既然答应人家了，答应做这个讲座，我不能不去，我必须得去。然后10点呢，我就到了那个讲座那地点，我坚持做了2个小时的讲座，居然就是那么多人没人看出来我的状态。但我那个时候啊，我一边讲座的时候啊，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我真早上晕哈，但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样了，但我知道我身体肯定出问题了。我可知道肯定是出问题了，但我不知道出的什么问题。然后但我知道啥呢，我要动作一快速一转头的时候马上就晕，然后我

就尽量的动作呢，就是我就是不是快速转头，就不快速转头。然后当我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我马上呢就停下来，我就喝点水。大家以为我就在喝水呢，实际上那时候我在调整我自己。然后呢，我再有点那啥的时候，因为当时就是那个他给准备的葡萄什么的嘛，然后我就吃一个葡萄。那个凉快的葡萄，哎，我感觉，哎，状态，反正两个小时是坚持下来，谁没看出来？感觉，哎呀，杨老师状态特别好。然后等我到下午回家的时候呢，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哎，我就是没动，就是我平躺床上的时候，我感觉又是天旋地转的，就那个时候的转吧，就是比上午要严重的多了，就是整个天地不知何物了，就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当时我就想，不行，必须去医院了，因为它影响我生活了。我是那么想啊，无论身体状态，无论心理状态，如果不影响生活，对于我来讲，我认为都没有问题，因为人可以带着这些各种症状呢去生活的。但如果这个呢影响自己生活了，必须看了。然后我就到了在那个附属山医院，到那一检查，因为检去的时候呢，因为我就在心里就在对自己有评估了，我想我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因为肯定眩晕了，但它不像眩晕症，我认为可能是耳石症，我就直接就奔耳鼻喉科去的。到那以后呢，就是一检查，真是耳石症。然后这在急还没下来呢，然后当时医生就说，你直接复位吗？我说那当然复位了，就没等下来直接就复位，转了两圈，哎，就复位了，就好了。因为我可能比较轻，所以复位以后我就正常了，复位我从那急器下来，我基本我就正常了。但是可以讲就是咋说呢，作为耳石症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下来了以后呢，肯定身体还有点发飘，因为给你转来的，转了好几圈呢，有点发飘。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就感觉没问题了，因为飘我想的肯定是一个常态呀。哎呀，我们的听众说，问老师，要不做复位能不能治愈好？不做复位能不能治愈好呢？这个呢，其实不做复位，后来我回去以后我也查来的。如果要是因为另外当时呢，我也问医生了，我说不做，因为那医生问说做不做复位的时候，我都毫不犹豫，我说直接做。但是做不做复位呢，可不可以治愈好呢？可以，它是可以治愈的，自己疗愈的，它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呢，时间不确定，而且经常复发。它会经常复发的，我想坚决不能让它影响我生活。我的原则是不影响我生活就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就直接做的这个复位，下来就没事了。因为如果要治愈时间就比较长。另外一个嘛，天旋地转的时候，你正开车拍半道呢，咋办呢？对不对？另外它有危险性，那时候你没有重心的时候是容易摔跟头的。所以吧，我说一定做复位。哎呀，做完复位以后就转了两圈，哎，我感觉下来以后就没有问题了，下来以后就没有问题了，我就感觉在这个里，就是，啊，我们听众问，复位之后多久痊愈，要不要休息？首先，我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对我的关心啊，特别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就关于就是这个吧，就是属于。对于我来讲，可能一个吧，我是比较轻；另外一个呢，我复位以后效果还比较好的，我下来以后就症状就没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事儿了。但是在这里面呢，医生就告诉我呢，你24小时之内呢，你就先呢，尽量少动，就是尽量就是别顶么动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后背呢，就是高一点的，别平躺，侧躺，就是侧躺。呀，特别感谢宋佳，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那么多的那么多的支持哈，那么多的关注，那么多的点赞，特别感谢大家。然后其实在这个里面吧，就是问我还有啥情况没有，就是复位以后吧，是有，他会有一点头晕发飘，就跟那个虚脱似的，
就跟虚脱似的，就有点虚脱的感觉，就是发飘的感觉，就是走路呢还有点不稳。就是刚做完复位确实是这样，昨天的时候就这样，但今天就正常了，就啥事没有了。一般把医生告诉说的，你会这种感觉呢会就三五天就基本就过去了。如果告诉说一周以后你要不迷糊就不用来了，就不用复查了，就是因为他这个是属于啥呢，复位了他就痊愈了，他就没有说什么样的后遗症，他是这样式的。另外一个嘛，可能我这属于啥呢，就天旋地转的，就那种他是典型的耳石发作，他是比较典型的，他啥呢，来得快好得快，来得特别猛但是好得快，就是我是这个类型的。但是头就那种漂浮的状态恢复的就稍微慢了一点，大家可能看到哈，我每一天可能我都要戴这个戴耳麦的哈，但我今天我刚才我试了一下，我戴完以后呢，刚才我也戴了一下，我就感觉有点发，因为现在头还有点发沉，所以吧我就想就是这个沉的过程中吧，我就感觉有点发紧，可能还是还得恢复几天，可能还得恢复几天。因为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因为耳石症嘛，它不就是这个前庭系统的那个和可能感觉系统，我估计为啥它会要恢复几天，它可能就是信号不同步，它没有完全同步呢。但是在这个里面为啥我说的就是今天要和大家见面了哈，我就开始正常直播了，因为它不影响我思考，它不影响我思考，不影响我和大家的正常交流，它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真的就是做一个反正作为我自己来讲哈，当我经历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就是这个状态的时候哈，我可以说我想的挺多。我这为啥我说今天我先跟大家就是交流我的感觉啊，然后我们听众也可以把你的感受打出来哈，就是你想今天交流什么，我们再聊你的事儿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为啥我说要交流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个呢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现在还有问老师这个复位疼不疼，特别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哈，复位疼不疼，这个复位不疼不疼，就是他就是在那机器上转几圈就好了，他转几圈就是检查，那时候不就转吗，那复位也是两个转两圈，这个姿势待一下，那个姿势给你待一下的，完转两圈，然后哎呀就是可能完就好了，反正我感觉就转两圈，就是这面转两圈那面转两圈的，反复转两圈就没问题了，可能那个耳石可能就归位了，呵呵，真的就归位了。还有问老师得做几次，这个吧做几次可能因人而异吧，我可能就一次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因为医生就告诉我，医生说你一周要没啥事你就不用复查了，你就不用来了。但是有些人因为我在那个等的过程中，我看别人医生也要嘱咐他可能还要做，可能每个人都状态都不一样，可能我估计我可能是最轻的，就是复位完了就完事了，但有的可能复位就因人而异吧，可能是因人而异吧。你就是反正我这一次就是整个症状就全消失了，就没事了，就完事了。然后在这个里面虽然有的时候还有点发飘，我其实还有点发飘，头有点发沉，现在头还是有点发沉的，但它可以呢不影响我工作，不影响我生活了，在这个里面恢复起它就慢慢就过来了。那谁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人就是一点，你感冒发烧的时候你不也得工作吗，对不对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像咋说呢，就是但我就感觉我通过这个事儿哈，为啥我说想跟大家聊一聊哈，我感觉就是耳石之所以啥叫耳石症，就是耳石错位了，就是有句话叫啥呢，是万物皆有规则，就是一旦就是你不在位或者你一旦错位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的后果就如约而至，那接下来的后果就是如约而至。其实真的就我昨天我躺那儿我就在想哈，我是啥原因，我估计可能我是熬夜，我熬夜怎么看剧啥的哈，
然后可能是太熬夜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以后就是适当注意点就行。你让我不熬夜，那些我也做不到，我也是做不到的，我只能是适当的注意点就可以了。因为在这里面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啥体会呢，我就通过我就是得这个耳石症哈，就是我们的身体呀、啊、我感觉我们的身体它就像一套提前设定好的那个程序，身体就像提前设定好那个程序一样，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运行规则，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运行规则，就是一旦某一个零件偏离轨道了，某一个零件偏离轨道，那么就触发连锁反应，一定触发连锁反应的，只要他这个就是这个偏离轨道了，然后整个身体系统就受到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某一个部分会暂时关机。我感觉这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就这两天，我在昨天我回家以后我就在想哈、啊，就是放眼世界，万事万物都有规则。万事万物可以说都有规则，比如说数学你有公理呀、公式啊都有哈，物理也有一些力学的定律呀，什么化学也有一些各种反应的一些规则都有，因为大自然有它的平衡法则的，都是有它的平衡法则的，大自然本身就有的。你看就像前一阶段尼泊尔那时候就是那个雪山崩塌那时候，其实不就是可能是某一种去人们都说叫厄尔尼诺啊，气候哈、啊，就是改变了长久稳定的冰封状态。你把原来的状态你打破了，你把原来的平衡的状态打破了，那么就不能维持原来的那种自然法则了，不能维持原来的自然法则，那么最终就引发了一些崩塌。那是大自然的，但我们身体也是这样。如果你在这个里面某一个部分，你比如说牙疼。你就记住，那你都受不了。你看牙疼算不算病啊？但是疼起来真要命，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就是人体任何一个部分，你说阑尾炎重要不重要？但你疼起来，那你是要命啊！那是胆囊炎，反正结石，反正就是什么病，你疼起来都是要命的，疼起来都是要命的，太难受了。所以吧，也就是啥的规则。我就从这里我就想到是说规则，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规则一旦被打破，相应的后果一定是如约而至。你比如说像我感觉这就是给我提个醒，别盯着熬夜看短剧了。我真总是熬夜看短剧，我总是这样。那么你总是熬夜看短剧的时候，那么现在就给你，因为现在大自然属于啥呢？不给你警告，直接给你惩罚。那我这不就是一个惩罚吗？直接就让你迷糊了，对不对？现在是不给你那个，直接是给你惩罚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因为整个一个世界吧，它有一个什么呢？包括社会规则、物理规则、数学规则和人体结构，它有个同构性。啥叫同构性呢？就是它们结构是差不多的，规则是差不多的，然后呢，最后呢，结果得到的一些结果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叫同构性，你看医学和生活中真的随处可见呢、啊，就这些东西真的随处可见。就像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厄尔尼诺现象，就是因为它是违背了海洋和大气那个热交换呢，那不天气变暖吗？对热交换的规律，对不对？导致这是极端气候，对吧？然后就是人体，你比如说我们长期熬夜，那我这不是个典型的例子吗？你总能熬夜，我总行，我可以晚点起来。所以吧，我熬夜没有问题。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小孩经常熬夜，这我感觉这将来未来的时候，我们家长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也好，我们真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孩子，拿我做例子，你就拿我做例子。那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在这里我内心又那么强大，就这么强大，依然不是给你惩罚了吗？对不对呀？你多强大，你也强大不过这种自然规律呀，对不对呀？你说你说要让我得一些各种心理问题，那我不会得的。但是在这个里面，你不得这个，你不还是违背规律吗？违背规律给你一个惩罚，警告你们，事先一点我一点征兆都没有，一点征兆都没有。昨天突然间，怎么就晕了呢？怎么就晕了呢？在这个里面，就是
就是在晕的过程中，我就在想，其实晕的过程中，你看在一个晕的过程中，但我没有害怕，我没有害怕，因为我不害怕的原因在哪？我没有恐惧，因为我知道呢，我身体状态呢没有问题，它不会出大事儿的，大不了就眩晕症，我就想想，大不了就眩晕症，不就是那事儿吗？或者是耳石症，当时我就想到，但是因为啥，我晕的过程中特别的，这个过程特别快，一两秒两三秒就过去了，所以我就认为这十有八九就是耳石症啊。老师，你咋知道你是耳石症？我咋知道我是耳石症呢？因为在这个里面吧，我们要知道呢，因为我做心理工作的，我做心理工作呢，实际上对有些疾病呢，我是有所了解的。我了解的都不深也不透，但是对疾病的有些特点我是了解的。因为在这个里面，耳石症现在比较普遍，所以吧，就是有时候上我这儿来的时候，这个呢，我对这个凡是上我这儿来的，我接触到的，我过后呢，我都要。其实，在做心理咨询师啊，他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职业，所以是特别好玩，而且特别富于挑战，特别富于挑战。其实在这里我都想问问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耳石症的经历，你都是啥样一种以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呀，对不对？我们可以聊一聊，大家都可以聊一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规则，哎呀，各种规则。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你比如说，就我就说这个耳石症那个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违背了自然的规则的时候，那么他就是一定会给你惩罚的，一定会给你惩罚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反正我就想，这就是给我提个醒了，还是尽量呢，就是别太就是晚上别那么死气白咧的追剧了，别再死气白咧追剧了。但我只能说我不死气白咧的，但你说完全一点不追剧，我可能也做不到。那慢慢追，然后别可一天追，因为追剧有的时候吧，它是一个放松的过程。另外一个呢，我在追很多的追剧的过程中，可以那讲吧，就是我看到各种各样的视频哈，也是学习的过程，真的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剧不都是就大家说都是属于这个就是没有营养，不是这样。你要想让这个有没有营养，这个剧有没有营养，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要想让剧有营养的时候，你就记住，任何一个剧里你都能看出它的养分类，你都能从这里看到它的积极的那一面。因为我在这里面各种什么重生的，什么升仙的，什么宫斗啊，什么这宅斗的，就各种斗什么的哈。其实在这里我看到啥，看到是背后的那种社会的心理的逻辑。我看这个东西，我每一天我看这个东西，我每一天我都在想这个事儿，每天都在想这个事儿。其实在这里，但是我就是特别有一个感受哈，特有大的感受，就是万物皆有边界，我就感觉就是运转的规律啊，万物都有它的规则规律，有它的边界，就是我们真的也要守好这个边界，然后呢就是遵循这些规则，一定要遵循这些规则的，就是然后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假如个体安稳，那社会就和谐呗，对不对？稳步的向前，你就记住，突破边界那就违背规律了，你就记住，最先崩塌的，你就记住，一定是谁违背了，谁在这里面就接受这个后果，谁违背谁就接受这个后果。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心理来讲哈，心理工作人员，假如我们自己哈不断的就压制我们的情绪，不断的就身心已经发出来各种各样的信号了，就是我们的情绪上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行为上，已经认知上发出这种信号了，违背了我们身心规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上同样会亮红灯的，同样会亮红灯的。另外一个，我还和大家就是再分享一下哈。因为我在那个朋友圈我发了一下哈，我就是得耳石症那个事儿，一下有好多人在跟我家交流，他说我也得过，好多人都得过耳石症。
然后他说的，有的跟我说，他说的杨老师，你呀，就是这个，他的好多人跟我说，他还会复发的，还跟我说这个恢复的得需要一个月的，还有说需要两个月的，告诉我的。但是我从今天来看哈，我感觉我今天就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脑袋是不是有点紧呢？有点沉。确实有点沉，脚步有点发飘呢，多少有点儿，但是基本没有问题。因为我开车都没事嘛，对不对？基本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已经不影响我的，因为我的工作

过说哈，为啥有的人就说他的耳石症，当然可能症状不一样，有的可能我可能在那里比较轻的哈，那里可能有的都比我重哈，但是对于同样一种状态，假如我们说它是疾病的话哈，就是人和人之间它的恢复它的差距是有的，而且有时候差距还很大。为什么？为什么？其实这就藏着一个强大的心理暗示，强大的心理暗示。其实如果你要把这个定义为严重的疾病，你就把它定义为严重的疾病，你内心特别恐惧的时候，你不断的去关注你身体那些不舒服的难受那种感觉，你不断去关注这个的时候，因为人有病以后呢，人就会感觉会向内，感觉会向内，以前特别外向的人可能一下变得内向了，因为他开始转向自身，这是患者的普遍的心态，普遍的心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如果要是在这里面你无限的就是关注你的这些症状，然后呢放大你这个症状带给你的心里的不舒服的感觉，放大这些感觉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得需要休养，你看别人都休息了那么长时间，我也得需要休息那么长时间，然后医生呢还让我吃药呢，然后还得让我休息什么的，那我也得休息，然后身体你就记住无限放大，无限放大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呢如果你要清楚的你正视它，你比如说像我啊，当然了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应该像我，因为我这比较轻，你要重的话你还得要重视这个疾病啊。你看像我，因为我比较轻哈，所以吧因为我除了眩晕以外我啥也没有，甚至当时我做的时候医生都说你要想吐的时候你就吱声，因为有些人吧当说医生说你想吐的时候，其实有的人呢就是接收了这个暗示，说这病可能还要呕吐，那么可能马上他就吐出来，但是因为我是学心理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非常的笃定这是一个物理错位，我心里就那笃定，我说这就是一个物理错位，只要复位了然后呢适应几天就过去了，就啥事没有，因为我非常笃定，因为我心里在这里面我给我自己的暗示，另外我给我的自信就是这个，我特别的笃定，而且我对这个疾病没有恐惧，我没有恐惧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记住，如果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留下长久的问题，你一定不会的，然后你内心有那么自信的那个笃定的时候，你恢复的速度一定特别的快，一定特别的快。你看我昨天还在家，我先别动，我先这个先在家先躺躺，好不容易在家等躺一天啊，我就在家先躺躺吧。但是躺的过程中呢，我也照样追剧呀，对不对？完我照样该看这个有一些哲学的我也看呢，那也没影响我，因为它不影响我思考啊。然后我今天上午那时候我就是起来得稍微晚了一些，晚了一些以后呢，然后那么那人也不能总躺着，总躺着那我就不能总在床上躺着，我要总在床上躺着我脑子会很沉的，本来这个吧就是完事以后脑子就发沉，那不能总躺着，所以我在屋里就是这儿走走那儿走走，我开始收拾屋。然后我下午呢我又开车出去溜达一圈，然后回来了，回来，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啥呢，你就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啊，你内心如何看待这个事儿，看待这个疾病，你就记住你就会投射出什么样的身心状态来，你就会投射出什么样的身心状态来。我呢也就是说呢在这个里面呢，因为现在头有点还有点发有一点点沉，有一点点沉，但是其实就是你比如说哈，你比如说像这个哈戴着行不行呢，不是不行，但是呢我想呢就是不戴的可能更轻松一点，然后更轻松一些，所以吧那我今天我就想先不戴了。所以吧就是在这里的我特别想跟大家交流啥呢，当我们面对一些疾病的时候，当我们对于有些不适或者是各种困境的时候，还有各种困境的时候，心态的影响力就是特别的重要。你如果无限放大，我想跟大家说是，你如果真的无限放大你这个疾病，无限放大你的症状的时候，很多人身体本来问题不大，但是真正能拖垮你自己的是你内心的恐惧，你害怕，你内心的恐惧，你特别害怕，这是内心的恐惧是。

是最大的敌人，是身体最大的敌人，就是当你给你内心的那些不适啊，心里那些波动啊，你贴上一些可怕的标签，然后你过度的恐惧，过度的担忧，那么你这一份恐惧就成了最伤人的力量，最伤害你的力量，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心理，就成为你这份恐惧，过度的恐惧，过度的担忧，就成了最伤害你的力量。其实恐惧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啊。其实因为恐惧啥，会让你神经始终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紧绷的状态，而且焦虑内耗，不断的焦虑，不断内耗，然后这恐惧呢，能打乱你身体正常的代谢。能打乱这个代谢呀，然后另外呢，这个恐惧呢还影响你身体修复的这个节奏，它会影响这个节奏，它会拉慢这个节奏，它会拉慢这个节奏的。晚上好。所以吧，久而久之，大家要知道，我今天想跟通过我这个今天就是我说我得这个耳石症这个哈，我想跟大家说的想说的啥，其实往往不是病症的本身困住了你，不是这个病的本身困住了，而是你自己的对这个病的恐惧的心态，那种恐惧的心态锁住了你身心的自己疗愈的能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都有疗愈的能力的，人人都有，人人都有的。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就让一些小的问题、小的症状拖成变成长久的内耗，可能就把这事情扩大了，把这过程扩大了，就让短暂的这个不适、不适应、难受就变成持续的痛苦，变成了持续的痛苦。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叫啥呢，这叫在心理学中这叫恐惧的放大症。其实我这两天呢，就是我尤其我是今天啊，昨天我还没咋想那个事儿呢，今天我就突然间想，我说这个不就是一个规则吗？人的身体是有规则的，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每一个部件儿，每一个零件，身体每一个零件，你一定在你的位置上。这个位置耳石症是啥，你不就是你是就是这个位置，你跑偏了吗？你跑偏了，那你就记住一个这个就是自然的规律是啥呢，不给你警告，直接惩罚你，转吧，你就晕去吧，你反正我就感觉我是突然间晕的。哎，我说啥原因这么晕呢，但我就很快我能总结，我就感觉哈，只要我这一回头他就晕，一回头他就晕，后来我就尽量我就不回头，只要一回头他就晕，一回头他就晕，那我就尽量就不回头。所以吧，我就是昨天就是我就挺着，所以吧，昨天就是那种状态的时候，我还参加了一个会，然后10点钟到12点还做了一个讲座。那我就尽量就是，但是这时候吧，我就尽量调整我自己，尽量控制我自己，然后就是我感觉有点不太舒服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啥呢，瞬间或者是几秒，我就马上呢，我就其实我手呢，我就顶着这个桌面，然后我就喝口水，或者是呢，我让我这个啥，我拿个葡萄吃个葡萄。当时他这个就是会议那块给我准备的，就是我这跟前哈有水有葡萄，所以我还可以吃个葡萄。所以吧，就是我做了2个小时的讲座，居然没有人看出来，没有人看出来我当时那个已经晕的那个状态。但我想我还是不重，英林老师好，还是不重。如果要是重的话，我想可能也坚持不了。但是在这里面，我同时我还要知道呢，就是人呢。在这个里面呢，人的意志力、潜意识的东西一定是起作用的。因为我在工作那过程中我啥事儿没有，等我回家了，哎呦我的娘，那转的使劲转，我就看不行，它影响我生活了，马上上医院。否则的话，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基本因为我也不有病哈，我也就是我都很少买药，我都是也我也不会那啥的，然后到那儿去就是一检查，哎呀，耳石症。但我耳石症我觉得还挺好，因为能确诊的东西就知道呢应该怎么去做了。
然后直接复位。我们当时检查，当时复位，然后就是在医院再休息一会儿，完就好了，就没事了。完回家就休息休息呗，对不对？因为你这个完事儿以后吧，你会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在调整的过程中，我也是一个暗示，我就暗示啥呢？我要紧张。我在检查的过程中，因为你检查过程中它有种不确定性啊，所以我给我自己的暗示啥呢？我要紧张。所以吧，我就是检查的过程中，我就告诉医生，我说我很紧张。其实当我说我很紧张的时候，我就在释放我的紧张。然后在这个我说我紧张的时候，相当于我把我的紧张和不确定绑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所有的不确定，因为接下来会晕呢，对不？他转的时候你是很晕的，这个晕的过程中，你和紧张绑到一起的时候，你这个晕你就有了一个定义，有了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整个一个过程就是特别的流畅，特别流畅。另外一个，当他特别转的时候啊，我没有恐惧。我没有恐惧，我就在体会，我说这转它到底能转到啥样呢？我就慢慢去感受它。哎，我发现当你真的去感受它的时候，这个恐惧不仅仅是你不去害怕它，不害怕它，另外呢，你能感受到这个就是这个转，就是这个晕的过程中，这个晕的过程中给你带来，其实我刚刚去体会的时候完就停了，我还没能好好感受它呢，然后它就停了，然后这事儿完就治好了，就这么快。其实有的时候呢，好多的时候我就感觉哈，疾病也好，或者遇到事儿也好，别硬刚，别硬刚，你一定干什么？接纳，你去体会它，别硬刚。其实有好多的事儿你要硬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家想想，哪一个事儿你要硬刚，你这事儿能成？不要硬刚，接纳，臣服。消除对抗，其实真正的就是一个人强大是啥？能把你的敌人变成你的朋友，这是真正强大的人。你跟敌人你硬刚，你就记住，在我们有时候学习我们中国的老祖宗的智慧，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很厉害的，真的是很厉害的。然后你看吧，在这里面我就特别想和大家聊一个在哪儿呢？就是如果。就是人的一个心态和人的疾病的关系。你之所以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疾病控制你，是因为你过于恐惧了，你过于恐惧了。你看刚刚我也说我也紧张，我甚至跟医生说，我说我很紧张。那么我是把这紧张呢定给他，把这个不确定啊给他定义了。另外一个呢，我说这个紧张说出来的时候呢，我不是无限紧张，我心里是有度的，我心里是有度的，他不是无限紧张。所以为啥说人呢，就有的是自我催眠，甚至有的时候呢，你在手术的过程中都起特别重要的作用。我记得我在哪年里的，得有到现在有十年了。十年前那时候我做颈椎手术的时候就没打麻药，就在这二院，那时候张主任给我做的，没打麻药，做的时候没打麻药做那手术，那是得多疼啊。当时我就是自我催眠，因为那个颈椎那块不能打麻药，那自我催眠一到最后的时候我坚持下来了。哎呀妈，我后来那个最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就他那个刀拔出来的时候，他说的你真是会长啊，他就感慨了一句，他说你真是会长啊。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的自我催眠是很挺关键的，也是有的时候在临床中也是挺有效的，也是挺有效的。但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我要有一点办法我都得打麻药，但那时候不能打麻药，那实在是没有办法，那得我就是只能就是自我催眠了，没招了，没有别的办法。我有一点点办法，因为我特别怕疼，特别怕疼。但是王威就是人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人的内心恐惧，内心恐惧就像我们的注意力那个放大镜一样，
就像注意力的放大镜一样，就死死的就紧紧。

盯住你身体的某一个微小的感觉，就盯着这个微小的感觉。本来是你比如说10%的不得劲儿吧，不舒服吧，不适的不适应的感觉，就是10%的吧，但你的大脑你会把它解读成80%的难受，一下给放大了，解读成80%的那叫啥的危险的信号，解读到这个状态，然后大脑就下个指令，大脑是随时下指令的，就是心跳加快呀，肌肉紧绷啊，这不都是紧张状态，心跳噔噔噔噔跳啊，脉搏也快了，对不对，呼吸也变浅了，然后血压它都有变化了，对不对，其实这都是应激反应，这都是应激反应啊。然后这个就是可能又加重了又头晕的感觉呀，就形成了一个恐惧关注，然后放大，就是这个，然后更加恐惧，就这种，哎呀，这种恶性的循环，就这种恶性的循环，或者叫死循环，这叫一个死循环，或者病理性的循环，就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你看，我们再回到耳石症那块来哈，其实耳石症吧，你复位了以后，恢复2天，基本就完事儿了，而且到痊愈，它没有后遗症。他没有后遗症，但是呢，如果你在内心有特别大的恐惧的时候，就是明明已经复位成功了，但是因为恐惧，你半年甚至一年都觉得，哎呀，我还没好。那半年一年都会那么想，我还没好。其实不是身体，不是说你身体没有好，不是说你这个身体就是留下来很多的症状，不是这样，而是你心里就是没有修复好。你心里没有修复好的时候呢，你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你就是还是在停留在你那个当时的状态里，你对这个疾病放大的状态里，对疾病放大的状态里。反过来，如果你就是哎呀我没事了，我复位了就好了。你一想我复位了我就好了，你要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就记住，你要有这种心态，就等于直接切断了这个死循环，直接切断了这个死循环。你看今天我在做直播的过程中哈，其实我刚才我在想哈，尽量的呢少回头，但实际上我也知道回头我也没有问题了，因为我就好了，我就是没有问题了。因为这个你切断死循环， 你大脑就不会发出那种危险的信号，你不发出那种危险信号，身体自然就放松，身体自然就放松，成为一个常态了。其实前庭系统啊，那个耳石症不就是前庭系统吗？前庭系统的代偿的这种恢复，就是应该说就会更快，应该是更快了。其实有的时候心理暗示啊，心理暗示啊，对一个疾病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这个里面，你心理暗示什么，你身体就向哪一个方向发展；你暗示什么，它就向哪一个方向发展。这个里面其实它是属于啥呢？因为人的心理暗示呢，是人身心活动的指挥棒，潜意识嘛，是身心活动的指挥棒，所以吧，特别的重要。有的时候呢，就是人得好多的疾病啊，都和潜意识有关，都和潜意识有关的。有的时候真是那样，我记得有句哲学话叫啥说的来着？原话我忘了，但那意思我能知道。我是属于啥呢？别让我去背什么唐诗宋词了，什么各种原著了，别让我去背去。我背是我是背不下来的，我小时候就背不下来。但你让我去理解的说，我强项。你让我理解的说，为啥你说前两天就是我发我小孙女，就是那个5岁快6岁了一个小女孩，在他们就是学习，在他们幼儿园那个升旗仪式上，她说了那么一大段对教师节代表全幼儿的小朋友对老师的祝福啊，对老师的感谢那些话，哎呀，我就感觉那么流利。而且那一天吧，赶上她幼儿园的话筒还坏了。那么他就站那嘎就真说，那么大的点小孩儿嘛，肉就是软软糯糯的小孩，那么大的声音。

就说出来，因为我那小孙子就是平时声挺小，他一发言就声可大呢，可能对这个孩子他就那个特点。然后我一看他那么流利，那么笃定，那么自信，哎呀，我感觉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所以吧，我就感觉哎呀，惊艳到我了，我觉得挺好。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就做不到，我就怕，我小的时候就怕发言，我特别怕发言，别让我原封不动的说话，说这些话，你让我把这话呢，我理解性的说，那没问题。所以我那时候上学，我数学好呢，我数学我英语题老好了。你让我就是随便来背的东西不行。我记得有一句哲学的话，那咋说呢，叫就是人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惑，不是被事物本身所困惑，而是被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所困惑。所以吧，你看人就为啥说人要保持个好的心态呢，心态是什么，就是你如何给你比如说疾病，你如何给这个疾病定下这个定义。另外呢，你是用你恐惧的心态来看这个事儿呢，还是用一个什么，哎，你在这个里面是一种接纳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就看着它就这么发生，就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个事儿，就特别关键。因为也就是说，困扰你的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并不是有多么的重要，而是呢你这个事情的看法所困惑。你比如说像我说，还说我得这个耳石症这个事儿，如果我要就是认为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它会影响我生活，它在这个里面，哎呀，就是天旋地转起来的时候，它会让我站不起来，那不能动啊，因为你没有方位感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要把它，然后你会看，哎呀，那么未来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就记住，你要这么去想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你这个病真的是很难彻底的治愈。但你要想到，你换种方式，你用物理学的方式，因为它就是一个耳石错位了，复位了以后回到那个位置，休息两天就好了，那么就完事儿了吗？那它就是没有后遗症。你那么去想的时候，你对一个疾病呢，你是如何看，特别的关键，特别的关键。那么它就这个病本身，它就不会困扰你，这个病的本身它也不会影响你。而反过来呢，当你真的就是从这个你得了一个这样的事，有了这样一个经历以后哈，那你就记住哈，那么你在这里面就有了一个更好的你的人生的经验，人生的累积。那你有了这个人生累积以后，那么以后的时候，你假如再遇到人生可能什么事都遇到，谁知道呢，对不对呀？人的未来谁也没有办法去预料。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有了这样很好的一个经验以后，那么你就会把这个经验，人都是一种本能的，就把好的经验呢，然后呢迁移到未来的生活里来，那对自己多有利呀，对不对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哲学呀，有的时候呢，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哲学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像我们像刚刚我说的哈，为啥我说就是人的就是身体的状态、心理的状态，和宇宙的状态、宇宙的规则，他们都是有惊人的相似的，惊人的相似的。但在这个里面呢，我还是跟大家说，人还得是吧，就是围绕着规则走，不能违背这个规则。你违背规则，现在呀，你就记住，他都不给你警告。所以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生活中有遇到啥困难了，或者你犯到啥错了，给你个警告。我跟你讲，那人够，那是仁慈。真就在自然界中，你就记住，不会给你警告的，直接就惩罚你了。我感觉我这耳石症不就是对我的一个小惩罚吗？谁让你天天里面熬夜看那个短剧来的，对不对呀？你熬夜看短剧，所以对你就是一个小惩罚，直接就告诉你的，注意点的，对不对呀？所以吧，就是自然界现在真是那样，不给你警告，直接是惩罚的。就是所以人要顺应啥？顺应一种规律。一定要顺应各种各样的规律，就是人类要强行破坏各种各样的自然的秩序，那些透支了各种各样的什么
包括环境啊，包括什么生态平衡，你就记住，大自然也不绝对不会，他不会跟大家讲道理，他不会跟大家讲道理，他就会用各种什么灾难了、崩塌了，还有一些极端的气候了、极端的什么事儿了、地质灾难了，那么系统性的叫反噬。对不，我就感觉就是这可能，我们为啥现在要保护环境呢？这不也都是这样吗？对不？然后就在这个里面，因为为啥要遵守这个规则？遵守规则就意味着啥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守恒的，是守恒的，因为就是所有的能量它不会消失，所有的能量它都不会消失，它不会凭空产生的。一切能量它都在转化，它都在，因为能量守恒，所以它不断的转化。你就是你，无论是心理或者干什么，你就记住，你要透支了，一定有反噬；你要这方面透支了，就那方面就是一定会少，这面多那面就少，所以它一定会有反噬的。你比如说哈，在这个里面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哈，就像我还拿我做例子哈，那你就是在这个里你熬夜。你总是追剧，一熬夜一追剧追到后半夜去，对不对呀？然后这个你不就在透支健康的吗？是不是这样呢？因为人呢，就是子夜是啥呢？子夜是养啥呢？是养胆的，是养心，是养肝的来的，我就忘了。但是啥呢？就是说的我们五行嘛是这样，每个不同的就是午夜时分嘛，可以说它都是有它的，就是经脉。或者说人体各不同的部位呢，就是需要的它修复的那个时间段的，都有是修复那时间段的。所以吧，就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就是透支这个身体的时候，那绝对不行。包括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记住一个，你表面可能看着没事儿。表面看哎呀啥事没有，对吧？但是你要慢慢透支了，你就记住它就该转化了，它就哐当一声就给你一个警告啊，哐当一声了，那可不是轻的。反正我这得了耳石症，好在呀，我这个是可能我这耳石症你是最轻的，我这耳石症应该是最轻的，因为昨天你看吧就那么严重，其实昨天真的挺严重的，昨天下午的时候是最严重的，昨天上午那时候我强挺的，就是始终要启动没启动，始终要启动没启动的，但是我就这里我就始终控制，我就知道呢，我就不能随便大动作，而且我不能转头，我当时我就有一种直觉，就不能顶么转头，所以吧就是我就喝点水，然后少嚼一点东西，就是我自己努力的有一种控制感，所以吧在这里面上午反正就是坚持下来了。然后但是回家以后吧，我想呢，之所以就是一下启动了，也是我也挺感谢的，就是那直接告诉你呢，就是回家以后才特别严重了，那么我感觉应该去医院了。完到医院也特别好，到医院就治好了，我没有想到这么快。没有想到这么快，但是在这里面，可能在这里我还是比较轻的，我想我还是比较轻的。哎呀，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我就感觉哈，就是人呢，人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你看，比如说牛顿第三定律里面，牛顿第三定律其实就作用于反作用力，就是万事皆有对等的反噬，他那不就作用反作用力，不就是当你做一个事儿吗，就是像一个巴掌拍不响，是不就是作用与反作用力吗，对不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吧，很多的数学啊物理学啊什么反各种，你就记住，和我们人生都惊人的相似，和我们人生都是惊人的相似。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反正我通过这个我为啥我今天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啊，因为大家现在也有刚刚我看到大家在后面也提出自己的问题，明天再回答，我今天先跟大家交流这个。但是今天我特别感谢大家哈，大家都问我疼不疼啊，这个病不疼，然后得恢复多长时间呢，
其实医生可能告诉你恢复三天五天，但是对于我来讲呢，我没恢复三天五天，我恢复了一天。昨天下午去的，去的，然后我感觉，我感觉从急医生下来，我感觉我就好了，我真的我就感觉好了，而且也不晕了。但是，是不是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头发沉呢？是有点头有点发沉，脚有点发飘，会有点这些感觉。剩下别的都没有问题了，因为它不影响我思考，不影响我工作，我觉得就没有问题。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感谢我各位听众朋友的关心，特别感谢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春风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最近呢咱们一直都是这个听戏曲电影啊，明天说不能给点赞了，来气谁来气了，来多点多点啊，没关系，使劲点，对吧？哎，照屏幕碎了点。今天呢咱们换个氛围啊，听一段呢就是刻在几代人骨子里的，刻在我们记忆里的红色国粹经典现代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特别开心是不是？哎，一说到《智取威虎山》马上就开心了哈。这部戏啊真的是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甚至小孩儿，他都能哼出几句来啊。这部戏呢是由佟湘玲老师、沈金波老师还有齐淑芳老师、施正权老师等等一众京剧泰斗联袂主演的京剧电影，也是现代京剧的标杆之作。这出戏呢打破了传统京剧的古装城市束缚，以解放战争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临海雪原的剿匪传奇，整个剧情既跌宕起伏，人物又立体鲜活，唱腔呢是那种刚劲豪迈的风格，精神内核呢也非常，怎么说呢，最近这两年有个词儿啊叫炙热滚烫。故事呢就发生在解放初期的东北雪原啊，寒冬千里冰封，林海茫茫无际，座山雕盘踞着威虎山，聚众为匪，打家劫舍，残害百姓，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啊，让这个夹皮沟一带的猎户百姓常年都生活在黑暗恐惧之中。在这个时候呢，当时的这个解放军某部少监波啊，带领着剿匪小分队顶风雪踏严寒深入雪原，同时呢侦察英雄杨子荣挺身而出，以身入局，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智慧，里应外合，全歼敌匪啊。整部戏呢既有百姓的苦难悲鸣，也有战士的壮志凌云，有卧底的步步惊心，也有军民同心的炽热温情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啊还是就按照故事脉络来听智取威虎山。那么开篇啊，队伍进雪山的时候呢，有这么两个人啊入了境，一个呢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年轻的小伙子，一个是稍微年长的中年汉子。这两个人是谁呢？啊，一个是长猎虎，一个是小长宝。小长宝自幼命途坎坷，小小年纪啊就经历了人间至痛，土匪闯入家园，残害至亲，掠夺家产，幼年失亲，孤苦无依，所以说为了躲避匪祸啊，就躲进山林，昼伏夜出，而且呢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男孩子的样子。在这种状态之下啊，日复一日的煎熬，年复一年的深仇，都压在心底无处诉说。所以说呢，在看到咱们的战士们进山的时候，知道了是自己的队伍的时候，内心非常激动，于是就有了那么一段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啊，这个是体淑芳老师饰演小长宝啊，这一段呢特别特别的感人，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小长跑的这段唱腔啊，真的特别感人啊，里面的情绪非常的饱满，整段的演唱呢有悲伤但是又不颓丧，有苦闷但是呢又不屈服啊，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是句句戳心。小长跑的一家的遭遇啊，被深入侦查的杨子荣看到之后内心很受触动。杨子荣呢本身他就是一腔正气啊，这样的一个人，对土匪残暴恶行是非常愤慨的，也对百姓呢也是非常疼惜的。那一路走来呀，看到的村村户户都有血泪冤情。作为革命战士、人民子弟兵，杨子荣就觉得守护百姓是自己的使命与天职，于是他就有了那么一段有感而发的演唱啊。血债要用血来偿，哎，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

这是佟祥林老师的一段唱啊。佟祥林老师的唱腔呢，就是那种醇厚、中正、刚劲、沉稳的。我是太喜欢佟祥林老师的声音了，整段唱有温度、有格局、有分寸啊，把这种嫉恶如仇的、心怀百姓的，这种英雄底色显示的恰到好处。那么接下来呢，镜头就切换了，切换到小分队的核心指挥层啊，也就是邵建波带领解放军剿匪小分队啊，不畏风雪严寒，不畏山路险峻，深入林海雪原腹地。这个时候啊，我们说坐山雕这个匪帮凭借天险地势是属于一个易守难攻的状态。那么邵建波呢，胸怀革命理想，心系万家安乐，就知道剿匪这个战争不仅仅是铲除一伙山贼，更是守护一方太平，稳固大局。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看着外面的风雪，有了一段唱，叫做誓把反动派一扫光。

邵建波呀，精准地剖析敌我的优势和劣势。这个匪徒呢，看似占据天险，气焰嚣张，实则呢，孤立无援，人心涣散啊，都是乌合之众。但是咱们的人民子弟兵呢，心怀信仰，纪律严明，意志坚定，更有百姓的鼎力支持，这是民心所向。所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呀，都是归于我方的，只要全军上下同心，周密部署，就一定能突破天险，攻克威虎山，制服座山雕。所以呢，就有了下面的一段唱，叫做定能够战胜顽匪座山雕。

0: 威虎山啊，天险阁阻，强攻呢肯定是伤亡惨重，所以想要破局就得有好招，那就是选派一名胆识过人、经验丰富的战士，哎，深入虎穴，化身卧底，来摸清匪巢的布防，静待时机，里应外合，一举拿下。那么选谁呢？刚才唱词里面就出现了，杨子荣能把这个担子挑啊。于是呢，就找了杨子荣，啊，就说这个艰难的任务得交给你。杨子荣呢是非常非常痛快接下了这个任务。他说呀，共产党员要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就这一句话道尽革命信仰的纯粹与赤诚。身为共产党员，身为人民战士，肩上扛的是使命，心中守的是初心。无论前面是刀山火海，无论是何等的凶险，要服从组织安排，永远冲锋在前，无畏担当。所以杨子荣呢，就有了一段非常鼓舞人心的唱：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
1: 老杨，这个任务不比往常啊。

非常的有信心啊，非常的有信心，就是越听越有信心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全剧最经典、最出圈的一个高光名场面啊。接受了任务之后，杨子荣呢改扮了土匪的装束，一身行装，策马扬鞭，孤身挺进林海雪原。当时啊，漫天风雪，冰封万里，山路崎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哎，途中偶遇猛虎，临危不惧，他沉着果敢，精准出击，击毙了猛虎，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武艺，拿到了上山的头名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唱段，也是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很多的这个老戏迷都在学的一段，打虎上山。

这段听得过瘾吧啊，整段唱腔大开大合，跌宕起伏，快慢交错，张弛有度，哎，干脆利落，就特别贴合策马奔行、风雪赶路的那种急促感。而且啊，必须得说啊，气息是真长啊，让我想起了早年的一个广告词：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这不得不佩服佟湘玲老师啊，真的厉害。唱腔和身段完美的融合，唱演合一。这一段呢，实际是特别难演的，因为舞台上的这个跑场的这个过程啊，太累了，而且有好多里面的这个芭蕾舞的动作，实际是要配合起来是非常艰难的，特别耗体力。但是佟湘玲老师的唱啊，气息极其稳，声音也是极其稳，就不说那状态了啊，再加上佟湘玲老师啊本身长得就挺帅气的啊，所以这段啊也是很多人内心的这出戏的高光时刻啊。那杨子荣呢，成功上山，然后初步立足了，看着这个局势逐渐稳定，结果呢，嘿，有变数。为什么说有变数呢？就是

0: 土匪们不信吗？啊，你的这个出身到底是啥呀？对不对？啊，之前这个栾平，对吧？也没回来，没见着。野狼嚎，我们也没见着，对不对？你说你是就是啊，啊，所以呢，有一个非常针锋相对的交锋。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提到了这个栾平啊。那佟湘玲饰演的杨子荣，他得解释啥情况呢？得往上编，而且还得合理。哎，这就不得不佩服啊，杨子荣他的这个角色思维非常之敏捷，而且非常的智慧。所以有那么一段叫"提起栾平，气难按"。
1: 燕南进。

0: 我趁他醉得不省人事，我就宰了他。不能啊，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哦，对对对，有情为重，有情为重啊！走啊！老吴，你说下去。
0: 他有他的打算，我有我的主意。
1: 你怎么着？
0: 我。

0: 联络图在你手里。
1: 翠绿章抬头紧观看，宝图写到你面前。
2: 真是啊，随时都有计谋啊，脑袋里边一蹦一个点子啊，把这个联络图拿出来了。哎，一众土匪盯着那个联络图啊，眼睛都冒光了都啊。之后呢，还真的跟这群土匪啊打成了一片，顺势而为，假意逢迎，哎，举杯高歌。身在虎穴心向光明，身处黑暗坚守信仰，啊，在这个部分，他就有那么一段非常简短的唱，也是《智取威虎山》里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另外的一个段子，也是很小的一个段子，传唱度非常非常广，就是"干洒热血写春秋"。

0: 镜头呢再转回到山下的夹皮沟啊，跟山上惊心动魄的状态不同，山下呢是温暖治愈的军民温情，常年遭受土匪欺压的百姓对着武装队伍啊是满心戒备，不敢亲近的，面对突如其来的解放军小分队呢也是非常惶恐不安。那么邵建波就知道百姓的顾虑和恐惧，主动的走进乡亲，耐心的安抚，真诚的宣讲，然后告诉所有人啊，我们不是来欺压百姓的，我们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守护人民的工农子弟兵啊，我们要干嘛呢？铲除匪患，平定祸乱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扰百姓一丝安稳。于是哎，就有了一个非常真诚的，非常质朴的一段唱，很多的朋友也很喜欢啊，叫我们是工农子弟兵。这段唱呢，整个的行腔舒缓平和，娓娓道来，音色特别的温润醇厚，真挚恳切，就像谈心一样，哎，就像邻里之间倾诉，朴实无华，句句走心。咱们来听一听。
1: 老乡，我们

来，咱们接下来再听一段吧。啊，实际上还有好几段想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一段呢，咱们以前没怎么听啊，在节目当中没怎么听。这个呢是叫做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啊，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啊，施正权演唱的，还在纠结是谁唱的呀？沈金波老师吗？

这样吧，时间可能不太够啊，选一个稍微短一点的吧。啊，选一个稍微短一点的。最结尾的时候啊，还有一段唱，就是在杀入匪巢之前啊，佟湘玲老师呢有一段收尾的唱，叫《会师百鸡宴》啊，不长啊，就是一分多钟，但是这一段也就是正好应了在战士们冲入匪巢之前他所做的一番铺排啊，也是这番铺排能够真正的起到一个里应外合消灭敌匪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吧。咱们最后来听到的是会师百鸡宴。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岛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今天回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3: 南桥，哎呀，即将就要开通了。那相信呢，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呢，咱们锦州人关于南桥的话题也越来越多了，似乎对于南桥我们有很多话想要说。那么在下面时间呢，在看辽西节目当中为您播读的是作者加鹏的文章。他说，我有一个习惯，每次经过小凌河南大桥，总要用手机拍几张照片，日出日落，朝霞晚霞，蓝天碧水，车流行人，不是为了摄影，而是想确认一下锦州这座城今天还在不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呼吸。

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桥上的车灯已经连成一条缓慢移动的光带。卖早点的人推着车从桥上经过，公交车载着一车将醒未醒的人驶向南北。骑电动车的老人把围巾往上拢了拢，年轻人低头看一眼手机，又匆匆赶路。到了傍晚，太阳从城市的高楼背后落下去，小凌河的水面先是金黄，继而暗蓝。桥上昏黄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像有人在夜色里给这座城重新缝合了一道伤口。南桥从来不是锦州最热闹的景点，却是许多人生活中最熟悉的方向。中央大街跨过小凌河的地方，便是几代锦州人记忆里的南桥。它不像是一座纪念碑，供人远远仰望，它更像是一件被反复使用的旧家具，放在家里最紧要的位置，平时谁也不会特意的弹起，可一旦挪开，整个生活都会突然失去秩序。在老南桥建成之前，小凌河上并没有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永久大桥。清代也好，民国也好，两岸百姓依靠的是渡口和季节性的浮桥。河水安静的时候，人可以过去，汛期水势一涨，浮桥拆除，两岸便各自成为一座孤岛。那时候河流不只是风景，也是阻隔，是时间，是一件必须等待的事情。1975年，小凌河南大桥建成通车，结束了这里依靠浮桥渡河的历史。那一年，锦州正在向南拓展，城市的骨架开始往小凌河以南延伸。南桥的出现，不只是多了一条过河的路，更像是城市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关节。原本被河水分开的两岸，从此可以用更稳定、更从容的方式连接起来。最初的南桥，桥面只有不到15米宽，双向两车道。后来，城市长大了，桥也跟着变宽了，桥面上的交通工具也从自行车逐渐变成摩托车、公交车、私家车和一辆辆载满生活的货车。一座桥的变化，往往比一座楼的变化更能说明城市的成长。楼房建成以后，人们会说这是新城区商业中心、现代建筑，可桥不一样，桥必须承受每一个普通人的重量。上学的孩子、赶早班的工人、去医院的老人，那些在城市里没有姓名的人，都曾经把一天的疲惫放在南桥的桥面上。

50年并不只是一个时间长度，是一代孩子长成父母，又看着自己的孩子背上书包，是自行车的铃声变成汽车喇叭，是南桥两边的门店换了几轮招牌，河水仍然在桥下按照自己的节律流动。许多锦州人没有把南桥当成是什么特殊的存在，因为它太过日常，日常到像空气，像小区门口那条熟悉的路，像一句不必解释的方言，直到它被封闭。我也是在南桥封闭之后才真正意识到它有多么重要。以前经过这儿，我从来不会计算这条路有多长，桥一封，路一下子变得具体起来。绕行不是导航上的一条弯线，而是早起十几分钟，是车流里多出来的一段等待，是眼看着时间一点点从车窗外流过去，是临时发给同事的一句我可能要晚到，也是好友在电话里反复叮嘱今天别走那边。一座桥平时承受的是车和人，封闭以后它承受的却是整座城市的不习惯。

有一段时间里，大家突然开始谈论南桥了。有人说起自己结婚那天从桥上经过，有人想起小时候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上过桥，有人记得冬天的风从桥面穿过去，吹得耳朵生疼，还有人忽然发现自己每天生活里有太多事情都曾经以南桥为坐标。一座老桥，原来早就进入了人们的记忆深处，只是从来没有主动提醒过我们。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一些市民在摄影爱好者拍下的影像，清晨工人就站在桥墩旁测量，寒风里吊车的长臂伸向了河面，一片片香梁被吊起落下，像城市正在重新拼接自己的骨骼。有人拍下了黄昏时的施工的现场，远处是小凌河，近处是还没有铺完的桥面，暮色把钢筋和水面染成同一种颜色。那些分享建设进展的人未必懂桥梁工程，也未必能够说清一根桩基要打入多深，一片香梁需要经过怎样的验收，但他们愿意记录，愿意等待，愿意把自己看到的变化告诉更多的人。这说明南桥的建设从来不只是工程部门的事情，它牵动着这座普通人的城市人的生活，也牵动着大家对未来的想象。人们每天看一眼工程进度，问一句啥时候能通车，其实是在问我们熟悉的生活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完整起来。

新建的小凌河南大桥全长600米，桥面拓宽至38米，由原来的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6车道。新桥的护栏与路灯以橘黄色为基调，融入镂空雕刻的工业元素，致敬锦州厚重的重工传统。我站在工地外面看的时候，更在意的是它两端各留了一条非机动车道和步行通道，人非机动车各行其道，互不讨扰。按照工程计划，新桥将会在11之前就能够正式通车了。那么这个日期对于工程的建设者来说是节点，那么对于许多锦州人来说呢，却好像是一个盼了很久的日子。通车那天啊，可能未必会有多么盛大的仪式，但是真正的庆祝可能只是早高峰车流重新顺畅起来，公交车不必再绕行，骑车的人可以沿着熟悉的方向过河，也可能只是一个在南桥边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人站在新护栏旁伸手摸一摸橘黄色的纹理，或者某个年轻人骑着电动车从桥上经过头也不抬，因为对于他来说这本来就是城市应该有的样子。真正通车以后，我还会像从前一样，经过小凌河的时候随手拍几张照片。

此时看到的不再是曾经那座略显疲惫的老桥，而是一座更宽更稳更明亮的新桥，但桥下流过的仍然是小凌河的水，桥上来来往往的仍然是锦州人的生活。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不久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曾经为大家介绍盘锦，道里景区呢有这样的一幅大型的大地艺术作品《万马奔腾》。那么最近呢，传来了一个好消息，那这一幅以丙午马宁为主题创作的大地艺术作品《万马奔腾》，成功的挑战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大的稻田画。那么经过专业机构按照实际的图案边界测绘确认，画作主体面积达到了173,007.891平方米。彩色水稻为墨，田垄作笔，群马扬鬃。沿着沃野奔腾铺展，景区负责人介绍说啊，这个万马奔腾呢，取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之意，既是向马年致敬，也把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儿种进了泥土，晾在了大地上。挑战成功了啊，但是它也不容易，难在大，更贵在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稻田画啊，不是说把这个颜色泼到田里边就完事儿了。它从品种的选育、点位放样，再到补苗管护，都得踩着农时来推进。秋收在即，画作呢还得经得起风雨、候鸟和时间的检验。那么这一次认定以边界清晰、图案完整为准，丈量的是艺术的体量，也是农业精细化管理的功夫。盘锦当然不缺这一块田了，是吧？他缺的是让田说话。在万马奔腾之外，同片的稻海呢，还铺陈着子子同心、家国同梦，还有乡心百姓安的两幅巨作。民族团结装进了金色的稻浪，乡村振兴写进了田间路径，生态之美接上了时代的主题。再往里走，骑行、手作、萌宠、音乐节、露营、美食各有去处。稻里酱坊街留住了飞蚁烟火，百鸟戏滩引来了丹顶鹤，还有黑嘴鸥等候鸟相继。这一项世界纪录丈量的它可不是一个数字啊，它把湿地的气韵、稻作文化、乡村体验拧成了一股绳，大地艺术带流量更流乡愁，立起了一块金字招牌，激活了一域振兴动能。那这一个画作呢，可以说是盘锦的骄傲啊，也是咱们辽西的骄傲，你说是不是这样的？那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马上就是这个国庆长假了哈啊，不只是说咱们锦州本地人或者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一幅巨作。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

0: 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2: 看辽西，
3: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豆豆为您带来的看辽西节目。在近日啊，2026年辽宁省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价值公布了。您知道属于您家乡的农产品到底值多少钱吗？当然了，这个农产品啊，指的是咱们整个辽宁的农产品啊，有33个餐品的品牌，总价值已经高达3304.72亿。那价值平均呢，就是达到了100.14亿元啊！大家能想到吗？谁的价值品牌最值钱？我给大家一点点这个思考的时间哈。刚才呢也是啊，刻意把监狱推上去了。我现在呢，我也不卖关子了啊。我说这个正确答案吧。盘锦大米表现是最为突出的，它的这个品牌价值呢排在了首位，高达649.22亿元。那么在后面，盘锦河蟹、东港草莓、大连大樱桃、大连海参等等紧随其后。那其中呢，全省的这个品牌价值在50亿以上的有16个，占比呢达到了48.5%，10亿元以上的28个啊。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这个盘点一下吧，来盘点一下，就是属于咱们辽西地区的，就是您熟悉的或者是不熟悉的，那么这些品牌价值，那么现在到底值多少钱？刚才呢，咱们提到了啊，这个盘锦大米呢，它的品牌价值呢达到了649.22亿元。那么盘锦河蟹呢，494.7亿元。另外呢，还有北镇的葡萄，82.58亿元；朝阳小米80.21亿元；临海的海参啊，也是咱们锦州的临海海参，76.71元。盘锦的碱地柿子61.46亿元，还有北票番茄52.72亿元，陵园的百合47.57亿元，还有张五的地瓜19.29亿元，义县的花生啊，这也是咱们锦州的啊，15.81亿元。那么在10亿元以下的品牌都有什么呢？有陵园的黄瓜8.85亿元，还有呢，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属于咱们辽宁的一些农作物啊，加油啊！没想到吧，就是咱们身边，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非常有名的农产品。你看啊，有的个别的我也不太知道啊。当然有一些也很熟悉了，对吧？啊，像大家一样，你看像这个，刚才所提到的陵园的黄瓜，然后呢还有百合，这个是我都不太清楚的这些品牌。你看，在这个全国啊，也都是非常有名的。

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的时候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啊，2026年国庆假期，小客车上高速继续免收通行费。那么近日呢，这个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啊，交通运输部的副部长李阳，他表示呢，今年的国庆假期会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以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的政策。那么这个免费通行的时段呢，起止时间是10月1号的0时到10月7号的24时。另外呢，在这个火车票的预购方面啊，也有新的调整，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从9月26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对于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那旅客呢也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来填表啊、这个填报预约的需求。好了，那么了解这么多之后啊，我们一同来欣赏一首歌曲吧。那也是一首老歌啊，听上去呢就会心情特别的好，小茹演唱的《这种心情》。

好，看一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每天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看不看新闻啊，就在最近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有科技报啊，同时报道了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已经批准了治疗阿兹海默症新药97药的上市申请。这个药品呢大家记住啊，只要是不提及重度阿兹海默症的患者那都可以使用啊，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呢，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叫老年痴呆，就一旦得上这个病之后吧，人的记忆力啊和思维判断能力呢就像被这个橡皮擦给擦掉了一样，那一点一点的你就擦没了，慢慢的什么都不剩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连亲人也不认识了。的这个病呢可以说是世界难题。那在过去的20多年里啊，世界各大制药公司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啊研发这个药物啊，结果呢都宣告失败了。可以说这个领域啊已经是17年 啊，没有新药上市。而这个97药这款新药的问世啊，是震惊了全世界。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阿尔兹海默症从今天以后可以说是实现了逆转了，再也不是无法治疗的疾病了。目前药物呢正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定价，而且有望进入到国家医保当中。啊，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不由得很感慨啊。一是感慨这些的同行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和感谢。第二呢，我感慨现代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一个个都被攻克了，尤其在心脑疾病方面，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突破。所以啊，我们能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啊！医疗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健康的保障也大幅度提升了。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是和大伙再强调一下啊，由于目前申请的人数较多，而这次推广的正式请溶解酶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导致现在大部分库存已经被消耗了。那么现在看来呢，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意味着本次推广的正式请溶解酶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着急，你们说我替谁着急呢？我替那些很多没有体验过生物新药的患者着急。这些患者当中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了解了之后还没去用，还在观望，还在等待啊。甚至还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对我们还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哎呀，一想到这啊，我就感觉到心里特别难受。所以呢，我真诚的希望在座所有的患者朋友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趁还有正式请溶解酶1块钱1克的价格，抓紧时间用上。尤其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啊，更要抓住此次机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犯病起来啊，随时都有可能要命啊，它是有致命的风险的。所以我们也得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好好的考虑考虑。你就像前段时间啊，有位吉林长春的老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哈，前几天呢、跟他一起下棋的一个老伙伴啊，在家里边突发心梗离世了。用这位老哥哥自己的话讲啊，他说昨天这位老伙伴还和我一起下棋呢，今天再见面我就给他送上花圈了。等参加完这位老伙伴的葬礼以后啊，老哥哥心里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为什么受打击？因为这位老哥哥他自己也有心脏病，而且平时的症状很明显，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关键还有心绞痛。之前一直是靠的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顶着，他自己合计的用药控制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朋友一出事儿，他赶紧到医院去了，干嘛去了？来一次彻底的检查。这一检查，老哥哥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堵的是非常严重。医生非常郑重地和他说，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打点滴和吃溶栓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必须得做这个支架手术。听到这儿啊，他特别为难。因为他家里条件不好，可是如果说不做手术，又害怕自己疾病发展更严重，索性啊就到他弟弟家里边去借点钱。结果等到了他弟弟家的时候吧，他就听他弟媳妇说起了，现在除了中医西医之外，还有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是专门针对细胞行列的层面来治疗疾病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的心脏治疗的思路是不一样啊，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治疗效果还特别快。 他毕媳妇的父亲就是用这个生物新药把病治好的。哎，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然后咨询他的病情，问完了之后，啊，我又对于他的情况，如何从细胞核入手，能不能治好，我又给这位啊老哥哥，给他一一的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然后老哥哥听完我的解答之后吧，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郑世清溶解酶，用了一周的时候了，大家猜效果怎样啊？你像老哥哥平时买的菜啊，或者出去遛个弯啊，走不了多远就呼呼带喘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减轻很多了。有时候去买菜，听到叫卖声，听到那嘈杂的声音，引起的心慌的症状也基本上消失了。等到用到三周的时候啊，夜晚睡觉的时候，这种憋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时候啊睡睡觉被憋醒的这种症状也消失了。可以说安稳的睡一个好觉是没有问题了。包括平时啊，时不时出现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也在缩短，发作的次数也同样在减少。用到两个月之后，经常不明原因的出现的心跳过速的情况明显减轻，平时出去遛个弯的时候啊，这个腿脚了也有劲儿了，气脉也足了，啊，用到一个周期之后，一直困扰他的重度心绞痛已经完全好了，所有的冠心病的症状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关键的是，到医院去做复查，发现他冠状动脉淤堵已经完全通开了，已经不需要再做支架手术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为什么郑世清溶解酶对冠心病有着这么好的疗效呢？大家记住，想要治疗冠心病，一是得修复心肌细胞核，哎，记住了，是心肌细胞核。心肌细胞核健康之后，心肌细胞才能健康，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肌的功能才能够恢复正常，心脏跳动就会有力，血液流动就会快，那些个垃圾和毒素就能够跟随着血液慢慢的冲开。举个例子啊，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是河流里的水一样，河水流动的快了，水里的泥沙它也不会沉淀，而是和河水一起流淌。要是水的流动速度变慢的话，那些泥沙就会沉淀在河底，慢慢的形成淤泥。同样我们血液也是一样，血液流动的速度快了，血液里边这个脏东西它就不会沉积，它会随着血液流通。啊，流通的越快，代谢的越快，这脏东西就代谢掉。如果血液流动的慢的话呢，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就会附着在血管壁上。啊，就是我们说的血栓。那除了修复心肌细胞和恢复心肌功能之外，必须也得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需要把这个冠状动脉内壁的表皮细胞核给修复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咱们往这个玻璃上或者是镜面上抹了油的话，容不容易粘上啊？肯定不能，因为那个玻璃太光滑了，啊，你会看到那个油啊，顺着玻璃往下淌，对吧？那人的血管也是一样，要是血管内壁光滑，那油脂斑块它是不容易粘上的。但随着人体新陈代谢，它就代谢掉了，你不容易出现梗啊，出现栓塞啊，出现淤堵啊。你要是不修复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的话，那血管内壁拉拉巴巴的，那油脂它就挂在血管上了，慢慢的接二连三就导致了血管的淤堵，二犯三犯呢，咱们的病就来了。你说你通血管，你不修复血管内壁的话，你不等于治标不治本吗？对不对？所以治标治本治到根儿上，我们郑世清溶解酶当中有一种特殊的酶，我们称它为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进入我们体内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修复我们已经受损的细胞核，其中就包括了修复心肌细胞核和血管内皮细胞核，坏的给你修补，好的给你保护好， 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以外，正四氢溶解酶当中的纤溶酶更是对于已经形成的血栓有奇效。打比方，纤溶酶就像人体内里的太阳一样，能够把血栓板块直接融化成血液。当初我们科研小组啊，用纤溶酶做过实验，根据仪器显示，纤溶酶溶解2厘米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堵塞的血栓被慢慢的融化了，消融了，血管内壁也重新变得光滑了。我们的血管可以重新恢复弹性和柔韧性，你这样一来呀，心脑血管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康复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说郑老师，正四氢溶解酶除了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这么神奇的效果之外，对别的疾病会有作用吗？我告诉大家，一定会有作用。大家记住，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核的病。我说细一点，大家就明白了。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的病变，眼病是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骨病是骨细胞核的病变，肾病是肾小球细胞核的病变。这回大家明白了吧？细胞核如果健康了，那么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健康。正四氢溶解酶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这些个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就像进入了5000多种顶级的专科医生，你哪会儿出现问题了，他们就专门去修复哪儿，最终通过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人年轻，所以我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刚才提到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就能够让心脑疾病患者的血管更加的强韧，减少血管里的板块和血栓，净化血液垃圾，达到不堵不爆的程度。胰岛活性酶让糖尿病患者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核，恢复胰岛的运化能力，降低血糖血脂，减少并发症。另外还有的这个抗胆碱酶，让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肺部细胞核重生，减少肺部组织的纤维化，不憋不闷，呼吸更加顺畅。玻璃酸酶让风湿骨病的患者关节变暖，消除肿胀，缓解疼痛。总之，5000多种活性酶在正四氢溶解酶的带动下，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真正做到了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的效果。所以在这里啊，我要提醒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尽早的在推广工程结束之前呢，申请到正四氢溶解酶。说句实话啊，这次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随地啊可能面临的结束，可以说时间非常紧。要是结束的话呢，在我心里边可以说有1000个1万个不愿意，但是我也没办法，毕竟这个事儿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在座的老朋友而言，如果手里边存药已经不多了，就剩个10天半个月的，或者说就剩几天的，赶紧趁着这次正四氢溶解酶1块钱1克的价格多预备一些，把药备足了。那么对于新朋友，如果没有用上生物新药，没有用上正四氢溶解酶的，赶紧趁着这1块钱的价格，快点把正四氢溶解酶给用上。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紧迫了，按照老百姓的话讲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的，大家千万别再拖，别再等，别再过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日子了。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冠心病、心梗的，或者是做过支架还不行的，另外像脑梗、脑血栓，包括三高症的，还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肾病、眼病等等这些个慢性常见病的，大家千万别错过。 这些病啊都有致死致残的危险。你这人可以等，但是病情发展他不会等，病情发展他不会给我们机会。大家伙，这个事儿你不自个儿掂量。好了，看今天时间不早了啊，咱还是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我的朋友。
5: 哎，曾老师你好。
4: 你好啊，让你久等了啊。
5: 曾老师啊，是这样的啊，你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还没报上名啊，我就是怕等恢复到56美元一克啊，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了。所以啊，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4: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反复的强调过这个问题啊，我都着急了。就现在吧，这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那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结束之后吧，它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一克就得是恢复到56美金了啊，合人民币都400块钱。那我们可以说是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用不起。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能够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机会，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报名这块吧，需要靠你们自己了，这块没办法帮你。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进行申请吧，好吗？
5: 哎，行行行行，那这样吧，打你这来也不容易，一会儿我就去赶紧申请。最后啊，我有点事想请问曾老师，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4: 好好，然后你把你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啊，让我了解一下。
5: 你看我是这样的啊，曾老师，我曾经用过真实清溶解酶啊，在2个周期，我各方面都有见到很好的效果。原来嘛，我身上的毛病也挺多，也刚开始嘛就是有高血压，后来发展成了这个脑梗了。有一回脑梗发作啊，我就偏瘫了，出院以后啊，走半边身子啊，就是开始不听使唤，想走几步路啊就走不稳，也觉得使不上劲儿。没办法，那个时候老伴伺候着我，大小便啊都是不知道，就在床上吃床上拉，一点人样都没有。你说这个样子啊，爱人也跟着我遭罪，而且嘛，我的胃也是难受，胃里面老是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有的时候这个胃啊疼得厉害。这不之前也检查过，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伴随着这个12指肠溃疡。怎么说，就是吃不了东西。我这个人呢是越来越瘦，脸色也不好看，而且小便的次数也特别多。这一身的毛病啊，后来就用上咱们这个真实清溶解酶，2个周期下来以后呢，效果真的是太好了。你来看我现在说话基本上都正常了，主要是能找到平衡点了。这个腿呢又是自己的了，是能走路了。上个楼呢，我手拿着栏杆呢也能上去，走个平路呢基本上没问题。
4: 太好了哦，这进步是非常大呀。
5: 对呀、啊、现在大小便也知道了，胃现在呢也感觉舒服多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也不疼。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人吃好的营养也跟了上来。你是没看到我现在都已经胖了一圈，脸色呢也红润好看多了。
4: 你真的不错啊，你知道为什么你能恢复的这么好吗？要知道啊，咱们曾氏清溶解酶是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可以快速的补充身体所缺的各种酶类物质。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来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从而呢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为我们人体添砖加瓦。这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解决的是根本问题。 所以通过补充张氏青溶解酶之后，我们要实现的是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明白了？
5: 嗯，明白了，是的，是的，我现在呢就是个健康人了。你看，像以前有病嘛，就是扛，能扛就扛，到最后严重了，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的。要不是用上你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也不可能过上今天的这样的好日子啊。
4: 我过去吧，跟大伙儿讲过啊，以烂从小补是病从前中医，从得病之后啊，一定要从初级阶段开始治疗。不要拖，不要等，不要靠。反观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是今天挺着，明天扛着，实在不行找病房去。很多人治病的态度就是不积极，而且选择方法也不正确，导致疾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我跟您讲啊，选择治病的方法真的是很重要啊，有一个正确的治病的态度也是很关键的。
5: 确实，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4: 咱别的不说啊，你讲到了这个，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个名人。这名人是谁呢？叫曹操。曹操距今呢已经将近1800年了，啊，他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叫做《癸水寿》。这个上初中应该就学啊。这《癸水寿》是怎么说的呢？生癸水寿，又有进食。腾蛇乘雾，奉为兔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阳朔之气，不但在天，养一之福，可得永眠。我的重点就讲这个阳朔之气不但在天了。什么叫阳朔之气呀？就是我们谈到人这个寿命的长短，对阳朔之气不是天上所决定的。他在这首诗里边特别强调了叫以阳之福可得永年。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得病了，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养生方法，完全可以战胜疾病，能够健康长寿。你的寿命不是天注定的，是你自己来决定你寿命长短的。
5: 是的，是的，是的。
4: 曹操1800年前的一个人，当时他以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的啊，那对待疾病是不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曹操他这个人啊，他非常了不起。但我为什么跟大伙讲这一段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得病之后，说实在话啊，不是差钱，差的是方法。很多人治病很迷茫，传统治病方法就像你这个高血压，你肯定吃过很多的降压药啊，但是你吃的降压药管用吗？治病吗？包括现在很多人出现那个胃病啊，大家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得胃病啊？我跟各位讲，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人吃很多好吃的，把这胃给撑坏了。我们讲吃饱了撑的，所以说胃药卖的特别快，卖的最多。那么大家想过没有？吃完药之后，你胃酸的、胃胀啊、胃疼的症状彻底好了吗？胃药是真能帮你除根儿吗？不能啊，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连根拔起，从细胞核上去治。只有做到这一点了，我们才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守护健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刚刚这位朋友，他过去活的可以说是非常痛苦，那是在炕上吃炕上拉，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正式青溶解酶。

0: 乡，在那个地方认识一位老大哥。之前嘛，他一直照顾着我，后来他知道我病了，就一直挺担心我的。所以呢，我想趁现在身体好了，我去看他。我家是四川成都的，还有一段路程呢。家里边人死活不同意让我出门，就是因为怕在路上来回折腾。这不，我打电话问问郑老师，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位老大哥啊？
1: 你这样啊，通过你刚才的介绍，我了解了你的康复情况啊。你现在不用有担心了，也不用担忧了，完全可以去。就这个事儿，我为你做主啊，没问题。但是你记住了，出门的话，别忘了把这个整事情荣姐没给带着。
0: 好好好，我听你的。郑世清、荣姐没呢，我一定不能忘掉，我一定要带在身上。
1: 好了，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旅途愉快。好，这位朋友，咱们再见。
2: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3: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2: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3: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2: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3: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世清荣解酶。
3: 曾世清荣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2: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每天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看不看新闻啊，就在最近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有科技报啊，同时报道了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已经批准了治疗阿兹海默症新药971的上市申请。这个药品呢大家记住啊，只要是不

0: 提及，重度阿兹海默症的患者，那都可以使用。啊，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啊，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叫老年痴呆。就一旦得上这个病之后吧，人的记忆力呀和思维判断能力呢，就像被这个橡皮擦的擦掉了一样，那一点一点的你就擦没了，慢慢的什么都不剩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连亲人也不认识了。的这个病啊，可以说是世界难题。那在过去这20多年里呀，世界各大制药公司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啊，研发这个药物啊，结果呢都宣告失败了。可以说这个领域啊，已经是17年啊没有新药上市。而这个971这款新药的问世啊，是震惊了全世界。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阿尔兹海默症从今天以后，可以说是实现了逆转了，再也不是无法治疗的疾病了。目前药物呢，正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定价，而且有望进入到国家医保当中。啊，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不由得很感慨呀、一是感慨这些的同行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和感谢。第二呢，我感慨现代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一个个都被攻克了啊，尤其在心脑疾病方面，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突破。所以啊，我们能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啊！医疗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健康的保障也大幅度提升了。那回过头来，在这些先进的科研成果当中，要说哪一个科研成果对心脑疾病的贡献最大，那就不得不提到生物医学了。哎，生物医学的出现可以说是直接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治疗的方法，直接靶向作用于人体细胞核，对细胞核病变进行了有效的治疗。据2020年国民健康指数显示的，自从生物新药在全国范围之内推广以后啊，心脑疾病康复率直接上升了20%，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呀、当我看到这个数据以后啊，说实话，我非常高兴，这证明了当初我把整事情溶解酶留在国内的决策是对的。它的推广可以说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病人，让他们有了健康，有了美好的生活。最令我高兴的是，有关部门也看到了生物医学的临床成绩，所以在全国范围之内呀、对整事情溶解酶进行了全面推广。在推广当中，大家只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说真的，这个价格实属是来之不易呀、一直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整事情溶解酶的价格需要56美金，而我们一克仅需要1块钱。为什么我们要给出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说句心里话，就是想让从未接触过生物医学的患者都能体验上。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相关的技术，或是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压根儿就接触不上这类生物新药，只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与疾病抗争，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我们定价是1克1块钱。就是为了让这些患者、老百姓没有负担，咱们能够多治一个就多治一个，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多康复一个患者就多拯救一个家庭。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是和大伙再强调一下啊，由于目前申请的人数较多，而这次推广的整事情溶解酶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导致现在大部分库存已经被消耗了。 那么现在看来呢，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意味着本次推广的正式庆祝节没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着急。你们说我替谁着急呢？我替那些很多没有体验过生物新药的患者着急呀。这些患者当中，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了解了之后还没去用，还在观望，还在等待啊。甚至还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对我们还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哎呀，一想到这啊，我就感觉到心里特别难受。老话讲，时光如流水呀，半点不等人。这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大家想想，你在这过去的时间里边究竟收获到的是什么呢？很多患者朋友可能会说了，收获到了更多的病痛折磨。那现在是最尖端的科技新药已经出来了，你不用民间，难道你还要这样下去吗？还要这样被疾病折磨的下去吗？你还想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被这疾病折磨了生活吗？而且一旦这次推广结束了，药价将恢复到56美金一克。等到那个时候，大家伙再想用上，我直白讲，只会更难呢。所以呢，我真诚的希望在座所有的患者朋友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趁还有正式庆祝节没一块钱一克的价格，抓紧时间用上。尤其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啊，更要抓住此次机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犯病起来啊，随时都有可能要命啊，它是有致命的风险的。所以我们也得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好好的考虑考虑。你就像前段时间啊，有位吉林长春的老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哈，前几天呢，跟他一起下棋的一个老伙伴啊，在家里边突发心梗离世了。用这位老哥哥自己的话讲啊，他说昨天这位老伙伴还和我一起下棋呢，今天再见面我就给他送上花圈了。等参加完这位老伙伴的葬礼以后啊，老哥哥心里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为什么受打击？因为这位老哥哥他自己也有心脏病，而且平时的症状很明显，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关键还有心绞痛。之前一直是靠的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顶着，他自己合计了用药控制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朋友一出事儿，他赶紧到医院去了，干嘛去了？来一次彻底的检查。这一检查，老哥哥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堵的是非常严重。医生非常郑重地和他说，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打点滴和吃溶栓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必须得做这个支架手术。听到这儿啊，他特别为难。因为他家里条件不好，可是如果说不做手术，又害怕自己疾病发展更严重，索性呢就到他弟弟家里边去借点钱。结果等到了他弟弟家的时候吧，他就听他弟媳妇说起了，现在除了中医西医之外，还有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是专门针对细胞行业的层面来治疗疾病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的心脏治疗的思路是不一样啊，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治疗效果还特别快。他弟媳妇的父亲就是用这个生物新药把病治好的。哎，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那咨询他的病情，问完了之后啊，我又对于他的情况如何从细胞核入手，能不能治好，我又给这位啊老哥哥给他一一的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然后老哥哥听完我的解答之后吧，第一时间就用上了正式庆祝节酶。用了一周的时候了，大家猜效果怎样啊？你像老哥哥平时买的菜啊，或者出去遛个弯啊，走不了多远就呼呼带喘的，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减轻很多了。有时候去买菜，听到叫卖声，听到那嘈杂的声音，引起的心慌的症状也基本上消失了。等到用到三周的时候啊，夜晚睡觉的时候，这种憋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时候啊睡睡觉被憋醒的这种症状也消失了。可以说，安稳的睡一个好觉是没有问题了。包括平时啊，时不时出现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也在缩短，发作的次数也同样在减少。用到两个月之后，经常不明原因的出现的心跳过速的情况明显减轻，平时出去遛个弯的时候啊，这个腿脚了也有劲儿了，气脉也足了，啊，用到一个周期之后，一直困扰他的重度心绞痛已经完全好了，所有的冠心病的症状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关键的是，到医院去做复查，发现他冠状动脉淤堵已经完全通开了，已经不需要再做支架手术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为什么正是青铜姐妹对冠心病有着这么好的疗效呢？大家记住，想要治疗冠心病，一是得修复心肌细胞核，哎，记住了，是心肌细胞核。心肌细胞核健康之后，心肌细胞才能健康，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肌的功能才能够恢复正常，心脏跳动就会有力，血液流动就会快，那些个垃圾和毒素就能够跟随着血液慢慢的冲开。举个例子啊，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是河流里的水一样，河水流动的快了，嘴里的泥沙它也不会沉淀，而是和河水一起流淌。要是水的流动速度变慢的话，那些泥沙就会沉淀在河底，慢慢的形成淤泥。同样，我们血液也是一样，血液流动的速度快了，血液里边这个脏东西它就不会沉积，它会随着血液流通。啊，流通的越快，代谢的越快，这脏东西就代谢掉。如果血液流动的慢的话呢，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就会附着，附着在血管壁上。啊，就是我们说的血栓。那除了修复心肌细胞核、恢复心肌功能之外，必须也得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需要把这个冠状动脉内壁的表皮细胞核给修复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咱们往这个玻璃上或者是镜面上抹了油的话，容不容易粘上啊？肯定不能，因为那个玻璃太光滑了啊，你会看到那个油啊顺着玻璃往下淌，对吧？那人的血管也是一样，要是血管内壁光滑，那油脂斑块它是不容易粘上的，但随着人体新陈代谢它就代谢掉了，你不容易出现梗啊，出现栓塞啊，出现淤堵啊。你要是不修复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的话，那血管内壁拉拉巴巴的，那油脂它就挂在血管上了，慢慢的接二连三就导致了血管的淤堵，二犯三犯呢，咱们的病就来了。你说你通血管，你不修复血管内壁的话，你不等于治标不治本吗？对不对？所以治标治本治到根儿上，我们正是青铜解酶当中有一种特殊的酶，我们称它为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进入我们体内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修复我们已经受损的细胞核，其中就包括了修复心肌细胞核和血管内皮细胞核，坏的给你修补，好的给你保护好。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以外，正是青铜解酶当中的纤溶酶更是对于已经形成的血栓有奇效。打比方，纤溶酶就像人体内里的太阳一样，能够把血栓板块直接融化成血液。当初我们科研小组啊，用纤溶酶做过实验，根据仪器显示，纤溶酶溶解2厘米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堵塞的血栓被慢慢的融化了，消融了，血管内壁也重新变得光滑了。我们的血管可以重新恢复弹性和柔韧性， 你这样一来呀，心脑血管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康复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说郑老师，郑世清、荣杰梅除了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着这么神奇的效果之外，对别的疾病会有作用吗？我告诉大家，一定会有作用。大家记住，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核的病。我说细一点，大家就明白了。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的病变，眼病是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骨病是骨细胞核的病变，肾病是肾小球细胞核的病变。这回大家明白了吧？细胞核如果健康了，那么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健康。郑世清、荣杰酶，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这些个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就像进入了5000多种顶级的专科医生，你哪会出现问题了，他们就专门去修复哪儿。最终通过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人年轻，所以我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刚才提到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就能够让心脑疾病患者的血管更加的强韧，减少血管里的斑块和血栓，净化血液垃圾，达到不堵不爆的程度。胰岛活性酶让糖尿病患者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核，恢复胰岛的运化能力，降低血糖血脂，减少并发症。另外还有的这个抗胆碱酶，让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肺部细胞核重生，减少肺部组织的纤维化，不憋不闷，呼吸更加顺畅。玻璃酸酶让风湿骨病的患者关节变暖，消除肿胀，缓解疼痛。总之，5000多种活性酶，在郑世清、荣杰酶的带动下，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真正做到了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的效果。所以在这里啊，我要提醒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尽早的在推广工程结束之前呢，申请到郑世清、荣杰酶。说句实话啊，这次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随地呀，可能面临着结束，可以说时间非常紧。要是结束的话呢，在我心里边可以说有1000个、10000个不愿意，但是我也没办法，毕竟这个事儿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在座的老朋友而言，如果手里边存药已经不多了，就剩个10天、半个月的，或者说就剩几天的，赶紧趁着这次郑世清、荣杰酶1块钱1克的价格多预备一些，把药备足了。那么，对于新朋友，如果没有用上生物新药，没有用上郑世清、荣杰酶的，赶紧趁着这1块钱的价格，快点把郑世清、荣杰酶给用上。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紧迫了。按照老百姓的话讲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的。大家千万别再拖，别再等，别再过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日子了。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冠心病、心梗的，或者是做过支架还不行的，另外像脑梗、脑血栓，包括三高症的，还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肾病、眼病等等这些个慢性常见病的，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些病啊，都有致死致残的危险。你这人可以等，但是病情发展它不会等，病情发展它不会给我们机会。大家伙，这个事儿你不自个儿掂量。好了，看今天时间不早了啊，咱还是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郑老师吗？
0: 是我，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郑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是一位老会员了。想当初吧，哎呀，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介绍的，哎，所以才有幸啊，用上了曾氏青啊溶解酶的，现在已经用了有10天了，哎，这通过这10天治疗，哎呀，真挺好。我悬着这个心呐、啊，终于放下来了，终于啊，不像过去那时候那样啊，一天呐、啊、提心吊胆的，还这担心受怕的过日子了。
0: 就你这么说呀，你现在短短的10天已经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3: 是的，是的，郑老师啊，哎呀，我真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呀这么好，这么快呀。
0: 这位朋友啊，你要知道。只要用上曾氏青溶解酶，用上1天就有1天的变化，而且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能够让咱们患者朋友啊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真实功效啊。那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介绍介绍。
3: 好好好好，我跟您说哈、啊、我的情况是啊，曾老师啊，哎呀，我真的跟您说一说，顺便吧，麻烦您再帮我看看，帮我指导指导。
0: 不客气啊，你说。
3: 我是吧，就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呀，那时候都在167，有的时候着急上火呀，能窜到178那样。低压的那个时候吧，一直在120左右。一开始吧，吃点降压药，哎，那个时候吧，还刚开始还行，后来发现啥的呢？这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吃2种降压药啊，像珍珠降压片啊。那个降压零号啥的都吃的，那血压吧，看还是不稳，身体呀、啊、也不舒服，不得劲儿。完了一天呢，总感觉到头昏脑胀的，迷迷糊糊的，耳朵吧这一动吧，就像有那个蜜蜂似的，就在耳边嗡嗡的那个叫，哎呀，上那个劲儿，浑身都不得劲儿，都难受。一天弄得我吧，真的心烦意乱的那个时候。
0: 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你所说的这种心烦意乱的心情。你要知道啊，血压高很危险 啊，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引发身体很多疾病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提到的这个可怕的心毛血管疾病。
3: 对对对，哎呀，这不后来吧，我就到医院呢，就看去了，也检查了，完了，一检查呢，说我是脑动脉有硬化了。你说这听大夫这么一说吧，我这些心理负担就更重了。哎呀，总是担惊受怕的，怕再治不好，发展成你说瘫痪了，你说咋整啊？哎呀，你说，哎呀，为啥我跟你这么说呢？哎呀，这还是真有原因的。因为啥？我家一个邻居就是这方面的毛病，完了他呢，这不是偏瘫卧床了吗？哎呀，那个时候吧，真弄的吧，啥都干不了了。哎呀，你看家里头吧，那个儿媳妇还看不上他，总说他。哎，完了他呢，自己还说不出话来，没办法。哎呀，你看着他那个难受劲儿，天天哭啊。哎呀，您说吧，一天活的瞅的他都遭罪。哎呀，我真的害怕。你真的怕啥？你发展成那样了，你说那咋整？那日子咋过呀？你说呀？
0: 其实你有这方面的担心是对的，因为高血压的问题吧，确实是非常严重。那它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你不一定就崩哪儿了，那崩脑子了，咱们的脑出血、脑梗啊、脑血栓呢，就中风后遗症了，就不要命、也得让你那非死即残。要是崩在这个心脏上的话，那心梗啊、心绞痛啊，也是很要命的病。那所以说呢，你能够有这种意识，你能这么重视身体，这是很好的一种表现。
3: 哎呀，郑老师啊，你说真的，我真的那时候担心害怕呀。另外呢，你说还有啥毛病呢？我尿频呐，尤其是晚上就更严重了。到医院也看了，检查说啥呢？说我长期的那个血压高导致了肾也不好了。还有说是还有啥呢，我就平时啊吃完饭以后总感觉到反酸，完打嗝啥的这些毛病。
0: 那你这胃也不好吧？
3: 对对对，哎呀，胃也不好。哎呀，我这一身现在感觉到都是病。哎呀，这一年呢，你扎七扎八的药吧还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可是哎呀都没咋见到好的效果。这不是吗，前段时间我跟老同事，哎，我们俩视频，哎，这肯定是闲唠嗑，完了他呢就唠到这方面的事儿了，完他就跟我说是啥，正是清溶解酶，这是一种生物新药，而且还是那什么国家准字号的，完了他就强烈的推荐我用这个药，他说不仅效果好，而且还没啥副作用，非常安全。我也知道他的这为啥这么的强烈推给我，因为啥呢，他尝到甜头了。他吧，原来那个风湿性心脏病挺重的呢，哎，这个我知道。但是他用完了咱正式清溶解酶以后吧，哎，现在他身体恢复的，你看看我在视频上看的，哎呀，可好了。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这玩意太神奇了。哎呀，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刚开始吧，我用上这咱正式清溶解酶以后吧，哎，也就是三四个小时吧，哎，我真的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应该这么说，哎，这个效果了，哎，因为啥呢？首先嘛，就这个胃感觉到挺得劲儿，挺舒服的，不那么打嗝了。完了，排尿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勤了。过去吧，每天晚上，哎呀，这得四趟五趟的，多的时候得六七趟。哎，现在感觉这一块吧，控制挺好。后来等到我用了有五六天吧，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时间。我就感觉这腰这一块吧，哎，原先吧直腰啥的挺费劲的，哎，后来吧就慢慢的感觉到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啥的吧也不像以前那个撅着个屁股走道了，而且现在吧你看慢慢蹲起来，哎，都不那么费劲了。等用上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发现这血压也逐渐的降下来了，平稳起来了，真不错，挺好的。
0: 血压现在怎么样啊？
3: 现在高压125，低压85，完了脑瓜子吧也比以前清灵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浆糊糊的了。原来我都吃的一种不行，后来不吃两种降压药，哎，现在就一种就可以了，而且血压还挺平稳的。
0: 你看看这多好啊！啊，减掉一种了，恭喜你啊，这位朋友。
3: 哎呀，说良心话，我就觉得我自己吧， 哎呀，感觉到现在好像看到希望了，有救了。哎，现在吧也不用那么担心瘫在床上了。哎呀，现在跟着这心情特别好。哎呀，可是说从来没有过。哎呀，像现在这个心情真的不错。
0: 好好好啊，我听懂嘛。就这位朋友啊，在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可以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啊，我告诉你一句话啊，
3: 对对对，
0: 你一定要记住了。啊，咱们就是选对了治疗的方法，这是生物新药。咱们治病是讲究科学的。哦，不是简单缓解症状。啊，你平时用那些降压药啊，都属于典型的对抗性的治疗。它不治病啊，它不治高血压，它只是控制血压。啊，而我们是从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的，我们是直达病灶。所以说呢，用上咱们这个方法呀，和传统的方法比起来，效果肯定是天差地别的。
3: 嗯，您说的真太对了，郑老师。哎呀，那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已经是看好了，我有个接下来吧，还得继续用下去。哎呀，一鼓作气儿吧，把这个病啊给他彻底治好了。哎呀，也让自己呀，啊，能真真正正的哈，哎呀，健康起来。真的，我现在呀，啊，真的看到希望了，没问题，我看。
0: 你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只要咱们能够坚持使用整事情溶解酶啊，完全可以做到你想要的结果。咱们真正是从细胞核入手啊，真正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达到三十天细胞唤醒后三十天血液干净，再三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吧，咱们还有必要再吃降压药吗？没那个必要了。完全可以彻底的停掉了这个口服的降压药啊，一样都不需要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坚持住，坚持跟我走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3: 哎呀，就盼着这一天呢。这哎呀，郑老师，那行那行，就我现在吧，这不趁着这个推广工程还没结束吗，我得抓紧时间吧，报名这咱正式听溶解酶。哎呀，一颗跟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你这么好的机会，真的说实话，你上哪儿去能碰着啊？难得，真的，
0: 你
3: 我说单位不能落下呀。
0: 你一定要抓紧了啊！一会儿咱们通完电话以后吧，你就赶紧联系场外工作人员进行报名。要是电话占线打不通，你就多打几遍。现在好多人呢都在抢那个整事情溶解酶，这一颗才一块钱的推广工程。
3: 是。
0: 你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吧。那大家呢再想购买的话，那一克就是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所以说现在是一克1块钱，咱们就有机会用上生物新药，让咱们患者朋友没有经济压力啊，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那我是打心里边希望大家别错过这次机会，你呢也是抓紧打电话申请去吧，好不好？
3: 好好好。哎呀，那郑老师啊，那就谢谢您提醒啊，就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去啊！谢谢啊。
0: 好嘞，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的朋友。
4: 哎，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4: 曾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收到曾氏清溶解酶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就算是明天价格恢复到56美金一克，我也不害怕了。
0: 那太好了，我恭喜您啊！我告诉您，就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真的是倒计时了，啊，到了关键时刻了。说实话啊，现在参加上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那如果说推广结束了，一克就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吧，咱们很多患者朋友就算是想用，他肯定是用不起了。
4: 是啊，我没想到啊，今天挺幸运的，还能跟你通上话。 我这一直啊就想把我好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我得好好感谢您。
0: 别客气啊，这位老姐姐啊，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情况，身体呢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么急切的想用上郑氏青龙解酶啊，你详细的讲一讲吧。
4: 曾老师，我这风湿病啊快12年了，主要是膝盖疼，还没开始变天呢我就能感觉到了，哎，提前就知道，尤其是啊这个脚后跟啊疼的都不敢着地儿。3年前吧，因为这感冒上不来气啊，哎呀难受的厉害，我就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我是那个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轻度高压，三尖瓣微量反流。哎呀，这不是没办法就做手术了吗？可是我就发现啊，换了瓣膜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还不如以前呢。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哎呀，是又酸又累，那个还特别爱出汗，上不来气，哎呀，那股憋闷劲儿又回来了，腿也酸胀，迈不动步。晚上睡觉啊根本就睡不着，有时候吧疼的啊整宿都睡不着觉。
0: 你这个病吧非常严重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你做手术了啊，做了手术之后吧也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手术吧顶多呀它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根本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这个情况如果说继续下去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啊，会带来了心衰。另外我问你啊，这手术之后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4: 这病折磨的啊真是，谁说哪个办法好啊我就跟着买，谁说什么药好保健品药呀，我基本上都花有20多万了，连手术啊带这个吃药，哪一种都没把我这个病治好。哎呀，我这心里着急呀，就怕像您说的以后啊发展到心衰可怎么办呀。这不后来啊我就有幸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讲座了，听到以后吧我才认识到现在这个治病方法啊都这么先进，都能治到那个细胞核，能治到病根上。
0: 没错啊，咱说好，这科学是在发展的，医疗技术也是在发展的啊。从前我们治病的话呢，我们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然后我们就研发出了很多治疗细胞的药物，但是用了之后吧，患者呢感觉到舒服了，他还是好不了病，还是停不了药。那原因是什么呢？治细胞治得对不对？对，但是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呢，细胞是由什么组成的呢？你还得往深了去研究。最后我们发现了，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啊，这个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所以说治病要想让细胞健康，就一定要让细胞核健康。人得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变，要治到根儿上。所以现代医学不断发展，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跟上时代的发展，要与时俱进，不要认为治病只能用那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尤其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保健品，那个保健品它压根儿就不治病，要治病的话它还能是保健品吗？对不对？
4: 对，那治不了。曾老师，我听您讲课以后啊特别有道理，这不所以啊我就一点也没犹豫就直接报名用上了。你看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能睡着觉了，身上啊没那么疼了，没有那么憋闷了，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身上就有劲儿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心脏啊不那么难受了，慢慢这个腿关节啊这个不像那么疼了，也能敢吃劲儿了。现在啊我的心脏啊感觉非常舒服，不禁不难受了，晚上能睡着觉了，而且整个人也有精神了。现在我出去溜达溜达干点家务活心情可好了，一点儿不觉得累。这不用了一个周期了吗？ 能好到这个程度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曾老师，不得不说啊，这次啊，我这选择这个方法真是选择对了。哎呀，真像您说的哈、啊，只有这个选对这科学的方法，与时俱进，才能真正的解决咱们老百姓基本的问题。
0: 就这个朋友，你说的太对了。实质上讲到这儿哈、还是我之前说的那句话。我开办这档栏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转变大家的思想、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进步的，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而且我们的医疗也在发展。就比如说这个社会发展，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说吃这方面，咱过去的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吃东西为了什么呀？为了吃饱了别饿死了，对不对？
4: 对
0: 啊，你那个时候能吃饱饭，这就是幸福生活了。后来生活条件好了，食物也丰富了，你像以前很多我没吃过的水果呀、食物啊都吃到了，对不对？
4: 对，
0: 包括像过去有很多的食物咱都不认识，都没有见过，但现在我们已经上了餐桌了，我们经常吃，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越来提高了啊，包括国内国外的天上地下的很多食物我们都吃了，而且吃的是越来越讲究营养了。那后来又发展了、发展了什么呢？很多条件好的人吃有机食品，是那种没有农药残留的这样的食品。你包括很多人很讲究吃这个食物当中强调各种营养元素，什么原花青素啊，什么维生素 C 啊，哪个食物当中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说吃的食物已经越来越精细了。那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社会进步了，这就是科学发展了。现在很多人不是满足于吃饱，而是要做到吃好，营养要补充的均衡，这是社会的进步。那其实我讲这呢，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嘛呢，我们现在治病要讲究科学。比如说刚刚这位朋友给我介绍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时间他能恢复得这么好，大家是不是特别为他高兴？那你说这不就是选择了生物新药，选择用上整式青铜碱酶之后必然的结果吗？说实话啊，过去咱们老百姓看病啊，不是不想治，也不是胡乱治，谁拿着钱打水漂啊，没那个想法，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没治到根儿上，没有从根源上去治，有的甚至花了十几万做手术了，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那在今天呢，我跟大伙讲啊，一定要相信科学，只有把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让疾病连根拔起。所以说呢，我们讲到这儿哈、讲到了整式青铜解酶，我再次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目前为止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这是目前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治疗方法，解决的就是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你像你这属于什么呢？我给你一道铺了啊，属于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你通过咱们这个整式青铜解酶啊，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心脏瓣膜细胞核那儿去进行修复，就给你解决问题了。当然了，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而整式青铜解酶中可以说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啊，可以说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那大家说细胞核健康了，是不是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那人是不是就健康了？所以说真讲到这儿哈，我不用再多说了，大家只记住一句话就可以，相信科学，选择科学的方法，必然会给我们带来身体彻底的康复。
4: 哎，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因为我啊，选对了最科学的方法，所以啊，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才越来越好。太感谢您了，郑老师，你研究出来的这个这么好的药啊，咱们老百姓啊，真是太有福了。
0: 没错啊，这个生物新药呢，带给大家呢，是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全面重大的突破。谁用了谁受益，早用了早健康。像刚刚这位朋友也讲到了，一颗一块钱的第一时间就参加上，现在身体恢复得特别好。那大家来看啊，其实你这就是投资健康了。 咱们现在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了，一克一块钱价格属实不贵呀、啊。用上之后、最终咱们收获的是从头到脚的健康啊。你包括我想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说一下，如果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正视青溶解酶，大家就能像您这位朋友一样身体越来越好。
4: 哎呀，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啊。太感谢曾老师您了，感谢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让我恢复的健康了，
0: 感谢您的参与吧、好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1: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5: 哎，曾老师你好。
0: 你好啊，让你久等了啊。
5: 曾老师啊，是这样的啊，你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还没报上名啊，我就是怕等恢复到56美元一克啊，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了，所以啊，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反复的强调过这个问题啊，我都着急了。就现在吧，这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呐、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那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结束之后吧，它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这一克就得是恢复到56美金了，啊，合人民币就400块钱。那我们可以说是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用不起。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能够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机会，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报名这块吧，需要靠你们自己了，这块没办法帮你，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进行申请吧，好吗？
5: 哎，行行行行，那这样吧，打你这来也不容易，一会儿我就去赶紧申请。最后啊，我有点事想请问曾老师，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0: 好好，你把你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啊，让我了解一下。
5: 哎，你看我是这样的啊，曾老师，我曾经用过曾世清溶解酶啊，在2个周期，我各方面都有见到很好的效果。原来嘛，我身上的毛病也挺多，也刚开始嘛就是有高血压，后来发展成了这个脑梗了。有一回脑梗发作啊，我就偏瘫了。出院以后啊，走半边身子啊，就是开始不听使唤，想走几步路啊就走不稳，也觉得使不上劲儿。没办法，那个时候老伴伺候着我，大小便啊都是不知道，就在床上吃床上拉，一点人样都没有。你说这个样子啊，爱人也跟着我遭罪，而且嘛我的胃也是难受，胃里面老是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有的时候这个胃啊疼得厉害。这不之前也检查过，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伴随着这个12指肠溃疡。怎么说，就是吃不了东西。我这个人呢是越来越瘦，脸色也不好看，而且小便的次数也特别多，这一身的毛病啊，后来就用上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2个周期下来以后呢，效果真的是太好了。你来看我现在说话基本上都正常了，主要是能找到平衡点了，这个腿呢又是自己的了，是能走路了。上个楼呢，我手拿着栏杆呢也能上去，走个平路呢基本上没问题。
0: 太好了哦，这进步是非常大呀。
5: 对呀、现在大小便也知道了，胃现在呢也感觉舒服多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也不疼。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人吃好的，营养也跟了上来。你是没看到我现在都已经胖了一圈，脸色呢也红润好看多了。
0: 你真的不错啊！你知道为什么你能恢复的这么好吗？要知道啊，咱们曾世清溶解酶是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可以快速的补充身体所缺的各种酶类物质。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能够穿透细胞膜， 进入细胞核来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从而呢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为我们人体添砖加瓦。这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解决的是根本问题。所以通过补充正四氢溶解酶之后，我们要实现的是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明白了？
5: 嗯，明白了，是的，是的，我现在呢就是个健康人了。你看，像以前有病嘛，就是扛，能扛就扛，到最后严重了，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的。要不是用上你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也不可能过上今天的这样的好日子啊。
0: 我过去吧，跟大伙儿讲过啊，以烂从少补是病从前中医，从得病之后啊，一定要从初级阶段开始治疗。不要拖，不要等，不要靠。
5: 嗯，
0: 反观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是今天挺着，明天扛着，实在不行找病房去。很多人治病的态度就是不积极，而且选择方法也不正确，导致疾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我跟你们讲啊，选择治病的方法真的是很重要啊，有一个正确的治病的态度也是很关键的。
5: 确实，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咱别的不说啊，你讲到了这个，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个名人。这名人是谁呢？叫曹操。曹操距今呢已经将近1800年了，啊，他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叫做《癸水寿》。这个上初中应该就学啊。这《癸水寿》是怎么说的呢？生癸水寿，又有静时。腾蛇乘雾，凤为兔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阳朔之气，不但在天，养一之福，可得永眠。我的重点就讲这个阳朔之气不但在天了。什么叫阳朔之气呀？就是我们谈到人这个寿命的长短，对阳朔之气不是天上所决定的。他在这首诗里边特别强调了叫以阳之福可得永年。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得病了，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养生方法，完全可以战胜疾病，能够健康长寿。你的寿命不是天注定的，
5: 嗯，对对对，
0: 是你自己来决定你寿命长短的。
5: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曹操1800年前的一个人，当时他以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的啊，那对待疾病是不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曹操他这个人啊，他非常了不起。但我为什么跟大伙讲这一段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得病之后，说实在话啊，不是差钱，差的是方法。很多人治病很迷茫，传统治病方法就像你这个高血压，你肯定吃过很多的降压药啊，但
5: 是
0: 你吃的降压药管用吗？治病吗？包括现在很多人出现那个胃病啊，大家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得胃病啊？我跟各位讲，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人吃很多好吃的，把这胃给撑坏了。我们讲吃饱了撑的，所以说胃药卖的特别快，卖的最多。那么大家想过没有？吃完药之后，你胃酸的、胃胀啊、胃疼的症状彻底好了吗？胃药是真能帮你除根儿吗？不能啊，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连根拔起，从细胞核上去治。只有做到这一点了，我们才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收获健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刚刚这位朋友，他过去活的可以说是非常痛苦，那是在炕上吃，炕上拉。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正四氢溶解酶之后，您现在获得健康了，实现了人身自由了，不再被疾病所折磨了，是不是道理很简单？这就是生物新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真真切切的改变呢，对不对？
5: 对呀，啊，郑老师，另外我在这里想咨询你一个事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嘛，在哈尔滨下乡，在那个地方认识一位老大哥，之前嘛他一直照顾着我，后来他知道我病了，就一直挺担心我的。所以呢，我想趁现在身体好了，我去看他。我家是四川成都的，还有一段路程呢，家里边人死活不同意让我出门，就是因为怕在路上来回折腾。这不，我打电话问问郑老师，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位老大哥啊？
0: 你这样啊，通过你刚才的介绍，我了解了你的康复情况啊，你现在不用有担心了，也不用担忧了，完全可以去。就这个事儿，我为你做主啊，没问题。但是你记住了，出门的话，别忘了把这个正事情荣姐妹给带着。
5: 嗯，好好好，我听你的。正事情荣姐妹呢，我一定不能忘掉，我一定要带在身上。
0: 好了，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旅途愉快。好，这位朋友，咱们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

0: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清溶解酶。
2: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每天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看不看新闻啊，就在最近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有科技报啊，同时报道了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已经批准了治疗阿兹海默症新药97药的上市申请。这个药品呢，大家记住啊，只要是不提及重度阿兹海默症的患者，那都可以使用啊，因为呢它能够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啊，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呢，叫老年痴呆。就一旦得上这个病之后吧，人的记忆力啊和思维判断能力呢，就像被这个橡皮擦给擦掉了一样，那一点一点的你就擦没了，慢慢的什么都不剩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最后连亲人也不认识了。这个病啊，可以说是世界难题。那在过去的20多年里啊，

世界各大制药公司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啊，研发这个药物啊，结果呢都宣告失败了。可以说，这个领域啊，已经是17年啊没有新药上市。而这个971这款新药的问世啊，是震惊了全世界。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阿尔兹海默症从今天以后。可以说是实现了逆转了，再也不是无法治疗的疾病了。目前药物呢，正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定价，而且有望进入到国家医保当中。啊，当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我不由得很感慨呀、啊。一是感慨这些个同行为医疗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佩服和感谢。第二呢，我感慨现代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疾病一个个都被攻克了啊，尤其在心脑疾病方面，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突破。所以啊，我们能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幸运啊！医疗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健康的保障也大幅度提升了。那回过头来，在这些先进的科研成果当中，要说哪一个科研成果对心脑疾病的贡献最大，那就不得不提到生物医学了。哎，生物医学的出现可以说是直接打破了以往的传统治疗的方法，直接靶向作用于人体细胞核，对细胞核病变进行了有效的治疗。据2020年国民健康指数显示的，自从生物新药在全国范围之内推广以后啊，心脑疾病康复率直接上升了20%，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呀、啊。当我看到这个数据以后啊，说实话，我非常高兴，这证明了当初我把整事情总结没留在国内的决策是对的。它的推广可以说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病人，让他们有了健康，有了美好的生活。最令我高兴的是，有关部门也看到了生物医学的临床成绩，所以在全国范围之内呀、啊，对整事情溶解酶进行了全面推广。在推广当中，大家只要1块钱就能够用上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说真的，这个价格实属是来之不易呀、啊！一直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知道，在欧美发达国家，一克整事情溶解酶的价格需要56美金，而我们一克仅需要1块钱。为什么我们要给出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说句心里话，就是想让从未接触过生物医学的患者都能体验上。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相关的技术，或是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压根儿就接触不上这类生物新药，只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与疾病抗争，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而我们定价是1克1块钱，就是为了让这些患者、老百姓没有负担，咱们能够多治一个就多治一个。能多救一个就多救一个，多康复一个患者就多拯救一个家庭。不过说到这儿啊，我还是和大伙再强调一下啊，由于目前申请的人数较多，而这次推广的整事情溶解酶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导致现在大部分库存已经被消耗了。那么现在看来呢，已经没剩下多少了。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告诉大家，这意味着本次推广的整事情溶解酶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说，我现在特别着急。你们说我替谁着急呢？我替那些很多没有体验过生物新药的患者着急呀。这些患者当中，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了解了之后还没去用，还在观望，还在等待啊。甚至还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对我们还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哎呀，一想到这啊。
我就感觉到心里特别难受。老话讲：“时光如流水呀，半点不等人。”这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大家想想，你在这过去的时间里边，究竟收获到的是什么呢？很多患者朋友可能会说了，收获到了更多的病痛折磨。那现在是最尖端的科技新药已经出来了，你不用民间，难道你还要这样下去吗？还要这样被疾病折磨的下去吗？你还想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被这疾病折磨的生活吗？而且一旦这次推广结束了，药价将恢复到56美金一克。等到那个时候，大家伙再想用上，我直白讲，只会更难呢。所以呢，我真诚的希望在座所有的患者朋友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趁还有正事情溶解酶一块钱一克的价格，抓紧时间用上。尤其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啊，更要抓住此次机会，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犯病起来啊，随时都有可能要命啊，它是有致命的风险的。所以我们也得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好好的考虑考虑。你就像前段时间啊，有位吉林长春的老哥哥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哈，前几天呢，跟他一起下棋的一个老伙伴啊，在家里边突发心梗离世了。用这位老哥哥自己的话讲啊，他说昨天这位老伙伴还和我一起下棋呢，今天再见面，我就给他送上花圈了。等参加完这位老伙伴的葬礼以后啊，老哥哥心里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为什么受打击？因为这位老哥哥他自己也有心脏病，而且平时的症状很明显，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关键还有心绞痛。之前一直是靠着阿司匹林和硝酸甘油顶着，他自己合计的用药控制出不了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朋友一出事儿，他赶紧到医院去了，干嘛去了？来一次彻底的检查。这一检查，老哥哥发现他的冠状动脉堵的是非常严重，医生非常郑重地和他说，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打点滴和吃溶栓药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必须得做这个支架手术。听到这儿啊，他特别为难，因为他家里条件不好，可是如果说不做手术，又害怕自己疾病发展更严重，索性啊，就到他弟弟家里边去借点钱。结果等到了他弟弟家的时候吧，他就听他弟媳妇说起了，现在除了中医西医之外，还有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是专门针对细胞核的层面来治疗疾病的生物新药，它和传统的心脏治疗的思路是不一样啊，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治疗效果还特别快。他弟媳妇的父亲就是用这个生物新药把病治好的。哎，于是呢，他就把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那咨询他的病情，问完了之后啊，我又对于他的情况如何从细胞核入手，能不能治好，我又给这位啊老哥哥给他一一的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然后老哥哥听完我的解答之后吧，第一时间就用上了正事情溶解酶，用了一周的时候了，大家猜效果怎样啊？你像老哥哥平时买的菜呀，或者出去遛个弯啊，走不了多远就呼呼带喘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减轻很多了。有时候去买菜，听到叫卖声，听到那嘈杂的声音，引起的心慌的症状也基本上消失了。等到用到三周的时候啊，夜晚睡觉的时候，这种憋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时候啊睡睡觉被憋醒的这种症状也消失了。可以说安稳地睡一个好觉是没有问题了，包括平时啊时不时出现心绞痛，发作的时间也在缩短，发作的次数也同样在减少。用到2个月之后，
经常不明原因的出现的心跳过速的情况明显减轻。平时出去遛个弯的时候啊，这个腿脚了也有劲儿了，气脉也足了。啊，用到一个周期之后，一直困扰他的重度心绞痛已经完全好了，所有的冠心病的症状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最关键的是，到医院去做复查，发现他冠状动脉淤堵已经完全通开了，已经不需要再做支架手术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为什么整事情溶解酶对冠心病有着这么好的疗效呢？大家记住，想要治疗冠心病，一是得修复心肌细胞核。哎，记住了，是心肌细胞核。心肌细胞核健康之后，心肌细胞才能健康。心肌细胞健康了，心肌的功能才能够恢复正常，心脏跳动就会有力，血液流动就会快。那些个垃圾和毒素就能够跟随着血液慢慢的冲开。举个例子啊，血管里的血液就像是河流里的水一样，河水流动的快了，水里的泥沙它也不会沉淀，而是和河水一起流淌。要是水的流动速度变慢的话，那些泥沙就会沉淀在河底，慢慢的形成淤泥。同样，我们血液也是一样。血液流动的速度快了，血液里边这个脏东西它就不会沉积，它会随着血液流通，啊，流通的越快，代谢的越快，这脏东西就代谢掉。如果血液流动的慢的话呢，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就会附着在血管壁上，啊，就是我们说的血栓。那除了修复心肌细胞和恢复心肌功能之外，必须也得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核。需要把这个冠状动脉内壁的表皮细胞核给修复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咱们往这个玻璃上或者是镜面上抹了油的话，容不容易粘上啊？肯定不能，因为那个玻璃太光滑了啊，你会看到那个油啊顺着玻璃往下淌，对吧？那人的血管也是一样啊，要是血管内壁光滑呢，油脂斑块它是不容易粘上的。但随着人体新陈代谢，它就代谢掉了，你不容易出现梗啊，出现栓塞呀，出现淤堵啊。你要是不修复千疮百孔的血管内壁的话，那血管内壁拉拉巴巴的，那油脂它就挂在血管上了，慢慢的接二连三就导致了血管的淤堵，二犯三犯呢。咱们的病就来了。你说你通血管，你不修复血管内壁的话，你不等于治标不治本吗？对不对？所以治标治本治到根儿上，我们整事情溶解酶当中有一种特殊的酶，我们称它为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进入我们体内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修复我们已经受损的细胞核，其中就包括了修复心肌细胞核和血管内皮细胞核，坏的给你修补，好的给你保护好。除了超氧化物歧化酶以外，整事情溶解酶当中的纤溶酶更是对于已经形成的血栓有奇效。打比方，纤溶酶就像人体内里的太阳一样，能够把血栓斑块直接融化成血液。当初我们科研小组啊，用纤溶酶做过实验，根据仪器显示，纤溶酶溶解2厘米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堵塞的血栓被慢慢的融化了，消融了，血管内壁也重新变得光滑了，我们的血管可以重新恢复弹性和柔韧性。你这样一来呀，心脑血管疾病自然而然的就康复了。说到这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说：“郑老师，整事情溶解酶除了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的这么神奇的效果之外，对别的疾病会有作用吗？”我告诉大家，一定会有作用。大家记住，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细胞核的病。我说细一点，大家就明白了。糖尿病是胰岛细胞核的病变，眼病是眼底细胞核的病变，骨病是骨细胞核的病变，肾病是肾小球细胞核的病变。

0: 变。这回大家明白了吧？西保和如果健康了，那么西保就健康，西保健康了，人才健康。整事情溶解酶，它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那这些个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就像进入了5000多种顶级的专科医生，你哪会儿出现问题了，他们就专门去修复哪儿。最终通过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细胞年轻人年轻。所以我们才能够保持生命的光彩。那刚才提到这个草氧化物歧化酶，就能够让心脑疾病患者的血管更加的强韧，减少血管里的斑块和血栓，净化血液垃圾，达到不堵不爆的程度。胰岛活性酶让糖尿病患者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核，恢复胰岛的运化能力，降低血糖血脂，减少并发症。另外还有的这个抗胆碱酶，让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肺部细胞核重生，减少肺部组织的纤维化，不憋不闷，呼吸更加顺畅。玻璃酸酶让风湿骨病的患者关节变暖，消除肿胀，缓解疼痛。总之，5000多种活性酶在整事情溶解酶的带动下，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真正做到了30天细胞换新，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的效果。所以在这里啊，我要提醒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1块钱1克的推广工程，尽早的在推广工程结束之前呢，申请到整事情溶解酶。说句实话啊，这次的推广工程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随时随地啊可能面临着结束，可以说时间非常紧。要是结束的话呢，在我心里边可以说有1000个、10000个不愿意，但是我也没办法，毕竟这个事儿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左右的。所以说，对于我们在座的老朋友而言，如果手里边存药已经不多了，就剩个10天、半个月的，或者说就剩几天的，赶紧趁着这次整事情溶解酶1块钱1克的价格多预备一些，把药备足了。那么对于新朋友，如果没有用上生物新药，没有用上整事情溶解酶的，赶紧趁着这1块钱的价格，快点把整事情溶解酶给用上。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紧迫了，按照老百姓的话讲啊，过了这村就没接店的，大家千万别再拖，别再等，别再过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疾病折磨的痛苦日子了。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冠心病、心梗的，或者是做过支架还不行的，另外像脑梗、脑血栓，包括三高症的，还有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肾病、眼病等等这些个慢性常见病的，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些病啊，都有致死致残的危险。你这人可以等，但是病情发展他不会等，病情发展他不会给我们机会。大家伙，这个事儿你不自个儿掂量。好了，看今天时间不早了啊，咱还是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1对1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儿在哪儿？在细胞核。 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1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1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郑老师吗？
0: 是我。你是哪儿的朋友啊？
3: 郑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是一位老会员了。想当初吧。哎呀，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介绍的，哎，所以才有幸啊用上了曾氏清啊溶解酶的，现在已经用了有10天了，哎，这通过这10天治疗，哎呀，真挺好，我悬着这个心呐、啊，终于放下来了，终于啊，不像过去那时候那样啊，一天呐、啊、提心吊胆的，还这担心受怕的过日子了。
0: 就你这么说呀，你现在短短的10天已经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了，是吧？
3: 是的，是的，郑老师啊，哎呀，我真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呀这么好，这么快呀！
0: 这位朋友啊，你要知道，只要用上曾氏清溶解酶，用上1天就有1天的变化，而且所带来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那能够让咱们患者朋友啊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真实功效。啊，那你身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介绍介绍。
3: 好好好好，我跟您说哈，我的情况是啊，郑老师啊，哎呀，我真的跟您说一说，顺便是吧，麻烦您再帮我看看，帮我指导指导。
0: 不客气，你说。
3: 我是吧，这遗传性的高血压，高压呀，那时候都在167，有的时候着急上火呀，能窜到178那样。低压的那个时候吧，一直在120左右。一开始吧，吃点降压药，哎，那个时候吧，还刚开始还行。后来发现啥的呢？这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吃2种降压药啊，像珍珠降压片啊，那个降压0号啥的都吃的，那血压吧，看还是不稳，身体啊也不舒服，不得劲儿。完了一天呢，总感觉到头昏脑胀的。迷迷糊糊的，耳朵吧这一动吧，就像有那个蜜蜂似的，就在耳边嗡嗡的那个叫，哎呀，上那个劲儿，浑身都不得劲儿，都难受。一天弄得我吧，真的心烦意乱的那个时候。
0: 我是非常能够理解你所说的这种心烦意乱的心情。你要知道啊，血压高很危险，啊，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引发身体很多疾病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提到的这个可怕的心毛血管疾病、
3: 对对对，哎呀，这不后来吧，我就到医院呢就看去了，也检查了，完了一检查呢，说我是脑动脉有硬化了。你说这听大夫这么一说吧，我这些心理负担就更重了，哎呀，总是担心受怕的，怕再治不好发展成你说瘫痪了，你说咋整啊？哎呀，你说，哎呀，为啥我跟您这么说呢？ 哎呀，这还是真有原因的。因为啥？我家一个邻居就是这方面的毛病。完了，他呢，这不是偏瘫卧床了吗？哎呀，那个时候吧，真弄的吧，啥都干不了了。哎呀，你看家里头吧，那个儿媳妇还看不上他，总说他。哎，完了，他呢自己还说不出话来，没办法。哎呀，你看着他那个难受劲儿，天天哭啊。哎呀，您说吧，一天活的瞅着他都遭罪。哎呀，我真的害怕。你真的怕啥？你发展成那样了，你说那咋整？那日子咋过呀？你说呀？
0: 其实你有这方面的担心是对的，因为高血压的问题吧，确实是非常严重。那他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你不一定就崩哪儿了，那崩脑子了，咱们得脑出血、脑梗啊、脑血栓呢、啊，就中风后遗症了，就不要命、也得让你那非死即残。要是崩在这个心脏上的话，那心梗啊、心绞痛啊，也是很要命的病。那所以说呢，你能够有这种意识，你能这么重视身体，这是很好的一种表现。
3: 哎呀，郑老师啊，你说真的。我真的那时候担心害怕呀，另外呢，你说还有啥毛病呢？我尿频呐，尤其是晚上就更严重了。到医院也看了，检查说啥呢？说我长期的那个血压高导致了肾也不好了，还有说是还有啥呢？我就平时啊吃完饭以后，总感觉到反酸、完打嗝啥的这些毛病。
0: 那你这胃也不好吧？
3: 对对对，哎呀，胃也不好。哎呀，我这一身的现在感觉到都是病。哎呀，这一年呢，你扎七扎八的药吧，还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可是哎呀，都没咋见到好的效果。这不是吗？前段时间我跟老同事，哎，我们俩视频，哎，就跟他是闲唠嗑，完了他呢就唠到这方面的事儿了。完了他就跟我说是啥，正是清溶解酶，这是一种生物新药，而且还是那什么国家准字号的，完了他就强烈的推荐我用这个药，他说不仅效果好，而且还没啥副作用，非常安全。我也知道他的这为啥这么的强烈的推给我，因为啥呢？他尝到甜头了。他吧原来那个风湿性心脏病挺重的呢，哎，这个我知道，但是他用完了咱正式清溶解酶以后吧，哎，现在他身体恢复的，你看看我在视频上看的，哎呀，可好了。哎呀，我一听他这么说，我这玩意太神奇了。哎呀，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刚开始吧，我用上的咱正式贴溶解酶以后吧，哎，也就是三四个小时吧。哎，我真的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应该这么说，哎，这个效果了。哎，因为啥呢？首先嘛，就这个胃感觉到挺得劲儿，挺舒服的。不那么打嗝了，完了排尿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勤了。过去吧，每天晚上，哎呀，这得四趟五趟的，多的时候得六七趟。哎，现在感觉这一块吧控制挺好。后来等到我用了有五六天吧，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时间，我就感觉这腰这一块吧，哎，原先吧直腰啥的挺费劲的，哎，后来吧就慢慢的感觉到腰能直起来了。走道啥的吧，也不像以前那个撅着个屁股走道了，而且现在吧，你看慢慢蹲起来，哎，都不那么费劲了。等用上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发现这血压也逐渐的降下来了，平稳起来了，真不错，挺好的。
0: 血压现在怎么样啊？
3: 现在高压125，低压85。完了脑瓜子吧也比以前清灵了，也不像以前那么浆糊糊的了。原来我都吃的一种不行，后来不吃两种降压药，哎，现在就一种就可以了，而且血压还挺平稳的。
0: 一看看这多好啊，啊，减掉一种了，恭喜你啊，这位朋友。
3: 哎呀，说良心话，我就觉得我自己吧，哎呀，感觉到现在好像看到希望了，有救了。哎，现在吧也不用那么担心瘫在床上了，而且现在跟着这心情特别好，哎呀，可是说从来没有过，哎呀，像现在这个心情真的不错。
0: 好好好啊，我听懂嘛。就这位朋友啊，在用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可以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啊。我告诉你一句话啊，
3: 对对对，
0: 你一定要记住了，咱们就是选对了治疗的方法，这是生物新药。 咱们治病是讲究科学的，不是简单缓解症状啊。你平时用那些降压药啊，都属于典型的对抗性的治疗，它不治病啊，它不治到血压，它只是控制血压啊。而我们是从细胞的根本细胞核入手去治疗的，我们是直达病灶。所以说呢，用上咱们这个方法呀，和传统的方法比起来，效果肯定是天差地别的。
3: 嗯，您说的真太对了，郑老师。哎呀，那我跟您这么说吧，我现在已经是看好了，我有个接下来吧，还得继续用下去。哎呀，一鼓作气儿吧，把这个病啊给它彻底治好了。哎呀，也让自己呀、啊、能真真正正的哈、啊，哎呀，健康起来。真的，我现在呀、啊，真的看到希望了，没问题，我看。
0: 你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吧。只要咱们能够坚持使用整式青铜解酶啊，完全可以做到你想要的结果。咱们真正是从细胞核入手啊，真正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达到30天细胞唤醒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吧，咱们还有必要再吃降压药吗？没那个必要了。完全可以彻底的停掉了这个口服的降压药啊，一样都不需要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坚持住，坚持跟我走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3: 哎呀，就盼着这一天呢。这哎呀，郑老师，那行那行，就我现在吧，这不是趁着这个推广工程还没结束吗，我得抓紧时间吧，报名这咱正式青铜解酶。哎呀，一颗刚1块钱的推广工程，你这么好的机会，真是说实话，你上哪儿去能碰着啊？难得，真的，我说单位不能落下呀。
0: 你一定要抓紧了啊！一会儿咱们通完电话以后吧，你就赶紧联系场外工作人员进行报名。要是电话占线打不通，你就多打几遍。现在好多人呢都在抢这个整式青铜解酶，这一颗才1块钱的推广工程。
3: 是。
0: 你这个工程结束之后吧。那大家呢再想购买的话，那一克就是56美金，合人民币400块钱了。所以说现在是1克1块钱，咱们就有机会用上生物性药，让咱们患者朋友没有经济压力啊，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那我是打心里边希望大家别错过这次机会，你呢也是抓紧打电话申请去吧，好不好？
3: 好好好。哎呀，那郑老师啊，那就谢谢您提醒啊，我现在马上就打电话去啊！谢谢啊。
0: 好嘞，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铜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的朋友。
4: 哎，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啊。
4: 曾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收到曾氏青铜解酶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就算是明天价格恢复到56美金一克，我也不害怕了。
0: 那太好了，我恭喜您啊！我告诉您、就咱们这个推广工程真的是倒计时了，啊，到了关键时刻了。说实话啊，现在参加上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块钱。那如果说推广结束了，一克就是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吧，咱们很多患者朋友就算是想用，他肯定是用不起了。
4: 是啊，我没想到啊，今天挺幸运的，还能跟你通上话。我这一直啊就想把我好情况啊跟您说一说，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我得好好感谢您。
0: 别客气啊，这位老姐姐啊，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情况，身体呢有什么问题，然后这么急切的想用上整式青铜解酶啊，你详细的讲一讲啊。
4: 曾老师，我这风湿病啊快12年了，主要是膝盖疼，还没开始变天呢我就能感觉到了。哎，提前就知道， 尤其是啊，这个脚后跟啊，疼的都不敢着地儿。三年前吧，因为这感冒上不来气啊，哎呀，难受的厉害，我就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我是那个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肺动脉轻度高压，三尖瓣微量反流。哎呀，这不是没办法就做手术了吗？可是我就发现啊，换了瓣膜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还不如以前呢。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哎呀，是又酸又累。哎，那个还特别爱出汗。哎，上不来气。哎呀，那股憋闷劲儿又回来了。哎，腿也酸胀，迈不动步。晚上睡觉啊，根本就睡不着，有时候吧，疼的啊，整宿都睡不着觉。
0: 你这个病吧，非常严重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你做手术了啊，做了手术之后吧，也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手术吧，顶多呀，它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根本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这个情况如果说继续下去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啊，会带来了心衰。另外，我问你啊，这手术之后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吗？
4: 这病折磨的啊，真是，谁说哪个办法好啊，我就跟着买；谁说什么药好，保健品啊，药呀，我基本上都花有20多万了，连手术啊，带这个吃药，哪一种都没把我这个病治好。哎呀，我这心里着急呀，就怕像您说的以后啊，发展到心衰可怎么办呀？这不后来啊，我就有幸啊，听到曾老师您的讲座了，听到以后吧，我才认识到现在这个治病方法啊，都这么先进，都能治到那个细胞核，能治到病根上。
0: 没错啊。咱说好，这科学是在发展的，医疗技术也是在发展的，啊，从前我们治病的话呢，我们知道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然后我们就研发出了很多治疗细胞的药物，但是用了之后吧，患者呢感觉到舒服了，他还是好不了病，还是停不了药，那原因是什么呢？治细胞治的对不对？对，但是。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呢，细胞是由什么组成的呢？你还得往深了去研究。最后我们发现了，细胞是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组成的。啊，这个细胞核就是细胞的中心。所以说，治病要想让细胞健康，就一定要让细胞核健康。人得病就是细胞核的病变，要治到根儿上。所以现代医学不断发展，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跟上时代的发展，要与时俱进，不要认为治病只能用那些传统的治病方法，尤其是刚才你提到那个保健品，那个保健品它压根儿就不治病，要治病的话它还能是保健品吗？对不对？
4: 对，那治不了。曾老师，我听您讲课以后啊，特别有道理，这不，所以啊，我就一点也没犹豫，就直接报名用上了。你看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能睡着觉了，身上啊没那么疼了，没有那么憋闷了，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身上就有劲儿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心脏啊不那么难受了，慢慢这个腿关节啊这个不像那么疼了，也能敢吃劲儿了，现在啊我的心脏啊感觉非常舒服。不禁不难受了，晚上能睡着觉了，而且整个人也有精神了。现在我出去溜达溜达，干点家务活，心情可好了，一点儿不觉得累。这不用了一个周期了吗？能好到这个程度啊，我真是太高兴了。曾老师，不得不说啊，这次我这选择这个方法真是选择对了。哎呀，真像您说的啊，只有这个选对这科学的方法，与时俱进，才能真正的解决咱们老百姓疾病的问题。
0: 就这个朋友，你说的太对了。实质上讲到这儿哈，还是我之前说的那句话，我开办这档栏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观念，转变大家的思想，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进步的，相信科学是在发展的，而且我们的医疗也在发展。就比如说这个社会发展，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说吃这方面，咱们过去的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吃东西为了什么呀？为了吃饱了别饿死了，对不对？
4: 对
0: 啊，你那个时候能吃饱饭，这就是幸福生活了。后来生活条件好了，食物也丰富了，你像以前很多我没吃过的水果呀、食物啊都吃到了，对不对？
4: 对，
0: 包括像过去有很多的食物咱都不认识，都没有见过，但现在我们已经上了餐桌了，我们经常吃，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越来提高了啊，包括国内国外的天上地下的很多食物我们都吃了，而且吃的是越来越讲究营养了。那后来又发展了，发展了什么呢？很多条件好的人吃有机食品，是那种没有农药残留的这样的食品。你包括很多人很讲究吃这个食物当中强调各种营养元素，什么原花青素啊，什么维生素 C 呀、啊，哪个食物当中还有不饱和脂肪酸呢？可以说吃的食物已经越来越精细了。那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社会进步了，这就是科学发展了。现在很多人不是满足于吃饱，而是要做到吃好，营养要补充的均衡，这是社会的进步。那其实我讲这呢，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嘛呢，我们现在治病要讲究科学。比如说刚刚这位朋友给我介绍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也就是一个周期的时间他能恢复得这么好，大家是不是特别为他高兴？那你说这不就是选择了生物新药，选择用上整式青铜解酶之后必然的结果吗？说实话啊，过去咱们老百姓看病啊，不是不想治，也不是胡乱治，谁拿着钱打水漂啊，没那个想法，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没治到根儿上，没有从根源上去治，有的甚至花了十几万做手术了，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那在今天呢，我跟大伙讲啊，一定要相信科学，只有把细胞核病变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够让疾病连根拔起。所以说呢，我们讲到这儿哈，讲到了整式青铜解酶，我再次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目前为止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这是目前在世界上绝对领先的治疗方法，解决的就是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你像你这属于什么呢？我给你一刀破啊，属于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你通过咱们这个整式青铜解酶啊，就可以直接的进入到心脏瓣膜细胞核那儿去进行修复，就给你解决问题了。当然了，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而整式青铜解酶中可以说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啊，可以说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那大家说细胞核健康了，是不是细胞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是不是就健康了？所以说真讲到这儿哈，我不用再多说了，大家只记住一句话就可以，相信科学，选择科学的方法，必然会给我们带来身体彻底的康复。
4: 哎，郑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因为我啊，选对了最科学的方法，所以啊，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才越来越好。太感谢您了，郑老师，你研究出来的这个这么好的药哈、啊，咱们老百姓啊，真是太有福了。
0: 没错啊，这个生物新药呢，带给大家呢，是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全面重大的突破，谁用了谁受益，早用了早健康。像刚刚这位朋友也讲到了，一颗一块钱的第一时间就参加上了，现在身体恢复得特别好。那大家来看啊，其实你这就是投资健康了，咱们现在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了，一颗一块钱价格属实不贵呀、啊、用上之后最终咱们收获的是从头到脚的健康了。你包括我想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患者朋友说一下，如果大家能够第一时间用上整式青铜解酶，大家就能像您这位朋友一样身体越来越好。
4: 哎呀，什么都不如有个好身体啊，太感谢曾老师您了，感谢咱们这个整式青铜解酶让我恢复的健康了。
0: 感谢您的参与吧。好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的朋友。
5: 哎，曾老师你好。
0: 你好啊，让你久等了啊。
5: 嗯，曾老师啊，是这样的啊，你看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了，我还没报上名啊，我就是怕等恢复到56美元一克啊，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了，所以啊，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反复的强调过这个问题啊，我都着急了。就现在吧，这一克一块钱这个推广工程呐，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那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结束之后吧，它就不是一克一块钱了，那一克就得是恢复到56美金了，啊，合人民币就400块钱。那我们可以说是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患者朋友用不起。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还能够享受到一克一块钱的机会，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报名这块吧，需要靠你们自己了，这块没办法帮你。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进行申请吧，好吗？
5: 哎，行行行行，嗯，那这样吧，打你这来也不容易，一会儿我就去赶紧去申请。这样啊，我有点事想请问曾老师，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0: 好好，然后你把你的情况跟我介绍一下啊，让我了解一下。
5: 你看我是这样的啊，曾老师，我曾经用过曾世清溶解酶啊，在2个周期，我各方面都有见到很好的效果。原来嘛，我身上的毛病也挺多，也刚开始嘛就是有高血压，后来发展成了这个脑梗了。有一回脑梗发作啊，我就偏瘫了。出院以后啊，走半边身子啊，就是开始不听使唤，想走几步路啊就走不稳，也就使不上劲儿。没办法，那个时候老伴伺候着我，大小便啊都是不知道，就在床上吃床上拉，一点人样都没有。你说这个样子啊，爱人也跟着我遭罪，而且嘛我的胃也是难受，胃里面老是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有的时候这个胃啊疼得厉害。这不之前也检查过，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伴随着这个12指肠溃疡。怎么说，就是吃不了东西。我这个人呢是越来越瘦，脸色也不好看，而且小便的次数也特别多。这一身的毛病啊，后来就用上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2个周期下来以后呢，效果真的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说话基本上都正常了，主要是能找到平衡点了。这个腿呢又是自己的了，是能走路了。嗯，上个楼呢，我手拿着栏杆呢也能上去，走个平路呢基本上没问题。
0: 太好了，哦，这进步是非常大呀。
5: 哎，对呀，现在大小便也知道了，胃现在呢也感觉舒服多了，也不打嗝，也不反酸烧心，也不疼。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人吃好的，营养也跟了上来。你是没看到我现在都已经胖了一圈，脸色呢也红润好看多了。
0: 你真的不错啊，你知道为什么你能恢复的这么好吗？要知道啊，咱们曾世清溶解酶是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它可以快速的补充身体所缺的各种酶类物质。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来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能够促进全身细胞活性，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从而呢达到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能够为我们人体添砖加瓦。这是最先进的生物新药，解决的是根本问题。所以通过补充曾世清溶解酶之后，我们要实现的是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人就健康了，明白了？
5: 明白了，是的，是的，我现在呢就是个健康人了。你看，像以前有病嘛，就是扛，能扛就扛，到最后严重了，叫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的。要不是用上你先进的生物新药，我也不可能过上今天的这样的好日子啊。
0: 我过去吧，跟大伙儿讲过啊，以烂从少补是病从前中医，从得病之后啊，一定要从初级阶段开始治疗。不要拖，不要等，不要靠。
5: 嗯，
0: 反观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是今天挺着，明天扛着，实在不行找病房去。很多人治病的态度就是不积极，而且选择方法也不正确，导致疾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我跟你们讲啊，选择治病的方法真的是很重要啊，有一个正确的治病的态度也是很关键的。
5: 确实，曾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咱别的不说啊，你讲到了这个，让我想起中国古代里的名人。这名人是谁呢？叫曹操。曹操距今呢已经将近1800年了，啊，他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叫做《癸水寿》。这个上初中应该就学啊。这《癸水寿》是怎么说的呢？生癸水寿，又有静时。腾蛇乘雾，凤为兔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阳朔之气，不但在天，养一之福，可得永眠。我的重点就讲这个阳朔之气不但在天了。什么叫阳朔之气呀？就是我们谈到人这个寿命的长短，对阳朔之气不是天上所决定的。他在这首诗里边特别强调了叫以阳之福可得永年。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得病了，选择正确的治病方法，养生方法，完全可以战胜疾病，能够健康长寿。你的寿命不是天注定的，
5: 对对对，
0: 是你自己来决定你寿命长短的。
5: 是的，是的，是的。
0: 曹操1800年前的一个人，当时他以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说的啊，那对待疾病是不是要选择正确的方法？曹操他这个人啊，他非常了不起。但我为什么跟大伙讲这一段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得病之后，说实在话啊，不是差钱，差的是方法。很多人治病很迷茫，传统治病方法就像你这个高血压，你肯定吃过很多的降压药啊，但
5: 是
0: 你吃的降压药管用吗？治病吗？包括现在很多人出现这个胃病啊，大家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得胃病啊？我跟各位讲，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很多人吃很多好吃的，把这胃给撑坏了。我们讲吃饱了撑的，所以说胃药卖的特别快，卖的最多。那么大家想过没有？吃完药之后，你胃酸的、胃胀啊、胃疼的症状彻底好了吗？胃药是真能帮你除根儿吗？不能啊。那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连根拔起，从细胞核上去治。只有做到这一点了，我们才能够战胜疾病，重新的收获健康。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刚刚这位朋友，他过去活的可以说是非常痛苦，那是在炕上吃炕上拉。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正式青铜解酶之后，您现在获得健康了，实现了人身自由了，不再被疾病所折磨了。是不是道理很简单？这就是生物新药给我们身体带来的真真切切的改变呢，对不对？
5: 对呀，曾老师。另外我在这里想咨询你一个事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嘛，在哈尔滨下乡，在那个地方认识一位老大哥，之前嘛他一直照顾着我，后来他知道我病了，就一直挺担心我的。所以呢，我想趁现在身体好了，我去看他。我家是四川成都的，还有一段路程呢，家里边人死活不同意让我出门，就是因为怕在路上来回折腾。这不，我打电话问问曾老师，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位老大哥啊？
0: 你这样啊，通过你刚才的介绍，我了解了你的康复情况啊，你现在不用有担心了，也不用担忧了，完全可以去。对这个事儿，我为你做主啊，没问题。但是你记住了，出门的话，别忘了把这个正式青铜解酶给带着。
5: 好好好，我听你的。正式青铜解酶呢，我一定不能忘掉，我一定要带在身上。
0: 好了，那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旅途愉快。好，这位朋友，咱们再见。
1: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5，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3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六，严禁对企业和群众问题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拖沓敷衍、设卡刁难等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不谋项目、不抓落实、不碰难题、不愿担责。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